0: 说话的花，
1: 真是个美丽的早晨啊！
2: 快点，一二，一，一二，一。
1: 哈哈，条条可真有精神。
3: 跑不动，
2: 多跑步才会有力气啊！瞧，像我一样。嘿，
3: 小鹤，小鹤，跑不动。
1: 小鹤，加油！
2: 加油！就快到尖尖的树屋了。小鹅，加油！小鹅，加油！
4: 是条条。
2: 哎呦！这是什么？
1: 尖尖好像觉得这个叮咚很危险。
4: 花里面很深，看不到底呀、花，花，
2: 什么花？
4: 怪怪，一朵会说话的花，有点可怕。
2: 真的吗？小鹅也一起出吧。
3: 小鹅跑不动。
2: 怎么可能会说话呢？
4: 你对着花的中间跟它说话。
2: 嗨，嗨。

0: 是花吗？
1: 你是花吗？
0: 我不是花，我是条条。
1: 条条，
0: 哼，我才是条条，哪里来的怪花，还敢冒充本条？不说出来你是谁，我就打

0: 这个怪话打了我吗？
1: 小鳄呢？哎，我们赶紧去找蛙蛙吧。
2: 尝尝这个。好吃吗？这是用西西刚采的花蜜做成的哟。花好吃。爸爸，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们家门口有朵会说话的花，还打了我们。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怎么会有会说话的花呢？
1: 还打了我们。对，我们请来了毛毛镇最有力气的蛙蛙，你和我们去看看吧。
2: 等等，这么大的花我也是第一次见呢，这个颜色也是第一次看到。
1: 瞌睡象，小心，这是一朵会说话的花。还打了我们。
2: 真的吗？
3: 哇哇，我们一起过去。
4: 哇，好鸡好鸡。
1: 小鳄回来。
2: 小鳄别过去，小心花花。糟了，
0: 小鳄被吃掉了。
4: 哎呀，小鳄，哎，小鳄，它跑不动。
1: 娃娃，

0: 多跑步才会有力气啊，很像我一样。
1: Thank you.

0: 淘淘，你还好吗？
1: 我

0: 想出去玩，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淘淘，
1: 是啊，你的感冒很严重呢。
0: 我会想大家的，我都快忘了大家长什么样了。真糟糕，淘淘也太可怜了，说不定真的会把大家忘了。哎呦
1: 哇哦，你发现了一个很棒的叮咚呢，尖尖。
2: 是吗？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0: 不会动呀。
2: 哇，是呱呱机，有了。不能怪淘淘，他病得很重，把咱们忘了也没办法。
0: 不要啊，
3: 他是不是连我是什么样都记不起来了？
4: 那咱们一会儿去找他呀。
0: 我觉得淘淘现在更需要好好睡一觉。
2: 瞧瞧这个，
4: 一模一样哎！
2: 这是这个叮咚画画机的作品，我可以用新叮咚把大家都画到一起。
1: 这叫合影，尖尖。
2: 哦，合影，可以把合影送给淘淘，他就谁也不会忘了。
4: 那太好了，
5: 要最棒的合影才行。
2: 没问题，
6: 去我的花园吧，那的风景最好。这里的花最多。
2: 条条，大家快站到一起，希望画纸能把你们都装下。小鳄，快过来，站好，我要开始画了。开始了。

0: 不行不行
1: 不行，
2: 换个地方吧，在这合影真是个坏主意。
3: 我知道一个地方。
4: 准备，3、2、1。
5: 不要不要，呱呱。

0: 成功的，我保证。叮咚是不是睡着了？
1: 这次好像是这里面的画纸用光了。
2: 要不然就把这些送给糖糖。
3: 不行。

0: 我们画一张最棒的合影吧。
1: 是哦，曼曼可是毛毛镇的神秘画家呢。
0: 好耶。
2: 那好吧。

好了，孩子们，打起精神来。

0: 哇，你们终于回来了，我到处找你们呢。
1: 太好了，淘淘的病已经好了。
2: 嘿，淘淘，这是送给你的。
0: 可不要把我们忘了。
3: 我喜欢这张画。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早上好呀，
1: 尖尖条条，你们发现了好玩的地方？
2: 是的。
3: 尖尖，
4: 你
3: 没事
4: 吧？
2: 哦，没事，我发现了一个叮咚。
4: 叮咚，这个叮咚藏得可真好。哦，
2: 啊，有了，咱们可以建一个秘密基地。
4: 秘密基地是什么？
1: 就是只有你们俩知道的地方咯。
4: 嗯，没意思。哦，大家都来玩多热闹啊。
2: 当然，不过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4: 惊喜？
5: 哦，小点声，完成之前只能咱俩知道哦，不然就不是惊喜了。
4: 嗯，这是秘密，谁也不说。
2: 咱们分头去准备吧。
4: 嗯。

0: 笔借我用用。
1: 嘿嘿，等等跳跳，你要干嘛？
0: 我是要……哼，你盯着我也没用，秘密基地的事可不能说。
1: 什么秘密基地啊？
0: 哎呀，就是……
1: 哇，
0: 这是秘密，谁也不说。
1: 哎，跳跳，我记得你不爱吃这种果子呀。
0: 是吗？我，
1: 你要拿来做什么呀，跳跳？
0: 哎呀，
1: 秘密基地。
0: 嘘，这是秘密，谁也不说。给我吧，小鳄。我有用。
1: 不给，不给。
0: 我要拿去装饰秘密基地。
1: 秘密基地。秘密基地。秘密基地。
0: 哎。这是秘密，谁也不说。
2: 你这可不叫保守秘密啊。
0: 没事，大家全都答应我了，谁也不说。
1: 秘密基地。
3: 就是他，就是他，
4: 就是他。
0: 嘿，
1: 这是秘密基地。
3: 对，不能让晶晶知道。
5: 晶晶，
6: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不是说好谁也不说的吗？乔乔，
6: 哼，
0: 我，
6: 哎，这下不会有惊喜了。
1: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惊喜被咱们给破坏了。
0: 都怪我没有保守秘密，我想把惊喜还给尖尖。
1: 我们帮你。
0: 嘻嘻。哇！这是口令，这是秘密，
1: 谁也不说。
0: 口令正确，请进。

0: 暖暖，你发明了新点心吗？
1: 是啊，新点心，粉红心心，给新朋友。
0: 新朋友？
2: 好香好香，我要尝尝。
3: 哎，不行不行，这可是给新朋友的。
0: 等一下，孩子们，新朋友是谁呀？
1: 是板牙兄弟，
3: 欢迎欢迎。
1: 这是大牙。
2: 还好还好，点心还多着呢。
1: 这是二牙，
4: 给我留几块嘛。
1: 这是三牙，
2: 点心拿光了。
1: 还有四五六七八，好多牙。

0: 完蛋了，肯定没我的份儿了。
1: 哦，他们在向大家说谢谢呢。
2: 不用谢，
1: 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品尝了。
3: 哼，
1: 条条，你怎么没和大家一起玩呢？
0: 哼，他们就只在乎新朋友。哎，是个叮咚。
1: 哈哈，都认不出来你了呢。
0: 是吗？哇，我穿上新衣服，看起来就像个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就能吃到点心了，太好了。
1: 这样不太好吧？
0: 哼，谁叫他们只把点心给新朋友呢？请问这里是毛毛镇吗？
3: 是呀。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条跳跳，我叫跳跳。我想和你们做朋友。
3: 新朋友，新朋友，欢迎欢迎，我们一起摘果子吧。
0: 好呀好呀。
3: 哇，
0: 你是条条？不是不是，我是跳跳，新朋友，新朋友。
2: 跳跳，咱们先去踢球吧，一会儿再吃。

0: 等一下，跳跳，这些是留给我们的老朋友条条的。
1: 是条条的。跳跳，不能吃。
2: 不玩了，不玩了，我就是条条，我要吃点心。啊，你们早就发现了吗？
0: 嘿嘿，老实交代，为什么要恶作剧？
2: 哼，谁让你们只在乎新朋友？
3: 怎么会呢？就算有了新朋友，我们大家还是好朋友呀。
1: 嘿嘿，好朋友，好朋友。
2: 那我还能吃到点心吗？嗯，
4: 暖暖，你又发明了新点心吗？
5: 这是板牙兄弟做的，他们想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2: 点心，大家一起吃。
5: 这个也给你。
6: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的故事。
1: 从前有一个叫叮咚镇的地方，镇上住着一位瞌睡象公主，还有一位伟大的勇士尖尖。有一天，一只可怕的恶龙闯入叮咚镇，吃掉了所有的花，还抓住了瞌睡象公主。伟大的勇士尖尖出现了，为了救公主，尖尖勇士和恶龙展开了决斗。
0: 停！
2: 大家的表演太有意思了，可是为什么要停下来呢？
0: 尖尖讲的故事不对，应该是这样的：尖尖勇士和恶龙展开决斗，结果被恶龙抓住了。嘿！瞌睡象公主用魔法打败恶龙，救出了尖尖勇士。
1: 停！不对不对，恶龙是勇士尖尖打败的，因为尖尖是叮咚镇最勇敢的勇士。
0: 瞌睡象公主才最勇敢，她的魔法是最厉害的。
1: 不对，
0: 我是对的。
3: 我最勇敢，我最勇敢，我最勇敢，我最勇敢。
2: 观众们都来了，
1: 糟糕，还没准备好呢。
0: 哇，都怪你，快点。
2: 表演开始了。从前有一个叫叮咚镇的地方，镇上住着一位美丽的公主，她的名字叫瞌睡象。
0: 多美的花。你是谁？
4: 我是最厉害的恶龙。我要吃光所有的花，我还要抓走公主。
1: 住手！
4: 你是谁？
1: 我是叮咚镇最勇敢的勇士尖尖。
5: 尖尖勇士加油！
1: 嘿，哈，嘿，哈，呀！可是象公主，我来保护你。让开，尖尖勇士才是恶龙克星，
0: 瞌睡象公主才能对付恶龙。
1: 不对，勇士才是最厉害的。
0: 公主最厉害，
1: 勇士，
0: 公主，
1: 哼。
0: 哈哈！

0: 怎么打起来了？
1: 不准你们破坏定豆阵！哦，啊呜，啊呜，
2: 啊呜，
0: 啊！二龙好棒！
3: 二龙好棒！
4: 二龙好棒！
1: 我要保护定豆阵！啊呜！
5: 就这样，恶龙把讨厌的公主和勇士

0: 赶出了叮咚镇，保卫了叮咚镇的和平。
1: 太棒了！奇怪的南瓜，
2: 哇，南瓜！
0: 哈哈，小心点，孩子们，这是暖暖精心照料的南瓜田。
3: 这些南瓜长得可真好，
4: 用来做南瓜派肯定很甜，对吧，暖暖？怎么了？
5: 我丢了一个南瓜，最大、最圆、最红的那个，
6: 是不是这个呀？又大又圆。
3: 嘿，这个呢？红红的。
5: 都不是，是最大、最圆、最红的那个，昨天突然长出来的，今天又不见了。
0: 南瓜怎么会突然长出来呢？是不是你弄错了？
5: 是真的。
3: 尖尖，你找到南瓜了吗？
4: 我是说，看这些脚印，
6: 这是怎么回事？有个南瓜滚过来，然后被谁带走了？别着急，我们帮你找回来。怎么只剩脚印了？
3: 南瓜是不是被藏起来了？报告，没有。
6: 你们瞧，脚印的颜色变深了，南瓜一定是被抬起来了。肯定是这样。跟上去。
4: 脚印不见了。
3: 喂，在我这儿。
0: 哈哈，你真棒，条条。
3: 跟我来。
5: 哎呀，那是我的南瓜。
3: 找到了。
4: 跟之前的脚印一样，又大又圆又红。一准没错，
6: 这是暖暖的南瓜，还给我们。
3: 就是，快还回来！
6: 他说，这不是南瓜，是咕噜噜，叮咚，
3: 叮咚，
6: 叮咚，叽叽。
0: 被风一吹，咕噜噜跑到他们面前的咕噜噜叮咚。
6: 哇
3: 哦！小逃跑，没门！
5: 南瓜，我的南瓜！
3: 奇怪了，南瓜破了个洞。
6: 不，条条，它好像不是南瓜。
0: 看来板牙兄弟说对了，它是个叮咚。
5: 叮咚吗？我还以为
3: 这可不是什么南瓜。
6: 看来是一场误会，
4: 我们错怪板牙兄弟了。对不起。
0: 板牙兄弟说没关系，比起叮咚，他们更喜欢跑步，那会让他们心情很好。
6: 可是我们好像弄坏了他们的玩具。
3: 我们错了。
4: 我有个主意。

0: 看来他们很喜欢这个礼物呢。
1: 我们还带来了南瓜派，要一起吃吗？

0: 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茫茫的世界。
1: 哈哈，尖尖好像对他的新叮咚入迷了。
2: 乔乔，你看，这根红色的箭头老是指着这边，是暖暖家的方向。
3: 那快走啊，去暖暖家参加南瓜派对。
2: 嘿，我差点忘了。
3: 哇！
1: 哦，你们碰上了大雾天。哇哇！
3: 隐身，哈哈，你看不见我了，
0: 你也看不到我，
3: 哈哈哈哈！哎呦，
2: 乔乔，
3: 没事，撞到石头了。啊！可是我们也看不见去暖暖家的路了。
2: 没问题，箭头不是一直指着暖暖家吗？咱们跟着走就行了。
1: 嗯，
3: 好。

0: 好主意。
1: 姐姐，你听到了吗？

0: 就是他发出来的，
1: 是个大家伙呢。
2: 要不要过去看看？
3: 不要，肯定是个怪兽，快走。
4: 够远了吧？
1: 呀，糟糕，怪兽追上来了！
3: 往这边。
4: 条条，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1: 这是暖暖家吗？怎么这么吓人？

0: 怪兽呢？
1: 什么怪兽啊？
0: 嘎吱嘎吱啃南瓜的怪兽。
1: 南瓜是我弄掉的呀。至于嘎吱嘎吱，哦，
2: 就是这个声音。
3: 可是我们刚刚来的路上一直都有遇到怪兽，
0: 还会大口呼气。
1: 在哪儿啊？我跟你们过去看看吧。
0: 咱们怎么在这儿啊？
3: 你的叮咚有问题，走反了呗。
0: 哼，那咱们往回走看看。
1: 听
0: 怪兽的脚步声。你们在干嘛？
3: 瞌睡觉。刚才的声音是你吗？
0: 什么声音？我在收集露水，好带去南瓜派对做饮料。
4: 哦，这就是怪兽的脚步声。
0: 如果真的有怪兽，正好邀请他参加我们的派对好了。
3: 跟我来。
1: 别怕，我们有这些南瓜可以把怪兽撞飞。
2: 飞吧怪兽。
5: 小鹿，
0: 是小鹅在打呼噜啊。
3: 怎么说得救了？太好了，
0: 本来就没有怪兽嘛。我明白了，箭头一直在指一个方向，而不是在指暖暖家。
6: 暖暖家派对派对。
0: 小鹅差点就错过派对了呢。
4: 啊哈，多亏了大雾、叮咚和不存在的怪兽。
7: 没意思。
4: 怎么了，瞌睡象？
7: 大哥今天怎么都不来找我玩呢？
6: 呀，新叮咚！哇！又找到一块。这也有。
4: 啊哈，有新发现也很不错呀。
6: 用它们来做什么好呢？
4: 你不是想大家了吗？
6: 我去找小伙伴们一起玩。
0: 淘淘、球球，跟我一起玩新叮咚吧。
8: 一堆方块，没什么好玩的。
9: 我们得继续练习了。

0: 条条，你们看，新叮咚，想不想跟我一起玩？嗯，
1: 我们还没下完呢，等会儿再说吧。该你了，刚才下在哪儿了？哈！
2: 啊！
1: 哈哈，我赢了！
2: 哎呀，
0: 好吧。饼干，饼干。嗯，小鳄，咱俩一起玩吧。
3: 不喜欢我找到的叮咚，也不想跟我一起玩。
4: 怎么会呢？朋友们只是在做别的事情。
3: 那我该去做什么呢？我自己玩。
4: 惊喜的发现呀！
0: 啊，是一幅画。
4: 真的呢？呀，还缺了一块。
0: 我想到可以做什么了。

0: 嗯哼，
1: 柯师兄在干嘛呢？
2: 他好像来找过咱们，想一起玩。
1: 哦，对，新叮咚，我怎么给忘了？
2: 咱们去瞧瞧吧。
1: 嗯。

0: 我的条条。
1: 我们练好了新舞蹈，小鹅吃饱饱。
2: 大家都有收获吗？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
3: 还有就是
4: 我们都想你了。
0: 你自己在做什么呢？
4: 哇，一幅画。
1: 还缺了一片，在哪里？
5: 在这儿呢。
4: 哇，太完美了，好看。
1: 是你做的，太棒了。
5: 原来叮咚这么好玩。
2: 落单的一天也很有意思，不是吗？

0: 雪人伙伴。
1: 好漂亮的雪景！
0: 嘿，小鹅，你看多美呀、啊！嘿，
2: 哈，还等什么？快来呀、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哈，嘿，哎，哎，哎。哎，小鳄呢？
1: 小鳄好像很怕冷，躲起来了。
0: 小鳄，哎呀，哎呀，
2: 小
0: 跳，哈哈哈哈
2: 哈！嗯，哎，
1: 哎，哎，原来里面是干枯的树干，
2: 真好玩。
0: 我也要。
1: 哦，是一株龙舌兰。
0: 啊啊！哎嘿嘿，哎呦！
1: 一棵松树，太有趣了。
2: 看那边，硬硬的，
3: 摸起来也不像雪那么凉。
2: 我知道了，是新叮当。哦。
0: 拿去给小鳄看。
3: 不好玩。
2: 小鳄好像不喜欢待在这，冻起来就不冷了。
0: 开心点，小鳄，我们给你堆个雪人吧。
1: 有朋友们陪着小鳄，他好像忘记怕冷的事了。
3: 雪人，雪人，
2: 呼，叮咚压出了一条路，
4: 一起玩吗？
2: 好呀，
0: 好呀，小哥陪你玩。雪人不冷。
3: 剪刀石头布，石头剪刀。
1: 是小鳄，
0: 小鳄，
3: 雪人，雪人不见了。
2: 它挨着你融化了。哎呀，小鳄，雪人怕热，
3: 雪人自己，小鳄陪它。
0: 小鳄是怕雪人太孤单了，所以才搬到自己身边的。
1: 小鳄是把雪人当成伙伴了，
2: 他自己在这儿肯定没意思。
0: 可是小鳄怕冷，不肯出来。
2: 啊，我有主意了。
0: 小鳄，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2: 陪我们玩会儿。

0: 会融化的雪人伙伴，可以一直陪着你。
1: 小鳄，不来啦。
2: 哦，和朋友们在一起真是太温暖了。

0: 个新叮咚。哇，
1: 哈哈，像个小水池啊。

0: 条小鱼。
1: 呀！
0: 哈哈，它好像很喜欢你。
1: 我要把它带回家。
0: 看来它很愿意和你回家。
1: 瞌睡相，
2: 条条，你差点弄坏了我的花环。咦，是一条小鱼。小鱼，小鱼，
1: 小鱼是我的新朋友。
2: 小鱼也吃。不行，小鱼还很小，得吃小小的东西。
0: 看来它吃得很开心。
1: 我也要喂，我也要喂。
2: 哇，它能跳起来。
1: 接着。
3: 哇，好厉害呀、啊、
4: 厉害。
1: 我想到一个更好玩的方法。快来看呢，精彩表演就要开始了。
5: 表演？什么表演？
2: 什么表演呢？
5: 是一条小鱼。咦，要做什么呢？
6: 要做什么？
7: 要做什么？
0: 真是太精彩了！
1: 哎，哈，嘿，
8: 太棒了！
9: 太棒了！
2: 天黑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家了？
4: 回家。
1: 等等，表演还没结束呢。
2: 我也要回家了，小鱼再见。
1: 啊，哼，真没劲。小鱼，我们继续玩。咦，你怎么不跳啊？那我们来吃饼干吧。小鱼，接着。你是不是也想回家了？可是回家了，我们就不能一起玩了。
0: 看来小鱼真的想回家了。
1: 好吧，我送你回家。

0: 走吧，该回家了。小鱼，小鱼，
1: 条条，
2: 条条。条条，别难过了。
3: 小鱼，
4: 是小鱼，还有他的朋友们。

想他是来告别的。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岁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2: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2: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为什么不发愁啊？这还不明显吗？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肯定支持老蔡。是啊，
1: 平心而论，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 更不敢轻易地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也正因为此，我不能轻易地做这个决定。
0: 说完了，
1: 那
0: 先吃饭。
1: 好，先吃饭。哎呀。

0: 这是景瑜的信，写的什么？自己看。
1: 向蔡同盟，这他们两个结婚了啊！好啊，你个老蔡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跟我提啊！
2: 所以说嘛，你们这些男人呐，天天想着民族、国家、世界的，不过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但是除了这些，怎么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啊？
0: 哎，你看。
1: 俩人还真有夫妻相，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不过像他们两个这样结婚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喽。
0: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俗。
1: 谁说后无来者？我将来结婚，也要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0: 好，不做俗人之举。

0: 诸位，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本年9月15日成立以来，得到了长沙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鄙人在此仅代表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我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1: 看清楚了，
0: 通过
1: 所有的议员均由省政府指派认定，简直就是把3000万的湖南民众视为无物。
2: 监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视，必须予以反击。
1: 润之，写篇文章吧，大公报上你要多少版面我给你留多少。
0: 俄罗斯研究会书记干事毛泽东宣读名单。
2: 第一批选拔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有长郡中学肖进光同学、任弼时同学、

0: 那个破书店开张的时候，我就不让您去。可您呢，偏要自贬身价给人面子。现在好了，给出麻烦来了吧？严
1: 凯也是惜才啊。我觉得毛泽东是个人才。
0: 惜才？我们指定议员，他毛泽东呢，让3000万平头老百姓一人一票搞什么公选，他真是不知道好歹呀。 话不能这么说嘛，也就是年轻气盛嘛，假以时日，一定会名校势力的。大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10点开会，他9点游行，还要递请愿书给你，他想干什么呀？这分明是想跟您当面锣对面鼓的唱对台戏呀！
2: 他唱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嘛。一个小学主事，顶了天，也就是号召几个学生教员上上街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

0: 我的省长大人，您仔细的看看这个。湖南省各界代表400多人联合签名，支持毛泽东的请愿游行。您选定的议员一大半在其中。您告诉我，到时候这些议员是参加会议啊，还是去参加游行啊？
1: 帅，对于这种刁民，不能太客气了。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这就去，让他知道厉害。不至于到动枪杆子那么严重吧？依我看，还是先怀柔。对这些签名支持他的议员呢，先派人一一拜访一遍，尽量客气一点，跟人家讲清楚道理。
0: 签个名好说，真要是到了议会开会，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明大局的，不至于真跟一介书生去瞎折腾吧？大帅真是婆婆心肠啊！您要怀柔，好啊，我这就去给您怀这个柔。而且，先从毛泽东怀起。
2: 啊？又是我啊？
3: 做饭指望不上你。 刷碗、总该归你了吧？
2: 你说啊，这扫地、擦桌子、洗衣服、修房的买菜、洗菜全归我。现在可好，连刷碗都是我。你就剩个做饭了？
3: 没错，我就剩下做饭了。
2: <笑>怎么，
3: 你不愿意了？
2: 愿意，愿意。我这叫穷汉娶妻，哪敢说半个不字啊？那大小姐，我这就去，您忙着啊。
3: 去吧。<laughs>

0: 是毛润之先生吗？正是。请问您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深夜叨扰，打搅了。赵将军，黎明请。开会，来客人了。赵将军，不好意思，我这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在门外等我。是。
2: 这是在收拾新房的。嗯。
1: 这位就是板仓先生的千金吧？杨开慧。哈哈，果然是名门闺秀。
2: 气质不俗啊，
1: 润之先生，你可要委屈人家了。我出去沏茶，你们先聊着。嗯。
2: 赵将军，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
1: 哦，听闻润之先生琴瑟之喜将近，谭大帅。
2: 特派鄙人前来道贺，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司公请毛泽东先生出任湖南省制县议会议员。哼，
1: 有什么可笑的吗？
2: 只听过民选议员，头回听说议员也可以私相授受。
1: 倒也新鲜。民选是议员，指定也是议员。既然都是议员，有什么不同吗？谁选的议员，他就会为谁说话。民选的议员自然为民开口。可如果是谭大帅赵将军指定的议员，那他们只能为谭大帅赵将军开口了。这不就是区别吗？
2: 润之先生。
1: 想为湖南3000万父老的权益开口说话，可以啊，没问题。我和谭大帅都不是小气的人，你进了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想为谁开口就为谁开口，绝没人拦着你，这总可以了吧？
2: 我明白了，全体议员都铁板一块，大唱。

0: 赞歌，不免有些不合情理，
1: 更难堵悠悠之口啊。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在里面，也确实能够装点装点门面，对吧？
2: 润之老弟，你在大公报上搞什么倡议书，又呼吁什么游行，你折腾这么一大番，不就为了一个目的，参与制宪吗？如今这议员证已经摆在了你面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份礼物烦请您原封带回。
2: 既然润之老弟非要折腾，我赵某多说无益。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300张议员证我已经派人全部登门送达，明天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人跟你去趟这趟浑水。老弟，你是聪明人，放着光明坦途不走，你为什么非得做那螳臂挡车的孤家寡人呢？
1: 赵将军，事有当为不当为，不在众之多寡，理所当为之事，纵无一人亦亡矣。

为了这次议会，我湘军上下殚精竭虑，倾尽心血。真要说被人搅得办不成，谭大帅绝不会答应。就算谭大帅答应，赵某也一定不答应。就算赵某答应，我湘军数万将士也绝不答应。所以说，这次议会开得成也得开，开不成也得开。这就譬如润之老弟你为了眼前的洞房花烛不惜劳苦，如果说被谁搅的喜事办不成，甚至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恐怕你也不答应吧。明天上午10点，省议会恭候毛议员大驾光临，告辞了。

0: 知县议员，长沙县知事江青海到。
1: 欢迎啊，请。
0: 知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金之到。
1: 欢迎，
2: 市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3: 但愿如大帅所料。
0: 知县议员，湘东米行行东朱昌明到。
1: 欢迎啊，欢迎。请。

0: 鸡鸣狗盗，宵小伎俩。你以为全天下人不知道，人家把你老底儿都扒出来了？脱了军装就以为别人认不出来了？你能逃得过长沙30万双眼睛吗？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湖南省政府栽赃嫁祸，湘军冒充老百姓打砸省议会，周副官带着兵换衣服，人家记者拍的是清清楚楚。
1: 这种下流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你丢不丢人呢？
0: 大帅心急火燎的找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啊？小事？我湖南立县城的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你让我拿什么向湖南的父老交代？你让我谭延闿还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
2: 既然大帅说在湖南无法立足，那正好，我有样东西请您过目。进来。
3: 湘军各部将领联合通电，呈请大帅一阅。

0: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控下，湘军将领联名通电，逼迫谭延闿去职下野，由赵恒惕接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在军阀的枪杆子面前，所谓的湖南制宪就此不了了之。
1: 润之兄，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们怎么了？一个个盯着我干什么？
3: 润之，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的想明白了。记得在第一师范的时候，我就相信非暴力的社会改良。那个时候我还跟老蔡讨论过，认为积重难返的中国为阵之以猛，应该予以生路，学徒改良。还是杨昌济老师告诉我，无论是我的学徒改良，还是老蔡的雷霆手段，还都只是空谈。我们首要的是切实去做，扎根到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探索，去尝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病根。我确实尝试了，我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带着曲张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无疾而终。

最终，张景尧被赶出湖南，只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我的改良尝试。 可谓是处处。

0: 大的时候，我就读过李大钊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1: 俄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范例就摆在那里，他不得不让我为之震撼。
0: 而经历了种种失败以后，在上海，我从陈独秀先生那儿得到了《共产党宣言》，他让我豁然开朗，让我真正从心底接受了这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是，要让一个新的思想代替旧的主张，却并非一蹴而就。开会，还记得吗？就在前不久，接到老蔡和子胜的信后，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也曾经犹豫过，不敢轻易地下断言。
2: 我明白，其实你心里已经承认，蔡和森所说的俄式暴力革命，更适合旧中国。
0: 是啊，就比如这一次，湖南有了一个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之争，尽管明明知道只是个例，但却仍不免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不愿放弃哪怕最微弱的生机。
3: 是啊，他那时候给了你希望，同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希望。
0: 所以，我们振臂高呼，发起了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游行，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呼声。可结果呢？看似开明的谭延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赵恒惕。到头来，还是手握强权的军阀为所欲为。这是我在改良之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胡文中公有言：“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我已山穷水尽，但却豁然开朗。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2: 革命。
0: 没错，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所以，不是我们愿意选择暴力和流血，是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现实逼得我们如今只能选择革命。我得感谢这次失败，它为我选择了正确的未来。

0: 没有媒人，没有新房，更莫讲三媒六聘这些了。开会，这个婚我连一顶花轿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这些。
0: 那你要什么？
1: 只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结婚的时候你希望我穿什么颜色？
0: 白色。
1: 为什么？
0: 新娘子都是一身红，可我觉得你一身雪白的时候最好看，一尘不染，像个仙女。
1: 我答应你，像个仙女，一尘不染。

你们俩不要老规矩，妈都由了你们。可今天终归是妈的闺女出阁，总得让妈给你梳个头吧。嗯。

0: 夫妻和美，妈，答应妈，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是润之来了。
1: 我说这位先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哪有用黄包车接新娘子？连点花轿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就这么跟你走？
2: 反正啊，你尽管收下钱，到时候啊，车我来了。
1: 妈，
2: 我来。
0: 润之，以后我就把开会交给你了。
1: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她。

书书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四叔

0: 来，慢点啊。
1: 哎呀，还真有这么娶新娘子。这样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呀，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0: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调养。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0: 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要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8: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反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
7: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8个人呢。
8: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呦，
10: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妈，我来。
1: 润之，以后我就把开慧交给你了。
0: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带她。

0: 来，慢点啊。
1: 哎呀，还真有这么娶新娘子。这样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呀，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0: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1: 行，有你这句话呀，这个酒我得喝。这样，天气冷，这个手套啊你戴着，车你拉走，下午我去拿。
0: 哎，妈，那我们走了。
2: 去吧。
0: 开会，我们走了。
1: 哎。
3: 走了。
0: 开会，我们到了，
4: 请。
0: 来，
3: 新婚大喜了！
5: 新婚大喜了！
0: 你们两个臭小子，
3: 新娘
0: 我们进去
3: 了。
0: 跨火盆，来，跨火盆，
3: 跨火盆喽！
5: 快把嫂子放下，快把嫂子放下，哥，该接喜帕啦！哎，不能这么接，要用秤杆称心如意。
6: 对，哥，给你。
0: 你们几个商量好了吧？好，称心如意。嗯。
5: 站好站好了，改口了改口了，
6: 一二三，
5: 嫂子。哎，
0: 好了，这婚闹够了吧？
5: 那不行，我们还没撒喜帐呢，快快快。
6: 啊，别，大哥您坐下，您坐下。
5: 桂圆红枣，枣枣甜甜生贵子了。
3: 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生。
0: 你们几个呀，我们以后啊可就是一家人了。
3: 对，一家人了，一家人了。

0: 和森死生雄，并转在法珠会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辩解，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
1: 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与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明目张胆的。 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0: 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
1: 任之啊！
2: 哎，书王，您先到了，快走吧，船要开了。
0: 我要走了，
2: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0: 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1234567八，慢着啊，2234567八，3234567八，42，哎呀，把手伸直，每天三次，必须坚持啊！来，4234567八。
2: 润之盼了你好多天了，啊，就是这儿。
3: 我去开门。
1: 哎，你莫动，你莫动，我去。少奇，
4: 润之兄。
1: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4: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听说马上当爹了。
1: 屋里坐，屋里坐，走。
4: 开会？哦不，现在应该叫嫂子了。
1: 你呀，就莫讲我们了，赶紧把你在苏俄的事情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对对对，昨天我还听润之说呢，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揪着你好好讲讲那边的事，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5: 苏俄那边的事情啊，
4: 又新鲜又有趣，就是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呢。
1: 那我们呢，就讲个十天十夜嘛。
3: 对对对，
6: 润之。润之兄，
1: 是你们啊！
6: 少奇，
4: 回来了，回来了。
5: 李荣兄，
1: 回来了，
4: 好好。
1: 少奇兄，
4: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屋里坐，屋里聊。
3: 进屋，快进屋，快进屋，进屋，进屋吧。我给你们做饭。
4: 伯母，我帮你。
3: 不用，快去吧。好好好。
7: 经中央批准，在原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现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

0: 组成成员有区委书记毛泽东、委员何书恒、李立三、郭亮、叶丽蓉。另外，刘少奇同志这次从苏俄留学回来，受中央委派，也回乡担任工委委员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鼓个掌吧，庆祝乡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好啊。
1: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0: 这是中宫二大的文件，陈突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尤其是组建了安源路矿的工人俱乐部，可谓有理有节，层层推进，堪为全国之榜样，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让湖南的工作再上一层楼。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安源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立森同志啊已经在安源啊开了个好局。少奇同志，接下来呢我想派你呢也去安源，增强一下工运的领导力量，争取把安源这把火烧得更旺。
0: 立森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搭档了，
2: 求之不得。
3: 谁啊？是修房子的，没事儿，进去吧。
1: 没关系，别担心，这外边呢有我们的哨兵。
4: 哨兵？
5: 我们的哨兵啊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所以啊我们每次开会啊都是他在门口把风。
3: 师傅，
6: 哎，
3: 这是我刚租的旧房子，有几处漏雨了，您给看看。
6: 在哪儿啊？
3: 啊，就是这个灶台边上。
6: 哦。
1: 小伙子，
7: 哎，
1: 来，到这儿来。
7: 哦。
3: 慢着点啊。
6: 来来来。
7: 师傅，还是我来吧。啊。
6: 等你出了师，自然让你上。
7: 那您慢点啊。
3: 师傅，那您先忙着，我去给你们倒杯水。
6: 哎，莫客气，真的莫客气。
3: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0: 老伯，你没事吧？
1: 怎么样，师傅？
2: 快，
3: 慢点，慢点。
0: 进屋，进屋。哎，小心腿啊！
1: 慢点。
0: 师傅，你忍着点啊。
1: 老太太，我这腿脏，不麻烦你了。不碍事的，
0: 您坐好就是了。
1: 罗师傅，您这腿怎么伤成这样了？师傅这条腿是上个月出官差砸伤的。出官差？
0: 对。
1: 这尼木行啊，有个老规矩，官厅每年要按人头，派你三个月的义务差，你不去，就要封行。 关你的门！师傅
0: 的腿砸伤了，分文不给不说，官厅还说我们耽误了公事，还罚了行里的钱。
1: 这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出来干活呢？没办法呀，泥木行的工价都是官厅现死的，做一天2毛钱呢，许低不许高。

0: 毛代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有急事就先回去吧。啊，你放心，这边的事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这样，你先把外边的工人给撤了，咱们改日再谈。
1: 毛先生，要不你先回去看看，这里我们来。
0: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位老工人他也是工人代表嘛，和谁谈不都一样？我早就说过了，这种事儿啊，急不得。
2: 吴厅长，您放心，我呀没什么急事儿。您不急，我也不急，外面的6000多工人更不急。咱们呢，就在这儿一直陪着吴厅长。等多久都要他。
0: 哎，

0: 呦，
1: 毛先生，
2: 毛先生，
1: 毛先生，
3: 毛先生，
4: 工友们，工友们。

0: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1: 对，取个名字，现在就取，取个好名字，给儿子取个最好的名字。
2: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日，毛岸英降临人间。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附属所有由陈独秀签署的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3: 岸英，我们来吃糊糊，吃糊糊，真乖。岸英，叫爸爸。
4: 婆婆，
3: 哎呀，这孩子，哼，稿子写完了。
4: 嗯。

0: 总算是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稿子给抄完了。
1: 哎呀，来再吃一口。
0: 哎妈，
1: 嗯，
0: 这些就是刚才送来的小床啊。
1: 哦，那个木匠说他不好拿，就没给装起来。
0: 哦，那木樨子和洋钉呢？
1: 那不都在那儿呢吗？在地上呢。
0: 哦，
1: 来。
0: 哎呀，咱们阿姨又有自己的小床了，是不是啊？
1: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我怎么让他叫爸爸，他就是不叫。
0: 阿英，阿英，爸爸今天就回来了，你就学会叫一声爸爸，让他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哼，叫爸爸。
2: 婆婆。
1: 嗨，这孩子。
3: 嫂子，嫂子，登出来了，登出来了。
1: 什么登出来了？
3: 新家妈妈，嫂子的文章登出来了。你看，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作者杨开慧。我好多同学都买了这份报纸，说嫂子文章写得好呢。嫂子，你真是个才女。
1: 别胡说。
3: 阿英，来叫姑姑。
2: 姑姑，
3: 乖，来，你再叫爸爸。
1: 看这孩子，教了半天就是不叫爸爸。
3: 嫂子，大哥是今天下午回来吗？
0: 啊，对，下午就到了。
3: 你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个报纸。
0: 他太忙了，可能没时间吧。
3: 什么叫没时间啊？他再怎么忙，看份报纸总有时间吧。哎，对了，反正他每次回来啊，都要看看他的稿子抄好没有。我这回啊，就放在这个上面。他这次要是不看，我可不乐意了。
1: 来，摘个黄的。嗯，这是什么呀？嗯，
2: 不知道。
1: 啊，金桔喜欢不喜欢啊？
2: 有。
3: 来，嫂子。
1: 哎，润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0: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1: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妈，我没事儿。
1: 哎，怎么了？让妈看看。哎呀，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3: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
0: 没事没事没事，润之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来，歇子。
3: 嫂子。
1: 哎呀，
4: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

0: 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实施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

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实施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

0: 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外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外寒等，对症舒服。食品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食品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

0: 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2: 哎呀，胆儿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
3: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
4: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8: 痛了！
9: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嫂子，哎，润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1: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0: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妈，我没事儿。
0: 让妈看看。哎呀，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1: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
2: 没事，润之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
0: 来，蝎子。
1: 嫂子。
0: 哎呀，
1: 妈，没事儿。来，蝎子。
0: 别干了。
2: 哎，让妈妈别干了。
3: 刷子，袜子，拨浪鼓，哎。
2: 刷子袜子，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哎呀，你看，哎呀，拨浪鼓，这个叫拨浪鼓，看见了吗？拨浪鼓，当啷当啷当啷。来，下来，让爸爸看看长高了没有。哎呀，都长高一截子了。来，你跟爸爸学，爸爸，哎呀，叫爸爸。
0: 快啊，跟我学来！
2: 我跟妈都交了几千遍了，就是不叫爸。
0: 妈妈，
2: 你呀，就是金口难开，就是不叫爸爸，对不对？嗯。<笑>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次在广州啊，开三大，你猜我遇到谁了？
1: 谁啊？
2: 老蔡跟景瑜。
1: 你见到他们两个了？他们俩好吗？
2: 好，好的不得了。老蔡当选了中央局委员，向景瑜更是了不得。 他在上海呢，组织了不少活动，尤其是他写的那份妇女运动决议案，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改天呢，我把他写的文章给你拿来看看啊。
1: 哥，来洗把脸吧。
2: 哦，不用。哎，对了，我走之前的文件都抄好了吗？
1: 在桌子上呢。
2: 好嘞。

0: 没事没事，
1: 哎呀，嫂子，
0: 你带阿英出去玩会儿啊，去吧。
1: 嫂子，你
0: 快去吧，啊。

0: 哎，
1: 容芝，来，先比量一下。
0: 比量什么呀？
1: 给你织个围巾呢。这都入秋了，你老在外面跑，不围条围巾怎么行啊？
0: 哎，不用了，反正啊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得走。
1: 明天就走？
0: 啊。
1: 去哪里啊？
0: 中央调我啊，去上海担任中央局秘。

0: 湖南这边的事情呢，我就交给维汉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上海那边的事情啊，比湖南的还要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马上动身，船票我都买好了，明天一早就走。
1: 那得需多长时间？
0: 不知道，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1: 那么久？认真，你过来帮我一下。
0: 哦，
1: 快！
0: 哎，让我来，让我来。
1: 我是要你帮我拿下边那个大箱子。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收拾行李啊。
0: 我的行李不就在堂屋吗？你就别收拾了，我走的时候直接拎上就行了。
1: 那我和阿英不用收拾了，难得光着手跟你去上海。哎呀，你真是，走得这么急，什么都来不及拿了。算了，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0: 开会呀、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1: 你一个人去？为什么呀？
0: 你去不合适。
1: 我怎么不合适了？你不也说上海那边挺忙的吗？我去了正好可以帮你。
0: 你能帮我什么呀？不用了啊。

0: 开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什么都帮不上了？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我杨开慧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做的不比别人差呀。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现在的家里，岸英才刚回走路，你这又怀了一个，已经6、7个月了，怎么去工作嘛？
1: 而且上海那边的工作不容易，我还不是怕你不方便吗？
0: 你现在跑不方便了，
1: 那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不也是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照样里里外外的操持？你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吗？现在要去上海，你觉得我不方便了？我肯定是怕拖家带口的拖累你吧。
0: 开会，你可越说越离谱了。
1: 我离谱，你自己说说。别去，别去。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多长时间？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家里的活你又干过多少？这些我都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外面忙正事。 我都支持，该干的稿子我给你干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我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你就说我不合适。景玉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
2: 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我也是个党员，我也有信仰，有理想，为党工作也是我的职责，这些你考虑过吗？开会，你看你嘛，说就说嘛，哭什么嘛？
1: 我心里委屈，我还不能哭了，一年到头。 老看不见你，阿英到现在都不会叫爸爸，这是谁的责任呢？我就是不想一家人老这么分开，我这人错了吗？开会，开会，妈。
3: 开会，
4: 活该。

0: 嫂子容易吗？家里里里外外那么多活都是嫂子一个人担着，你自己看看，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说你两句啊，她还让我们体谅你，明明家里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她还惦记着你，怕你在外面冷，稍微闲下来就想着赶紧给你把围巾织好。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你写的稿子嫂子都给你一份一份的仔细誊好放起来，嫂子的稿子发表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稿子呀？
0: 嫂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还专门给你放在抄好的稿子上面，本来以为你能看一眼呢，你可倒好，拿起来就往旁边扔。
1: 我不知道啊，他要让我看，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0: 什么都要别人跟你说呀，你自己琢磨不出来呀。再怎么说嫂子都是个女人，你这么粗心大意的，嫂子她会伤心的。
2: 润之啊。
1: 啊，妈。
2: 本来呢是不想说你，可你妹妹说得在理，开会带着个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你该多关心关心她。
1: 知道了，妈。

0: 刚才叫什么？你再叫一遍。
1: 爸爸。
0: 再叫一遍。
1: 爸爸。
0: 阿姨会叫爸爸了，阿姨会叫爸爸了。
2: 妈，小心点，小心点。
0: 黄包车，等等。哎，你当心。
3: 哎，小心点啊。
0: 去码头。
3: 好嘞，好，坐我的。
0: 走了。
3: 哎，让一让啊！
0: 润姐，
3: 啊，到了。
0: 润姐，
4: 开会。开会，对不起，开会。
0: 润姐。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对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快，阿姨叫爸爸。
1: 爸爸。
4: 阿姨，再叫一次。
1: 爸爸。爸爸。
4: 我的宝贝儿子。开会。等我到上海安顿下来，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0: 嗯，永远都不分开了。到了上海，自己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千万别太熬夜了。
4: 嗯，你带着孩子，辛苦了。
0: 放心吧，窗可以开了。

中国国民党源于孙文30年前创立之兴中会。30年过去了，本党较之当年已扩大了数百倍，亦曾为革命奋斗数十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现状如何呢？

二次革命失败了，护国运动也失败了，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挥师北伐，却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民国召见十几年，到头来。 中华大地落入各路军阀之手。反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仅仅7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两相对比，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呢？只因为我们的窟窿太多了。政治上，党的组织涣散，暮气沉沉；军事上， 总是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没有自己的军队。若本党再不力求改变，自新图强，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则必将为我中华民众所抛弃。

0: 闻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凡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精诚团结之国共合作，为本党注入新鲜血液，一起行中国革命之主义，达中国革命之目的。第二，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建立本党领导之革命武装。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2: 本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讨论已经结束，下面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3: 本席还有话要说。
2: 哦，请发言。
3: 我提议啊，章程中还要加上这么一条：国民党不能党中有党，共产党员如加入国民党，必须先退出共产党。
4: 我支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一个人岂能有两种政治信仰？若不正本清源，将来应该是叫三民主义之革命呢，还是叫共产主义之革命？是我们国民党之大党之胜利，还是共产党之小党胜利？
5: 哎，你说是不是？这个是有道理啊！啊，
6: 你说的对，
5: 对，
7: 就是。主席，本席要求发言。
2: 大家安静一下，主席团代表李大钊先生请求发言。
7: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现阶段共同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列强，统一中国。正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所以才会合作。我们加入本党是为贡献本党，贡献于革命事业而来，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8: 我支持李大钊先生，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颇有值得我党效法之处。既然是合作，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我建议直接表决支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请举手。

0: 来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吗？我宣布，
1: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0: 不是已经表决过了吗？
1: 按照大会章程，议案应先通过主席团，而主席团现在的反对的票数多于赞同票，因此议案不能直接通过。我建议继续讨论。
2: 应该讨论了，
3: 应该讨论
2: 了。这么大关系到了，
0: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请问你是？
4: 共产党代表，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
0: 请发言。
4: 大家的争议其实源自这位方代表的发言，所以我想先回到问题的源头，向方代表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0: 你说。
4: 那我就斗胆请教了。方代表，以你的提案，共产党员必须先脱党才能加入国民党，对吗？
0: 没错。
4: 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呢？
0: 那当然。
4: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0: 我当然赞同。
4: 那方代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0: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4: 看来方代表也意识到了，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共产党不存在，联共又何从联起呢？因此您的提案与改组国民党之大政方针自相矛盾，赞成这条提案就是否定了孙先生所制定的本次代表大会已经全体通过的国民党改组政策。本席发言完毕，请急复表决。
2: 说的有道理吗？
3: 这个，
2: 我赞同。
3: 还是
0: 反对提案，拥护本党改组政策的代表请举手。

0: 就这儿啊，我们到了啊！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1: 锦怡姐呢？
2: 她呀，楼上等着你呢。
1: 是吗？你先抱着。哎呀，
0: 我们走吧，行吧？
1: 锦怡姐，
2: 是我，锦怡姐，
1: 开会，
2: 锦怡姐，想死我了，
1: 我也是，我也是。
2: 哎呀，你可终于来上海了，快让我看看。
0: 你看他们俩，还是那么苗条，可真让我羡慕啊！哟，这
1: 是安英吧？他多大了？
2: 三岁了，叫阿姨。
3: 阿姨，
1: 真乖。
2: 哎呀，
1: 这是小的吧？
0: 来来来，
1: 怎么哭了呢？
2: 太小了，认生呢。
3: 景瑜，
1: 这是师母。
0: 啊，乖，哦，
1: 师母好，
0: 你好，
1: 你看我忙的，高兴的我都忘记叫您了。没关系，你都累了吧？我准备了茶点，一会儿过来喝茶。
0: 开会，先抱孩子进去吧。
1: 师母，我们过去吧。
0: 来，孩子，抱抱。来，
1: 姐弟，
0: 儿子。
1: 是啊。
0: 怎么样，睡得还安稳吗？
1: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0: 妈，您多吃点。
1: 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和开会，入住三增里，大家能够团聚，干杯！
3: 干杯！谢师母，
0: 谢师母，妈。

0: 三曾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

0: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

0: 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

0: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

0: 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棒。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
3: 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
4: 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呢、啊。
5: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克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啊，咳克瓶胶囊！快止咳啊，咳克瓶胶囊！万通牌咳克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样，睡得还安稳吗？
1: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0: 妈，您多吃点。哦，
1: 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和开会入住三赠礼，大家能够团聚，干杯！
2: 干杯！
3: 敬师母，
2: 敬师母，
0: 妈。

0: 师母，
1: 嗯，
0: 开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入住三增里了。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这里的有关注意事项。第一，三增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
1: 嗯，
0: 你们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这里对外打着官捐行的招牌。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里是帮人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对外就是我们这一家人，我是户主。第二，宣布几条有关纪律。为保密起见，在三增里居住期间，所有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条：一，不许去餐馆吃饭；二，不许看戏看电影；

0: 未经允许不得逛街购物，最后一条不许照相。
1: 哦，不许照相。
0: 我们在上海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为了大家和组织的安全，不给密探巡捕留下可以核对的图片，所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不许照相。
1: 这个开会和润之结婚之后就没有照过一张相，以前润之忙也就罢了，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又有了两个孩子，来之前开会还跟我念叨的，说等到了上海怎么着也得补一张全家福啊。
2: 妈，别说了，锦衣姐，我都听你的。
0: 好，
3: 来来来，大伙接着吃。
0: 来
4: 来，吃啊，师母。

0: 是长了，
1: 开怀，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跟我来。

0: 开会啊，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1: 不是不许照相吗？
0: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1: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没有你不算一家人，照了也不是全家福。
0: 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开会，我答应你，等将来我的身份可以公开了，我一定带你们好好的照一张全家福，把这一大家子全给补上。

0: 将来一定补上。嗯，
1: 哎，一定补上我们的全家福。

0: 阿英，我们照相了，来，哎，来过来。阿英，站好了，拉着妈妈，不要动。一会儿啊，爸爸在那儿看着你和妈妈照相，好不好？来，乖乖的，不要动哦。阿英，看这儿。哎，开会，看这儿。
1: 来，诸位，
2: 这张缺少了毛泽东的照片是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合影，他们合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的心愿后来再未实现。
0: 本次一二三区的党建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第四区，

0: 你们呢，通知所有登记的党员，字迹要清晰，不要有任何遗漏。施工，您来了。
1: 三番五次的催函请教，火上房似的非把我给找来，有什么天大的事啊？
0: 施工，您先请坐。张老，去倒杯茶。
1: 别，有事说事，没工夫喝你们的茶。
0: 施工啊，通知您过来是党员登记的事。此次本党改组规定，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审核通过后会重新发党证。这份表格呢，已经发到您家数次了，可是一直没有回复，这不才请您过来。
1: 重新登记还审核？我跟随中山先生进同盟会的时候，你们都还穿着开裆裤的，我是不是党员要你们审核啊？笑话！
0: 施工，对不住，这是规定。您看，您都既然来了，要不您就填了吧。
1: 是否同盟会员？你说，我哪年进的同盟会？
2: 1907年，您老刚入会就做了同盟会副顺分部长。
1: 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有谁知道啊？
3: 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您就加入了。
1: 曾参加过哪些武装革命？哼，哎，你说。
4: 四川武装起义、民军武装起义、重庆起义，还有
2: 还有护法战争。
1: 老夫的履历既然诸位都清楚，还多此一举干什么呀？正事儿都忙不过来，谁还有闲工夫跟你们这些毛孩子玩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把戏？哼，没事找事儿。
0: 施工，请留步。
1: 你还没完了。
0: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同盟会的？
2: 1905年，同盟会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创立的。
0: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华革命党的？
3: 中华革命党也是孙先生1914年创立的。
0: 张龙，
5: 哎，
0: 中山先生领导过哪些武装革命？
5: 本党自兴中会成立至今，
4: 凡17次武装起义与革命，均由中山先生领导，包括广州起义、惠州起义。
0: 不用报了。施工，想必这些你也清楚吧？
1: 中山先生的革命履历，本党上下谁不知晓啊？
0: 那就好。

这是中山先生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各项均工整填写，无一遗漏，施工不妨亲自看看。党员重新登记是本党一大的决议，凡本党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谁不登记就会丧失党籍，中山先生亦不例外。施工，若是您自认为比中山先生的资历还要老，比中山先生的功劳还要大，那这张表您就不用填了。否则的话，还请施工支持我们的工作。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1: 唱唱
0: 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 你能不能别唱了？我问你，那个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你管不管？
0: 哎呀，你小声一点，人就在对面办公，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1: 嘿，你可是执行部的常委，他毛泽东在你的执行部里都快坐上头把交椅了，你还由着他闹腾啊？
0: 他闹腾你就由着他闹腾，你干嘛先刺乱了阵脚呢？
1: 连我是不是党员这都得由他一个共产党的毛头小子点头答应。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要栽在他毛泽东手里，由他牵着鼻子走。
0: 老谢啊，你呀、啊、就是沉不住气。
1: 你沉得住气，那你就等着共产党在你的头上撒野吧。
0: 哼，那也要看他能撒得了几天的野。广州消息，老头子可是病得不轻哦。
1: 真的，
0: 我的消息能假得了吗？国共合作是老头子铁了心点头答应的，他一定要连这个共。咱们这些一起打过江山的老兄弟，再费多少唇舌也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一步，面子上照顾照顾，怕什么？反正也等不了多久了。
1: 国人，行了吧？
0: 光你忍可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0: 法租界那边老党员人数不少，那可都是咱们的老底子，而且一向唯你马首是瞻。他们要是都跟你一样不去填表，被姓毛的抓住了把柄，那还不都得给扫地出门了？
1: 他敢？
0: 他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你说他敢不敢？姓毛的不就是要填表吗？顺着他，把表填了，亲自送上门，别为了争面子把里子给毁了，丢了党证，那损失可就大了。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人在，共产党闹腾不了几天。
2: 74号，杨奎耀，20岁，陕西省嘉县人。75号，关林征，19岁，陕西省户县人。77号，桂永清，24岁。
3: 老蔡，来的正好，我和张龙正忙得焦头烂额，赶紧赶紧过来帮忙。老蔡，怎么了？
4: 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
3: 向导周刊，你这不一直变得挺好的吗？
4: 你觉得好，那些右派却很不满意，嫌刊物的言论太左，

0: 什么难听的话都出，
1: 就是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是不是跟着中山先生干革命，只要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取消党籍。
2: 只是这样的话，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都清理掉，这些人一个个有权有势，只怕他们不服气，到时候再闹出什么乱子来。
1: 你怕什么呀？改组整个国民党是中山先生的决策，更是一大通过的决议嘛。中山先生启用我们办这件事情，正是看中了我们共产党组织严密的优点，希望借用我们的经验改变国民党组织混乱的现状。我们按规矩办事，道理在我们这边，谁想闹事他也出师无名。
2: 哎，算我走运，被你安排着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主席的差事，想跑都跑不掉了。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明天军校出事，我还得赶在12点前把这个报名表送到考场上去。
3: 哎，张龙，外边下大雨，你别把表格弄湿了，我送你去。
2: 行啊，
1: 把这个拿去。
2: 哎，你怎么着？
1: 我呀还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档案甄别出来，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喽。
3: 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还当自己20几岁呢。行了，早点休息啊。
1: 行了行了，快走吧。
3: 走了
2: 走了，润之。
4: 人家不填表吧，你是天天的催函请教，我落下这张脸，好不容易动员他们把表填了，你可得大笔一挥就取消了人家国民党员的资格，你这是何必哟？
1: 叶部长，是不是能够通过党员资格审查，我都是按规定办的。
4: 什么规定？
1: 是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有没有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
4: 好，这个人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就已经追随总理左右了，你说他哪点不符合规定？
1: 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却投靠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与革命为敌，直到如今。
4: 好，这个人他总没有投靠北洋政府吧？
1: 可是护国护法立死革命他都没有参与，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像这种晃进党内却袖手旁观的人，能算是革命者吗？
4: 润之老弟啊，凡事哪有都按规矩办的，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就拿你润之老弟来说吧，你本来是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现在不也加入了国民党，拿了党证吗？你说人家晃荡来晃荡去晃进党内，可你们晃的也不慢呢，哗的一下全都晃进来了，怎么就不让人家待下去呢？
1: 叶部长，难道您认为清除革命阵营里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与国共合作的大计相冲突吗？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国共合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哼，只不过我觉得新人踢走元老，客人赶走主人，这不太合适吧。
1: 叶部长，您刚还说过维护国共合作，怎么转眼之间又搞主客之分了呢？
4: 哎，我也是好心提醒啊。第四区的国民党员有1000多人，这刚清查了100多就被你赶出了70-80。照这样下去，等清查结束，第四区怕是剩下几个国民党员喽。
1: 叶部长，可我却认为，不管剩多少，合规定的则留，不合规定的

0: 登记这项工作由毛秘书负责，你又一口一个规定，看起来我这个部长是不必多管闲事了。丑话我说在前面，毛秘书这样一意孤行，以后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担这份干系哦。
1: 谢谢叶部长的提醒，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工作了。
0: 去忙吧。

0: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不今天别去上班了，先去看病吧。
1: 那可不行啊，执行部里还有很多事情呢。
0: 那你不会先让张龙顶顶班吗？
1: 一点小病没事的，再说张龙自己也忙得很。
0: 小病小病，这都多长时间了，反反复复发低烧，你看咳得这么厉害，你这再拖下去拖成大病可怎么办呀？
2: 不至于，不至于。
0: 润之，好几个月没吃薪水了，家里的米快没了，安琪的奶粉也喝光了。大人可以靠着稀粥撑着，可孩子不行啊。
1: 我今天就该发薪水了，等我领了工资啊，马上就买米买奶粉。
0: 润之，还剩一块钱，先拿去看病。
1: 哎呀，我今天不就发工资了吗？
0: 润之，今天一定得先去看病，一定要把工作减少，要不然再好的身体也被拖垮了。你要是垮了，我跟孩子可怎么办？
1: 开会，我答应你，今天呢，一定去医院看病，一定把工作减下来，好吗？
0: 那我先走了。张龙，你来的正好，我让润之先去看病，麻烦你先替他顶顶班，
3: 好吧。
0: 润之，那我先走了。
3: 哎呀，我还想找你帮忙，你说你这
1: 怎么了？
3: 明天就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我实在是掰不开了，这不才找你帮忙吗？
1: 怎么又掰不开了？你那的人手不是够吗？
3: 昨天又走了四个。
1: 怎么又走了四个？
3: 三四个月不发工资，谁能撑得下来啊？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呀，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人留下来嘛。
3: 没有钱，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人愿意留下来。这件事情你怪不了人家，几个月不发工资也就算了，可是工作经费也不给。你说咱们没饭吃，可以从牙缝里挤，啊？但是工作没法展开，我哪有留别人的道理呀？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

0: 索，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

0: 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

0: 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我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5: 左右一

0: 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

0: 每人五块钱早点儿，你看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0: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4: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11: 你让那我把他那碗给我。
10: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11: 三牙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那碗吗？
12: 你看看，又有几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0: 好啊，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太子全新

0: 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清汰渍。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佩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明天就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我实在是掰不开了，这不才找你帮忙吗？
1: 怎么又掰不开了？你那的人手不是够吗？
0: 昨天又走了四个。
1: 怎么又走了四个？
0: 三四个月不发工资，谁能撑得下来啊？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呀，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人留下来嘛。
0: 没有钱，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人愿意留下来。这件事情你怪不了人家，几个月不发工资也就算了，可是工作经费也不给。你说咱们没饭吃，可以从牙缝里挤，啊？但是工作没法展开，我哪有留别人的道理呀？哎，你这里不是也一样？几个月前办公室满满，现在呢还剩几个人？本来想找你帮忙，你又病成这样，算了，我去找老蔡。
1: 你别去找他，香岛是每周一期，只有他一个人在忙。这以前呢还有人帮他，现在也走了，他哪抽得出空啊？
0: 那四区成立大会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他办不下去是吗？
1: 这四区大会必须得开，看来只能找老蔡办办了。
2: 哎呀，老蔡呀，就算我求你了，别再看了。
3: 不行，我得把它看完。
1: 啊，鲸鱼啊，
2: 润之，
3: 润之，张龙，
1: 老蔡，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没事。
2: 什么没事啊？昨天晚上忽然发的哮喘，都是这阵子熬的。
1: 老蔡啊，你感觉怎么样？
3: 哦，我不碍事儿。
1: 老蔡，你得多休息。哎呀，
3: 我得先把这个稿子看完。
2: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
3: 向导还要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1: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你呀，今天到这儿就先休息，我保证明天出刊。

0: 你自己也病着呢，还揽那么多事情，我的事我自己来。老菜，什么你的我的？哎，向导就先交给我，你好好养着。来，养好病之前，什么工作都不要干。你也多注意身体，放心吧。
1: 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哎，老蔡，有润汁，来，给我来一些。
2: 先养啊！哎，
3: 时间不早了，我上班了。
2: 好。
0: 景瑜啊，照顾好老蔡，别把身体累垮了。
4: 我知道了。
2: 请进。
0: 叶部长，这个月为什么又不发工资？发工资是会计的事儿，找我没用啊！会计说了，工资是您给批的。
2: 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月的经费呀，确实紧张，挪腾不出什么钱来啊。
0: 那为什么国民党员就有，我们共产党员就没有呢？
2: 哎，毛秘书。
0: 国共一家可是你亲口说的呀，哼，怎么现在又分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
2: 这个家不是我分的，我想是发工资的人别有用心吧。哎，毛秘书，你多心了。既然大家在一起办公，会计肯定会一视同仁的。确实是经费紧张，发不出工资。
0: 哎。
2: 总不能这样就给人家扣一个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吧？
0: 好，既然是没有钱发工资，那为什么别人每个月都能拿到钱呢？啊，他们是打欠条借的，不是工资。那我们也借，怎么就借不到呢？
2: 那就是你们借晚了呗。
0: 好，第一个月会计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第二个月我们早早的就去排队了，可还是借不到。啊，
2: 不是前三天就让人家给借走了吗？
0: 这工资不发没关系，一家人有手有脚还不至于饿死。可是，这办公经费必须得批，不然这工作就没法进行了。现在干活的人全走了，这工作全都记下了。我们累点没关系，可是。
2: 这交通费、材料费、材料油计费，这些通通都出了纰漏，眼看着连墨水都买不起了，这工作还怎么往下进行啊？毛秘书啊，你的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上面不给我经费，你让我有什么办法？这经费短缺又不是你一家人的事，黄埔开学还用木棍操练。 再说回来，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想想办法嘛！革命不都是白手起家的吗？啊！
0: 偌大一个上海执行部，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

0: 猫咪说，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路都被你给堵死了。
1: 被我给堵死了？
0: 党的经费一直就很紧张，过去在执行部靠我这张老脸撑着，到处的求爷爷告奶奶，求那些有些家底的党员拿出些钱来赞助执行部，人家好歹是党员，也给我些面子。哼，可现在你毛秘书一来，大笔一挥，把第四区500多名党员全部开除了党籍，人家不是党员了，没有义务给我交这笔钱了，你让我怎么办？
2: 润之老弟啊，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怎么样？

叶部长，但我却认为革命的队伍必须是至清之水。

喂，老谢，是我。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你不是打算弄出点动静来吗？嗯，对，时间地点我通知你。我的意思，要弄，就弄他个天翻地覆。

0: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你还没睡啊？
1: 怎么还烧着？你是不是又没去看病？今天没来得及，明天去啊。
2: 安琪的奶粉满了吗？忘了，明天买。是不是就没领到工资？
1: 你看，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0: 我不是给了你一块钱吗？你至少得把病先看了呀。
1: 老蔡也病了，我看他病得特别严重，就把钱留给他，让他买药了。
0: 你看看你，出门一个包，这回来两个包，不是说了让你申请减少工作，这怎么还多了工作？
1: 我呀，先把老蔡顶一下相告。再说了，你看我这身体，总比老蔡能扛吧？
0: 你忘了，你也生着病呢，你不会先找别人顶顶啊？
1: 哎呀，现在要找人帮忙，比现生一个还难。
0: 我呀，顶顶就行了。
1: 今天顶。
0: 明天顶，你这担子越来越重，迟早要把身体压垮的。谁说我垮了？啊？谁说我垮了？还在睡着呢。你看看你，30岁的人了，瞧你这风景。
1: 我不是让你放心吗？
0: 那今天早点休息吧。
3: 润之，怎么了，周龙？你受伤了？不是我，是少离子，他被人打伤了。
4: 人怎么样？送医院了没？
3: 已经送医院了。
4: 什么人干的？为什么？
3: 明天不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吗？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4: 少离子上去阻拦，结果还被他们打伤了。临走前，他们还放话：“
3: 谢姐怎么了？”谢姐晚上就是个小小的警告，如果明天第四区的成立大会要是敢开，他们就会来砸会场。报告叶部长了没有？
5: 打电话了，没人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明哲保身，
3: 继续找。我自己去。
4: 哎，润之，
3: 别找了。四区会议召开的时间跟地点完全是保密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明摆着跟谢池还有叶楚仓背后通着气，说不定背后就是他们指使的。
0: 现在几点了？快12点了。
3: 离四区大会开始还有8个小时。
4: 润之，我们现在所有党员加在一起。

我们前面就200多人，他们现在已经聚集了500多人了。明天四区会议如果召开的话，他们要是真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到时候四区会议就没法开了。你说怎么办，润之？

0: 这个回必须改，我们马上调集人手，组成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让他们明天闹不成。
1: 可是第四区所有党员加在一块，也就200多人啊，
0: 不能光看着第四区，要放眼整个上海，把一二三区重新登记过的党员，还有那些新发展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都调动起来。
2: 离开后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而且上海这么大，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能调动那么多人？
0: 更何况现在深更半夜的，大家都已经睡了，
1: 事在人为。
0: 把邓中夏、王和波、只要是我们的人全都招来帮忙，让他们分层通知各区、各学校的党员骨干，再让他们连夜组织动员各自管辖的党员，能找多少算多少。我们现在兵分三路，张龙，你去动员一二三区的党员。
3: 好的，我尽力。
0: 开会，景玉，你们负责联络各个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党员还有积极分子。
4: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各大报社也要联络，让他们明天派记者到会场。只要发生冲突，
5: 就一定让他们如实向公众报告真相。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们还需要一个会外语的人。润之，老蔡，
0: 老蔡，
5: 你看我行吗？我的法语和英语你是知道的，要是有任务的话，尽管给我布置。
0: 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养病。
5: 你要还耽误是一个党员的话，就别磨蹭了。
0: 好吧，老蔡。
5: 你去联系四零西报和中法新汇报那些外包记者，让他们明天也都会上来。
0: 明白。
5: 我现在去执行部，得边有电话，有些人我要亲自联系，而且也方便我居中调度。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快！
6: 好，走。
5: 哎，我先走了。
7: 你还发着烧呢？
5: 都这个时候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就一个晚上，我顶得住啊。
0: 情况怎么样？
5: 还能怎么样？就是你要的那四个字，天翻地覆。刚才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哦，毛泽东了。不，罗章龙。怎么说？我让下人接他。喂，是我。
0: 知道了，毛泽东去执行部了。去执行部？他去执行部干什么？哼，他爱干什么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让他到这儿来？
8: 我要的就是他来。要不，这出堂会我唱给谁听？你什么意思？四区成立大会时间地点只有你我知道。 咱们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再者，他来跟我汇报这件事，我唱着戏呢，走不开。哼，我说你非让我到这儿来，原来早就算计好了啊！哈哈哈哈哈！毛泽东想跟我斗，他还嫩。要是他不来呢？不来？哼，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敢吗？嗯。
5: 哎呦，看来这一晚上够他折腾的了。
0: 叶部长，您该开打了。
5: 那咱们就唱他个通宵达旦。
0: 通宵达旦。走。

0: 请问进哪里？
1: 捷运胆婴寓所。
0: 请稍后。喂，
1: 运胆婴吗？
0: 啊，
1: 是我，毛泽东。明天那些被开除的国民党员会去冲击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会场。
0: 什么？
2: 你带着中国青年的记者过去，
1: 只要他们敢动手，你们就拍照。

0: 喂，
1: 润之，是我。
0: 开会怎么样了？
1: 我们联系了80几个人，我们俩准备再去另一所学校。
2: 估计还能联系到20-30。
0: 辛苦了，还有4个小时，你们继续联系。
1: 对了，你还发着烧呢，要多喝热水，记住了。
0: 记住了。夜深了，你跟景瑜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放心吧。

0: 通知老蔡，怎么样了？
1: 我这边情况很好，几家外报记者我都联系过了，他们明天肯定会到现场。
0: 好，来，请坐。
2: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0: 开会跟景玉联系了100多人，再加上四区的400多人，还差一大半。现在就得看张龙的了。
3: 不会有什么变故了吧？不会，该打招呼的都打过了。哦，刚才来电话了，那个叫罗张龙的，去好几家请过了，没一个答应去的。
0: 那就好。

0: 润之，喂，张龙，怎么样了？
1: 润之，我们已经……
0: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啊？

0: 我知道了。
1: 怎么样了？
0: 除了一二三区几十个共产党员外，所有的国民党员都不愿参加。
2: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一定是之前有人打过招呼，不让他们参与第四区的事情。
1: 还剩不到三个小时了，这可怎么办呀？
2: 是啊，润之，这么
3: 身体垮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吗？啊，来，坐坐。
0: 叶部长，
3: 嗯，
0: 我来是为了向你汇报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的事情。
3: 哦，怎么样？很顺利吧？
0: 没有，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集结了500多人准备冲进会场。
3: 啊，谁这么大胆子？那情况怎么样？
0: 忙了一夜总算是解决了。
3: 解决了？ 啊，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啊，来，坐坐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喂，
1: 老爷，不好了！那帮共产党忽然调来了好几百沙场工人，组成纠察队，把整个会场都堵死了。
0: 后来呢？
1: 我们的人本来还想硬闯，可现在来了一大堆记者，全是上海有名气的报社，相机就戳在那儿，你看还冲不冲啊？
2: 都这样了，你还……
0: 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大火气啊？别闹了，该回家，赶紧回家。

0: 夫妻吵架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夫妻吵架，倒是跟今天四区大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国民党的区党部成立大会，有些人明明是国民党人，却要暗中指使破坏大会。叶部长，你看像不像是夫妻吵架呢？
1: 你这么一说，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
1: 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御感育尘、化纤被，经典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 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 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4: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
8: 轻薄透气不闷热，
9: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
8: 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香吗？
9: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8: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9: 对，没错，它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 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

0: 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进去，
1: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3: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时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3: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4: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4: 不过分，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4: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4: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3: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4: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4: 粉末了，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4: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3: 谢谢。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

0: 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罩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

0: 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 要不是赶上方清左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止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

0: 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互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1: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作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用心爱家，爱家纺。

0: 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生。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雪莲总部被张静瑶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7: 啊？那教育慧平呢？
6: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9: 痛了！
10: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1: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景专线：4009981188。

家人，哪那么大火气啊？别闹了，该回家，赶紧回家。

0: 夫妻吵架都吵到我这儿来了。夫妻吵架，倒是跟今天四区大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国民党的区党部成立大会，有些人明明是国民党人，却要暗中指使破坏大会。叶部长，你看，像不像是夫妻吵架呢？
1: 你这么一说，有点像，有点像。叶部长，您倒是应该去劝劝您那位朋友，能不能还是不要闹？毕竟是家丑。而我们也一样，明明知道胜券在握，但仍然希望尽量能够避免冲突。一旦发生冲突， 损害的是整个上海执行部的形象，包括叶部长您作为上海执行部的负责人。

0: 长军舰，则东子来上海一直身体欠佳，近来因劳顿的高价恳请应允为盼。准准准哦！喂，老谢，今天晚上我请客，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一定要来啊！
1: 1924年底，积劳成疾的毛泽东被迫请假回乡养病。当日，叶楚仓大宴宾客。
2: 老实点！
3: 放开我！
2: 干活你！走！
3: 放开！我不去！放开我！
2: 快点！走！快点！走！你走！快点！走！
3: 放开我！爹！
2: 快点！快点！
3: 救我呀，爹！
2: 我说什么？快！
3: 爹！
2: 快点！
3: 我不去！
2: 站住！光天化日干什么呢？
3: 富强哥，救救我！
2: 老实点！
3: 富强哥，
2: 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个闲事儿你最好少管，给我滚开点！
3: 富强哥，救我！
2: 这个闲事儿我还管定

0: 你快去把你女儿给我找回来！
1: 快去顺生叔家，他家自己儿子回来了，你去找他，肯定能救你。快去！

0: 毛先生，毛先生在家吗？毛先生，四叔，
1: 哎，润之啊，
0: 啊，四叔，
1: 哎，
0: 毛先生，
2: 这位是，
1: 他是，
0: 我是彭家老三舒侃呢，哎。
1: 舒侃兄弟，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0: 是啊，
1: 我都快认不得你了。
0: 毛先生，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1: 交租？
0: 是啊，当年您离开韶山，把您家的地都给我们几家种了，这种了也有好些年了。这不，现在您回来了，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1: 我毛泽东又不是地主，哪有收租子的道理呢？乡亲们，不用了，快！
3: 拿回去啊！你看你就收下，听我的，拿回去，拿回去啊！来，
4: 毛大人，
3: 哎，
4: 毛大人，
3: 蓝妹子，
4: 您就是京城来的官家毛大人吗？
3: 哎，对，就是他。
4: 毛大人，毛大人，
3: 求求啊！怎么回事？你快起来，蓝妹子，求求啊！哎呦呦，蓝妹子，快跟爹回家去吧！你不去，人家就要我们家的地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韶山这几年啊，连年干旱，这田里根本就打不出谷子来，县城老爷的债还不上还不少，这怎么回事？这利滚利是越滚越多呀，怎么也还不清啊！
4: 抵债，
3: 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4: 不给女儿程老爷叫我们家的地呀，没了地，我们这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1: 这话说的再理想是，女儿再金贵呀，也当不得一块地重要啊。
0: 可蓝妹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怎么舍得呀？
3: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这程老爷谁能惹得起呀？
5: 吴县兄弟为这事儿啊，都叫蒋爸给绑走了，
1: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这个程老爷。
1: 到底是什么人？就是咱们上七都团防局的局长程旭生，他手下有百十号团丁，二三十杆枪。往年呢，有交不上他租子的，都有活活的被打死的呀。我们在背地里啊，都叫他程屠户。宣统二年，萧永贵向程老爷借了六斗谷子和六百文，月息三分，一年利息216文。 三年功德本息和1240八文，萧永贵无力偿还本息，于民国三年利于本一同转期，另立期钱26钱，本钱6350文3钱，合计33,050文3钱，老爷都报完了。
6: 毛先生，你都听到了，有凭有据，账目是分毫不差。
7: 我可没多要萧家一粒谷子，程团总家的账目，账，自然是算得清楚明白的。
6: 那还用说？我其实也不想要他的人，可这借据上明明写着呢，以南桥湾萧家土地抵债，还不了钱，这地就是属于我的了。欠债还钱，该多少是多少，咱都得照章办事，不是？
1: 照章办事确实是应该的。
6: 哎。
7: 不过我倒想问一下程团总，您照的是哪个章程啊？民国行新法当然是照省长刚刚颁布的湖南省县。
6: 没想到程团总对现行的法规了解的倒是清楚啊。
7: 那是自然。
6: 那省县里对借款利率的条文，想必您还记得吧？民间借贷，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金。
7: 超过部分视为无效，这也是省县里明文规定的。他这个账啊，时间久了。哎，啊，老爷，您看这第一张借据，这还是宣统二年立下的，要说依法办事。

0: 当然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嘛。称团总刚还说过，民国行新法，怎么这会儿又不行了？
1: 新债按新法，旧债嘛，当然按照前清律例了。那好，就说前清，大清利率之户率更是写得清清楚楚，严禁利滚利，以本作利。
0: 这要真是按前清的利率，程团总这账可就更不对了。毛先生，咱乡下这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算法，祖上留下的规矩，那总不好违背吧？<笑>
2: 这称话反话全让程团总一个人说了，总不太好吧？
0: 您说，略懂皮毛就班门弄斧，让毛先生见笑了，见笑了。<笑>这个账啊，确实有问题。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笑>
1: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0: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 重新核算。哎，那这借据呢？<笑>哎呀，这都是些陈年旧账了，还留着他干什么呀？旧账啊！哎呀，老爷，旧账。
1: 程团总，这要按刚才的账算。
0: 这些年萧家可还多还了您不少谷子呢。退，折成现金，马上退。
1: 哎呀，老爷，您这什么账？退！程团总，我这里还有一件事情。
0: 毛先生，还有什么事情？有一个叫毛福轩的乡亲，好像因为这件事把程团总给得罪了。听说给绑到这里来了？有这事儿？
2: 老爷，
3: 蒋八绑的。误会，纯属是误会，赶紧放人。
2: 是。
0: 毛先生，早就听说您在外边混得风生水起，就想拜访您，没想到您亲自来了，幸会幸会啊！
1: 我这次回乡休养啊，还要有一段时间，免不了还要和程团总再打交道啊。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片山，这片水，这里的田地和乡亲。在想这些年来，我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开过书社，搞过党务，工商学政我都忙了个遍。我们一直说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解放。而在中国，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
0: 是啊，就像今天发生这事儿，你不要租子，他们偏要给你，好像种田天生就该受剥削。还有肖老爹，他宁肯失去女儿都不肯失去土地，一想起这个我心里就难受。
1: 在中国，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中国最苦的就是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干，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欺压。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

0: 知道农民的苦，可为什么过去我却忽略了他们呢？
1: 不光是你，大家。
0: 如果中国的农民都改变了，那中国何尝改变不了呢？
1: 可他们能改变吗？
0: 能，一定能。农民不是天生的麻木，天生的逆来顺受，只是被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给桎梏了。如果我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认为现有的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我都可以改变，他们为什么不能？
1: 我明白了，农民缺的其实就是启蒙，只要把道理给他们掰开揉碎讲清楚，他们也一定能够意识到眼前这一切的不公平。
0: 对，
2: 韶山农民夜校于今晚在毛氏宗祠开课，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听课。农民夜校，这倒新鲜，谁搞的名堂？这不写着吗？教员毛泽东杨开慧。
3: 各位乡亲，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我们韶山农民夜校今天正式开课了。大家要问了，那你这个农民夜校到底叫些什么新名堂啊？为了讲清楚这件事，我想先请一位乡亲上来帮我一个忙，有谁愿意吗？
4: 我来。
3: 这位大哥你叫什么？
4: 钟志深。
3: 好，钟志深，请你上来。你请坐。哎呦，你怎么把我家鸡蛋给做碎了？这不行，你得赔。
4: 不就是鸡蛋吗？我赔。
3: 好，一共5000文，拿钱吧。
4: 5000文？
5: 这太不吉利了，
4: 这都够我买2头猪了。
3: 不服是吧？账房。
6: 哎，来嘞。东家，您叫啊。
3: 来，给他算账。是啊。
6: 好嘞。你小子看着啊，一个鸡蛋是1文钱，鸡蛋孵成鸡，这就是50文。一只鸡下了10只蛋，10只蛋又孵了10只鸡，这就是500文。10只鸡又下了100个蛋，100个蛋又孵出100只鸡，正好5000文。
4: 5000文？你这是胡乱算账吗？是不是啊？
7: 是啊，这是胡乱算账。
6: 怎么，嫌贵啊？
7: 这样
8: 胡乱算这账。
6: 乡亲们，你看，现在就是好人难当吧？要你5000文，已经是我们东家大发善心了。要不就是把你家的地卖了，都赔不起我们东家的鸡蛋钱。赶紧给钱啊！要不这100只鸡又要下蛋了啊！
9: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大家都觉得可笑吗？鸡生蛋，蛋生鸡，一个鸡蛋要还5000文，你们说这合理吗？
7: 不合理啊！
10: 不合理！
7: 哎呀，这不就是戏台上的事吗？
3: 哎，这可不是戏台子上的事，这种事情啊，就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前两天秀兰姑娘家的事，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吧？宣统2年，6斗谷子，现在要还3万多文，这得是多少斗谷子啊？你们算过没有？这和一个鸡蛋还5000文又有什么区别？可你们大家却又觉得习以为常，天经地义。
0: 为什么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辛勤种地，却吃不上饭，而那些手不提肩不挑的老爷们却吃得好穿得暖？我们一不小心欠了他们的租子，就会被逼得卖儿卖女，

0: 乡亲们，你们觉得这合理吗？
1: 1925年3月，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
2: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故需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我在想，这时间呢过得真快。你当初嫁给我，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0: 孩子都大了，都4年多了。
1: 4年7个月6天。
0: 亏你还记得。
1: 这4年多啊，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又到韶山，东南西北的，苦了你跟孩子了。
0: 不苦，我倒觉得咱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这就是好日子。还有，世间的夫妻数不清，可是真正能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想和信仰的未必有很多。一想到我们俩能够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我这心里就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你看，就像这块红盖头，我当初一针一线的绣它，把它缝好的时候，只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幸福的见证。可是今天晚上，我又一针一线地把它拆掉，却让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它不再仅仅属于我们两个人，而是将成为信仰的见证。

0: 这是一个要用生命来维护的信仰。你们都想好了？
1: 毛先生，杨先生，我想好了。
2: 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3: 想好了。
0: 好，下面开始跟我宣誓。
4: 回到家乡的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杨开慧以韶山为中心办起了20多所农民夜校，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一批优秀的农民骨干团结在了他们周围。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韶山支部在毛泽东家宣告成立。

0: 银田寺260万，湘潭县280万，湘乡县290万。省城米价上个月底已经涨到300万以上，这些日子每天都在上涨。
1: 那就再等等，等它涨到350万以上，我再把我囤的这一千

0: 你们把这些粮食全部运送省城。是，老爷。老爷，毛泽东带了一帮人来说是要见老爷。
1: 平跳谷米，不错。按照民国法规，如遇饥荒，本乡本土有多余存粮之士绅赋，均需按往年米价开仓平跳，以解乡民燃眉之急，不得囤积居奇，擅掌米价，或者运粮出境，谋取暴利。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原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
4: 二闻，
5: 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鲜品砍嚼，提神醒脑；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
5: 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就会。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8: 大家好，我是老张。 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的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 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8: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
8: 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
2: 果啊，它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5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参农之交，身价之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福运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 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
0: 内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啊都不是一般的足。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儿煮的烂吗？嗯，
1: 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夏吃参补阳，夏补阳；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夏天用它泡酒补阳，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鹿油，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夏吃参补阳，夏补阳；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鹿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

0: 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深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深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深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鹿油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
2: 是鲜参，日活月有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气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就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3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生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月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

先扔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你妈养的。

0: 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它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了，
6: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这些日子每天都在上涨。
1: 那就再等等，等它涨到350文以上，我再把我囤的这1000多担粮食全部运送省城。
0: 是，老爷。老爷，毛泽东带了一帮人来，说是要见老爷。
1: 平跳五米，
2: 不错。按照民国法规，如遇饥荒，本乡本土有多余存粮之士绅妇，均需按往年米价开仓平跳，以解乡民燃眉之急，不得囤积居奇，擅涨米价，或者运粮出境，谋取暴利。程探索，这您想必是清楚的。
1: 清楚，当然清楚了。只是啊，
2: 哦，只是什么？
1: 这大灾之年，我家的谷仓存粮也不多了，杯水车薪啊，难解乡亲们的燃眉之急呀。
3: 程探总，你家里有多少人口，多少地，一年收多少租子？韶山的乡亲们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你家没粮，敢开仓让乡亲们看看吗？
4: 就是，你敢吗？
2: 哎，傅轩，程团总只说家中困难，又没说不能开仓平挑谷米。这话又说回来了，程团总身为一方团总，肩负着维护一方治安的责任，肯定也知道老百姓什么时候最容易乱，吃不上饭的时候。
4: 就是，这大半年来滴雨不下，几千张嘴都在等着吃饭，谁要是敢没了良心，家里有粮但不肯开仓平跳，当心乡亲们一人一根扁担冲到他家吃他的大户，
5: 只怕

0: 到那个时候，一文钱都收不到，还落个骂名。
1: 哎，程团总是个明白人，肯定不会做这种蠢事。程团总，您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哎呀，毛先生这说的都在理上。
1: 这么说，程团总愿意开仓平掉谷米了？
2: 那还用说，明天就开仓放粮。
1: 价钱多少？
2: 60文一升。哎呀，50文一升，绝不提价。
1: 好啊，程团总快人快语，我先替乡亲们多谢程团总了。
2: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应该的。
1: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3: 不送，
1: 告辞了。
4: 老爷，你还真要平跳啊？
2: 要是真平跳了，老爷我赚什么？
4: 可这帮穷鬼人多势众，如今又有那个姓毛的当主心骨，只怕不好惹呀。
2: 他们不是要粮食吗？我要是没粮了，他们怎么办？
4: 没粮？
5: 抓土匪啊！抓土匪！程家被抢了，烧山出土匪了！快抓土匪啊！
6: 来了，来了，
4: 来了！
7: 哎呀，我的粮食啊！
4: 土匪
7: 的粮食！
4: 抓土匪！
7: 毛先生，你要为我做主啊！你看我这上千担的粮食一下都抢光了，一颗米也没给我剩下。这帮可恶的土匪！
4: 这可怎么？
1: 韶山什么时候出了这么猖獗的盗匪了？
7: 是啊，是没听说呀，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这么多土匪。我这明天还准备给乡亲们开仓放米呢，这下子我可怎么跟乡亲们交代啊？
6: 你堂堂一个团总，谁敢抢你的粮啊？
4: 就是，你这里还有枪有人的，
8: 而且早不抢晚不抢，说好了明天开仓平掉，土匪就来抢粮了。
7: 是啊，就是因为明天要开仓放米，我这才让团丁们回家歇歇。
4: 是是是，
7: 养精蓄锐，明天好干活。谁想到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啊，这帮土匪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1: 是啊，这上千担粮都能转眼被抢空，这得多大一群土匪啊，这还了得？
7: 是啊，这还了得？
1: 再这么下去，乡里还怎么安宁？老百姓还怎么能安居乐业呢？这话又说回来了，上千担米，这帮土匪胃口再大，自己也吃不下，吃不了还抢这么多，无非是想运出去卖个高价。嗯，
4: 对呀，对，说得对。
1: 程团总，
4: 对，
1: 您说对吧？
7: 对，没错。
1: 这就好办了，带着上千担米，一时半会儿这帮土匪肯定跑不远，米呀一定就在附近藏着。程团总，这件事情你放120个心，我帮你办了。大家都听着，从今天晚上起，4里8乡把所有的青壮全都组织起来。
9: 是是是，
1: 成立农民防匪巡逻队，不管黑天白天，码头要道全都给我封起来。我就不信了，这上千担粮食还能跑到天上去。程团总，您看我还想得周到吧？
7: 周到，毛先生想的就是周到啊。
1: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们马上就办。不帮程团总把这帮盗匪抓出来，我们誓不罢休。
9: 我们誓不罢休。
1: 走
9: 走走走。
4: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10: 哎，站住，我看一下。
4: 哎呀，都砍死了，我们出不去啊。老爷，我们的谷米都存在地窖里，再拖下去就该发霉了。这帮泥腿子简直都该死。
2: 该死的不是这帮泥腿子，该死的是带头闹事的毛泽东，没有他，老爷我能到这种地步吗？
4: 老爷说的对，都怪那个毛泽东。
2: 原本想好歹他在外头混出名堂来，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0: 乡里乡亲，我给他这个面子。现在倒好，他不想让我活了。
1: 江八，你去给我办件事。毛泽东，他不是去了广州，去了上海吗？
0: 据湘潭县上七都团总程旭升派人来报，此人自去年底归乡，以养病为名，在乡间大办农民夜校，煽动民众聚众滋事，危害乡里，极有可能是个过激党。回到了乡下都不让我安上啊！电令湘潭县，抓！韶山的父老乡亲们，成团总有话说。诸位乡亲白天抗旱。
2: 晚上巡查防匪，连日劳顿辛苦，程团总过意不去，专门从银田寺请了花鼓戏班，今晚在毛家祠堂为大家唱戏。
3: 程屠夫，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
4: 我这儿也一样。程旭生派人送来的，说我连日组织青壮，维持地方，辛苦，
2: 特地设宴请我过去，以示感谢。
5: 把人都支过去看戏，当然是想运粮了。可奇怪的是，他非请你去干什么？
6: 任知先生，任知先生，要快快走！
5: 郭先生，到底怎么了？莫着急，慢慢说。
6: 赵红梯得程旭升的密报，便是湘潭县立即逮捕你。我在县政府值班，刚巧看到电报，任知先生，湘潭县的兵今天晚上就会来韶山，你得赶紧走。
5: <笑>我知道了，他请戏班唱戏啊，是明修栈道，运粮是暗度陈仓，中间再套出个鸿门宴来。今天晚上他程旭升是想把这三出戏一口气唱完呢。看来这程家的粮是窝得太久喽，窝不住喽。
6: 那咱就让他一出戏也唱不成，他那个戏，咱们一个人也不去看，就在路口继续守。
5: 好，
2: 毛先生，你现在就走，让他们步入空。
1: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5: 润之，我现在不去稳住程旭生，他就未必敢运这个粮。现在粮食是全韶山百姓的性命，他不想拖，我们就更不能拖。不就是三出戏吗？他程旭生想唱，我就陪他唱。
1: 毛先生到。
7: 哎呀，毛先生大驾光临，城府是蓬荜生辉呀！
0: 那润之今天就要叨扰程团总了。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开席。

0: 盯紧点，一个人都别给我放出来，盯紧。
1: 知道，明白。
2: 毛先生在外边奔波啊，回到乡下还要造福乡资，心系韶山百姓，实在是辛苦。程某，先敬您一杯。
3: 程团总客气了。要说心系一方百姓，我毛某可不敢贪功啊。这么多年，还是程团总劳苦功高，这杯酒应该我敬程团总才对。
2: 请来。
0: 都给我快，手脚得给我放轻点，别惊着人了，快快快点。

先生，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您这么做到底是图的什么？你在外面的事情我知道不多，

0: 这大闹省议会，我是大有耳闻呐。当年你振臂一呼，纠集了20000多人跟着你去闹省议会，说什么还政于民。你说为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己倒得罪了官府，你值吗？
1: 凡事若只论得失，是非怎么办？真假怎么办？公道怎么办？
0: 哎呀，饭都吃不上了，还谈这些虚文干什么？咱就说农民的事，遭灾了，这我都知道，是农民吃不上饭，又不是你吃不上饭。你这么兴师动众的，为了一帮泥腿子，里里外外得罪了这么多人，你想过没有？
1: 这么说，我是把程团总给得罪了？
0: 毛先生，看来是小瞧我了。

0: 爸都已经出去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1: 是啊，都这么晚了，再等下去毛先生那边会有危险的。
2: 等，继续等。
3: 站住，干什么呢？
4: 看戏的。怎么了？
3: 都演了半天了，不许进。
4: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不是说你们成团总请客，人人都能来看吗？
2: 就是啊，又没说迟到了就不让进，我们要进去看戏。
1: 跟两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啊？
5: 钱管家不是说，
1: 哎呀，他说的是一个都不能出来，又没说不能进去，俩小丫头能有什么事啊？进去吧。哎，没事没事，
5: 行行行。

0: 意之所在，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何况道不同，不相为谋。程团总，告辞。
1: 来人呐！
2: 别动！别动！别动！
1: 高润之，我实话告诉你，今天你进了这个门，你就休想出去。我已经向赵恒惕省长汇报了你在韶山的所作所为，赵省长下了令，要拿你这个过激党归案。现在湘潭县派来捉你的兵，恐怕离此已经不远了。
0: 既然程团总如此盛情款待，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只怕打搅了程团总的清静，不介意吧？
1: 毛先生，你真能讲笑话，只有把你抓走了，我才算是彻底清静了。一劳永逸的事儿，谈不上打扰。
0: 有茶没有啊？
1: 给毛先生上茶。

0: 程团总，农民巡逻队刚刚抓住了抢粮的土匪，运到码头的粮食也被截住了。老爷，这怎么回事？你他们，我老爷，我冯旭，哎，你跟程团总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程团总好心好意请我们看戏，这个奖八，偏在祠堂门口来回张望。
2: 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对，派了人跟着他，果然发现他偷偷带人把粮食运往码头，结果被我们抓了个正着啊！我明白了，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匪，是程团总家的人监守自盗。程团总，现在是人赃并获，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3: 老爷，我冤枉啊！
4: 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敢监守自盗！
5: 来人，给我把奖八押起来！
6: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老爷！
7: 程团总，
8: 冤枉啊！
9: 既然现在土匪已经抓住了，被抢的粮食也找回来了，物归原主。程团总之前答应过的平票，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10: 是啊，
11: 是啊，
10: 该兑现了，
11: 该兑现了！
10: 程团总，
6: 门口的乡亲们可还都等着呢。
12: 兑现，马上兑现！
6: 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码头领粮。
13: 乡亲们。

奉赵省长令前来拘押毛泽东，他人呢？毛泽东他人呢？

0: 像星星一样，好漂亮。
1: 哎呦，那不是星星，那是火。
2: 不，是星火，是星星之火。

0: 报告汪主席，中正奉国民政府令，率国民革命军经两次东征，以全歼叛贼陈炯明部，收复广东全省，特来复命。
1: 我东征将士历经十个月浴血奋战，一举荡平叛逆，一统广东，为我国民革命奠定后方，希望全体国民革命军能够再接再厉，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先总理魏晋之志，实现全国统一之大计，再立新功。
0: 王主席，
2: 谢师兄，辛苦了。我听说你在淮阳前线负伤了。
0: 不爱的，已经恢复了，多谢汪主席挂念。
2: 好，介石老弟辛苦了。
3: 介石兄，胜利归来，劳苦功高啊。
4: 介石老弟，可喜可贺呀。
2: 介师兄早日康复啊。
0: 多谢谭兄。
5: 介师兄，
0: 润之兄，又见面了。
5: 约你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聊聊。现在党内有一批人非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里清出去。
0: 哦，
5: 介师兄不会没有听说过西山会议派吧？林森、邹鲁、叶楚仓、谢池这些党内的右派代表，竟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灵前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将共产党驱逐出去。这不是赤裸裸的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明目张胆的破坏两党合作吗？你一直在前线，可能不知道此事。
0: 那润之兄的意思是
5: 必须严惩，不光西山会议派，包括幕后支持他们的戴季陶，都必须取消二大代表资格，解除职务，开除出党。介师兄，等一下的二大筹备会议就要讨论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你虽不在两委之列，但现在战功赫赫，你的意见将会举足轻重。
0: 润之兄既然开诚布公，那我也可以表个态。联俄联共是先总理制定的政策，只要是先总理的决策，我蒋中正必毫不动摇，坚决拥护。
5: 那在严惩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上，还请介师兄鼎力相助啊。
0: 润之兄放心，维护党内团结，中正义不容辞。
4: 本党的二次大会就要召开了，关于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也到了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态度的时候了。国父同志，你是代理组织部长，把具体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处置，目前的讨论结果是，宋庆龄女士、何祥宁女士、谭平山同志与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等人都强烈要求严加查办，以正视。

0: 听，当然了，张静香、戴季陶等同志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希望以团结为主，网开一面，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故至今尚无定论。
1: 中正同志，你对此事还未发表任何看法，大家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2: 中正刚从前线回来，与这个西山会议派肯定是了解的不多，也不够透彻，但就目前所知而言，这个西山会议派无论就法理而言还是就实事而言都是非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西山会议派在先总理的灵前公然违背总理遗愿，成何道理？亦必须予以惩治。当然了，另一方面，届时不得不考虑，诸位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同志大都是本党的元老，都曾跟着先总理为革命奉献多年，劳苦功高，他们对党的忠诚我是绝不怀疑的，即便是犯了错误，那也是为本党的前程殚精竭虑，出发点是好的，但选择的方式的确是欠考虑的，故中正以为批评是一定要批评的，处理也一定要处理，但不宜一棒子打死，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做出检讨，何至于要剥夺二大代表资格，甚至开除党籍呢？一切都还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吗？
3: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继续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孙中山逝世后有所动摇的国共合作基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退让，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未加全面惩处，仅谢池、邹鲁被开除党籍，对林森、张继、叶楚仓等人仅提出警告。
4: 这个老头子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这次的二大多好的机会。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 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它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它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它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那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

0: 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也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
5: 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继续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孙中山逝世后有所动摇的国共合作基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退让，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未加全面惩处，仅谢池、邹鲁被开除党籍，对林森、张继、叶楚仓等人仅提出警告。
1: 这个老头子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这次的二大多好的机会，居然轻轻松松把那么多西山会议派给放回去了。特别是那个戴季陶，谁不知道他就是西山会议派的幕后人物，结果呢，警告，一个警告就过关，我真是想不通。
2: 总书记也是为了两党团结，从大局考虑，
1: 以妥协退让换取团结，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让他们变本加厉。润之啊，你是一直主张严惩西山会议派的，这样的结果你就不别扭吗？
3: 事已至此，别扭是没用的，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这些明面上的右派闹得再凶，毕竟是少数，只要我们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完全可以压制住他们。可现在却有人表面上是左倾，但这一次却暴露了右倾的原本面目，而且这个人手里正握着货真价实的枪杆子，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0: 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你怎么晓得的？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不是听姐夫说，最近财政很紧张吗？这刚打完仗，又来要钱，能给得出来？别人要不着，他要啊。挪也是要给他挪出来的。就他呀，有这么大面子呢？不是他面子大，是他手上有枪杆子。 现在是乱世，枪杆子说话才有用。蒋先生现在掌管着黄埔和党军，这次二大，他不但升上了中央常委，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小妹，你等着瞧，如果大姐没有估计错的话，不久的将来，整个军队都会在他蒋介石的手上，
1: 是吗？

0: 军队不是他蒋介石个人的，
1: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
0: 他蒋介石也就掌管黄埔和第一军而已。
2: 但你不要忘了，蒋介石已经从一个军的军长变成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军队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的日子只怕不远了。

0: 王伯陵主任报告，清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再次发生斗殴，规模空前。怎么回事？你们这些男人啊，凑在一起老聊什么国家大事？看着天气多好啊，也不出来放松放松。蒋先生，知道你既不喝酒也不喝茶，我小妹准备了白开水给你。美玲，
1: 蒋先生，请。
2: 怎么敢烦劳美玲女士？谢谢。
0: 今天都不走了，留在家里吃饭啊。哦，蒋先生公务繁忙啊。哦，
2: 不，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小妹，来，坐这里。
3: 李副，斗殴的事我回头处理，你先去给我查一份名单，记住，要尽量准确。是。
2: 关了十天禁闭，都老实了。两个一期的老大哥，都是当了教官的人了，带着四期、五期的小学员打群架，你们还要不要这张脸？啊！嗯。说，谁先动的手？报告校长。
4: 是他，你先动的手。是校长，你先动的手，怎么伤的比他还重啊？报告校长，陈庚，他腿快。
2: 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 及不上陈庚一双腿，你们一期同学里是有这句话吧？是。笑，笑，还好意思笑？腿快就是用来替革命同志的吗？你们的敌人是谁？ 是军阀是列强，现在倒好，自己先打个你死我活，像什么话？我黄埔同学，以京城团结为本，以后谁再敢给我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都听见了？是，校长。
5: 出去。是。
2: 陈刚，
6: 到。
2: 马上就要给你颁升职令了，能不能给我长进点儿？
6: 能。
2: 去吧。
6: 是。

据初步调查，敌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师，九个团中有七个团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中下级军官中，营级占半数，连级占了60%，排级占了65%。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以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目前还无法确定。陈庚也是共产党员，4年前就已加入了 CP。

0: 赵尚之，
1: 到。
0: 下来。于萨都，
1: 到。
0: 段德昌，段德昌。

0: 成？
1: 润之，是恩来让我来的。不好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2: 第二师共产党员代表，政工人员已全部缴械，并被拘禁在北教场。第四团沙河营房和铁甲车总工会共产党员的枪械也已被收缴，沈岗罢工总委会已在包围监视之中，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已被解除，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也已全部扣留。
3: 有没有流血冲突？
2: 没有，都是在睡梦中被揪起来的，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3: 好，要的就是这个措手不及。

0: 刘文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1: 不见。
0: 是。等等，就说校长身体欠佳，已经回去休息了，不在造币厂。
2: 李父，汪主席那边有什么动静？
3: 简直岂有此理！我汪精卫是不是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介石是不是国民党的人？就因为您是主席，所以我们才奉命前来保护您的安全。
2: 胡说八道！这是保护吗？这叫软禁，是迫害。
3: 先总理尸骨未寒呢。
2: 蒋介石想干什么？啊，想造反呢？
0: 江从坚为国民政府鞠躬尽瘁，绝无二心，请汪主席稍安勿躁。
2: 站住！过来，
3: 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卑职。
4: 不清楚。蒋介石人呢？我要听他解释。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5: 站住！干什么呢？
4: 我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
5: 毛部长，
4: 我要见纪山家团长，您让开。
5: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0: 季山家先生，这么大张旗鼓的全城戒严，是蒋介石还是帮主旗下的命令？
1: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蒋介石那边派人知会我们的顾问团，
2: 说有人准备政变，
3: 要谋害他，
2: 他抢先一步发现这个阴谋，所以紧急戒严。
0: 平息试探。
1: 那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2: 不清楚，他在造币厂，我刚去过造币厂。
4: 蒋介石现在谁也不见，而且目前最严重的不仅仅是全城戒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拘禁了。
5: 什么？
6: 陈教官，让开！
5: 陈教官，
6: 贺教官，这是怎么回事？
7: 这是校。

0: 要搞政变。
1: 放屁！看看这些人，一个一个全副武装，再看看这些人，分明是被你们从被窝里抓出来的。到底是谁要搞政变？
0: 陈庚兄弟，校长一直很欣赏你，你现在能好好的站在这儿，已经是他放你一马了。你可别辜负了校长的一番苦心，你还是少管闲事吧。啊，
1: 贺中涵，我也是共产党。4年前我就参加 CP 了，你不是要抓共产党吗？连我一起扣了吧。
0: 陈庚，我可告诉你，这不是开玩笑。

0: 石龙确实是在昨天早上6点钟将中山舰调到黄埔港口生火待命，但他不是擅自调动，是蒋介石的侍从主任欧阳中给他打的电话，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调舰命令。
1: 蒋校长并没有下达任何调动中山舰的命令，那份公函是伪造的。
2: 中山舰擅入黄埔港，升起火炮，
0: 炮口对准黄埔军校，分明是想趁蒋校长返回黄埔之时
3: 阴谋政变。
0: 然后把他绑架上军舰。事态紧急，蒋校长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4: 李之龙呢？
0: 已经被扣押了。校长已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控制住事态。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计划不会得逞的。请汪主席稍安勿躁，只要一有情况。

0: 行，我知道。
1: 你告诉蒋介石，马上把我这里的兵全部撤走。
0: 还有，
1: 喂，喂。

0: 李之龙是在哪里被抓的？在他家。听说是凌晨的时候，直接从床上抓起来绑走的。众山县都已经开到港口了。如果李之龙真的要政变，千钧一发，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的回家睡大觉？三更半夜的，反被蒋介石的人从床上揪起来，有这么政变的吗？
1: 润之说的没错。
0: 这里面的漏洞确实太多了。延年啊，延年，
2: 臣怎么样了？
0: 我刚去了汪主席那里，他的住处里里外外都是蒋介石的兵，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就连电话线都切断了。政变，这就是政变。
1: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
3: 季团长，政变已经发生，我建议马上联系各军，让他们做好战备，随时开赴广州评判。先联系肇庆找叶挺独立团。第二，马上动员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赶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通电调将，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
4: 可，国民革命军有8个军，一个叶挺独立团怎么是对手啊？
5: 但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这些人平素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不会盲目参与蒋介石的叛乱。相反，一旦中央通电讨蒋，他们马上会变成蒋介石的敌人。
6: 明白，理解，理解。介石兄，广州那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不便表态啊。
5: 不便表态，谭公，现在不需要您表态，我只是通知您，三四五六军我都联系过了，您只要保证把您的第二军稳住，不盲听盲从即可。介石兄放心，我第二军只听国民政府的调遣，在没有得到汪主席签发的命令之前，不会擅动。那就好。
7: 怎么样了？暂时稳住了，能稳住今晚就行。毕竟，我们在广州只有一个师。目前，在广州，蒋介石手中只有王伯龄一个师驻扎，再有。 就是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顶多算是一个营。第一军在潮汕的两个师中还有我们许多同志，一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势必会众叛亲离。他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营，在两广来说就处于绝对劣势。
0: 在黄埔军校，我们还有500多的共产党员。
8: 对，只要集合这些兵力，抓紧时间武力反攻，这一仗我们必胜。
9: 诸位中国同志，我希望你们明白一点：现在不是打不打的赢，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我只是共产国际的副代表，总代表鲍罗廷先生还在上海，我需要向他请示，他还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你们中共中央的陈独秀总书记，包括国民革命政府汪主席在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到底该不该讨伐蒋介石？ 我们在这里说了都不算。
0: 可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9: 我已经向鲍罗廷和陈独秀先生发去紧急电报。
0: 可是季山家先生，
9: 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回电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我方应采取退让，避免矛盾激化。 对蒋英促使其认识错误，罔顾破坏团结，酿成军事冲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顾问团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把革命的大好形势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而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 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

0: 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了，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福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

0: 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只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

0: 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蒋介石把革命的大好形势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而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0: 不久前，你说我们真正应该提防的是蒋介石，我还不以为然。现在我信了，
1: 这仅仅是开始。你的意思是，这一次，蒋介石最大的收益，不只是把共产党从黄埔和敌军赶出去，而是汪精卫的辞职。
2: 可喜可贺呀，金将兄，恭喜你荣升，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哟，国父好较量啊！来来，不醉不归。嗯，这本来呢，我们只是想把共产党从黄埔和第一军赶出去。 可没想到啊，顺带着让汪精卫一怒之下辞了职，平白的让出了中央执行委、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这三大主席的宝座。这一保压下去，那可是一本万利呀！<笑>
1: 靖江兄是党的元老，荣升主席也是理所应当啊。这眼看。 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借功的囊中之物，却只可惜白白便宜了一个谭延闿呀！啊，
3: 幸亏是谭延闿。

0: 不谙世，谭延闿的性格就是个橡皮图章，一切以不得罪人为宗旨。他接任国民政府主席，政府方面以后是不会再对蒋介石有任何质疑。而中央执委会主席归了张静江，张静江是什么人？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这两个人凑到一起。
1: 党务军务一把抓，后果可想而知。共产国际刚还下了令，要我们一切服从国民党安排。苏联方面又送了5000支枪给蒋介石，为了表面的一团和气，哪还有原则？哪还有底线？养虎为患。
2: 恩来，你看着吧，我们的不断退让，只会换来人家的步步紧逼。军队肃清只是第一步，届时从来不饮酒，今日破个例，接下来的肃清党务，还要仰仗静江兄与诸位同舟共济。
3: 客气客气，同舟共济。好，同舟共济。1926年5月，距中山舰事件仅仅不到2个月。
4: 蒋介石、张静江等九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全面排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破坏国共合作。中山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公然跟三大政策作对！
5: 您误会了，整理党务案正是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关系才提出来的吗？说什么维护关系？那你来说说你们这几条，共产党员在各地执委的人数不能超过1/3，还必须把党员的名单全部上交，这是做什么？把共产党员贼防吗？
4: 廖夫人。 自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外间可谓是谣传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分清主次、正本清源，国共合作才会埋下真正的隐患。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才委屈友党的同志牺牲一下嘛。不必再费口舌了。这个整理党务案，我们不会同意。
6: 共产党代表团更不会同意。这份提案，国民党左派不会同意。只要我们坚决不签字，两方代表票数加起来，绝对超过提案方，整理党务案就通不过。恩来说的有道理。我必须提醒大家，作为中央特派员，我不是来跟大家商量，更不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来传达包罗廷顾问。 和陈独秀总书记的决定，为了维护两党合作的大局，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已经接受了这份提案。你们作为中共的党代表团，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执行党的决定，立即签字。
7: 不要动不动就搬出苏联顾问和总书记的帽子来压人嘛！你什么意思？
8: 中山舰事件，我们就不应该妥协。可苏联方面和中央却退让，结果怎么样？右派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党内。事实证明，我们的每一次退让只会换来右派气焰的进一步嚣张，这才会真正威胁国共合作的大局。

0: 人家不是还给我们保留了三分之一的执行委员名额吗？怎么就威胁到国共合作了？
1: 人家给我们保留，这是什么逻辑？两党是平等合作，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主仆关系。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位置，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工作能力，并不是什么恩赐。
0: 瞧瞧，总算是说出实话了。这一谈到位置二字，触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急眼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整理党务案再严厉，毕竟在座的各位都还可以继续当执委，只不过个别身居高位的同志损失巨大，当然也就不愿意签这个字了。
1: 郭涛同志，有话说明白，不要含沙射影。
0: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座的各位当中，在国民党中央当部长的有几位？
1: 你以为我反对提案是怕丢掉我部长的位置是吗？
0: 是不是自己心里最清楚？
1: 郭涛同志，

0: 我是党员，我有权向党表达我的意见。我认为总书记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妥协退让只会养虎遗患。一旦等到对方羽翼丰满，国共合作必将走进死胡同。
1: 我也告诉你，身为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党让你们签字，就必须签。谁若不签，
2: 就将接受党纪处分。书记员，笔墨。

0: 韩老，从您开始。
1: 对不起，我宁愿接受党纪处分，也绝不会在一个错误的决定上签字。
2: 润之，
3: 润之，
4: 我建议直接举手表决，不同意提案的请举手。
5: 还是赞同票居多吗？
4: 张主席，别忘了还有共产党代表团，加上他们票数肯定比你们的多。
6: 报告，
5: 进来。

各位代表，这是共产党代表团投票的结果。

中正深感钦佩。张主席，投票结果既然出来了。

0: 思想陈叔叔吧，要不是陈先生把他送给了我，我现在或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终身信仰，是他一手指引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我称他陈先生，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人生导师。我懂，要不然你不会把这本书当成心头肉。6年来。 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陈叔叔也一样。你看你这次这么跟他顶着来，他不还是网开一面没处分你吗？处不处分我不在乎，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当初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思想是这么的接近，可这才几年，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你们都赞成国共合作。 就是在应对国民党的排挤时主张不同。不仅仅如此，我和陈先生之间不是方式方法之争，而是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陈先生把这场国民革命过多的依赖在国民党身上，所以在受到双重压力和右派进攻时，才会不断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以维护合作。 但我却认为，凡事都应该靠自己。要想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眼睛就不能向上看，眼里只盯着那些现在握着实权的人，而应该眼睛朝下去关注绝大多数最底层的人民。开会，还记得我们离开韶山时的情景吗？
1: 当然记得了，漫山遍野的星火。没错。
2: 这就是绝大多数，还是韶山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农民千百年来都在受压迫，他们有革命的基础，也不缺乏革命的力量，缺乏的则是革命的意识。只要我们唤起这种意识，全国上下都会像韶山一样，漫天遍野，星火燎原。开会，你看。
3: 动脚习所，你被任命所长了。是我主动要求的。广州农讲所的彭派同志已经办了5期，专门培养农运骨干。从第6期开始，由我接手。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展农民运动当中去。
4: 来，拿好啊。
5: 你帮我发一下，大家抓紧点时间啊！这个，好，来，罗先生，杨先生，你们看谁来了？
6: 王先生，杨先生，
7: 蓝妹子，
5: 你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怎么不说一声啊？听说毛先生办的农讲所招生，就求舒侃哥带我一块来了。
7: 是啊，
5: 毛先生，我能在这当学生吗？
7: 当然能了。毛先生，这是咱们的一位小老乡，叫王守道，也是来参加讲习所的。这位是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毛先生，杨先生，欢迎欢迎啊！哎，舒凯啊，
8: 哎，
7: 开学典礼就快开始了，快去给他们找个座位。
8: 好嘞，
5: 对，
7: 来，走，
8: 快走。
7: 毛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8: 哦，来了，
7: 我去看看。
8: 哎，来来来，这里这里，坐这里。哎，
7: 来给你，教材。哎

二六年夏，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挺进湖南，在湖南国共两党组织的百万工农支持之下，北伐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即击溃吴佩孚、赵恒惕联军，占领湖南全境。

0: 诸位久等了，蒋总司令。湖南省党部欢迎蒋总司令率部进驻长沙，特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我是常委李维汉，这几位是常委夏曦，农民部长易礼荣，农协秘书长柳直寻，执行委员何书恒、邱维镇。
1: 此次北伐军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进入长沙，诸位当即投工，请坐。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次北伐系挥师远征，深入敌境。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军粮和后勤问题，没想到大军一进湖南。 居然根本不用等待粮广的接济，打到哪里，哪里的粮草、民夫、牲畜就已全部运输到位，所有伤员得到了妥善安排，还有那么多人及时汇报敌军动态，故而短短一个月，竟克复湖南全境，进军湖北，如此势如破竹，堪称战争史上之奇迹。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诸位的努力。
2: 所以今天一进城，我第一件事就是当面向各位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蒋总司令言重了，军政一家都是为了革命，支持北伐乃是我们分内之事。嗯，
3: 总司令，接下来还有什么支持，尽管开口，只要一声号令，全省的工人、农民都会毫无保留提供支持的。
4: 嗯，
1: 好，有策略，讲方法，了不起啊！
0: 北伐将士们有了你们和工农的支持，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5: 校长，湖北前线还有一些急电要处理。
0: 啊，总司令有大事要忙，我们就先告辞了。
5: 啊，
1: 好，以后还要烦劳各位多多支持，共同奋斗。
5: 啊，告辞，
6: 告辞，
0: 告辞，
5: 告辞。

0: 通知你。哎，郭涛同志，
1: 你那边请。
2: 认真啊，
0: 好。
3: 哎，好，坐。嗯，
2: 你这个农委书记可不简单嘛，新官上任就搞出一份这么详细的全国农民运动大计划来。
4: 要说搞农运呢，润之可是有一套。就他那个广州第六期农讲所，300多个学员毕业撒出去还不到3个月，他们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40万激增到200万，农会领导的群众从100万增加到1000万，全国哪个省比得了啊？
5: 哎，这还真不是吹牛啊，现在全国啊一把火，就是我们湖南农运烧得最旺。
6: 眼睛可不能光盯着一个湖南，要搞就搞全国嘛。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湖南、湖北，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向全国延伸，首先集中发展湘鄂这两个省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基础。
2: 这好啊，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6: 跟我们的广州农讲所一样，老办法，先在武汉开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培训学员，然后再分派到全国各地，到处去点火呀。
7: 开会了，
8: 总书记。
7: 总书记，
6: 总书记，

全国扩展农民运动，还要耕地农友，还嫌这把火烧得不够过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短短的几个月，

0: 几路北伐军的告状信，把我的房顶都快压塌了。什么信呢？你们自己看。北伐军将领熊振原本心向共产党，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自从他的岳父被农会抓去游乡，现在极端反农民运动，对我们的意见也很大。普通的军官将领我也就不说了。谭延闿。 这总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吧？他是你毛泽东的旧相识，他是左派，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呢，他的女婿在湖南乡下被农会惩罚，搞得人家不得不写信找我来求情。农民运动这把火烧得过头了，尤起是湖南，你们去听听人家都怎么说：痞子运动、堕农运动，糟得很。
1: 总书记。
0: 农民运动助力北伐推进，这不是所有同志一致认同的吗？怎么能说是痞子运动呢？没有人否认农民运动对北伐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农民运动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的形势是，蒋介石独揽军权，越来越倒向右派，左派虽有唐生智的军队支持。 但他的第八军里面，湖南人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在把他的军队一步一步的向右推，农民运动越来越偏左，军事政权越来越偏右，如此发展下去，左右距离日远，早晚会影响国共联合战线，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右派哪怕只有一个排的兵，也比左派有力量。
2: 与其天天担心蒋介石军事独裁，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3: 我们武装有什么用？能武装几个人？革命要成功，还得要依靠蒋介石的北伐军。
2: 可是革命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右派打江山，还是为了最底层的人民谋利益？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即便北伐成功了。
0: 国民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要解决你的农民问题，还可以继续减租减压，这些我并不反对啊。
4: 可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不是减租减压，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0: 我告诉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北伐，不是农民运动。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必须依靠武汉国民政府搞好合作，才能促成北伐成功。
5: 老罗廷顾问说，他同意总书记的意见，要解决土地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维护革命的国共合作。
0: 都听见了吗？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你们这些人，真是没有人性，没有廉耻。整理党务案就你一个人没有签字，现在又要跟中央顶着干吗？这也难怪啊，上次违反党纪，也没有受处分。爹娘舍不得打，怨不得孩子爱闹啊。

0: 同光，
1: 上次我不签字，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我举手，是因为我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
2: 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3: 一的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2: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取到。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

0: 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 何不断代，数不断信，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信，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

0: 序，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才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为什么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5: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

0: 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济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

0: 续，人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才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为什么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进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泽进，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金藤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如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3: 连接价值，共述未来。声源科技黄石有限公司，
1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0: 还是很专业的。
17: 它是1对1定制的，
2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
24: 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这也难怪啊，上次违反党纪，也没有受处分。爹娘舍不得打，怨不得孩子爱闹啊。

0: 中宫，上次我不签字，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我举手，是因为我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不能确定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真的过了火。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而我又分不清对策，我当然只能先服从中央。但是。 我只相信四个字：实事求是。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请求实地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底是好的很，还是糟的很？你要说这个农会是好是糟，这可怎么讲啊？
1: 什么怎么讲啊？讲实话，我看是糟的很。哎。
2: 族长同志，
3: 你也是农会会员啊？
2: 您接着讲。自打有了祠堂，就没见过哪个女人敢进；族里祭祀，那照例是男人家的事嘛。现在倒好，有了农会撑腰，那就连这样的小美伢，也能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全无体统，伤风败俗啊！
1: 那你们说说。
4: 女人进祠堂不叫伤风败俗，叫打破族权。
5: 就是，那你的意思是农会好喽？
1: 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宽了，鸡鸭都不让喂。
5: 就是，好话说了一箩筐，一家才准备三个。
4: 那为了省粮，人吃的口粮都不足，少喂鸡鸭，我赞成。
1: 那你是觉得农会好喽？
5: 不好。哎，过年打个牌都不行，这麻将、纸叶子连个影子都寻不见了。
6: 讨媳妇的酒席啊！
0: 只能吃8碗，多出1碗都不行。是，哎，鸦片都不让抽一口，这方圆百里都给禁没了。哼，你要是再抽啊，你们家门前那2亩地也得给抽进去。
6: 哎，去去去去！
1: 没有，就是。
0: 这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不欢迎农会啊。那干脆这样，我回去跟上面打个申请，把李玲的农会给解散了。大家说要的不？
5: 哎，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农会不能解散，刚才大家还在说农会不好，怎么现在我一说解散，又要不得了？农会的好处还是多一些。那谷米啊，不涨价了。去春每担6元，今冬啊，哎，已经2元了。家里啊，什么时候都有米煮，再也没有人半夜敲门讨账了。
7: 农会开夜校，我们也能识文断字。农会啊，还组织修路、修堂坝呢。
8: 断案都不上衙门了。过去打官司，你输了、赢了，都得给县太爷交钱。现在找农会，一分钱不用花，办案还比较公正。
7: 还有啊，以前督总、团总那帮县里王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催租、催债，动不动就打死人。当时谁敢说一句话？
0: 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笑>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1: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玲就有10万缩标呢。要不然，光靠农会红口白牙的，人家土豪劣绅也不怕你啊。
6: 说的对，红口白牙没有武装，别人是不会怕你的。
1: 特派员，这农会。
9: 真要解散？既然你们不肯解散，那就不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想办法把经费翻一翻，我要拿到军费，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眼下能帮到你的，恐怕只有一条路了。
1: 说，
0: 上海、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中国的钱一大半是掌握在这些银行家手里，别说400万，就是4000万，对他们都不难。

0: 贾清修，你身后站着的可是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十几个银行，差不多就是全世界的总金库。你说你就挤牙膏一样挤出这么一点儿，你不觉得这说不过去吗？
1: 老孔啊，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我求爷爷告奶奶的四处化缘，别说是500万，就是5块也没人出啊，你还嫌少啊？
0: 为什么？哦，你们给了孙传芳2000万，就拿着区区500万来推搪蒋总司令。别忘了，北伐军已经拿下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就连上海也是囊中之物，逃不出蒋总司令的手心。贾清兄，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眼下局势的发展情况吗？
1: 要不是看到蒋总司令风头正劲，孙传芳他不是对手，谁还肯咬牙出这500万？谁还愿意花钱雇人打自己呀？
0: 贾清兄，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你说蒋总司令什么地方和你们过不去了？
1: 什么地方过不去？你自己看，北伐军克复之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缴获的所有商铺、工厂、洋行到处都关了门。你断了人家的财路，还要人家出钱来支持你啊？这，老孔啊，你也是晋商出身，中国现在什么形势？各种势力都在要钱，这钱到底该给谁不给谁，你应该明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利。为什么现在大家愿意出钱给孙传芳、给张作霖呢？因为这些人的立场站得很清楚，会让人家钱生钱。蒋总司令想要钱简单，那要看他的枪杆子愿意对准谁。

0: 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很简单，北伐军打赢了，保证不赤化，钱没有问题。要是还像现在这样，打到哪里就赤化到哪里。哼，人家可是放出狠话了，请你总司令不要忘了，到了孙传芳，还有张作霖。 想在上海拿钱的人，有的是啊。
1: 这帮共产党还真是不消停。

0: 行。
1: 嗯。哎呀，
0: 哎，舒服吧？
1: 还是回家好。
0: 把脚好好烫烫，把那寒气都给逼出去。
2: 一会儿把棉鞋换上，大冬天的还穿着草鞋，会把脚冻伤的。
1: 哎，谢谢妈。
2: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1: 哎。

0: 奇吗？
1: 哎，过来，让我听听。哎呦，还踢了我一脚！
0: 这都八个月大了，能不会踢吗？
1: 开会。
0: 嗯，
1: 辛苦你了。
0: 我没事儿，你呢？这一趟怎么样了？
1: 三个字，好得很。
0: 真的？
1: 这一个多月啊，我跑了湘乡、衡山、湘潭、醴陵、长沙这五个县。
0: 啊！
1: 现在的湖南农村呢，跟我们去韶山那会儿可是大不一样，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啊！
0: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1: 你呀、啊，要是没亲眼见到，肯定都不相信。像程旭生那样的人，现在见到农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
0: 这才一年多，变化这么大。
1: 对啊，就这么大。现在的湖南农村呢、啊，贪官污吏被推翻了，土豪劣绅呢都老实了。大到开膛审案、减租减押，小到夫妻吵架、养鸡养鸭，都是农会说了算，压在农民头顶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通通可都不灵了。一切权力啊，归农会。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说了算。
0: 那为什么还有人看不惯，说是什么痞子运动？
1: 看不惯才正常嘛。以前呢，谁都能骑在农民的头上，现在反过来，农民在一切人之上。那些习惯了用鼻孔看农民的人，当然会觉得不习惯了。
0: 那些所谓的农民运动过了火，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1: 要说没有一点过火呀，也不尽然。做任何事情，矫枉必然过正，没有龙卷风下不起风搅雪。所以现在还不是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的时候，反而更有加强。开会。
0: 嗯，
1: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土地问题吗？
0: 记得。
1: 陈先生曾经说过，现在农民还意识不到土地问题，可是我现在考察的结果却是农民已经自己提出了土地问题。所以呢，我敢肯定解决土地问题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准备啊，给中央写份报告，现在就写，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 用不了多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联合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出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着。一切的帝国主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都将被他们所埋葬，一切的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被他们所检验而决定弃去。说得好啊，说得非常之好。润之这份考察报告观察的真是细致入微，掷地有声啊。我看呢，在广大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了解中国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了，真是堪称农民运动之王啊。董书记，我觉得你也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作为中国的革命者，人人都该读一读。
3: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读它呀。嗯，
2: 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3月6日晚被蒋介石枪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浴血奋战，占领上海，并将乘火车进入上海的奉军援兵全体缴械，取得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1: 走吧。

0: 恩来兄，广州一别，暮云春树，一日三秋啊！
1: 有劳蒋总司令惦记了。不管外界对我蒋忠正有多少误解，
0: 你我终归是老同事。昔日在广州共建黄埔，肝胆相照，忠正至今，历历在目啊！
1: 在广州与蒋总司令打的许多交道。
0: 恩来都铭记在心。我介绍一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守华。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汪委员长如此年轻就能登高一呼，号召起80万工人，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将来必前途无量。
2: 蒋总司令客气了，请。

0: 上海的劳工兄弟们，此次中正率北伐大军昼夜兼程，东进宁沪，此权赖我上海总工会及全市无产阶级劳工兄弟之力量，我北伐大军方能不费一枪一弹入此名城。仅此代表我全体北伐官兵向上海英勇之无产阶级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最高之敬意。
1: 这一幕共产党平时静若是，这回可算是帮了天大的忙了。
2: 帮忙一个总工会百八十条破枪，一声令下能拿下上海，你不觉得后脊梁发凉吗？
0: 上海之克复是为国共两党精诚。
1: 那敬老的意思是
0: 更是我
2: 共产党能够打下上海宋兵，
0: 奋斗之革命典范，
2: 就能够把它拿回去。
0: 中正委员今后能与诸位，
2: 我告诉你吧，你别看现在江司令笑得跟一朵花似的，
0: 精诚
2: 他的后脊梁正凉得跟冰块一样。
0: 呈上来。
3: 区心意聊表中正敬仰之万意，
4: 过奖了，多谢蒋总司令。
3: 一起照相，景强兄。

0: 这了不起啊！那当然了，要论做生意，咱们家谁比得了二哥呀？是吧，二哥？
1: 哎，二哥，这次来武汉准备待多久？哦，也待不了几天。我这次来啊，主要是看看武汉这边图书的分销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分刷所。现在，机关报里面的向导每期的发行量就达到了8万份，光靠上海书店原有的印刷能力，根本就忙不过来。
0: 二哥，三哥，
2: 子健，
3: 哇，三哥，你这一身军装穿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的。师长这不主任，好不好当啊？
0: 没什么好不好的，从早忙到晚，脚不沾地。他
1: 们呢，可是铁军，连吴佩孚、孙传芳都被他们打败了。整个北伐军里面，就属他们第四军最厉害。
3: 嗯，
0: 这位是三哥，我是陈芬。
2: 哦，妹夫。
0: 你好，三哥，老听泽健提起你。泽健，你可欠着我们一顿喜酒了啊！
3: 补上补上，一定补上还不行吗？
0: 嗯，
3: 哎，
0: 大哥没来。
2: 哦，
3: 今天是中央农奖所的开学典礼，大哥脱不开身。
0: 哎，这个大哥也真是的，当初生岸英吧，碰上他搞罢工；生岸青碰上他去上海，现在都生老三了，又碰上他开学，怎么老这么不巧啊？
2: 哎，到时候我生孩子，你可得在。
0: 在。

0: 生了，
1: 生了，生了，嫂子生了。
2: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中央讲习所开办的日子，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许不明白，我们明明开办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可发给大家的却是军装。课程单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不仅如此啊，我们还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支，全部是真枪实弹，人手一支。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别的学校不同，你们要学的不仅仅是如何搞好农运，还有军事技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过去啊，你们习惯了握住锄头，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像使用锄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发给你们的每一支枪。等你们走出讲习所的那一天，就可以到农村，到乡间，领导和号召更多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用你们手里的枪去保护你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发枪。

0: 王文生。
1: 哎，嫂子，给宝宝起名字了没有？
2: 早商量好了，要是还是个男孩啊，就叫暗龙。
1: 暗龙？暗英、暗青、暗龙，哎，这名字好。暗龙。
2: 他对你好不好啊？
1: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
1: 他呀，还行吧。
2: 等嫂子好了，给你和陈芬在武汉补办一个婚礼，正好泽明泽坦也都在，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
2: 这么着急啊？
1: 衡阳农协那边还有好多事情，二哥也得马上回上海。
2: 这一家人老是这么天南地北的，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又要走。
1: 嫂子，生宝宝疼不疼啊？
2: 你自己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1: 我才不生呢。
2: 都结婚两年的人了，你还不生，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生啊？
1: 我怕疼嘛。
3: 我这次来
4: 是啊，就是为了……
0: 哎，陈芬也来了。
4: 大哥，
1: 哎，大哥来了。大哥，快来看看你们家老三。
0: 暗龙。
4: 哎呀，
0: 哎。又是个男孩，
3: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走了走了，
3: 走，
1: 快走快走。
4: 哎，开怀，长得像你，
2: 还才这么小呢，哪能看得出像谁啊？
4: 看得出，就是像你嘛。

0: 反革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可二届三中全会不是夺了他的权吗？是。二届三中全会是把他的中常委会、军事委员会两个主席的职务给免掉了，改成了主席团集体负责制，确实算是夺了他的权。嗯。可奇怪的是，他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是说？
1: 蒋介石这个人，我在广州接触过不止一次了。以他这种视权如命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做事别人夺了他的权。他现在越是装作没反应，接下来的反弹就会越凶狠。
2: 可武汉毕竟是中央，他总不敢跟中央对着干吧？
1: 以前确实不敢，因为武汉掌握着苏联的军事援助。 可今时不同往日啊，他已经进了上海，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2: 什么？
1: 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英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汪精卫坦言开唐生智，以为卡住了苏联的援助，就等于卡住了蒋介石的脖子，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们却忘了，蒋介石现在已经拥有和英美列强之间交易的条件了。一旦选择背叛革命，
3: 将军，幸会幸会，来，坐坐坐坐。
4: 艾琳女士，美玲女士，
2: 小妹啊，蒋总司令可是今天晚上的贵宾，你要替我好好招呼他。
4: 放心吧，蒋总司令，要不我先带你参观参观。
5: 那就有劳女士了。

0: 够平平安安的长大。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你心里有没有事情？我还看不出吗？是不是因为陈赞贤的事？
0: 不光是一个陈赞贤，蒋介石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已经接连出现了好几次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

0: Excuse me, Mr. Nichols, Mrs. Nichols, may I?
1: Certainly.
2: 3000万。
3: 怎么，现在肯出价钱了？
2: 老孔啊，我要是再不出价，这上海滩就不知道要被这群穷赤佬搅浑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去看一看，洋行洋商都逃了，外滩上人去楼空，多少房子挂两折都卖不出去呀，上亿的资产打了水漂。要让共产党再这样继续闹下去，这上海滩就不是上海滩了。这上海滩要不是上海滩，那蒋总司令即使是占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3: 恰恰兄啊，你说我老孔在上海待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台面上的事情我也是看得清楚啊。
2: 还有那些上不到台面的，哦，你不信问问老杜老张，看看他们有多惨。
4: 他奶奶的，说那么多干嘛？只要蒋总司令一句话，老子这一条命就卖了。
5: 老张别激动，看看场合嘛。
6: 都是拜把子过命的兄弟，无所谓，有什么你就说。
7: 青王，我们确实是被逼到了绝处啊。不说别的，就说我那三星公司吧，大家都有股份在里面。现在倒好，工会严令禁止鸦片，洋人全都跑了，生意没得做。哎，我那十万青帮兄弟，那可是十万张嘴吃饭呢。

0: 恕我直言，如今上海的军事之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赤化将会成为现实，不然我们西方所有国家不会把部署在整个远东的兵力都调来。
1: 邓肯将军，你这是在威胁吗？
0: 何总指挥，你可以不理睬我的警告，但不能不理睬停在黄浦江上的170多艘军舰。如果蒋总司令不立即恢复上海的固有秩序，各国绝不会坐视不管。
2: Mr. Nichols, I hear that you're unhappy about this deal.
3: It's not that I am unhappy. It's just that why are all the people so sure about this Chiang Kai-shek, whether he is the best bet? You know, it is a hell of a lot of money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him.
2: I can understand, but I think this business is quite guaranteed. At least, the Kongs and Songs all think so.
3: You know, I'm curious.Why you and the Kong think so highly of Chiang Kai-shek?
2: The reasons are obvious. There.
3: Ah, now I see why you and Mr. Kong are so influential. I did not realize that all the three Song sisters have husbands.
2: It's not the power of us.
4: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面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1: 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2: 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中国饮食天草网免费领取包，眼睛干涩碍眼，赶走酸胀，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
1: 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

0: 话，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 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一。

0: 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0: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是老大，
8: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7: 这是老二，
9: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我妈成离婚，如果因为她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7: 这是老三，
10: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在时代的洪流中，
8: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7: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7: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1: 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12: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7: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
13: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40，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14: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13: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步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5: 配眼镜大专业的，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16: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13: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到位。
1: If Commander Chang can break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control the chaos happening in Shanghai and fix the economy, then I will be willing to be guarantor to both parties.
2: 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人啊，有这么多话题吗？舞会都开始这么久了，大家都等着这位总司令出场呢。我不太会跳舞。学呀，我们美玲啊。 可是威斯里大学的舞会皇后，放着这么好的老师，不拜师，等什么呢？
3: 拜师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美玲女士肯不肯收呢。

0: 司令折接相交，这金兰铁送的还是够给面子的，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跟你结拜兄弟了？
1: 老蒋在这个时候想起跟我结交，恐怕他在上海要有大动静了。

0: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以此宣布武力清共，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短短数日内，被杀与失踪者超过5000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等193人。
1: 润之，润之，润之，
2: 李荣，柳之寻，快进来，快！
3: 徐克祥一开始对我们下手，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徐克祥他手下只有1000多人。可是中央一直命令，却要我们放下武器。
4: 我们是放下武器了，可结果呢？短短十几天，上万人头落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一个个成了刀下鬼。
3: 想当初北伐，我们组织了多少的工人农民，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蒋介石他还夸我们做得好，可他一回到上海，就第一个拿我们共产党员开刀。
4: 唐生智、徐克祥的部队在岳阳前线吃紧，是我们组织工会、农会给他们送去救命的军粮。可是现在，反而是他徐克祥对我们下了刀子，杀共产党人杀红了眼。
3: 再这样下去，我们共产党员就要灭绝了。我们逃出来就是来向中央求援的，救救湖南的同志吧。
0: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下属之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由于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采取退让，半个月内，湖南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10000人以上。
5: 润之，
2: 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
5: 湖南省委已经组织了10余县万余农军围长沙，
2: 消灭他许克祥那1000多人不过举手之劳。

0: 如果不是中央下令撤兵，湖南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你以为我愿意下这样的命令吗？我问你，如果反击，公共之间还要不要合作？别忘了，三十三团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惹的事。
1: 必须由国民政府去调查处理，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武装去把唐生智这支部队给消灭掉。这还叫国民政府的军队吗？这是叛军式刽子手！
2: 人家唐生智不是已经承认了吗？马日事变不当，要处分。
1: 人家还是站在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上的。湖南都血流成河了，这叫不当。
0: 还处分？怎么处分？上万条人命啊！什么处分能赔得上？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啊！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不能树敌太多，要忍辱负重。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团结。蒋介石已经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奉系虎视眈眈。
1: 现在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武汉政府这边。你还要我们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翻脸吗？
0: 我们是不跟他们翻脸，可他们现在通通都跟我们翻脸了。
1: 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力量，
0: 润之。
1: 这话怎么能乱说呢？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现在口口声声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一旦我们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
0: 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润之。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何尝不知道两党的合作问题成对呀？未曾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不如退出国民党。可我们毕竟是小党，必须以国民党为革命的主力和中心。我有什么办法？那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受制于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就这样一直等着任人宰割吗？
0: 汪精卫的态度是有摇摆，不是还有冯玉祥吗？冯玉祥还是有实力的，只要他支持革命，武汉政府还是靠得住的。
1: 总书记，您不要忘了，冯玉祥现在最关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对头奉系张作霖。在这个前提下，现在谁有实力跟他联合起来一起打奉系？ 他就会重视谁？他不会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兵。
0: 我能不知道他？
1: 岐山会议反共，我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等人。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又寄希望于冯玉祥。总书记，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呐。
0: 我有我的难处。
1: 你不用再说了，我看你这是在自欺欺人。你给我住口！
0: 人家已经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总书记，我们现在必须反击，而且是最后一线生机了。我也可以再告诉你，共产国际不允许国共合作破裂，你和我必须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余的话你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再听。
1: 要说，我必须要说，我们再这样退让下去，国共合作必将破裂，共产党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大革命的失败就在眼前。

0: 他们俩要你死我活，那是他们的事儿。大哥，你虽说是调解宁汉之争，可千万不能陷在这泥潭子里啊。说到底，奉军才是咱们的死对头。
1: 接着讲，
0: 万一汪蒋真打起来，谁帮咱打奉军呢？阎锡山就是个墙头草，屁都指望不上了。奉军没了宁汉这边的军事牵制，还不得第一个拿咱们西北军开刀啊。
2: 大哥，干脆咱就跟老蒋一块儿得了，不就是对付共产党吗？又不是咱自家兄弟，
0: 跟着他老蒋反共倒没什么，关键是有一件事非常难办。这老蒋现如今是人强马壮，真要骑到咱们兄弟的头上，大哥，好歹你也是一方诸侯，总不能给蒋介石做小弟吧？
2: 他敢，
0: 人家现在是总司令，咱们才是个二方面军。更何况现在要除掉缝隙，咱还必须跟他联手。咱在他的屋檐下，你说这头低还是不低？
3: 报告，蒋总司令到。

0: 冯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别无下，冯玉祥向总司令报道。
1: 可不敢当，您是前辈，哪有您向我行礼的规矩？届时九牧换张兄威。
2: 宝宝吃饱了吗？

0: 我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0: 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6: 哎呦，
7: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专效，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专效，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8: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又是五月里风柔天朗的美好一天，未来三天我省晴朗维持，其中明后两天全省晴朗多云，气温会继续升高，使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局地能达到34-35度，夏日的氛围感正在逐渐浓厚。不过12号我省西部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随后的13到15号全省又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农事农事专家支招，水稻一带二化名防治，下面来看城市预报。武汉晴到多云，18到28摄氏度；宜昌多云，19到30度；襄阳多云，19到29度；恩施多云，16到33度；十堰多云，18到35度；荆州多云，19到29度；荆门多云，19到28度；随州多云，18到29度。孝感多云，19到28度；咸宁多云，17到31度；鄂州多云，19到30度；黄石多云，17到30度；黄冈多云，18到28度；天门多云，21到28度；潜江多云，20到29度；仙桃多云，20到28度。神农架多云，13到30度；新乡泊州晴到多云，19到32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1到33度；西藏山南小雨转多云，4到14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出席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市调研碳市场建设情况。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具身智能产业。
1: 湖北省算力产业创新联盟今天成立，首批41家成员单位覆盖全产业链。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9号上午，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举行。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王忠林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动员全省上下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大力度，扎扎实实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为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主持会议。
2: 王忠林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发展大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绷紧防汛抗旱思想之弦，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好各项工作，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王忠林强调，要坚持预防为先，牢牢把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强化查险除险、拉网式排查、江河干堤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落实，确保各项工作真落地、真管用、真见效，强化工程物资人员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要聚焦重点领域，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严防雷暴大风和暴雨天气、江河洪水、旱涝急转等方面风险，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要强化应急处突，着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有灾必救、有险必抢，确保应急教应到位、转移避险坚决、灾害处置有效，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王忠林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防汛抗旱工作强大合力，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防汛抗旱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指挥部要落实双指挥长责任体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提升广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严明工作纪律，做到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加强宣传引导，加快构建防汛抗旱群策群防群治体系，推动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落实落地。李殿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多维研判今年全省水旱防御形势，切实以科学理念和务实举措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坚持以防为主，超前整治隐患，做好应急储备，及时预测预警，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注重科学施救，加强培训演练，确保灾害发生时果断处置，安全及时高效施救。要强化本质安全，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强化数质技术支撑，加快构建现代安全韧性水网。要全面落实责任，努力形成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大安全治理格局，坚决打好防汛抗旱工作主动仗。省领导吴海涛、盛月春、彭勇、黎东辉，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德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分别在主分会场参加会议。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通报有关情况，十堰市、黄冈市做交流发言，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设分会场。
1: 5月8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市调研碳市场建设。

0: 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做实支撑、做强功能、做大规模，更好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中碳灯大厦是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的运营基地，正逐步形成串联碳登记、碳交易、碳结算、碳资产管理等碳市场服务的全产业链。王忠林先后来到梯能科技湖北有限公司、天顺风能集团零碳实业事业部，考察了解再生能源回收技术应用、新能源资产管理、绿证交易服务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节能环保产业赛道，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在中国湖北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展示中心，王忠林详细查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东风氢气发动机、新一代煤电灵活低碳装备等产品展示，听取技术原理、应用场景及产业前景介绍，强调要坚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绿色低碳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调研中，王忠林还走进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注册业务部、登记业务部、结算业务部，与一线员工亲切交谈，与企业和有关部门、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系统运行、碳市场建设、碳金融服务、双碳综合评价考核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是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要切实提高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质量推进系统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如期实现。要着力在市场扩围上下功夫，扎实做好全国碳市场行业扩容承接工作，持续拓展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市场规模，着力在提升功能上下功夫，健全碳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武汉碳清算所建设，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研究，打造权威碳指数发布平台，着力在产业发展上下功夫，高水平建设绿色低碳产业孵化器，持续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着力在集聚人才上下功夫，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薪酬激励机制，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和专业团队创新创业，着力在强化保障上下功夫，健全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加强政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积极争取国家试点示范支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推动碳市场建设的强大合力。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活动。
2: 5月8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具身智能产业时强调，要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与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应用导向，坚持通专结合、多层并举，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产学研用金协同，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立体化推动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1: 李殿勋来到诚心智联武汉公司，详细了解具身智能控制系统研发应用情况，查看企业实验室，叮嘱相关部门依托行业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打造一批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样品试制、技术认证、检验检测等研发共享平台，为具身智能领域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重要支撑。在华威科智能技术公司，李殿勋查看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品研发和技术应用情况，强调要围绕具身智能整机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打造高能级协同创新平台，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举办产业生态合作大会，更加有效地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供需精准对接。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李殿勋深入了解中心建设运营情况，希望该中心坚持高端化定位、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进一步强化创投资本和孵化平台两个支撑，更好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聚人才、技术和产业资源，为促进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调研中，李殿勋强调，加快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发展，

0: 要着力加强资源整合，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聚焦工业、特种、服务、人形四类机器人及零部件细分领域，集中资源力量培育壮大一批研发机构和优质企业。二要着力夯实金融支撑，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系统重构股权投资引导体系、债权融资增信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募资培育体系，为具身智能领域各类创新主体和产业主体提供全业态全链条金融服务。三要着力优化产业生态，着眼更好解决产业发展所需的阳光、土壤、空气和水分问题，努力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今天，省政协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会上，省政协委员等发言提问，省直部门现场回应。孙伟强调，要聚焦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着力促进融合发展，推动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兴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创新，着力发展服务贸易，营造创新生态，着力提升专业化水平，引导服务业态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着力壮大市场主体，支持中小企业提升差异化竞争能力，着力优化政府服务，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产出效率与核心竞争力。要发挥政协优势，持续调研建言，积极献计出力。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做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随着钢铁、水泥、铝冶炼三大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位于武汉的中碳灯大厦迎来新一轮产业集聚。作为全国碳市场的碳资产大脑，这里已吸引113家涉碳机构和头部企业入驻，释放出强大的低碳产业磁场效应。
0: 在中碳灯大厦一楼大厅的楼层指引牌已被入驻企业填满，在33楼的梯能科技公司，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套能源回收装置，它就像电梯的充电宝，能精准捕捉电梯运行时的多余势能，当场转化为电能。
2: 电梯实现30%到45%的节能，既能够给我们使用电梯的成本下降，又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0: 按企业测算，一台电梯装上这套装置，一年可省电3500千瓦时以上，减碳约2.63吨，相当于种了146棵树。设备投入3年回本，这项技术正是通过中碳灯大厦的一场成果转化活动，从高效实验室走向市场。
3: 我们的电池做到高能量密度，在技术上是保持领先的，但是不知道应用场景，这就可以直接做这种桥梁。我们就和氢能公司啊，就把这个项目把它落地了。
0: 在中碳灯大厦，这样的成果转化不断涌现。今年以来，湖北省绿色低碳创新联合体、省绿色低碳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相继落户，已促成252项绿色技术落地转化，累计交易规模达43.48亿元，
4: 形成了碳板块的服务矩阵，为低碳的企业技术转化提供气候投融资、资产管理和综合咨询服务，为技术和资本搭建了对接平台，为先进的技术找到应用的场景。
0: 技术破圈，产业也跟着扩容。全球风电行业龙头天顺风能依托中碳灯的数据和平台优势，与楼内多家企业展开合作，从卖装备延伸到卖碳资产。去年仅绿证交易就超过200万张，营收破400万元。
5: 利用楼内的相关的各方面群体的资源，以点到网的方式进行快速扩散，能够实现电力的绿证方面的业务的快速扩展。绿证交易今年我们会预计突破300多万张。
0: 数据显示，中碳灯大厦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47家增长到目前的113家，2年翻了1倍多。碳交易、碳金融、碳科技、碳普惠等全产业链要素再次集聚，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格局，正在环沙湖双碳经济带加速生长。
6: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襄阳专场。 襄阳提出经济总量向万亿级迈进，奋力打造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0: 是。
1: 发布会介绍，15-5是襄阳深度转型、破局突围的战略决胜期。襄阳经济总量向万亿级迈进，构建以汽车、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为龙头的三加四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两资三能工程，持续优存量、扩增量，实现一年筑基、三年见效、五年倍增。
0: 实施建筑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百亿级龙头、十亿级骨干，组建世纪领导领衔的十大招商团队，靶向招引产业链缺失环节，关键零部件及高端配套企业，推动社企服务从结束即办向未速先办转变。
1: 作为国家重要老工业基地，15-5期间，襄阳将用2-3年时间实现制造业企业制改数转全覆盖，培育绿色工厂170家，绿色工业园区2家，争创2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企业。
2: 今年我们将再推动300家企业乘数起飞，打造更多的无人工厂、智能工厂、5G 工厂，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
1: 人才与创新方面，未来5年，襄阳将引进高水平团队500个以上，高层次人才10000名，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完善高校原创、实验室中试、企业量产转化通道，
3: 聚焦3+4主导产业，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持续迭代人才政策体系，引导人才向产业一线、创新前沿加速集聚。
4: 构建技术交易网络，实现技术供需精准匹配，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1: 虚位交通是襄阳特色优势，面向15-5，襄阳正全力重塑南港北铁综合枢纽，深度融入汉襄宜1小时高铁圈、汉襄桂内河航运大通道，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1200公里。
2: 推进实施14条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的高速公路项目，100%的县级行政中心和83%的乡镇，实现15分钟以内上高速公路。
1: 在绿色发展方面，襄阳将推进千瓦级多能互补格局，力争到2027年，新能源装机和绿电消费占比均超65%。
5: 高质量建设10000千瓦的风光基地，有序建设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推动电网消纳更强，输出更多，供电更稳。
6: 今天，湖北省算力产业创新联盟成立，首批41家成员单位覆盖了从底层硬件到顶层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1: 湖北省算力产业创新联盟的首批41家成员单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基础设施层，长江计算、华为、中科曙光等聚焦自主芯片与服务器，夯实算力底座。调度运营层，湖北大数据集团联合3大运营商及多地数据集团，负责算力连接、调度与交易。应用消纳层，阿里云、科大讯飞、黑芝麻、2点10分等单位将算力运用到政务、汽车、文旅等领域。
7: 我们基于鲲鹏生腾这个算力芯片，打造全场景、全端的算力产品，
8: 把湖北分散的算力资源更好地聚集起来、用起来、流通起来，做好算力供需对接、统一调度和生态共建。
1: 活动现场，成员单位还带来核心产品。湖北电信发布国资央企可信数据空间湖北节点，助力央国企数据共享。湖北移动发布毫秒用算一体化算网及 Tokens 服务产品，让企业应用更便捷。目前，湖北已建成算力1.8万匹，登记入库数据企业539家，省级累计发布高质量数据集60个。依托联盟，湖北将构建算力产业生态，着力破解产学研脱节、供需失衡、品牌薄弱等难题。
9: 我们把算力从服务器到平台到相应的运营机构、使用方、服务方都聚集起来，将生态打造起来，起来参与全省的算力的场景应用的创新。
10: 今天，湖北发布全省首个面向人形机器人的动作大模型，可为不同品牌型号机器人动作开发提供技术

0: 基座，大大降低企业开发门槛。
1: 这套动作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动作数据，将人类语言转化为动作指令，好比机器人都能听懂的普通话。比如用户只需要说即兴来一段舞蹈，大模型就能理解并做出流畅的动作，而且模型还能不断学习进化，生成更加拟人流畅的动作。目前该模型已正式开源，意味着所有用户都可以接入模型来快速开发机器人动作。
2: 机器人从单纯模仿人类动作变成了可以直接听人类对动作的描述去执行这种动作，你不需要提前把这个动作给准备好，它可以自己去有一些自主性多样性。
1: 现场基于该模型的首个应用产品人形机器人通用动作创作平台前情亮相，用户无需编写代码，只需提供文字、视频、音频或动作捕捉数据，就能完成从动作生成到真机部署的全过程。该平台能适配目前主流的机器人产品，前空间、宇树、格兰若、光谷东智等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平台落地。
3: 在我们的平台上不需要写一行代码就可以生成自己想要的动作，应用到家庭生活、康养医疗的方方面面中去，
4: 调动湖北省各个高校、各个研究机构的资源，有好多的这种生态企业一起来合作，构建完整的产业的链条。
5: 作为全国最大中稻产区，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插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栽插，同步筛选良种，推广良法，助力稻米产业提质增收。
1: 稳产增收，良种为先。在襄阳南漳1000多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基地里，高速插秧机正加紧作业。今年当地重点推广去年引进的4个高产优质品种，全县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1%。
6: 去年引进深耕河源的新品种乙粮油2300，每亩达到了1200斤，每亩增效了300多元。
1: 良种落地，良法跟上。荆州市荆州区是湖北江汉大米品牌的核心区，40万亩中稻插秧正陆续展开。过去优质米和普通米混着种、混着收、混着卖，好米卖不出好价。今年当地投入约400万元，建起40000亩江汉大米种植基地，从育秧到插秧全程标准化作业。
7: 今年我们用那个机制育秧，秧苗在大田里啊，繁青更快，更壮。到后期的话，一亩田应该增产到180斤，300元左右吧。
8: 采用特定的品种，跟农户签订这个订单意向合作，按照管理规程、防病、治虫、田间管理，再由企业高于市场价进行回收。目前荆州区的这个订单种植的面积是有21000多亩。
1: 通过良种良法大面积推广，湖北不断挖掘粮食增产增收潜力，稳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据农情调度，目前湖北已插秧中稻超200万亩，春耕工作有序进行。
0: 当前湖北已进入汛期，根据最新预测，5月全省降水量将偏多20%，6月份需谨防旱涝急转等极端天气变化。面对复杂形势，湖北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守好水安全底线。
9: 刚刚我们从长江委水文和气象专家的会商拿到了这样一张5月份长江流域降水的分布图，在图中浅蓝色的区域就是在5月份降水会比历史均值偏多20%的区域，应该说它覆盖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
1: 根据长期预报，今年汛期长江流域上游来水正常，眼下长江委正科学调度上游水库群，提前放水降低水位，为后续防洪腾出库容。
10: 目前上游水库群主要还是处于一个消落的这个阶段，目前这个剩余的消落库容还有167亿立方米左右，丹江口水库可用的水量大概是76亿，这个是为后期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用水都是做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与此同时，湖北100座水库完成除险加固工作，在荆门经过改造的高关水库泄流能力较之前提升2倍，沙洋马良水闸也在汛期完成重建，为区域防洪安全和农业灌溉提供支撑。
11: 同时能够及时为大白湾泵站提供灌溉用水，兼顾防汛与抗旱两大核心功能。
1: 监测预警能力也在升级，今年全省新增1195处雨量监测站点，主要中小河流可提前24小时发布洪水预警。全省超9.4万名防汛责任人也已下沉到水库大坝、河道、蓄滞洪区等关键点位。
12: 聚焦行洪通道堵滞、堤防明口等重点，

0: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1007项，科学调控水资源，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准备。
1: 省政协聚力支点同心兴农委员读书交流活动8号在省农科院举办。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强调，要把读书学习与提案办理、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紧密结合，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三农发展、加快建成支点的实际举措。
2: 今天，真理领航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2026年第二场暨第8届洛家智库论坛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作协、北大、武大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文化强省、文化强国建设等课题深入研讨。现场，武汉大学启动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工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协同创新工程等4项重大学术工程，
3: 进一步整合全校的有关的科研平台，深化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4: 来看长江快报。
2: 近日，工信部、教育部等4部门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其中湖北有9个。教育数字人小乔老师、长江生态元宇宙数字人等上榜。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2026年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正在申报中，最高可获50万元资金扶持。项目设创意组和创业组，申报截止时间为5月15号。今天，2026年湖北省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宜昌正式启动。活动深挖云梦睡虎地勤俭法治文化资源，让2000多年前的基层法吏喜以 AI 普法智能体形象走进大众视野。实验近日发布公积金新政，购买车位、加装电梯、住房装修、支付采暖费等均可提取公积金，明确装修提取标准为每平方米1500元，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购买同一小区车位，累计提取不超过车位总价。加装或更新电梯，提取金额不超过家庭实际支付金额。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融3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3年打基础，5年见成效，顺利执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5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工。

0: 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

0: 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 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

0: 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

0: 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2: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

0: 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崔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
2: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3: 你说啥呢？回来了，国军等你半天了。
4: 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找你带我去给吕川赔礼道个歉呗。
0: 融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方局长，刘部，
1: 来，我送你回去。
2: 啊，不用，周副市长，您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家休息吧。啊，
1: 那你……
2: 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1: 好好好，好，再见。
3: 慢走。
2: 周副市长，回家吗？
1: 回家。
2: 哦，对了，庞秘书说今天您弟弟去机关找过您。
1: 什么事儿？
2: 没说什么事儿。
1: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喂，你好，吉善堂。找一下周炳坤啊。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娟儿，
4: 哥，
1: 炳坤回来了吗？
4: 在呢。
1: 啊，哥，你咋来了？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
4: 啥事儿啊？咋？你去公安局了？哎，去赔偿，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哎，
1: 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4: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1: 哎，娟儿，算了，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
4: 那现成的只有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凉的。
1: 饼行啊，
4: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给您溜软乎点。
1: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活，来来来，
4: 麻烦。
1: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来来来，
2: 行吗，哥？
1: 行，开水有没有？
4: 啊，有。
2: 我给你。

0: 你弄咸鸭蛋干？还有咸鸭蛋啊！你这不咸鸭蛤，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吗？这？哎呀，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太对了，行了，不对付，可以，
1: 就这么吃行吗？
0: 行，这就不错了。嗯，好吃。
2: 啥事儿啊？没事儿。我既然来了，你就说，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什么事儿？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
3: 赶超，离家出点事儿，要不是机关找你的嘛，就想公事公办。说事。
2: 赶超呢，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0: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哎，秉义啊，有个事儿啊，我想拜托你。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1: 喝一杯。
2: 好，来，
3: 老板，我敬你。
1: 来，老板，
2: 干杯。
1: 干了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起来喝起来，好了，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包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
1: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2: 你图什么呀？
1: 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2: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哈哈。
3: 楠楠北京的，
2: 那你图什么呀？啊，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0: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
2: 啊，嗯，
1: 小熊
2: 啊，不是，这你再客气了。哎， 把项目交给你啊，嗯，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这何乐而不为呢？
0: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你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的不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班对半，
2: 别，
0: 我分三次给，一、二。
2: 小熊，不多说了，上车啊！好，那就先这么着。
0: 哎，慢点，慢点啊！嗯，
4: 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的，我都有办法找到的。可不许犯法啊！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
0: 找到他之后啊，亲自押他去老家吉春。去周炳坤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我最近看报纸啊，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
4: 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
0: 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

0: 我落界四代单传，命欠款是18900，这里是20000，点一下吧。
1: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利息总得有吧？
0: 对，利息，利息呀。
1: 点吧。好，水总。
2: 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
3: 水总，你就是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啦。谢谢，
1: 来，走一个，
3: 谢谢啊。我干了啊。嗯，谢谢啊。德宝。哎。
2: 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他家老头跟孩子还没吃呢。哎，
4: 别，
3: 千万别，快去！
2: 你快去！你这是干啥呀？哎呀，咱俩也客气啥呀？是燕儿，哎，这也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嗯，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3: 能报？我也能报呀，拿着。
2: 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你补。哎呀，不行，主任，不行，燕儿，哎呀，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你给我多少我都不嫌多。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要。嗯。
3: 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呀？我不是那死板的人，真办不了啊？燕儿，你啥意思呀？哈，这如果当初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花儿姐，您扪心自问一下。
2: 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是，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浴池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呀。 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又坐那儿跟我一块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憔悴样，不服输。丹青，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 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呀？我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多了。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3: 我要是不腾呢？
2: 强制执行。
5: 没事吧？没事，干成了。哎，我们厂啊，要是搬了山，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呢？哎呀，
6: 那太好了！欢迎你啊，
7: 哎，董事长，
5: 啊，我哥们儿，
7: 好，
5: 今天走，回头见啊。
7: 哎，好。
6: 谁呀？朋友啊？
7: 北方鞋厂的领导。
6: 行，铁链。
2: 我回来了啊！哎，回来了！哎呦，你这干啥呀？喝多了？干啥喝这么多？哎呀，哎呀，干啥？哎，哎呀，把鞋脱了。哎，
6: 水。
2: 哎，孙少，去给你爸倒杯水。
6: 哎，
2: 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悠着点喝呀！哎，你瞧瞧你，全是你喝的。
6: 是。
2: 哎，干嘛？
6: 2顿。
2: 还喝两？

0: 你不要命了？
1: 。
2: 你去。
0: 写作业去。
2: 哎呀，写厂的事没谈成啊？
1: 我给你干一样东西。
0: 这钱。
1: 6000双鞋，每双1乘3.5，再加上咱家和宾馆的那1000块钱利息，全都在这儿。
0: 没事吧？
3: 没事。
0: 你那样。妈，怎么这么多钱？
4: 你爸挣的呗。

0: 就一句话，朋友也分三六九等吗？
1: 啥？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吗？
0: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春燕，你嚷啥？有理不在身高。我跟你说啊。 下月10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儿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10号啊，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照我的意思，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没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我估计秉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先走了。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0: 谁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咋回来这么晚呀？等半天了。
0: 饭店关门，顺燕过去了。那谁来坐？
1: 哎。
0: 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超他们家也没法活了。
1: 别这么讲，应该的。
2: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
0: 帮赶超，没帮他。
1: 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
0: 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但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你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伙帮你，那应该的。但你家吃不上肉了，你说让大家伙帮你，有多余的帮你行，应该的。你说这是没多余的，那不帮你，你也不应该挑理吧？这上网那儿叮了咣啷的一顿说，说要断交啥的。
1: 那他具体有什么困难？我看看。
0: 那不管男朋友了。你这是？
2: 秉坤，说想让楠楠暑假去深圳过。
1: 对。
0: 那你就问孩子吧。
1: 那你这是同意了？
0: 反正现在他属于他自己的
1: 了。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

1: 你怎么能随便进女浴室呢？啊，你是个男的呀！好看，
2: 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跑2步。
3: 你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对不起啊，
1: 秦总。其实啊，他进女浴室没所谓的，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他出去满世界说去。
2: 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1: 这事儿怪我。
3: 从明天开始，我把他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你们家跟周炳义副市长家是世交。啊，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
1: 他和龚威泽就不是一路人。
3: 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
1: 别的不用管。
3: 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
1: 妈，
3: 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那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
1: 谢谢秦总。我说你是啥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赶紧去！哎呀，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啊，妈，您是不知道，周炳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 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曲阜联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2: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
4: 那还有什么条件呢？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炳义，我都见不上周炳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哎呦喂，嗯，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
1: 周炳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狐假虎威，
4: 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
1: 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4: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
1: 咱们以前就是太老实了，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自打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听见没有？跟你说话呢。
5: 咋的了？头疼啊？哎呀妈，咋还哭了呢？真感动了呗？傻不傻？
6: 来，秦总，
5: 就是现在南方的经济这几年发展，谢谢。
6: 哎，谢谢。你个国际化的我呀！
5: 慢一点，
6: 秦总，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赶超，于洪家老头，你好好谢谢。
1: 人家于后今天加班呢。
0: 应该谢谢，
3: 感谢家属支持，感谢家属支持啊！
1: 谢谢。
3: 你再看看人那个穿的。
1: 我来，音乐关小点声啊！我来了。
3: 穿一大把。
1: 嫂子，哥，哎，快请进。
2: 来了，老师。来了，
4: 老板。
1: 老板，哥跟嫂子来了。
2: 谢，
1: 还带这么多礼物呢，谢谢嫂子。哎呀，哎，行
4: 不？不行，随你便。
1: 我嫂子可同意了啊。
3: 咋？
5: 哎，这关系啊，这关系行啊，那赶紧介绍一下吧。
1: 哎，介绍一下，快来。秦总，坤总。哎，
3: 秦守德。啊，
6: 你好，周炳坤。哎，
3: 幸会。嗯，
1: 这是我嫂子郑娟。哎，
3: 嫂子好。
4: 哎，你好。
3: 多指教啊！
6: 谢谢师姐。
1: 哥，哎，你咋没名片啊？啊，
6: 我没整这玩意儿。
3: 没事，有我的就行。
1: 我哥这个人吧，老低调了，身兼数职，马上就是出版社的周处长了。
6: 哎，行了，雪儿，别听春燕的，
3: 低调看得出来。来，
1: 快坐下。哟，
3: 每人一张，每人一张。
1: 音乐开大点声，跳舞。
3: 常联系，来
1: 跳舞啊，跳舞。哎，
3: 来，我常联系家属来一张。
7: 徐老板，我媳妇儿，
3: 我请您跳支舞啊。
4: 我不会，
1: 叫你全跳。
4: 我不会。哎呀，哎，我去厨房帮你忙活啊。
1: 行，
4: 你们玩。
1: 嫂子，那你辛苦了啊。
4: 不辛苦，
3: 辛苦嫂子，
1: 可贤惠了。
6: 这是般配。
5: 谢谢啊。
1: 都说了，南方过来的，
4: 咱俩跳个舞啊。
6: 我哪会？
5: 好不好啊？
1: 跳。
6: 我这哪会跳舞啊？
1: 哎，你脑袋太大了，怎么放得
6: 下？来，陪他。哎，秦总，我来打个招呼。哎呀，各位吃的还行。
3: 哎呀，炳坤呐，我这儿不用你照顾，你该忙你的去。
6: 那行，那各位吃好啊。
3: 好。哎，炳坤，那个名片啊，我给你印好了，你呢看看对不对？这万一要不对啊，你可别怪我啊，找你干妹妹去。啊，你看看。
6: 对的。
3: 对啊。
6: 对啊。
3: 那我留一张。
6: 啊，那应该的。哎。
3: 好嘞，那有什么事儿我就打上面的电话找你。
1: 来啊，
3: 好嘞，炳坤你先忙你啊，照顾其他客人，我们这儿不用管啊。好嘞。哎呀，知道他哥是谁吗？
8: 谁？
3: 周炳坤，周炳义。
8: 啊，你想周炳义哪个周炳义啊？
3: 还有哪个周炳义啊？
8: 吉春市的常务副市长，
3: 嗯呐，
8: 行啊，你小子，
3: 来，
1: 过
3: 来，
8: 干了啊！
3: 来，
1: 干了。
9: 媳妇儿啊，今天孔总派他助理到大门口接我，经过同意之后，让我当库管。哎呀，奖金哈，中层领导干部拿多少？我拿多少？哎呀，
1: 这招还真挺灵的。
9: 燕儿，对不起啊，
1: 咱们夫妻俩拴在一根绳上。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9: 不是说这事儿。啊？有女的喜欢我。
1: 你俩上床了？
9: 没有。我可倒是动心了。
1: 他哪让你动心了？
9: 性子吧。他从来不和我急，我说啥是啥。
1: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
9: 媳妇儿，
1: 我性子急，我经常吼你。
9: 没有，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刀子嘴豆腐心，这我都明白。
1: 你现在工作也有了，房租也解决了，回头给你妈拿800块钱，就说那个医药费单子已经报了。
9: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家里的活儿我干，我都干了。
1: 主要是牛牛的学习。
9: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这小子回家，你不用管，我盯着他。
1: 还有2个月他就高考了，这是牛牛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
9: 我知道。

0: 吃饭了吗？
1: 哎，我吃了，你吃没？
0: 嗯。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那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这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吧？咱都同意的过去了，咱就大气点呗。行了，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了。心在你这儿。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和馒头啊？
0: 嗯。妈，你那个大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一百就能考一百了。
2: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0: 多好呀！哎，吃这个，吃荷包蛋。东西都带齐了？
3: 带了。
0: 铅笔、橡皮、准考证都带了？
3: 嗯，带了。
0: 慢点吃。
3: 我吃饱了。
0: 哎，还有啊，考试不到时间别交卷啊，还有那个作文字一定要写的工整，印象分真的太重要了。
2: 昨天晚上已经嘱咐过很多遍了啊。
0: 不是，还这一遍。
3: 我走了。老婆再见。
0: 拜拜。
2: 哎，好好考。
3: 嗯，
0: 加油加油。
2: 换衣服啊，陪着去吧，不让他发现就成了。反正在家你也待不住，换衣服。

0: 叫张阿姨。
1: 张阿姨好。
2: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我都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1: 谢谢。
0: 哎，饭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先开饭啊！来，
1: 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
0: 没问题，啊，电话在那儿了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

0: 来，准备开饭，我洗手啊。楠楠，多吃点。
1: 嗯。
2: 谢谢。刚才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
1: 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 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我来办。
2: 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

0: 省这小子每天给我一电话，烦死了。
1: 去，走了。

0: 哎，媳妇儿，
1: 出来吧。
2: 牛牛呢？
0: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0: 没说呀。
2: 那你也没有问吗？
0: 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2: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心情不好。
3: 我心情好呀。啊，人冯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0: 你俩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3: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0: 你这咋的了，燕儿？在外面遇见事儿了？
3: 遇到了，可大个事儿了。奖金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要开一个分店，让我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也让他叔叔给领走了。
0: 哎，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甩我这下，贼好看。
2: 我就看不惯你那样，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0: 我就天生的气质。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2: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0: 哦，你放心吧，刚才给他200块钱。
2: 200？啊，为啥给这么多呀？
0: 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
2: 大了也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曹德宝，
4: 姓名？
2: 曹远芳。
0: 没事没事，别急。
4: 年龄？
2: 19岁。
4: 失踪几天了？
2: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
4: 要是48小时后还没回来，再说。
2: 不是，48小时的孩子。
0: 燕燕，别急，别急，别急。那个同志，你看。

0: 这个是孩子留的，这是高考没考好，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我，
1: 哎呀，
2: 秦总，
0: 哎呀，
3: 同志，求求你了，
2: 别着急，别着急，
3: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啊！如果找不着牛牛了，我也不想活了。
1: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
0: 哎，啊，哎，好。
3: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1: 你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3: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两家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1: 我们尽力找。
0: 先立立，你别着急。还挺烫的，媳妇儿啊，你看看啊。这39.8了，媳妇儿，要不你再吃点药啊？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媳妇儿，哎，喝点水，来来，你别让我着急，来。
4: 哥，
0: 我去看看啊。
5: 哎，
0: 来了。
6: 嗯。
7: 宋军要来我没让，怕添乱。派出所来电话了。
0: 来了，说了不够立案标准。
7: 啥叫标准啊？
0: 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7: 那找找小公叔叔。
0: 找了，小公叔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找到的可能性会特别小。
7: 他知道了吗？
0: 就是他去找的小公叔叔嘛，回来就病了。去看看。燕儿啊，那坤儿来了。
6: 燕儿，这烧多少度了？
0: 39度多了。
7: 燕儿，咱不能这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景专线400998-1188。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6: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等我长大，一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行，不用回家了，我去里边上车。
3: 干什么你？
2: 上车对。
3: 干什么？
2: 上车。送快去里边。
3: 干什么呀你？
2: 开走。
4: 我向您汇报一下。
5: 哎，客气客气。
4: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8: 这是老二。
9: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8: 这是老三。
10: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8: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2: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它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它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它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
13: Yes, we can talk.
12: 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1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6: 好的。
1: 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9: 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7: 他照我的意思，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没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
5: 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1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9: 那就是我
7: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 旺仔牛奶三十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8: 再看我，
19: 再看我，
20: 还在看我，
21: 再看
20: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三湘远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第二啊，这奎儿来了。燕儿，少多少路了？
1: 30多路了。
0: 燕儿，咱不能这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就说那个小宁，当年走的时候多大？
1: 嗯，
0: 啊，那跟牛牛，那差不多大嘛。人家还是个姑娘，对吧？结过咋样？人家，我那混的比咱这帮大老爷们儿都好。
1: 是吗？
0: 你就说这过年回来，随手给他哥就1000块钱，给他爸他妈也是。是啊。你是说？是。
1: 就咱们吧，老把这孩子就当孩子，其实不是了，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你说你这么大时候，你都工作都挺久了都。
0: 是，这说明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那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块儿我忘跟你说了，那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1: 是吧？
0: 啊，
1: 那才说呢，
0: 这就说明啥？说明咱这个这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他出去闯去了。
1: 对，
0: 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1年多才有信儿。
2: 就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我就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着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深圳、广州、上海？
1: 对。
0: 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他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不错，是吧？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1: 那是。
0: 行，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的。
1: 行，
0: 弄点粥啥？
1: 行，我去，我去做饭，你快吃点啊。
0: 嗯。
3: 妈妈再见，哎，小刚是不是再见？
1: 再见。看望箱子啊。嗯。行，走吧。这孩子，怎么还叫你叔叔？
3: 那叫什么呀？我是他妈，你是我丈夫。
1: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想不记事儿，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化成，
3: 拿去吧啊！
1: 对吧？
3: 走吧你。
1: 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嗯，我都记住了。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是有点记不清了。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 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
3: 小点声，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1: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

0: 哎，你高考那一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哟，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1: 感动死我了！
0: 不要自作多情嘛，说好了的清华等你，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1: 走？
0: 你去哪儿？
1: 月月，你知道当初。 我为什么放弃清华特长生奖励，非要自己硬考吧？因为如果要了那奖励，我就必须留在清华读完本科。可我得尽快出国留学。
0: 我来了，你走。
1: 你成熟了，我走。 早去也是为了早回。然后呢？然后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 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0: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啊。
1: 傻呀傻你。
2: 爸。
0: 你咋回来了？
1: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还是全奖呢，明年一月份就走了，说先回家来看看。
0: 美国啊？
2: 啊，
0: 这行啊，像样啊，你是吓我一跳，我这以为你被学校开除了呢。
2: 那不能，
0: 哼，这是，哎，这那
3: 这一月走，那也过不了年了。
1: 年肯定是过不上了。
2: 不过中途能回来。
3: 回来啥呀？这飞机票挺贵的。回来，行，挺好。大男人嘛，事业为重，回啥回？那咋在这整啥呢？
1: 家有肉，我想给他包点饺子。
3: 别包了，咱老规矩吧，去我饭店，咱来庆祝庆祝。
2: 行
1: 啊，你爸要请你吃大餐。
0: 行，叫人匆匆，
2: 我穿衣服
0: 啊，
1: 你走吧。
2: 哎，骆总，楠楠她该放寒假了吧？
4: 已经放了，一月份呢就该去美国留学了。
2: 啊，
4: 放假之后呢，她去了趟吉春，现在已经回北京了，说有好多事情要办，就不过来看我了。
2: 这样，那该给她准备学费了。
4: 人家呀是全额奖学金，不过生活费啊得自己掏。哎，现在去美国最多带多少美金啊？
2: 一万。
4: 那就换一万。
2: 好。
5: 这孩子连个信也不写，不让你妈着急啊。你的信，
6: 我的信，
5: 对，深圳寄来的，
6: 哪儿？深圳？
5: 啊，
6: 哎，有可能是小宁啊！我跟你说，赶超啊，等他这妹妹的信，等的都快要疯了。这孩子老大不小了，可让人操心了。
5: 这小宁在哪儿高就啊？就写个深圳，连个地址也没有，搞什么保密工作呀？
6: 出事了！
7: 哎，搬家呀，谁来？
6: 赶超！
7: 咋了？哎，同志，这里不能停车。
5: 小宁他跟了一个大款，都住一块了，正经八百的过上日子了。后来人家老婆知道了，趁着那个大款出差的时候，他老婆就带着人去他家把小宁给教育了一通，连骂带打的，还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7: 咋的了？
5: 他人找不着了。

0: 回来回家，只要他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他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他不想活了。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这，
1: 雪儿，
0: 你得帮帮我。
1: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2: 龚局，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市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三点一刻到市政府。
1: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但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啊。
0: 小龚叔叔，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我，
1: 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三点一刻得到呢。
0: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1: 我送你下去啊。
0: 龚副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1: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0: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1: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嘞？小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撕片儿。

0: 人家是吉春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手啊，磊哥？
1: 吃领导啥口味啊？
0: 主随客便呗。啊，锅包肉得有啊。
1: 啊。
0: 嗯，你这得有点眼力劲儿，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2: 你知道播的？
0: 谁呀？
2: 嗯，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那哭。我说长，这蒜末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3: 玉红，咋了？
4: 碧坤，小宁，小宁失踪了。
3: 咋回事？
4: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3: 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4: 我真怕赶超急出事儿来，他要出事可咋办呢？
3: 你打个电话。哎，德宝。我，你赶紧去赶超家，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
1: 开门！
5: 叫不？
1: 开门！
5: 不开！
1: 开门！
5: 叫不开！
1: 小兔崽子，不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6: 干什么呢？
7: 来，咋的了？
6: 我开门了！
7: 干什么？干啥呀你？
1: 小兔崽子，干什么？
7: 干啥呀？
1: 踹死！哎呀呀
7: 呀呀！干啥？
6: 你孩子，你这还上手了？你怎么了啊？
7: 没事，孩子，去玩去，去。
8: 别上手了！
7: 你干啥呀？
8: 你们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
7: 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8: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儿？
7: 应该是呗。
1: 我找他去！哎呦，闪开！让我找他！
7: 别叫了！你干啥呀？
1: 找玉红干啥？
6: 不，你找他干啥？
1: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上啊，我们老孙家还要脸呢！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
6: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2: 我找秉义哥。
6: 哎呀，春燕，去！
2: 哎呀，小光叔叔。
6: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2: 秉义哥，我是常春燕。秉义哥，
6: 你喊啥？
2: 秉义哥，我找秉义哥。

0: 干啥呀？
1: 准燕，说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先回。
0: 比一哥，
1: 我知道你，但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啊，
2: 局长，
0: 我找比一哥，你放手。
1: 行，知道，上车。
0: 我找比一哥。
1: 这样，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啊，
3: 来。
0: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1: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0: 是吗？啊，那他咋说的？
1: 送你回家，你去去去，来来来，哎，春燕，春燕，你干啥呀？春燕，春燕，
0: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1: 行，不用回家了，回局里边上车。
0: 干什么你？
1: 上车，别！
0: 干什么？
1: 上车，送回局里边。
0: 干什么呀你？
1: 开走！
0: 放开手！你个小人，你没脸！
1: 反了你了！
4: 这杯酒我干了，您就免了。我知道您的胃不好，非喝不可的时候再喝，对于我不必。
1: 你看，
4: 行。我向您汇报一下。
1: 哎，客气客气。
4: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
1: 哎，您看。
5: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4: 这381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5: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4: 民营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总。
5: 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4: 哎，好。
5: 上策381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4: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0: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1: 还没有接到指示。
0: 你能不能跟公副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1: 我去问问。

0: 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呢。
1: 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2: 周市长，您呢？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

0: 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聊了呢？
1: 太冷。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0: 是。
1: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0: 以前更旺。你看，成千上万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
1: 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
0: 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
1: 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您不能做赔本买卖。
0: 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
2: 有没有人呢？放我出去！凭什么抓我？
3: 你要是再叫一句，直接去看守所。
2: 同志，你帮我再找一下公举好吗？

0: 哎，哎，小龚叔叔，没完，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行，呀，不麻烦，嗯。好。
1: 啊，没事儿，小龚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啊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龚叔，你听我说啊，依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龚叔叔？你帮我教育媳妇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就是啊，嗯，好好好，再见。

0: 大晴天这么晚才回来呀？市里边接待任务。
1: 嗯，
0: 我哥这官当的，没吃头嗝陪药。哥也在啊？啊，别提了，赶上家出事儿。出啥事儿了？小宁不见了。
2: 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好啊。老王，你回去休息吧。啊。接着说，嗯，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你应该很清楚。 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

0: 我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1: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嘛。
0: 是，
1: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推下去不摔死了。
0: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1: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0: 您靠什么保证？
1: 哎呀，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0: 合作成功。
1: 合作成功。

0: 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啊！好了，走吧，拿上手套。我上学去了。嗯，走吧。
1: 上课时您听讲啊。
0: 啊，把手套戴上，孙胜啊。
2: 哎
0: 哎，路上慢点啊。
1: 你不受伤，我受伤，一会儿走，我说你送你。
0: 干啥去啊？
1: 干活啊。
0: 哎呀，歇一天吧，你这快要天亮了才睡着的，咱今天不干活了，行不？
1: 没事儿，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0: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
1: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0: 赶超，你没事吧？
1: 啊，你没事吧？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也没有。昨天晚上我胡琢磨的时候，把小林的心糊好了。
3: 哥哥，亲爱的哥哥。

哥哥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0: 去找找吧。
1: 不找了，不找了。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等他回信。咱现在把日子过好了，我不服他。

0: 哎，孟女，明天晚上10点半出体检查，市局的。哎呦，谢谢谢谢谢！哎，别别别，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
1: 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他
0: 愿意回来就好，等他回家，千万别说他啊！咱俩谁也不许说他。啊，
1: 我这就回来。
0: 你不说公安给送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2: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0: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啊？都这么半天了，都还没回来，这能不能找着啊？
2: 坐会儿，坐会儿。

0: 娘娘，娘娘，你上哪儿去了？妈都想死你了，知道吗？这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去。
1: 我做饭了。
0: 走，上锅给洗洗啊。
2: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别噎着了。我以为搬砖不难，住的地儿老冷。
0: 现在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冻得人根本睡不着觉。这个傻孩子，那你倒早点回来呀。
2: 就是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是老嫌我不够争气吗？
0: 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2: 空气上都没有肉。
0: 德宝，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0: 饭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啊，从头开始培养。
1: 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群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
0: 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
1: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2: 骆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3: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2: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了呀，什么贪官啊，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
3: 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的时候不退位，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啊，也扭转不了大局。
2: 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3: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往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往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
2: 嗯，
3: 哎，赔太多可不行。
2: 明白。
3: 1月8号南的飞机去美国，7号呢咱们到北京，你跟我一块儿去，到机场送他。
2: 好。

0: 过来，你把手给我。
1: 干啥？
0: 你给我嘛。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带着，不许摘下来，保平安的。
1: 你啥时候开始信这些啊？
0: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宁可信其有，

0: 小婉，回去吧。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
1: 不行，我保证不哭。你保证不了，我都保证不了我自己。
0: 没事，博士兵他们得去机场送我，回去吧。
1: 你陪着我呢，
0: 你好好待着，我走了，保重。

0: 票。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楠楠，
0: 下一位。
2: 哎呦，差点没赶上。
1: 您好，冯总。
2: 那个，办完登机了。
1: 啊，办完了。
2: 过安检。
1: 啊，
2: 走。
1: 来，楠楠，给我。谢谢啊，你跟诺总好好聊。
2: 我跟你说啊，

0: 到了美国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考一个驾照。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汽车是必须得有的。好在啊，那边汽车便宜，贵也不怕，贵他也能买。哦，对了，到了以后呢，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好给你打钱，10000块钱根本就花不了多久。哎，哎，小鹏，
1: 哎，
0: 钱，
1: 来，
0: 啊，啊，别委屈自己，
1: 谢谢。
0: 跟我说什么谢谢？还有啊，出门的时候手里边一定要拿点现金，英文叫 cash， 小额的 cash。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1: 嗯，我记住了。
0: 好，哎，被子、褥子、枕头带了吗？
1: 那些没带，我打算到那边再买吧。
0: 在家是不是睡荞麦皮枕头？
1: 是。
0: 给我地址，我从国内给你寄过去。
1: 嗯。
0: 无论缺什么，有任何需要，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许不好意思，照顾好自己。
1: 那我先进去了。
0: 行，行。
1: 哎，谢谢您，
2: 一路平安。
1: 哎。
0: 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他得过机器。
1: 爸，
0: 啊，
1: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0: 哎，你好，吉善达。
1: 我在首都机场呢，
2: 刚才亲自把楠楠送上飞机了。
1: 这飞机也已经安全起飞了。
2: 我跟你说一声，让你放心。
0: 知道了。
2: 谢谢你啊。
0: Thank you.

0: 学校食堂的饭一顿10块钱，随便吃，鸡蛋牛奶水果应有尽有，爸爸妈妈放心。一天4节课，每节课之间10分钟，教室得现找。为省时间，买了辆2手自行车，40块钱，新的得200。
1: 小光，
2: 哎，
1: 我出去迎迎他啊。
2: 你去。
1: 哎，你吓死我了！
3: 你也吓死我了！
1: 快进来，快进来，干嘛？给我，这么沉啊！
2: 来来来，给我，
1: 给我。
2: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3: 叔叔好。
2: 哎，
1: 你怎么进来的呀？
4: 我走进来的呀。
1: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3: 你想下去接我呀？
1: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3: 你说呢？
1: 没良心，
3: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2: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1: 大傻丫头，
3: 你傻吗？
1: 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
2: 烧排骨，你俩倒也吃。哎，接着忙。
1: 他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
3: 哎，行。
1: 你这有个透色衣服啊？
3: 不脱。
5: 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丙毅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都没留下，不能因为我让他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他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我就不明白，你说丙毅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
1: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
2: 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
3: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那就是我。
3: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7: 旺仔牛奶30年来。
8: 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再看我，再看我，还在看我，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黏醇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的减。
9: 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0: 2天了都不头油，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16: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通知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加大支持投入力度，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切实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强化系统布局，持续推进6120全链条攻关，加快提升关键领域基础研究综合能力和水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强化人才支撑，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引入力度，切实把我省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基础研究发展盛势，强化要素供给，进一步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

0: 绩评价、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制度，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营造浓厚创新氛围，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加强基础研究各项工作，为支点建设提供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加强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燃放全链条安全监管，坚持举一反三，紧盯火、爆、塌、撞、烟、集等致灾因素，抓好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盯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凝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预防为主、以防为先，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隐患排查和工程治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不断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扣紧责任链条，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心用情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难，团结和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同心、跟党奋斗，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极力引导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切实把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强化问题排查、信访治理、案件查办，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推动标本兼治、常态长效。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定期调度研判，研究解决问题，确保集中整治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稳增长的压舱石与加速器。一季度，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500亿元大关，达到510.8亿元，同比增长2.8%。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点工程的硬核支撑。
2: 位于荆州的礼部长江公铁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市政三用斜拉悬索桥，总投资超过100亿元。在大桥南岸的主塔施工区，施工人员正在安装塔顶门架，预计6月上旬完工，为后期猫道架设、桥面上部构建、高空吊桩等关键环节做准备。
3: 主桥的主梁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桥面吊机的安装，锚定施工目前已经进入第10层。
2: 礼部大桥计划明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与现有高速铁路网络联动，进一步完善长江经济带骨干路网结构，优化湖北省高速公路网布局，推动荆州跨江融合发展。跨越天堑，在湖北1061公里长江段

0: 案，十座长江大桥同时在建，总投资超千亿元，覆盖武汉、鄂州、黄冈、荆州、宜昌等重点城市。水运方面，湖北正以超2000亿元投资52项重点工程，系统提升汉江通航能力。目标到2028年，襄阳以下全线达到3000吨级，襄阳以上达到1000吨级，打造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核心段。位于钱江的汉江兴隆枢纽2000吨级2线船闸工程就是其中之一。眼下，工程各施工环节正高效衔接，稳步推进。
1: 推进了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的建设，让湖北入海口单口变为双口，与东南亚的水上贸易通道大幅缩短，节省贸易成本，提升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0: 今年湖北计划完成交通投资约2100亿元，加快推进沪渝高速汉宜段改扩建等44个续建项目建设，加快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湖北段工程核心项目三船闸一航道建设，为支点建设筑牢发展底盘。
2: 今天上午，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本届光博会将于5月18号到20号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
3: 本届光博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米，设置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4大主展区，并专门设置光加 AI 特色展区，这也是本次展会的最大亮点。
4: 集中发布和展示光电子信息与 AI 融合的全球首创、全国领先硬核创新成果，包括全球首款面向 AI 算力集群的 6.4T 硅光单模 NPO 模块，全球首款170GHz 磷酸薄膜里光调节器。
3: 目前近400家企业确认参展，国际展商覆盖11个国家和地区，华为、中国信科、华工科技、长飞光纤等龙头企业以特装展位亮相，首次设立中越光电产业合作交流日，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名海外观众登记参会，欧美工商会等10大国际组织确认组团观展，
5: 举办超过300组国内外1对1或1对多的精准商贸对接会和产业链供需对接会，搭建数字化智能对接平台，为参展商与采购商提供线上寻源对接服务。
6: 高水平办好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九峰山论坛等品牌活动，进一步提升中国光谷世界影响力。
2: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学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它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它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它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那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这是一枚直径22.25毫米、厚9.85毫米的经典同心镀镍月硬币。这样一枚完美的硬币，它抛出正反面的概率理应是完美的各50%。但现在，它已经抛了5次都是正面。在弹幕里用你的直觉预测一下，下一次还是正面的概率是多少？我猜很多人的 CPU 已经开始飞速旋转，连续6次的正面概率，1/2的6次方等于1/64，也就是1.56%。如果你也这样想，恭喜你，你犯了一个经典错误，赌徒谬误。实际上每一次抛硬币都是独立事件，正反的概率永远是50%。但是这一定是个谬误吗？想象一下，如果连续10次甚至20次都是正面，你还会坚定不移地说出下一次还是50%吗？你肯定不会，你只会怀疑这枚硬币被动了手脚。事实上，刚才所说的两种想法背后代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一种叫做频率学派，在他们眼里概率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硬币，你给它连续20次抛正面，到了21次，对不起，还是50%。他们会非常直男地告诉你，这就叫既定规则。另一个门派叫贝叶斯学派，当他们看到连续5次正面时，就不会选择头铁，而是会根据这个历史数据来更新自己的判断。这种小概率事件的频繁发生，让我有理由怀疑这枚硬币被动了手脚，所以下次还是正面的概率理应比50%高一点。正是这两种世界观，直接决定了我们如何预测未来。如果你是个频率学派，你会认为历史归历史，未来归未来，预测是基于固定的规则去计算。但如果你是贝叶斯学派，你会觉得历史是线索，未来可以基于线索推测。预测就是根据大量的历史数据不断更新调整的判断。基于这样的理念，人类中那些最聪明的头脑从来没有停止对未来的预测。到了 AI 时代，大家的想法就更实在了。咱就先别说预测未来那么远的事儿，您先告诉我下周彩票中奖的号码是多少行不行？这是 AI 进化论，一档探索 AI 核心机制与能力边界的栏目，从原理拆解到边界推演，我们冷静地追问 AI 的每次要签，理解它是如何运行，走向何处。我们的 AI 彩票预测问题刚刚开始，将会走进第4期的节目预言。秉持着实践出真知的精神和一颗一夜暴富的心，我确实下了血本，用真金白银做了个测试。这是 ChatGPT， 这是 DeepSeek， 这是 Gemini。 我用这三位给我的号码买了整整30注彩票。至于结果嘛，看我现在还在苦哈哈的剪视频，应该已经足够明显了。还记得开头的学派之说吗？那今天的 AI 呢，本质上是贝叶斯学派的超级实践者。我们仔细看看他们的推理过程，就会发现他们有着贝叶斯学派一样的思维方式。但是彩票是频率学派的领地，每个号码永远都是49分之1的概率，历史无法改变未来，这就是 AI 预测彩票失败的根本原因。他用贝叶斯的大脑去预测一个频率学派的世界，彩票预测看起来是没戏了。那别的赌场游戏呢？比如大名鼎鼎的老虎机，毕竟在2014年还

真有人靠预测老虎机从赌场手中赚走了20多万美金。虽然最后被 FBI 一锅端，但这事儿确实做到了。他们是怎么搞定的？我们在电影中看过老虎机投币、按按钮、看三个转轮哗啦啦的转，最后停下。如果连成的符号变成一条直线，恭喜你，你就赢了。听起来完全靠运气，对吧？但它的内部运作方式远比运气要有迹可循的多，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听起来复杂但其实原理很简单的数学公式，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线性同余随机数生成器。 A、C、M 都是固定参数，而最最关键的是那个最初始的随机数种子 X0。 你可以把整个系统想象成一个超级快的永不停息的陀螺，在你按下按钮的那一瞬间，它会立刻锁定当前的种子数 X0。假设初始的种子数 X0 是 1,2,3,4,5， 经过这样一番计算，就可以得到 X1,X2,X3， 用它们除以8取余数，就是这三列转轴最后停下来的位置。这个数字陀螺转得飞快，所以哪怕你只是慢上 0.1 秒按下按钮，昨天的种子数就完全不同，最终的结果自然天差地别。而那些黑客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们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反向破解了特定型号老虎机的参数 A,C,M。最能够准确地推算出老虎机内部的陀螺转到了哪个数字，于是他们编写了一个手机 APP。 这个 APP 能在那个能中大奖的完美时刻到来前 0.25 秒通过震动提示你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赌场老板的噩梦了。所以说，与其说是他们在预测，倒不如说是还原了数学公式的运行，从而破解了老虎机。这和 AI 预测彩票有着本质的区别。AI 预测彩票带着贝叶斯式的思维，试图从历史数据中找到一种统计规律，一种是在猜测，一种是在计算。这是为什么一个注定失败，一个却能成功。看来指望 AI 当个预言家去猜到那些随机数字，确实强 AI 所难了。但这反映出了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如果预测的本质不是算命，那应该是什么呢？事实上，人类最擅长的就是从混沌中寻找秩序，而 AI 正是我们探索这些秩序的最强工具。那么在哪些领域世界慷慨地给我们留下了规律呢？1970年，一种叫做 Myson 的医学专家系统闪亮登场。作为预测型的 AI 的重要前身，它的规则非常简单，就像这样。它能根据患者的症状和实验室数据预测最可能的疾病，并推荐治疗方案。但它本质上依赖人为编写的规则，不能自主学习新知识，面对新的症状则束手无策。所以人们开始意识到，与其手动编写规则，不如让算法从数据中自动学习规则并进行预测，这就是机器学习。2000年初，电商平台亚马逊通过机器学习分析用户的历史行为和偏好数据，搭建出了个性化推荐系统，贡献了约35%的销售额。随后谷歌也通过机器学习分析用户的搜索记录、点击行为等数据，预测并推荐给用户个性化广告，大幅提升了通过广告点击率带来的公司效益。这种预测就是隐式预测，在背后算概率，然后做一个简单输出，推荐商品和广告。你会发现这种预测的本质还是基于统计学的方法，通过协同过滤、逻辑回归等方法让 AI 拟合规律。这听起来还不算太智能。至2017年 Transformer 架构的诞生， AI 的预测能力才迎来了质的飞跃。人们意识到最值得让 AI 预测的其实是我们的语言。今天和你对话的每一个大语言模型的背后都是 Transformer， 它们的本质其实是不断分析之前对话里的每一个字，在预测最高概率的下一个字词，就这样以文字接龙的方式才能完成和你的对话。换句话说， AI 其实是天生的预测高手，他们不是单纯的预知未来，而是在海量数据中提取规律，推演出最可能发生的路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天气预测。2024年，微软发布了名为 Aurora 的 AI 气象预测模型。它并不像传统的数值模拟那样去解复杂的物理方程，而从数百万小时的历史观测和再分析数据中学习大气运行的规律。Aurora 能够在复杂的气温、气压、风速、湿度等变量中捕捉隐藏的时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对未来10天全球天气的高精度预测。在此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一种 AI 视图框架 Vision Transformer， 简称 VIT， 与 VIT 一上来就对整张图形的缩小块 Patch 和全局关联。

0: 生成对未来十天全球天气的高精度预测。在此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一种 AI 视图框架 Vision Transformer， 简称 VIT。与 VIT 一上来就对整张图形的缩小块 Patch 和全局关联不同， Swing Transformer 会把大图切分成一个个的小窗口，是在窗口内计算注意力，从而大幅度的减少了计算量，然后再让窗口滑动起来，不同窗口之间逐层交换信息，这样就能够高效的建立起全局感知。纵向来看， Swing Transformer 一种类报提前了四天准确的指出了台风将会在菲律宾登陆，而当时的传统天气预报却误判会在台湾登陆。传统的数值天气预报 NWP 之所以慢，是因为它要严格遵循物理学定律来演算大气。想象一下，地球被切分成无数的三维小方格，每一个方格内都有温度、湿度、气压、风速等变量。传统的数值模型要做的就是让超级计算机一格一格的解流体力学方程，模拟空气在不同方格内的流动。地球大气层面积巨大，变量复杂，这就好比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解数十亿个联立方程。即使世界上最强的超级计算机，也需要连续运行数小时才能够生成几天的预报。相比之下， Aurora 不解方程，而是直接从历史中学会大气的运行模式，所以 Aurora 才能在几分钟之内生成十天的全球天气预报，相比于传统数值运算模式提升了约5000倍。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 AI 能否预知一切，而是这个世界究竟给没给出可学的规律。在交通调度中心， AI 能根据千万次出行记录预测出下一波拥堵何时到来。在医院病房， AI 可以分析心电图波动，提前预警心脏骤停的风险。在金融教育大厅， AI 可以从舆情和资金流中嗅出市场情绪的变化。这些成功案例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系统存在可重复的行为模式，且数据具有时间连续性和因果结构。而乐透型彩票经过加密设计的老虎机，则被刻意设计成独立且均匀的随机过程，这里的历史不会泄密，数据也不承诺未来。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削弱 AI 的意义，因为它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凭空预言，而在于总结过去，理解现在，从而推演未来。就像古人仰望星空，并不是真的想要占卜命运，而想要知道春天何时到来，潮汐何时涨落，这决定了我们何时播种收获，何时避灾远行，生命才能得以在不确定的世界里生生不息。 AI 也一样，它听见了台风在遥远洋流上的第一次呼吸，捕捉到了心脏在停跳前的最后一声预警，它记住了每一个早晚高峰时城市最忙碌的样子。这些都不是预言，而是一种守护，守护着每一个相信数据的人，回应着每一个需要答案的当下。所以当下次 AI 告诉你明天会下雨的时候，请记得带伞。这并不是因为它能够看透未来，而是因为它理解了你头顶那片云的重量。但是面对真正的随机或者不可重复的事件，比如说彩票选什么号码，你的真爱在哪里，今年的运势总是如何，那预示这些问题再强的 AI 也无能为力，或者说就是 AI 纯胡说了。而恰恰我们人生中那些最关键的抉择和机遇，常常都发生在这些数据无法衡量的领域，而这正是 AI 预测的盲区。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会去拥抱不确定性，把 AI 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并非命运的主宰。在天气、交通、健康、趋势这些可预测的领域信任 AI 的选择，这没问题，但是在人生选择、人际关系等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我们则需要更多的去依靠自己的直觉和思考，而并非去寻求 AI 的那种标准答案。那么在最后呢，我也想问问大家，在你们的生活中有没有用 AI 预测过什么事情，那预测的结果是否让你满意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
1: 下期节目我想大胆一点，让 AI 替代我，不是一件事，而是所有环节。我想让他自己完成一家公司所能做的所有事情，草拟个选题、写稿、录音、剪辑、发布，甚至决定要不要留下我。这次我们不只是让 AI 参与，而是让他接管整个创作的流程。当他开始运转，而我连鼠标指针都没有动一下，
2: 你
1: 可以听听看，他到底是我还是我的分身？
2: 真的假的
1: ？AI 进化论第五期协同，敬请期待。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

0: 他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他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他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他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那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天。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享受，
0: 胃却在难受。哎呀，胃痛了，
1: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肽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2: 淘宝闪购，龙虾飞快到手，鲜花飞快到手，奶茶飞快到手，你想要的飞快到手。
1: 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
3: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4: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掌握情绪缓冲带的会长大佐。大家好。
5: 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兼任防冷场专家的副会长杨迪。
6: 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字字偷藏哲学刀的秘书

0: 让臣民什么意思啊？
1: 这算哲学吗？什么意思啊？
2: 康德、孔子、孟子呢？道是什么？虚空的、后现代，一个不断拓展的圆，疯癫与文明。
3: 听不懂。
4: 唐高
3: 故作高深，
5: 字字珠玑。
3: 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负责温暖所有人的书记官陈超。
1: 货真价实。
3: 笑什么嘛？
1: 没有，我觉得就是很好，很接地气，对比陈老师。
3: 啊，对呀、啊。
1: 来，接下来我们宣布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第0002次会议正式开始。今天呢，我们的一日代表呢，依旧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林夏，欢迎。上一期我们一开始就讲到那个马达加斯加，大家对这个印象，
6: 对对那个动画电影很熟悉，而且还有一个动画剧集叫《马达加斯加的企鹅》，
0: 所以看
6: 为什么安排我问这么愚蠢的问题？所以马达加斯加真的有企鹅吗？
3: 没有，
6: 没有哈。
3: 那么热。
6: 回答完了。整个只留下我愚蠢的一个提问就结束了。
1: 一下我还特意查了一点那个关于马达加斯加的，它其实好像是地球上最晚最晚有人类驻扎的地方，就比较晚相对而言。
0: 那肯定是要迁移过去的。
1: 对，
3: 就是我们的人叫法乌改，就意思就是坐船过来的。
1: 最早的好像第一批他那基因测了一下，可能只有20到60个人，
0: 这么精确。
7: 会长现在信息量挺高的嘛？
0: 低质感，
1: 低质感。那其实想一想啊，我们现在今天是晚上录第二期嘛，实际上我们今天才刚刚见面，对不对？
6: 是。
1: 这一季我们才刚刚见面，那上一次录制已经是23年的事情了，23年年底吧。
7: 汉朝的时候，
1: 因为我记得我在打吊瓶嘛。所以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应该是10月底、11月初
3: 的。对，
8: 你好一点了没？
3: 快就一年了，
0: 快两年了。
1: 我要是没好的话，我就可能坐不了在这儿了。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么久没见了，就最近几天有没有背着我们主席团偷偷的小酌一下？
9: 当然，
0: 那当然，
6: 有的有的。
9: 我们这里没有小桌，只有大桌。昨天晚上就吃烧烤，然后回到房间继续喝。
1: 我们三个人，昨天
6: 2点到2点，但是陈明老师是12点以后才来的，他在直播不回我们微信，我在直播间把他叫来的。陈明老师别播了，快点过来吧。
0: 我在直播突然有个人发来一个连线申请，然后一看名字是杨迪，我说又有人假装你的名字，我一看真的是他声音。
3: 真的是他。
1: 但是我们昨天就是喝的还可以，就是比较不没有特别怎么样，因为今天还要录节目。
9: 对对对。
1: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说喝酒一时爽，宿醉火葬场。我说这个话好没有底气啊。
6: 大家都有醉过。
1: 你上次喝醉什么时候？
6: 其实我很少喝醉，但上一次是跟几个朋友聚餐，然后吃日料，喝了日本的那个清酒。哦，
0: 好像
6: 就聊起来说上海有一个地方，主要是他那边有很多人唱歌特别特别好听。我说那个地方特别难订，结果同场吃日料有个女生说，我认识人，我马上就可以订，就直接就去了。
1: 你走特权通道
6: 啊？也不是特权，他认识人，跟我没关系。我说别，咱们都是普通人，别。他说他认识人，然后他在那边也存了很多酒什么的，他就说这有很多威士忌，你们选一个。然后我说选日本的吧，不混酒。但其实已经没有酒，因为是清酒加那个威士忌，一喝
9: 很厉害。
6: 他那个醉是那种突然之间就来了。
1: 对啊，
6: 我就想去上个洗手间，我突然有邮政东西要涌上来，我用手按按不住。然后我就找了马桶吐吐吐嘛，就马上按不住吐。吐完以后呢，我就去那个洗一下嘴巴，因为肯定脏兮兮的。然后我就感应了水龙头，我去洗的时候没有任何水到我嘴上，因为我戴的鸭舌帽。在前面，就记忆犹新。然后还手那个什么耳机什么全部丢在那儿。
1: 你还记得啊？
3: 你还记得，说明
6: 就是丢东西了呀。
3: 没断片儿。
6: 送回去，但没有大断片儿，但是就是。
1: 但我觉得这个还好。但是我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结婚，然后就因为很多老朋友相聚，就那种快20年没见的老朋友相聚那种，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喝多了，但是我保持了最后一份理智，觉得自己还能回家之前赶紧回家。可怕的是，我们家最近装了一个那个智能门铃，可以记录下你门前走过的每一个人。然后我第二天就发现了前一天的自己，太可怕了，就是那种。那种摔进去感觉的。
0: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6: 可以掉出来的，
0: 是吧？
6: 哎呀，真的会摔进去。
1: 私下给你们看一下。 来，那今天我们全球文化相对论的内容呢，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你们国家有没有什么宿醉醒酒的土方法呢？哎
9: 呀，有的。
1: 来，那我来说，先来吧。
9: 我来说，西班牙有一个土方法，而且是我太奶奶，就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喝的一种汤，叫 sopa de ajo， 也就是大蒜汤。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那些材料是大蒜、橄榄油、旧的面包已经硬了的面包，然后
3: 鸡蛋
9: 还有火腿。哇，太奶奶基本上每天都喝，而且她在喝这个汤的时候也喝葡萄酒。
2: 同时吗？
9: 对，同时。
2: 同时。
9: 对对对。就她活到了90多岁的。
4: 90岁喝酒吗？
9: 对啊，喝酒，每天晚上都喝，然后喝红酒，然后喝这个汤。那些农民就是要干农活的时候，可能是把它当做早餐，因为在比较加利西亚那边有山嘛，然后也冬天也比较冷，所以这个也比较暖身体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土方法。然后我今天做了。
1: 你真的会做吗？
9: 会做，很简单。
2: 蒜汤
1: 是那个味道吗？
9: 是那个味道，就差一点那个叫什么意大利香菜。
1: 欧芹很好找啊，
5: 找是好找，可能略贵。
9: 不是，好几个刀子都掉里面去了。
0: 你们有筷子捞出来，
9: 工笔捞。
1: 你先尝。
2: 颜色像那种牛肉汤哎，它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吗？
9: 水，都水，都在水。
2: 你来尝尝，你尝尝。
9: 不行，它有猪肉，
0: 怎么样？解酒效果？
2: 又熟悉又陌生的味道，不知道怎么形容。油气很重。
9: 西班牙人用很多的橄榄油。
8: 我哥是真的很想
2: 知道、这个。好难形容这味道，没。马上要找一个中国的食物，靠近又不太靠近，因为那个面包在里面。
0: 面包？
2: 啊，它有面包。
9: 就
0: 很简单。
1: 方便面调料汤加上点面包。出前一拎麻油面，你去吃一下，一模一样的。
9: 有鸡蛋，如果想吃鸡蛋，
4: 味道还可以哦。哦，
2: 鸡蛋我。
9: 西班牙菜都比较淡的嘛。啊，
8: 罗师姐，你是去喝汤的，而是你是晚上没吃好。
2: 今天的盒饭太小了，
9: 这个留下来，你把这个拿走吧。
2: 哦，你也可以。太棒了，鸡蛋。
1: 再来看一下发币。
10: 首先，德语宿醉一个有个词叫 Katzenjammer，
7: Katzenjammer，
10: 就是叫猫咪的哭号。哇，头好疼啊！
2: 四川话，刚才绝对四川话。
10: 不能上班啊，我乏味，我想吐啊。
2: 发币，你确定你不认识什么四川人吗？你刚才那个头好痛啊，完全是四川话。
10: 是吗？
2: 你再说一遍。
0: 上次在四川喝多是吧？
10: 哎呀，我头好痛啊！
1: 真的是。
2: 哎呀，我头好痛啊！
0: 你呀，啊，最后一个调。
10: 对，因为德国很大嘛，然后就是
2: 有吗？
10: 有很非常比较大的文化差异。
7: 真的大吗？
10: 是真的，真的。就基本上，德国南部、中部、北部都有不同的解酒早餐的方式。然后我自己是德国慕尼黑南部人，所以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我怎么解酒早餐：白香肠、黑甜水节啊，还有这种甜芥末酱。
4: 这个没有汤吧？
10: 有汤啊，叫啤酒。
4: 啊，这是回回酒啊，
10: 这是我最能接受的。好，第二个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那种德国北部，因为。北部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靠海，他们吃鱼，然后有一个醋腌飞鱼，配洋葱和
9: 蒜黄瓜。
7: 洋葱应该地球全部的地方都有。
10: 这个感觉如果自己宿醉还要吃这个，我更想吐，你知道吗？
4: 这个黄瓜不是俄罗斯的吗？
10: 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了，反正
0: 没办法。
10: 不要那么较真儿好吗？女孩子不喜欢男人较真儿。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解酒早餐，就是我们的碎肉刺猬。
4: 这个是不是鼻子？
7: 好可爱。
10: 对，它有个鼻子，这样子吧，你能拿一个生的猪碎肉，然后把它形成一个一坨，然后上面插什么洋葱的根。
7: 好想吃啊。
10: 然后作为鼻子拿个橄榄，然后非常可爱的。有好吃的醒酒早餐，
1: 生的猪肉可以吃吗？
0: 可以吃，
10: 可以吃，但是一定是当天杀的猪，当天打的碎肉。
0: 的哦。
10: 不然的话会有细菌。
0: 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有生吃猪肉的习惯，对对对，就像那种鱼生一样，猪肉生蘸着就会吃，但是确实会有寄生虫的风险。
11: 我们也会吃，我们也会涂面包上的，
10: 可以。
11: 但是可能猪肉我是不太喜欢，我们还有牛肉，
10: 牛肉塔塔，
8: 也是洋葱，
11: 对，也是配洋葱的。我觉得生肉其实还蛮有就是解酒的作用的，
10: 这个应该蛮好吃的。
11: 然后刚才发 a 说的啤酒，其实我们也有的，我们会叫 Stelbier，就是一种排毒啤酒，其实也它也没有排毒的意思，就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喝的东西就应该是你昨晚最后喝的那个东西，就一样的。
0: 破败，
11: 把这个整整解酒的时刻往后推吧，我觉得。
1: 哎，这个我真的听过，但我真的也是抱着一个疑惑问一下观众哈，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因为有些人说，如果你前一天喝了酒，然后你第二天很难受。很特别特别难受的时候，你再喝一点点酒，
6: 喝点啤酒透一透，
1: 喝点啤酒透一下，因为你的那个乙醇是要代谢的嘛，然后乙醇代谢的话，可能它已经停止了，所以如果你再喝一点点的话，它会再次拉动你的乙醇代谢，
0: 刺激你的那种酶的分泌，
1: 酶的分泌。
0: 我之前有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度数它比较低，量得比较少。
6: 你别60多度的透一透，
0: 透过去了。
11: 这个生肉我们好像也准备了，可以。
6: 这个是牛肉吗？哎，
10: 闻着味道，应该是熟的吧？
11: 香，很香的。
6: 我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0: 专业人士来了，
1: 应该还可以，我觉得。
0: 如何？
6: 调味了吗？
4: 很有新鲜感。
6: 牛活了。
11: 来，
6: 安全。
10: 真的很好吃，
8: 挺好吃的，就是有一点点辣。
6: 辣，
8: 我吃不了一点辣，所以
1: 他吃的应该是洋葱的辣。
12: 这个肉的质量一吃就知道质量挺好了，
1: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在武汉的希尔顿里，
12: 怪不得
9: 这个肉也是酒店赞助的，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希尔顿。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
10: 日本就是喝完酒了以后，大家都喜欢吃那个梅干啊，腌制过的梅啊，然后呢，里面是那种皱皱的、黑黑的，然后超级超级酸，而且是有点带咸味的。然后呢，它里面有富含到一些矿物质，然后一整个也是那个酸性的成分，所以吃就喝完酒了以后，知道它，你会感觉就是身体的酸碱平衡。
6: 我听你说的。
1: 流口水，
6: 对，分泌口水，
10: 而且是它还可以就是减轻我们的头痛啊，还有身体不舒服啊这种感觉。
9: 拿过来了吗？
10: 拿过来了。
9: 这个我想试试。
0: 这个可以试一下。

0: 这就是日本的那种经典的味道，哇塞，还想吃啊！你喝酒了吗？
1: 外面
2: 好咸呀、啊。
0: 我们平时配米饭吃也比较多。
2: 平时配米饭吃？
0: 对啊，我们日本的便当里面都有这个。
1: 对对对对，当泡菜用。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再来看一下，周一轮。
4: 英国的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大概三四百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作者，然后他有一个呢一个推荐的摆脱宿醉的一个方式，就是把树藤汁吸在鼻子里面，他就是这个植物的一个汁，然后你就吸在鼻子里面，他发誓可以把宿醉完全摆脱。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的自信度不是很高，为什么呢？有几样的原因。
2: 我累一下，我觉得我醒过来了。
1: 好，谢谢泡沫。
2: 没事，
4: 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也在很多不同的科学的东西有自己发言，然后很多就是那种非常的伪科学的感觉。比如说，他觉得很多很多病毒都是星象来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所以就这个不用继续说了。哎呀，
2: 这个是我们该笑吗？
4: 然后呢？对。然后美国呢，我觉得美国最流行的这个摆脱宿醉的方式，就是第二天早上你宿醉的时候就要继续喝酒，然后这个在美国叫做 hair of the dog。
0: 为什么？
4: 好像是因为在历史上，如果你被一个狗咬到了
0: 啊，你要咬，
4: 然后你怕你这个伤口会生病，他们会把那个狗的一只猫拿，然后放在那个伤口里面，然后会觉得有什么治愈，应该也是一种伪科学嘛，
1: 很科学，
0: 整个腿都没了，
1: 很科学，
0: 太科学了。
4: 对，如果是那个酒，

0: 伤害到你了，那你就在你自己的这个宿醉的伤口里面再加一点酒，看到没？那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摆脱宿醉的方式，但是在美国很流行。还有夸张的是，他们喝酒的方式是我们美国比较特别的一个喝酒的方式，就他们会拿那个
1: 鼻子吸，
0: 然后做那个 shotgun， 就是这样喝酒的。啊，
2: 这个还好。
0: 这个
3: 那种，
0: 我给你解释怎么用。但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导演们跟我们说的，因为现在这个节目钱比较少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衣服弄脏。所以
2: 我先
0: 给我准备了一个雨衣。
4: 那我怎么没有雨衣啊？我往你那边一点。
0: 大概是这样，
2: 小心哦，小心哦。
3: 哎呀，你看错了，我教你怎么做。
0: 我就是这样，不是吗？
4: 我可以。
0: 还好，还可以。
2: 摇。
4: 哎，不要针对我。他怎么另一个人就针对我？
0: 天哪！
4: 来。哇！
3: 太慢了。
5: 起来，意思是鼓掌。
6: 为什么能解酒呢？
0: 一个美国比较男子气概的一个想法，然后一个玩法，然后大家觉得会解就是摆脱宿醉，但其实就是一个集体喝酒的借口。
6: 这一看就是宿醉还没醒的状态。
0: 是，太会这样。
6: 人为什么要这样？
7: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罗世杰。
1: 我想补充一下，我们这个在英国长期生活的文儿的一个说法，他可能忘记了，但是美国有好多人种，比如说我自己，我有2%的印第安人血统。
3: 才二吗？
1: 挺好的，比 Elizabeth Warren 要多一些好像。然后我们印第安人有一个解酒的方式，就是舔汗液。
5: 汗液
1: 喝醉了之后，你先去跑步，跑完步之后，胳膊上的汗，你舔一下，舔完之后把它给吐出去。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样挺好的，
8: 只能舔自己的吗？
1: 反正是我祖宗的吧，所以要不我们在那个现场里面演示一下好吗？
3: 演示什么？怎么演示啊？
1: 谁跟我一起演啊？
0: 我不要。
1: 我们先跑步。
0: 我给你。
1: 玩。

0: 先跑五分钟，我们把下一个人聊完。
1: 五分钟，
2: 对，
3: 也可以。
4: 那下一位的人好惨啊！
3: 下一个好像是华伯通。
4: 为什么伊朗老是被美国这样的情况气愤？你看吗？真的。
0: 好了，你们出汗了吗？
3: 差不多了吧。
5: 不是我们 VO 玩的这么硬核吗？能不能假装？
3: 三二一，
0: 就是这样吗？嗯，
3: 对。
0: 然后是很咸的，
3: 对，很咸的，
0: 很咸的。
3: 我确实有，
0: 虽然说看不到，但是我应该有拿。
3: 然后把它吐出去，
5: 能吐吗？
6: 吃下去了，
5: 你不早说，他都吃下去了。
3: OK， 结束了，谢谢。
0: 为啥呀？
7: 为啥不能喝点盐水呢？
3: 不是，但是其实你喝了酒的人疯狂运动的话，那个酒精会快速上头。
8: 我猜它是不是加速血液循环加生理盐水？
3: 是吗？
8: 但是我没见过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用的。
3: 而且铁汗哈，
0: 来吧，说一下你们伊朗的什么解酒的方法？哎，伊朗不能喝呀。
7: 对呀、啊。
4: 但是对，在伊朗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可以喝酒，但是很多人是喝酒的，但是我们不能在公共场合里面喝酒。对。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喝完酒的呢，很多人会第二天我们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卖羊头的，开了跑车。这个东西看起来比美国的那些东西可能达不到你们的那么恶心。这是羊头，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羊的头，它
9: 是活的吗？
4: 脚，你这个笑话很发币，大哥。然后，包括它的里面的眼睛啊、舌头、它的舌头啊，
3: 对，
4: 各个地方我们都会去吃。再说它的那个汤特别好喝，莎莎。
5: 真的吗？哎，
4: 那肯定呀。然后我们可以拿一点面包在里面散一散，在里面放一放，然后面包再加上有一点像那个公鸡羊的那个
3: 大蒜汤，
4: 对，那个汤，然后再加点柠檬什么的，它那个卡路里非常非常高，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它一碗。

0: 般可能要250块钱、300块钱，对。然后我后来
1: 一碗多少钱？
0: 250-300块钱，
1: 人民币吗？
0: 是是是，
2: 那么贵啊！
0: 你知道一个羊腿不便宜啊，羊有几个舌头？
1: 是一个头吗？
2: 整个头呀？
0: 不是一个，不是整个头，要看看你吃了什么。
2: 一碗汤，
0: 比如说它那个舌头很贵的，它的脑子很贵的，你知道羊脑，然后也脂肪非常非常高。
3: 一只头在宁夏也就60左右。
1: 来，老王，来说一说你们伊拉克吧。
3: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伊拉克，如果你是在这个社会中，要么在这个世界你不想活了，啊，你就喝点酒。
2: 不想活了才喝酒，
4: 活了才喝。
3: 戒酒的时候，那这个是下一辈子的事情。哦，
5: 不允许。
3: 在二十年前，我在的时候，我们国家在伊拉克不允许禁酒。也不允许在社会中买卖，这个时候非常的严格。但是我最近跟我的家人沟通，就说现在在打台球的地方，在咖啡厅呀、公园呀，去跟家人在一起打个江牌呀，都不允许喝酒，是有专门一个地方喝酒的。
2: 那个区域叫什么？酒吧、
4: 酒店，
2: 不是酒吧，
3: 它是一种
2: 吸烟区那种，
3: 藏吧架吸烟区，
2: 类似这种。他们，
3: 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就会罚款。嗯，
4: 那地方装修怎么样？是就比较，就是豪华奢华，还是有地方坐吗？人拥挤吗？
3: 比这个地方差多了，
2: 这是有点夸张。就是喝，就是酒席的。
1: 陈老师其实想问你什么呢？就是喝酒是有钱人的特权吗？
4: 对，
3: 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对，但是只能在这个位置里面，就不能在外面。
4: 没有年龄限制吗？
3: 肯定是成年人以后。哦，
1: 刚刚那个发币说，就是觉得宿醉之后发出来的声音像那个猫咪的那种，
6: 对，
1: 哭嚎的声音，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环节要玩的游戏，就要来安慰安慰这只可怜的小猫。

0: 我们的参与者呢是陈老师跟杨迪都上，
1: 陈老师杨迪，
2: 想看，
0: 然后老王罗师姐，
1: 小猫猫，
0: 东碧昂发币，
3: 什么感觉？
0: 谁会成为那只小猫呢？
1: 第一只猫，
0: 我们就用抢椅子的方式来获得。
1: 抢椅子，
3: 现在开抢吗？
0: 开抢，六个人先转起来，
1: 转起。

0: 是杨迪，
1: 世上最可怕，
0: 谁让你又不争气？
2: 没办法了，
0: 不是跪是蹲，
2: 杨姐
0: 不用跪。我们四分钟的倒计时即将开始，
3: 过来，
0: 接下来有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明老师扮演
4: 回不去了
0: 小猫。
5: 容易而已，
0: 四分钟倒计时开始。

0: 可怜的小猫。
1: 哎，你笑了，这算不算？
2: 笑了，
1: 又笑了，
3: 笑了，
1: 笑了，笑了，
0: 这个算吗？
1: 该死，可怜的小猫。
4: 哦，可怜的小猫。

0: 人的小
1: 我还没喵呢。
2: 四姐眼神坚定的喵，
0: 可怜的小猫。
2: 杨迪老师，杨迪老师，杨迪老师，
1: 我是那种心疼的笑，真的可怜，
2: 真的是真的可怜了。
3: 哇，看看人家陈老师，看看人。喵！喵！喵！

0: 喵喵喵
1: 喵喵
0: 喵，
2: 可怜的小猫，
3: 可怜的小猫，哦，
1: 可怜的小猫，
4: 可怜的小猫，
3: 太可怜了你，
5: 真的可怜。
6: 四分钟时间到，恭喜老王成为今天可怜的小猫，
1: 我赢了。
6: 我个人觉得，这因为有三张地铁卡嘛，就直接发给剩下的三位代表吧，
7: 可以，
6: 因为他们一下猫都没当。
1: 真正住武汉的人也没地铁卡，
7: 唯一用得上的人。
1: 还有过一次，哦，别给，两个礼物，
3: 可以还啊，还还给
1: 15块啊。
6: 等一下，我问一下，问你们一个问题。
5: 一条产业。
6: 节目组每次说价值100元的地铁卡是假的，
3: 是真的。然后我们去那个大的那个火车站，那个地铁站，然后换
8: 了15块，
3: 不是15块，是100块钱，然后就扣除20块钱，每一张卡就80块钱嘛。哦，
1: 还可以啊，
6: 还可以，还可以，恭喜恭喜
1: 恭喜！太棒了！
6: 好了，互动呢已经结束了，那大家已经热好身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一点不一样的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提案环节。有请陈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9: 好的，我前几天和父母一起去扫墓，路过别人的墓碑时，我发现上面有个二维码，我好奇就扫了一下，看到居然是电子上香小程序，写着说方便不能到场的亲朋好友追思，上面还有逝者的图片，我觉得这个挺方便的，于是就和父亲说，不如我们也给去世的亲人弄一个吧，却被我爸爸狠狠说了一通。他说，我这就是在胡闹，这种方式根本传达不了我们的思念。我就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电子上香真的是在胡闹吗？
6: 各位，你们觉得电子上香真的是在胡闹吗？觉得是在胡闹的，请亮灯。

0: 各位，你们觉得电子上香真的是在胡闹吗？觉得是在胡闹的，请亮灯。
1: 我真的觉得在胡闹，我感觉这种电子上香就是好像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而已，而不是说真正的在传达我的思念和意思。比如说在我们那儿可能是买花，它的味道可能就会让你更有一种安慰感啊，我扫了个码，然后啊付了点钱，就感觉我完成了任务，而且不是真正的表达了这个仪式感带来的意思。再说对你的身体和精神也没有任何不一样的改变，就是说、啊、好了，我完成任务，我做的 OK就可以了。
2: 所以就上香是为了你自己疗愈是吧？就是这种疗愈，我觉得你的心意是完全在你身上啊。你如果寻找疗愈，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按摩馆做一个精油 SPA 不就得了吗？
1: 那跟这个词人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当然有关系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传达一个心意啊。你去上香啊，烧这个纸啊，就是你不会以为这个香这个纸真的是人家在阴间是可以用的吧？
1: 那有的人可能就这么想，
2: 本来就是一种唯物主义嘛。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是因为妈呀，
1: 猫怎么了？
2: 而且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因为

0: 工作的关系还是因为生活的关系是没有办法亲自到这种坟墓上去上香，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主要是一种心意。嗯，
1: 对，
2: 我是不太同意，因为我完全不理解这种悼念方式，我觉得没时间呀、啊、或者说等等这种，这都叫借口。因为在我们每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里，我相信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远程悼念方式。嗯，对吧？比如说在我们俄罗斯，我没有时间去扫墓，没有时间到墓地，我会去教堂去点一根蜡烛。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可能会找一个十字路口去给他烧纸啊。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发展已经是严重的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甚至用这种电子放香的方式，它已经侵蚀到我了，这种快餐文化我不想让它再去侵蚀我悼念亲人的那种神圣感。
3: 嗯，其实莎莎说那个烧纸文化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上次清明节的时候陪朋友去过，就是最神奇的就是里面大家都在烧纸质的 iPad 或者是纸质的一个别墅、就是烧给大家。还有我看到的是什么车的品牌呀，是某斯拉或者是大理苏七，这种
1: 都是最新的型号和品牌。
3: 对，
1: 全是奢侈品，会不会通货膨胀啊？在阴间
3: 然后呢，我们跟朋友去的时候，就大家都在一起烧，所以非常熏，一整个这个地方就是全是烟味，
4: 烟味，
3: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环保。我觉得烧纸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电子上香，只要上那个小程序的话，直接点上又环保啊、又没有污染。
5: 我认可他说的环保，这个是他对这个地球的尊重，但是他对他家人和那个逝者的尊重在哪里呢？
6: 在路上
5: 吗？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呢有一个习俗，就是我们会给逝者的家人一个信封，就是这个信封叫擦干眼泪，里边就是钱，就是给他买纸巾擦干眼泪的钱，但是这个钱他必须要就是面对面去给，这个是最大的尊重。就是你在网上转账的话，他会很不高兴。而且呢，这个小程序它不是刚建立嘛，它可能这个监管很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也有以前可能他把你自己的照片放上去，然后给你上香，就诅咒你，然后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隐私。有点不好，
1: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肯定不是在胡闹了啊。对，肯定不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把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差，还把你的照片放在一个软件，结果是很多人都给你扫墓，那不就是挺好的吗？本来扫墓的意义就是尊重别人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如果别人来尊重我，我凭什么生气呢？
5: 但是他本来就是给已经逝去的人
1: 那无所谓，别人尊重我，我要
7: 他来尊重你，你一个一个去找他们。
6: 对啊，谢谢
7: 给你扫过墓的人一个一个去找他们，
5: 用拳头去尊重。
6: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小程序，对吧？小程序肯定是要收费的，
8: 但你不是买花什么的都也是收费的吗？
6: 是的，是收费的，但是你在买一个真正的东西，而且你到现场了，所以不太一样，
9: 仪式感不一样，
6: 仪式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年轻人不是特别的，喜欢传统文化，或者就不太
8: 了解
6: 传统文化，所以 OK 找到了一个这样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不是太认同了。比如说现在在教堂里面，以前都可能放一个蜡烛，就是每一个人就放一个蜡烛，这个蜡烛烧完了你就传达了那个意思，但是现在你就投了一个币，然后这是一个电子蜡烛。
10: 对对对，意大利也一样。
6: 对，就是那个蜡烛可能亮了几个小时然后就没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过来了又投了一个币，然后那个蜡烛又亮了。我觉得这个真正的传达的意思就是很机器人，就是没有那个真正的那种感觉。
11: 我觉得它消费跟它就是有仪式感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像其他 APP 一样，就是可能你用一个冥想 APP 或者你用一个学习语言的 APP，它也是要收费的，但是你还是在学习啊，你还是在学习语言，或者你还是在冥想。我就觉得它有可能还会帮你在现代社会里就增加你对某一个人的纪念的频率，所以你会多多去纪念，它会提醒你。
10: 但是不真实的，
2: 这个就是典型的受科技文化影响的。
11: 它提醒你，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加你的仪式感啊。
2: 你说的这种所谓的所有的这种电子方式，你追求的是方便。
3: 对吗？还是这样一起？
2: 那我们只会

0: 追求更方便，我们永远只为追求更方便、更方便、更方便。那到最后，我们就少了很多对于亲人真正的那种关怀、真情流露的东西。因为追求方便是没有底的，我们只会越来越方便。
1: 我觉得一个事情如果做多的话，就没有那个新鲜感，没有那个感觉了。但反而我说我自己，如果我去世了，麻烦你们到现场来送个花，哪怕不送花也可以，帮我洗一洗 ，OK 了。我这个程序上面 ，APP 上面没有那个感觉，到那里来现场，可能你十年可以来一次。但是我觉得比那个 APP 好100次。
2: 那也得看你葬在哪里啊。
1: 打个比方，我现在在中国，我想去看我奶奶，对吗？如果我通过 APP 我已经做这个事情，我可能回忆了，我会觉得，哎，我不是在 APP 做了吗？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而我就是不行，这个没有那个新鲜感。
3: 这是你自己的错，你不要怪一个 APP。
1: 对，
3: 所有的反对那种点子香香的那些理由我也非常理解，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这样做。
1: 那你反对我干嘛？
3: 但是我们怎么有资格告诉别人他们怎么可以去爱到他们爱的人？
0: 是的，是的，
3: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方法，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保持那个本来的扫墓的意义，
0: 对，
3: 就是爱到你爱的人，记住去世的人。
2: 而且用这种电子山香，不代表你不要自己亲自去，
3: 也是，
2: 你还是可以亲自去，但是可能你亲自去，可能一年只有一两次，但是如果有这个电子山香，你可能就是
4: 更多了，
2: 表达这个心意的机会就会多很多。
5: 我觉得他是个胡闹。为什么胡闹呢？因为我在家乡的时候，我离开我的家乡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就什么都不懂，大概9岁左右。就是我没看我爷爷有20年了。我现在如果回去伊拉克的话，我就要跟我爷爷见面。
4: 好多。
1: 对，
4: 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很长，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老太太的老公早就去世了，他可能身体不太好，走不动了，他只能打开手机扫个二维码给他扫墓，那不就是挺好的吗？
0: Yes。
4: 还有我觉得这个二维码扫墓是也可以作为一个教育的方式，现在好多年轻小孩子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尊重一些已经去世的人，所以老师可以给他们显示二维码，让他们扫一下，教他们怎么尊重他们，这可以作为一个启发，以后没准他们自己可以亲身去扫一扫墓，
2: 挺好的。很多传统风俗不定会变，怎么拜墓也会慢慢会变。你通过扫 APP， 记得你奶奶没有去他拜墓好，那总是比什么都没有做好。所以胡闹不胡闹，也许是胡闹，但是如果是对逝者的家属、好朋友一种有意义的胡闹，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毕竟他们是剩下的人，他们得处理自己的悲伤、自己的情绪。
0: 我还想再说一句，就是我觉得所有没亮灯的就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科技没有对错，看它怎么使用。就大家觉得这是多了一个选择，就我想表达是什么，就是你多了一个这个选择，随着科技的发展，我觉得人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就是这个人情味淡了以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冷漠。我怕的是这个。
6: 其实我觉得形式它永远会有更新迭代，永远会有新的加入进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用电子上香的形式，但是你一定在你可以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那些特定的时刻，尤其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像这种春节、清明这样的时节，我觉得是一定要亲自来到逝去亲人他的跟前。我觉得这一步的仪式感是一定不能少的。
7: 所以就它不是一个 AOB 的选择，它是一个 AB 叠加的，
6: 可以同时
7: 叠加的选项。
6: 是，
8: 其实我们所有的祭祀方式在它出现的前20年都会遇到一次亮灯之争。最早的时候我们扫墓的时候叫寒食节，那一天是不能动火的，但后来我们开始有烛、有香、有香火，然后再到我们用烧的方式，认为火是一个媒介和途径来沟通不同的世界。你想想整个传统化这种变化有多大。那到我们刚才所提到，很多人都提到烧纸钱这件事，烧钱你一想也就知道它很年轻吧，因为钱本身也很年轻啊。我们之前我们用的货币是金银呢，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非常熟悉的认为是传统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其实很年轻。而我们认为它是传统化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童年它就在。其实任何一个存在的传统，只要在我们出生之前20到30年已经普及，我们就会下意识先入为主的认为世界原本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探讨二维码这件事，唯一的原因就是互联网实在是

0: 太年轻了。
1: 对，
0: 我们的孩子这一代和到我们的孙子这一代根本就不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在网上有一个灵堂，通过手机的方式能够跟前任沟通是如此自然的事情，就如同我们跟烧一张纸钱这件事情一样。
2: 他们特别在那时候讨论说，我不去 AR 的空间当中亲自去给家里人上香，是不是一种不孝的行为？
3: 网络找了代拜，
2: 对，
3: 会不会
0: 代拜？所以我觉得超超其实刚才说的，可能更是一个未来的图景，就是我们有一些传统历尽时间的淬炼，依然保留下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特定的节日，跟我们的先辈有一个近距离的沟通，但在日常的时候，科技能起到更多的注意，它一定是一个并行不悖、多管齐下的过程。但事实上，这就是传统文化演进的方式，没有任何一个传统文化是静止的，因为静止就死了，那就变成博物馆了。只要它还活着，它就必然发生变化，而变化必然结合那个童年最有效的科技，这就是时代的必然。
2: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祭祀文化啊，它一直有发展嘛，
0: 是的。
2: 然后也有这种地域的不同，
0: 对啊，
2: 然后时代的不同。那除了这个祭祀文化之外呢，还有一种文化跟祭祀文化是很有关联的，就是殡葬文化。据我所知呢，很多国家的殡葬行业的发展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问问各位，在你们的国家现在有什么新型的殡葬行业的衍生的一些服务呢？据我所知呢，很多国家的殡葬行业的发展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问问各位，在你们的国家现在有什么新型的殡葬行业的衍生的一些服务呢？来，发币。
4: 德国最近有一点重口味的东西，是一个菌菇棺材。
0: 菌菇棺材，
4: 菌菇棺材，对对对对，哇，这尸体和一些菌菇孢子放在一起，然后这个就会促进人体的分解，然后你的尸体就会成为他们菌菇的营养土地，
0: 生物降解。
4: 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哎，这个挺好的，就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一个方式。
2: 萨莎。
5: 在我搜索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俄罗斯的网站上看，就大部分都有，都比较无聊，但是有一个网站吸引了我的眼球，就是烟花的殡葬服务，就是把你的骨灰的一部分做成烟花，然后飞出去，然后呢，这个就他们的就大概 slogan 就意思是说，让你的一生过得可以像这个烟花一样，就是璀璨，
0: 会有图案吗？
5: 灿烂，嘣。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他们的网站就是有这个服务，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反馈。
6: 我如果死了要成为一个烟花，我真的不想再来这个世界。
2: 这个就真得看每个人了。
0: 我可以一半蘑菇，一半烟花，都是。
2: 那我们就这么办了。
0: 因为我也不知道。
3: 费用还不低呢，我跟你讲。
2: 来，李夏。
7: 我们就是可以活得不怎么样，但是得死得很隆重。对，就是我们的坟墓正常的话就100多平是比较正常。
6: 那请问你们住的房子是几亩？
7: 对，就甚至会有一些就有钱人家，他们会有1000多，对，会有一些4层的，4层
0: 别墅。
2: 我们是烧别墅，你们是真干了。
3: 然后里面装修吗？家具？
7: 没有没有，就是放一些床位。对，葬礼完了还没结束，就是我们过5年或者7年还得给他办另外一个叫做翻尸节。
6: 翻尸？
2: 怎么翻
0: ？Oh my god！
7: 这个把它挖出来，然后
6: 他是搬家了。
7: 5年了，他会那个布已经坏掉了，所以要给他重新盖住一个新的。
6: 这是几年换一次？
7: 5到7年。哇，
2: 好特别啊！
8: 跟伊朗完全是反
6: 的，真的好特别，真的。
2: 我听说就是现在，比如说冥币啊，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殡葬的一些用品，在国外有很多人追捧，是吗？
4: 纸扎的车，我最近看到在一个电视剧，还是
0: 纸扎的宝马，
4: 没有，他们就给试着做一个 Maserati， 结果他是被 Maserati 撞死了。
3: 我应该笑吗？
1: 就是我也搞不懂发比的笑该什么时候笑，该不笑，
4: 有点尴尬。不过我想说的其实是，德国几年前吧，举办了一个展览，在德国德累斯顿国家收藏馆，然后也受到欧洲很多的关注。哦，
3: 展览，
4: 对。
8: 我其实非常羡慕中国人的一点就是，有这个烧钱烧纸的文化，真的太好了。因为日本没有这些就是烧钱的文化，如果我在中国死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些 iPad 呀，或者是还有车啊，就是日本人在走路的时候我开跑车啊，然后日本人就是饿着的时候我就吃就是帝王蟹啊 ，ice cream 啊这种感觉
3: ，ice cream
8: 对。
9: 就是我身边有一群朋友，早就因为一块就是安葬过长辈嘛，所以我们就真的有看过那个墓地，然后我们真的就想给自己买。
3: 而且四川那种农村家里，就是我外公外婆家，我好小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生，他们俩的棺材早就买好了。
10: 啊，对，我们老家也是
9: 都是这样，
3: 就摆在那个
9: 摆在自己家里，
3: 像个上下铺一样就摆在那儿。
10: My God，
9: 每天自己看，
3: 上面还一会儿晒玉米了，一会儿这个那个的，因为早就买好，但他们身体很好，用都用不到，还放东西什么的。我说你买这么早干嘛？他说现在买便宜，说是。他们就觉得很无所谓的，就一直放在那个地方，后来还真用上了，后来还真用上。
0: 这有这个时间。
9: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很多问题，包括开了一些玩笑，可能就有点那种地狱笑话的一个感觉。本来这些问题有些就是挺冒犯的，就是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挺不吉利的哈。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太会去谈及死亡的问题，是因为它其实让人挺畏惧的。死亡又真的是人生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3: 一定会来到，
9: 它终究会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去特别回避这个问题，我们是希望大大方方的啊。不要带着那么多的所谓的悲伤去聊这些跟死亡有关的一个话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就关于死亡，你们最深刻的体会或者说经历是什么？
8: 我觉得这个关于死亡的话题的话呢，是如果有自己的需求的话，或者是自己的希望的方式的话，一定要说出来。
3: 对啊，
8: 因为我们家的话呢，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好，闲聊的时候都会聊到这些，就是死亡的话题，很 love 的感觉，很 casual 的感觉。然后呢，我妈跟我说的是，她不想把自己的骨灰放在爸爸那里，不想要一个坟墓里面啊，是因为呢，我妈妈20岁结婚，然后就是陪了20多年，我觉得就是妈妈也就是不耐烦了感觉。
9: 不止20多年了，你还有个姐姐吧？啊，
8: 30多年了，她跟我提的要求就是把就是骨灰放在就是大海里面，然后她想要自己游泳过去的。可是，最为难的是我。
3: 你怎么了？
8: 因为我爸在那个坟墓里面，是吧？我妈在海里，那我又不能一半一半。
3: 最后问你跟谁？
8: 对吧？我的上半身、下半身可以分开。
3: 行，你自己抉择一下吧。这我们很难回答。
11: 戴卢克，我们家对待死亡的方式比较厉害，或者比较独特，我觉得。就我外公他比较惨，他算是他所有朋友中间最留的最后一个，就是他朋友已经都没了，然后他老婆就是我奶奶也因为重病去世了，现在他谈了一个新的女朋友，5年前也得了重病，治好了，现在又得了重病，而且是第4期，所以是非常惨。我外公比如说我下个星期约他吃饭，我说我们去吃饭吧，他说我可能下个星期不在了，我可能已经被车给撞了。然后我们当然反应就是不要这么说，呸呸呸，就是不要让他这么说，他就会说我活了一辈子，你觉得我死得很难吗？很容易的。
9: 我们家人也会这样，就是我的奶奶跟外婆都挺大岁数了嘛，就属于90多岁高寿嘛，然后他们也经常会说类似的话，就会说哎呀，明年活不活到还不好说呢，都不知道了，就会经常说这种话。我也听了好多年了，
8: 也很真实。这个我从来没听过，我家就是我妈就是我要变成美人鱼这种感觉。
10: 真的
8: 太有勇了，
0: 太有勇了。
9: 来，老王，
6: 我的家乡，我03年离开他的时候，我才9岁多，不到10岁。这个时候， 田全部特别轰，导弹飞来飞去，特别的严重。我这个时候，嘿，就感觉挺开心的。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什么叫战争。后来我爸爸妈妈当时悄悄地把我们放在车里面，要离开我的家乡。

0: 邻国，我爸爸开车特别的紧张，因为这个时候路边都是有雷，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雷什么时候要压这个，然后这个车爆。后来我们到了叙利亚，这个时候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慢慢过了也9年左右，哎，生活挺好的。后来内部打得特别的严重，但是严重到那一步，在家里面一直爬着，就是不敢起来站起来。我们隔壁的楼都被受伤害了，我们也不知道，一直在等待死亡的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下一个导弹什么时候到我们这边，就那种画面。这个时候我两个妹妹，有其中一个直接晕过去了，就是哭晕过去了。后来过几天好一点了，我妈妈让我去卖大饼，然后这个时候我正在卖大饼的时候，然后有人拿枪把我打一顿，
1: 打你，
0: 但是那个子弹从腰后面然后从前面就出去了。这个时候我的腿真的就是没有意识，就是没办法用了，那种感觉软了，直接倒了，然后一直这样躺，一直在等待要死，然后最后去医院，他们没办法救，后来就回去了。
2: 为什么没办法救？
0: 因为这个时候内部这边的人打那边的人，那边的人打这边的人，大夫说我没办法救你，谁来了都要把你打死。然后最后出的血不多，但是我一直在等待死，我中弹了我肯定要死呀，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候。后来呢就通过我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来到中国以后，中国朋友就听我的故事，就带我吃好吃的，带我玩，然后带我一直想让我看一看中国的环境样子，慢慢真的让我治愈了，好了，好多了。
2: 所以你是9岁的时候离开了伊拉克，18岁左右离开了叙利亚。
0: 对，19岁到中国，我去哪里都要打哪里。我真的对这个社会还有这个世界无法理解。我在伊拉克，我就是个小孩，我没来得及长大。我在叙利亚也一直在学习，然后呢打工，但是压力太大了，因为一直要让爸爸妈妈不要过苦日子，然后我选择打工到现在。我两个妹妹还有下一个月研究生要毕业了，在上海，还有一个刚上大学。然后我来中国，我感觉我可以活着，我可以好好的活着。
2: 我们也相信
0: 真的
2: 大马士革的玫瑰会再次的盛开。然后刚刚听到你说来到中国其实治愈了你，挺难过的，因为18岁其实是，我觉得出生到18岁应该是一个人最繁茂的一个时间。嗯，但是好在你19岁之后迎来了新的生命，然后通过在中国的生活治愈了你，我们也挺欣慰的，希望你一直被治愈，一直被抚慰。
0: 我很开心，我每天都很开心，真的。谢谢。我哭了，来点汤。
3: 没事。
0: 来点汤，
3: 感谢分享。
2: 卢可真的是从头到尾，
3: 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
2: 其实我们
4: 王是我们奔向这个终点一生所经历的所有的路。
2: 节目其实挺特别的，因为我们心情一直就是忽上忽下的那种感觉。
4: 是的，
2: 但是我们一直试图在用一种尽量轻松的方式去面对一些好像不太轻松的事情。
1: 未必轻松。
2: 是，
4: 年轻一代就是看淡生死。我还蛮感谢飞正，其实觉得人生有时候要让自己大一下，就是空间上你要大一下，你看看太阳系，看一下宇宙，扭头再看一下那颗小小的蓝色星球。

0: 就是状如尘埃。时间上也可以大一下，你可以看向人生的终点，看向未来，再扭头看现在的生活，你突然就觉得他，你所担心的、所焦虑的、所痛苦的那些一切都渺小了起来，都也是状如尘埃。所以这是我很感激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艺术也是一个可以让人大一下的地方，音乐、美术、雕塑，超越性的那些信仰和追求，那些时刻你的有一个大出现的时候，生命就变得小；有一个幸福出现的时候，痛苦就变得小。然后，这是我们书写自己意义的方式。所以到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往让自己偶尔大一大，然后无论如何找到自己的一个意义的钥匙，找到自己一个意义的落点，你突然就觉得人生就有了根。无论那个答案是什么，但要有一个自己的答案。
1: 你昨天想跟我说什么？哪句话我说特别治愈我来着？
2: 活着真好之类的吧，因为我是很害怕死亡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呢
0: 现在疯狂爬山，
2: 但是我呢又接受它的到来，所以说我要在活着的岁月里面疯狂地体验人生的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就是为了体验的。其实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像我自己有好多还没看完的书，好多还没爬过的山，好多还没玩完的桌游，好多还没见过的朋友，都需要我去慢慢体验。每个人一定能找到自己让自己生活中充实起来的事情。活着不是很好，它是太好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体验，多去看。就像他们说你去医院走一走，你可能觉得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还有个方式是你走到一个很辽阔的大自然里面，你也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在天地之间真的很渺小，但是渺小之余你又会觉得天地很美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活着，也多多体验生命赐予我们的一切。
1: 一年多没见面了，不知道好多人在过去的一年多当中经历了什么，但是当下这一刻其实就是挺美好的。虽然现在已经晚上一点多，我们都很累，但是当我们真的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活在当下的时候，这一刻，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生命中很美好的一刻。再一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周再见。
3: 我给你最真实的表白，但这是我最赤诚的。
4: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1: 和四个女生约好30岁结婚，
5: 人家眼睛瞎了吧？
2: 医生恋肯定是那种标题的，
1: 师生恋大翻车，你是那个老师。
2: 我有个女生朋友，她的老公有一些暧昧那种对象，存的那个名字挖掘机小张。
6: 每天都在跟挖掘机小张聊天，真的，他就备注这个名字。
1: 对于伴侣，多大程度的精神透明是健康的？
2: 恋爱百分百，其实知道。100，
5: 精神上的透明度100%，完全 OK。
2: 身体上0。
7: 他的这个行为不是渣男就行，是一个贵人。
0: 渣鬼行为
7: 啊，渣鬼行为，
5: 妈呀，我是渣鬼耶！
0: 首先他是我经纪人，你想是不是100%？然后我的手，包括所有手机密码、社交账号密码，一切的这些，某种意义上来讲，他都会比我先看见。
1: 所以你是没有机会。啊、
0: 我们叫做把人性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5: 撒尿撒尿多不容易呀、啊！
0: 撒尿都不容易。
8: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9: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 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0: 这是老大。
1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0: 这是老二。
1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0: 这是老三。
13: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0: 在时代的洪流中，
1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有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

进入墨园会馆，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带
13: 不走。是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俄胜利日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今年的阅兵没有展示重型装备，这一罕见举措有何考虑？在。

0: 乌前线战火燃烧到第五年之际，普京今年的胜利日讲话传递了哪些信号？
1: 清晰地展现了俄罗斯在面临着外部高压的时候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决心。
0: 欧盟发布逆变器禁令，禁止中国逆变器参与所有欧盟资金资助的项目。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污名化行为，取消不公平限制。欧盟为何选择对中国逆变器下手？
2: 把正常经贸合作政治化，跟风阵营博弈。
0: 台立法机构八号下午三度通过军购特别条款，引发岛内高度关注。共计7800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将花在哪些方面？台当局甘愿沦为外部势力的军火提款机，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3: 当地时间5月9号10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今年的红场阅兵不再追求盛大场面，没有绵延数公里的机械化方队，这一罕见举措有何考虑？在俄乌前线战火燃烧到第五年之际，普京今年的胜利日讲话又传递了哪些信号？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仪式现场发表的讲话中，向军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祝贺胜利日。普京说，这是我们神圣的、高尚的、崇高的、最重要的节日。我们对我们的祖国充满着自豪，我们有着共同保卫俄罗斯的利益和未来的决心。我们尊崇胜利战士们的训诫和遗产。对祖国的关怀团结了我们整个国家、整个俄罗斯人民，而对伟大卫国战争事件的记忆、其真实的历史、真正的英雄的保存，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荣誉。我们将永远铭记苏联人民的功绩。我们的战士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为了欧洲各民族自由和尊严的旗帜献出了巨大的牺牲，成为了勇敢和高尚、坚韧和人性的化身，并以宏伟胜利的荣光加冕了自己。普京称，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力量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普京还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他在讲话最后表示，荣耀属于胜利者，荣耀属于俄罗斯。普京讲话结束后，分裂式正式开始。鉴于当前作战形势，今年胜利日阅兵不再检阅重型装备，这也是自2008年以来装甲方队首次缺席这一年度活动。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由各军兵种及独立兵种高等军事院校学员组成。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军人首次参加胜利日阅兵式。对此，俄罗斯议员涅夫根尼·波波夫表示，我们的坦克现在正忙着作战，我们更需要他们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红场上。此外，朝鲜军人方队参加了胜利日阅兵，并通过红场。红场阅兵前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暗示称，乌克兰无人机或将出现在莫斯科阅兵式上。俄罗斯国防部对此警告称，要是乌克兰敢蓄意破坏阅兵活动，俄军就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俄外交部还发出正式召会，呼吁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
3: 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武汉演播室评论员刘洋。刘先生，今天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那您觉得今年的红场阅兵有哪些特点和亮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发表的讲话又释放出哪些信号？
1: 今年的红场阅兵啊，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可以归纳为精简和务实。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一次阅兵最大的变化就是地面重型装备方队全面缺席了，可以说它整个的阅兵的规模就进行了大幅的缩减。这次只安排了特技飞行啊，还有苏-25战机三色拉烟飞越红场的空中表演。整个徒步方队啊，也是以军校学员为主的，但是首次增加了无人部队的方队。俄罗斯一位议员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的坦克正忙着作战啊，他们要去战场而不是红场。我想这都是着眼于现实的一些考虑和安排。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次阅兵啊，去重装备化。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就是普京总统在阅兵式上发表的讲话了。那这次讲话释放

0: 出的信号啊，我觉得可以总结为8个字吧，就是传承历史，激励当下。讲话的一大主题就是缅怀苏联卫国战争的巨大的牺牲，强调今天的俄罗斯要铭记和捍卫当年的胜利历史。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普京也在讲话中啊，再次强调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是在对抗整个北约。与此同时呢，普京也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纳粹主义，传递了正义的立场。我想虽然说今年的胜利日阅兵啊没有大秀军力啊，但是从普京总统讲话中的这种致敬胜利、捍卫尊严的号召，特别是对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光荣使命的强调，我想还是清晰地展现了俄罗斯在面临着外部高压的时候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决心的。
1: 今年俄罗斯的红场阅兵规模有所缩减，没有展示坦克和弹道导弹等重型装备，那这也是自2008年以来装甲方队首次缺席这一年度活动。那根据您的观察，俄方罕见取消地面装备参演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呢？
0: 我想俄方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基于多重维度的考量。那首先还是在于防范无人机的袭扰，这是首要的。我们看到随着俄乌冲突的不断的延宕啊，这个打了4年多了，特别是最近一年里啊，我们看乌克兰无人机多次打击俄罗斯的重身目标，而且最近一周里就有俄罗斯莫斯科区域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的例子。而红场阅兵的话，这么大一个露天的场地啊，要集中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啊、导弹运输车这些个高价值的目标啊，很容易就会成为乌军无人机的靶子。而一旦现场出现这个阅兵装备在现场被打了，而且是在全球瞩目之下甚至直播之下遭受损失，那对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和军事威慑力的打击就会非常大了。所以这次阅兵现场取消地面重型装备的展示啊，也是规避本土安全风险的考虑，尽最大的可能确保本次阅兵顺利的进行。那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也和俄军啊在俄乌冲突前线巨大的装备消耗有关。那前线打仗啊，肯定是要比后方庆典更加重要的。那这个时候顺势缩减阅兵的规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俄罗斯的财政压力。另外我想呢，结合近期普京提议啊在胜利日期间临时停火，再次表达了俄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冲突的意愿，那么这个时候缩减红场阅兵的武力展示规模啊，也是俄罗斯方面对外释放主动缓和局势的一个信号，降低对抗的色彩，那么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微妙的外交和谈判的姿态啊，也就是为后续潜在的谈判做铺垫。
2: 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战俘。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阅兵举行前夕，俄乌围绕临时停火问题不断拉扯。当地时间5月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自8号零点，也就是俄方此前宣布的临时停火开始时间起，已暂停战斗，但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俄武装部队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了对等回应，对乌军多管火箭炮系统、火炮和迫击炮阵地发动了报复性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同一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方已对距离乌边境超700公里的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举对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遏制其战争能力意义重大。
1: 刘先生，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那么，俄乌同意延长停火，是不是迫于美方的压力呢？
0: 这事儿要是让特朗普说啊，肯定会说这是美国的压力起作用了。不过我想这次俄乌双方都能很快的同意停火，应该说是美俄乌三方啊，在胜利日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之下，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各取所需的外交默契。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要承认啊，特朗普最近的斡旋又刷出了一波存在感，确实这个客观上也给俄乌停火啊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俄罗斯乌克兰这两家接受停火的动机那就不一样了。对于俄罗斯而言呢，这应该算是一种顺势而为。普京主动提出在胜利日停火，这么个议题，既主动表达了停火的意愿啊，回应了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俄乌停火谈判的期待啊，又借助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这么一个传统的责任，而不是什么被动的妥协，甚至是所谓来自美国的压力，那么就让俄方在外交层面上占据了主动，也给了特朗普一种我愿意配合你停火谈判这样一种面子。而且我们说短短几天的停火也能缓解俄军在前线的消耗，而且整个对于俄军整体他的战略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而对于乌克兰而言啊，当然也是难得的一次战术喘息吧。因为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政府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啊，还是来自前线的兵力和武器弹药的吃紧啊，尤其是包括重要的这种防空导弹的这些关键的援助。这个时候啊，接受停火建议啊，那么他的前线部队也可以休整，他的损耗也可以补充。而且我们看到俄乌这次伴随着停火还有交换双方战俘的安排，那么这也是有利于泽连斯基政府缓解他目前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和社会的压力的。
1: 在今年胜利日阅兵举行之前，俄乌曾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但又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那此次俄乌三天临时停火会不会重蹈覆辙？
0: 给我的感觉啊，为期三天的临时停火过后，大概率还是会重蹈覆辙，再次陷入到双方边打边谈的这样一种局面的。尽管我们看双方这次达成停火的共识啊，过程很快，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双方之间讨价还价的来回，但是短暂的休战的基础还是很薄弱的。首先我们看这份停火协议啊，更多的目前还是基于双方的一种政治的外交的表态，而没有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实质性的监督和保障的停火机制。那政治层面停火了，但是双方一线的作战部队的局部的动作都很容易引发这种战线上的零星的交火，甚至引发连锁的反应，那么这样一种停火协议瞬间就会被撕毁。事实上此前我们也看到啊，俄乌几次停火生效前后啊，双方都在互相指责对方在搞这种无人机袭击和炮击的这样一种破坏停火协议的情况。那另外呢，双方根深蒂固的这种互信的缺失啊，这种不信任，核心诉求上的这种矛盾的对立，这种情况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啊。所以我们看过往的两年里啊，无论是不久前复活节的停火，还是去年的胜利日，双方最终都是以这种互相的指责破坏停火，然后又重新开打来收场的。因此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各方都在借这次停火各取所需，一旦胜利日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过了，战火重燃几乎是一种必然。所以我们说这种中场休息过后啊，俄乌冲突的根源问题还在，那么各方接下来的博弈也就不会停。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欧盟发布逆变器禁令，禁止中国逆变器参与所有欧盟资金资助的项目。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污名化行为，取消不公平限制。欧盟为何选择对中国逆变器下手？
3: 把正常经贸合作政治化，跟风阵营博弈。
2: 台立法机构八号下午三度通过军购特别条款，引发岛内高度关注。共计7800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将花在哪些方面？台当局甘愿沦为外部势力的军火提款机，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长江新闻号精彩继续。
1: 当地时间5月4号，欧盟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那欧盟为何要对中国逆变器下手？此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当地时间5月4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对外宣布禁止中国逆变器参与所有欧盟资金资助的项目，并称这是其针对高风险供应商系列举措的第一步。在这份禁令中，欧盟将中国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四国共同列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借口中国逆变器存在网络安全和供应链依赖风险，对相关产品实施限制。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麦加里甚至渲染称，境外市场

0: 治理可利用逆变器操控欧盟能源网络，远程关停电网，引发全国性大停电，将中国逆变器说成是欧盟关键基础设施的最紧迫威胁之一。根据欧盟公布的执行时间表，该政策已于2026年4月初正式生效，仅针对新增项目。各金融机构需在5月15号前向欧盟委员会报备所有使用中国逆变器且接入欧盟电网的在建项目，欧盟将在11月1号前逐案审核是否给予豁免。光伏逆变器常被誉为光伏发电系统的大脑，是负责将太阳能转化为可用电力的关键设备，通常接入互联网，并支持远程访问功能，以便进行设备维护和软件更新。据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新建的太阳能发电系统中有高达80%依赖于中国制造的逆变器。2024年，欧洲进口的逆变器中超90%来自中国。全球10大逆变器供应商里有9家来自中国，其中华为和阳光电源合计占据了全球55%的市场份额，而欧盟本土产能不足5%。针对欧盟这一做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月7号作出回应表示，欧盟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同时强调，此举将严重影响中欧互信，破坏双边经贸合作，甚至引发脱钩断链风险，最终会反噬欧盟自身。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污名化行为，取消不公平限制，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
1: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吴学兰。吴女士，欧盟将占据欧洲市场超80%份额的中国逆变器渲染成可能损害欧洲安全的最紧迫威胁，那欧盟为何此时要对中国逆变器下手？
2: 首先，咱们必须要明确，欧盟给中国逆变器扣上安全威胁的帽子，完全是无中生有，没有任何实证支撑。中国逆变器占据欧洲超80%市场，靠的不是别的，就是技术成熟、稳定性强、性价比突出。多年来一直配套欧洲光伏电站并网运行，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远程操控破坏电网安全的实际案例。欧盟明知没问题，还要刻意定性为最紧迫威胁，用意很直白：一是市场竞争输不起，欧洲本土逆变器产业缺乏竞争力，根本没法和中国企业正面抗衡，就借安全名义设门槛、搞限制，变相保护本土产业；二是能源产业链焦虑，欧洲正在大力推进新能源转型，光伏离不开逆变器这一核心设备，关键环节高度依赖中方供应，欧盟不甘心产业链主动权旁落，就刻意渲染风险；三是照搬老套路玩地缘打压，和早前抹黑 5G 设备一个路数，把正常经贸合作政治化，跟风阵营博弈，借着安全名义搞对华产业的围堵。
0: 今年以来，欧盟不断凭借去风险以及经济安全的名义，接连出台工业加速器法案、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把电池、光伏、电动汽车等列为战略行业，针对中国企业设置了一系列限制性门槛。今年1月，欧盟发布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强制要求成员国在能源、交通、医疗、ICT 服务管理等18个关键领域排除所谓高风险供应商，以限制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成员国的通信或能源供应等关键基础设施。本月6号，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联合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若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通过，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5年内欧盟成员国将面临3678亿欧元经济损失，能源、电信、物流与制造业等行业将严重承压。
1: 一段时间以来，欧盟以所谓去风险以及经济安全的名义，不断出台相关法案，加码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与限制，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目的？
2: 首先要看到欧盟打着去风险、经济安全的旗号，接连出台各类法案，层层加码限制中国企业，表面是防风险，实则另有盘算。第一，就是赤裸裸的产业保护。欧洲不少传统产业、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已经被中国企业

0: 弯道超车，本土企业失去竞争优势，欧盟不靠市场公平比拼，反而用立法设限、合规壁垒的方式人为抬高门槛，想把中国企业挤出欧洲市场，给本土产业留出生存空间。第二，深层是产业链主导权的争夺。现在全球新能源、光伏、锂电、关键原材料这些赛道，中国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优势，欧盟很焦虑，担心关键的供应链长期依赖中国，丧失规则制定和产业定价话语权，所以呢，就借经济安全名义刻意推动产业链脱钩分流。第三，紧跟地缘政治战队，全化政治化，用去风险当借口，迎合阵营博弈氛围，既向美国表态度，也转移自身内部经济疲软、民生乏力的矛盾。
1: 事实上，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产业的打压，在其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就在此次逆变器禁令出台后，以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光伏装机大国明确表达了担忧。当地能源供应商直言，短期内根本找不到能替代中国产品的可靠供应商，强行更换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欧洲太阳能行业协会更是发出警告，强制替换中国逆变器将导致欧盟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推迟3年，还会让欧洲家庭年均电费大幅上涨。甚至有欧盟官员私下承认，欧洲本土及日韩的替代品，无论是产能还是价格，都根本不具备和中国产品竞争的实力。从去年12月至今，法国、爱尔兰、芬兰、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领导人相继访华，欧洲国家高层向东看的势头令人瞩目。但与此同时，欧洲也在频频筑高墙，推行所谓去风险化的对华政策。这种矛盾的做法也让欧洲不少有识之士深感担忧。欧盟驻华代表团副团长雷莫斯9号表示，未来50年欧中关系的格局取决于双方能否将挑战转化为协作。他还呼吁商界与学术界领袖携手增进互信，协调利益，继续为下一个50年构筑富有韧性、互利共赢的欧中经济伙伴关系。
0: 吴女士，欧盟内部面对禁令态度不一，那在您看来，欧洲不断炮制对华禁令会给欧洲自身带来怎样的反噬？
2: 欧洲这一系列禁令说白了就是欺商权，商人不成先伤自己。第一，直接推高能源成本，强制替换之后，光伏项目成本要涨25%到40%，最后这笔账全得欧洲老百姓和企业买单，电费啊层层往上涨。第二，拖慢碳中和进度，欧洲超80%的新增光伏项目靠中国逆变器撑着，本土产能短期根本补不上缺口，大量项目因为成本太高停摆，欧盟2030年的减排目标大概率要推迟好几年。第三，自毁产业链优势，重建本土逆变器供应链至少要砸2000亿欧元，还未必能造出同等性价比的产品。那反观中国企业，转头就把产能投向东南亚、中东这些新兴市场，欧洲反而被边缘化，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操作，最终必然是搬起石头砸他自己的脚。
0: 吴女士，过去半年，欧洲多国领导人纷纷向东看，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盟又不断地推行所谓去风险化的对华政策，对此您怎么看？欧洲筑高墙的政治操弄又会给中欧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2: 这种国家热、欧盟冷的矛盾操作对中欧关系伤害很大。第一，严重削弱政治互信，一边是法德英等国领导人来华谈合作、签大单，一边是欧盟总部不断搞法案、设壁垒，把经贸问题安全化、政治化，这种言行不一让中方觉得欧洲政治表态不可靠，战略互信明显下滑。第二，加剧欧洲内部分裂，成员国要市场、要利益，欧盟机构呢更意识形态化，更听美国调子，两边拉扯，欧洲对华政策是越来越分裂，越来越摇摆，没法形成统一稳定的对华战略，政治形象更散乱。第三，冲击中欧战略对话机制，欧盟频繁把经贸当政治筹码，甚至把正常的贸易跟地缘议题挂钩，高层对话容易变味儿、降温，双方在全球治理、多边主义上的协调啊，也会跟着受限。第四，推远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定位，欧盟越来越把中国往制度性对手上靠，不断用去风险、高风险供应商等标签强化对立叙事，政治氛围一旦转冷，合作

0: 空间就会被压缩，中欧关系很难回到稳定可预期的轨道。经过数月博弈，台立法机构八号下午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引发岛内高度关注。共计7800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将花在哪些方面？台当局严重挤压民生开支，甘愿沦为外部势力的军火提款机，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1: 这个由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军购总额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其中明定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公开的 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坦克导弹、陶式2B反坦克导弹五项，预算上限为3000亿元。此外呢，美国政府在军购特别条例实施后一年内同意出售的军购项目包括软硬杀伤混合反制无人机系统、各型反导及防空导弹、中低空防空导弹及反装甲导弹、战备存量补充等，上限为4800亿元。民进党当局呢，因为不满1.25万亿元新台币巨额预算被削减，而集体投下了弃权票。可民进党当局呢，去年提出为期8年共1.25万亿元的追加防务预算用于对美军购。过去几个月呢，围绕这笔巨额军购预算，岛内已经掀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前岛内物价飞涨，房租菜价居高不下，这笔天价预算要是用在民生上，能建多少所学校，多少家医院，能给老人涨多少养老金，能帮助年轻人解决多少就业难题。可民进党当局呢，却执意要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送给美国。台陆委会前主委苏启近日呢，在岛内的政论节目中指出，1.25万亿元新台币足以购买3艘美国航空母舰，台湾根本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军购规模。赖清德此举实为向美国缴纳保护费。争议期间，蓝白阵营多次联手阻挡法案推进。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民进党主张1.25万亿元新台币空头支票，打着保卫台湾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他还说，台湾的安全要寻求两岸和平，永不休止的努力和决心。此前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频频怂恿台立法机构尽快通过这笔预算。美国参议院四名跨党派议员致函台立法机构施压。更令岛内感到无奈的是，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证实，目前美国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多达3项，总价值约6000亿元新台币。美国虽然一再跳票，台方呢却不得不继续采购。这番打碎牙齿往肚里咽的表态再度引爆岛内舆论。这次在岛内强烈的反对下，军购金额看似是腰斩了，但本质上还是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行径，既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也让台湾民众背负沉重的债务，沦为外部势力的军火提款机。针对这件事儿，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也早已亮明了严正立场。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老板，其味有其香，
1: 其香传千里。小姐，您要点啥？
0: 老规矩，两袋牛肉干，一包话梅。
1: 全是新进的货，保证新鲜。
0: 我给你找了。
1: 哎，谢谢谢谢。司令，

0: 务必抓紧时间搞到组织，命令我们先从方家的产业入手，同时把袍哥的力量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
1: 屁话，
2: 既然大限将至，他这个江豚怎么总躲在背后指手画脚的啊？
0: 司令，真人不露相啊，这个江豚诡计多端，善于使诈，什么信鸽传令都是骗鬼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了如指掌了。
2: 是啊，这简直就是一个谜中之谜啊。子健，我总觉得咱们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瞄着，指不定什么时候啪打你一黑枪。
0: 那江豚这个密令怎么办？
2: 老子现在啊，头顶着雷，脚下踏着雷，不办也得办喽。这样吧，先对付方锦斋，那毕竟是个孤老头子，董振山手上有人马，想打他的主意这没那么容易。
0: 可是姐夫，方锦斋毕竟是您的大舅哥呀，我看要不您亲自出马好好劝劝他，总比动刀动枪。
2: 没用的，方景斋要是肯吃软的，不至于今天了。来，打电话叫这个钱耀祖按照江豚的指令办，拿方景斋的产业开刀，伤伤他筋骨。

0: 吗？
1: 方氏旗下所有的工厂和商号都被特务控制了，账号也被查封了。眼下，除了发电厂和一些市政设施必须运行之外，其他的工厂全都停产。

0: 我房景斋几十年兢兢业业、含辛茹苦创立的这份家业，保不住了。现在是临秋末晚，穷途末路。爸，也许还没那么糟糕。他有人让你这样。木瑶啊，你赶紧抓紧时间把工厂变卖了。 不管卖多少钱，然后用卖工厂的钱把这些工人都遣散了，每个人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让他们去自谋出路。咱们房价再难、再有困难，也不能亏待了这些工人弟兄们。
1: 爸，这
0: 就按照我说的做。

0: 这小子，这药怎么熬啊？都记住了？记住了。先冷水浸泡，然后大火呢，先少烧开。嗯。然后温火慢炖半个小时。是一天喝几次？也记住了？记住了。每天喝三次，早中晚。饭前空腹喝。
1: 对吧？臭小子，记性还真不错。您都跟我说了八百遍了，我要再记不住的话，能对得起您吗？<笑>行了，二爷，咱们就此别过吧。您多保重，我走了。好吧，宋景总有一别嘛，我就冲着这儿了啊。
0: 小子，记住啊，要是想起我这个老不死来，就回来住两天。
1: 哎，我知道，您多保重。走了。
2: 二爷，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方孟凯这辈子都忘记不了。
1: 说啥呢？走吧，走吧，走吧。
2: 哎，走了。

0: 进来。
1: 哟，老爷，您又作画了。您画的梅花可真好。您一辈子都喜欢梅花，您的人品也像梅花一样。
2: 人生在世，世事无常啊。我都过了耳顺之年了，对世间上的一切事情都看明白了，也看淡了。
1: 老先生，我非常敬重您的人品，您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

0: 我早就应该知道你是谁了。你不会知道的。
1: 我总是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但是想不起来了。对，就因为认识，我才到的你家。
0: 22年前，陈天柱家的面门案，您还记得吗？记得。你是为了寻仇才到的我家做佣人，对吗？那你到底是谁呢？我是陈天柱的妻子，胡素云。 这么说，你到我家做佣人就是为了向我寻仇，要杀我？那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下手呢？一碗汤，一杯茶，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
1: 我知道，您并不是那天晚上的凶手。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22年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

0: 我才知道，这是蒋介石策划的331惨案。这次惨案当中死了不少的共产党人，罗文昌立了功，投靠了蒋介石，踩着共产党人的鲜血爬到了警备司令这个位置。我们三个磕头的把兄弟从此也分道扬镳，不相往来。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我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但是我没有，我方景瞻问心无愧呀。
1: 我非常感谢你的救命之恩，那天晚上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和我女儿就被大火给烧死了。
0: 你的女儿现在在董振山家，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她现在是董振山的女儿董海妹。那天晚上董振山他也没有出手，他以为我熏死了，就把我女儿抱回了家。
0: 那你为什么不去相认呢？
1: 我想我女儿，我想得我心疼。可是这么多年董振山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她抚养成人，把她当作亲闺女一样看。这时候我如果去相认，我张不了这个口。

0: 按照您交代的，方氏集团的八家工厂、十个商号已经全部变卖了，发电厂的股份也转给另外两个股东了，除了市政委、沪管道少数数据工人不能遣散，其他的工人也全部都遣散了。这些人跟了我许多年，现在落得这种下场。
1: 对不起他们呢，爸，你还有什么要吩咐我的？
0: 晚上把所有家里的人都叫到客厅，我有事对他们讲。现在就去通知他们。

最近家里头出了不少的事儿，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我一直啊想带着你们一起熬到天亮，但是有人不容我，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我让孟瑶把厂子已经变卖了，工人也都遣散了，这么晚了把你们喊下来，是想把我这么多年的一点积蓄给你们分一分。

0: 的第一份是留给你的。孟瑶为这个家做了什么，我不说，大家都心知肚明。他费了多少力，你们心里头比我还明白。孟瑶啊，爸对不起你啊，当年你和徐子健是爸给活生生的给拆散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爸才明白你跟徐子健这感情有多深。爸对不住你，爸错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爸希望你今后能找一个好人家。一个女人这一辈子啊，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找一个你喜欢的人，他有多少钱，干什么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相夫教子啊。等你成家那一天呢，这个钱就算爸是给你的嫁妆。
1: 爸，您别这么说，女儿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0: 文秀啊，这是留给你的。
2: 自从你进了我们方家，
0: 相夫教子，没有一句怨言。大家都知道我们方家娶了一个好儿媳妇儿，你对我呀，比你对你的亲生父亲还孝顺。这一年，孟凡走了，静静又不在你身边。爸知道你心里头不好受，你心里头苦，过得也不舒坦。但是你要相信爸爸一句话，静静一定能回来。
3: 啊，你要有这个信念。
0: 这钱留着给静静上学用，
3: 就当学费，
0: 就算是爷爷的一点心意。回来你一定把我这个话告诉他。

0: 自从你跟了我，这福呢也享了，罪也受了。
1: 对，
0: 来到这个家以后，对孩子们也不错，对我也挺照顾的。虽然你是二房，但是我从来没有拿你当二房。这一份是你的，它够你下半生用了。
1: 老爹，我不想离开你。

你个孩子都长成这样了，这些年你对这个家也是有贡献的，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打点的都不错，我省了不少的心呐。啊，在这儿我谢谢你，账上那点事儿就不提了，你不要解释，你功大于过，谁又犯点错了？ 这个钱是留给你的，找一个好女人，安安心心的去过日子吧。

0: 这一份儿，我是给孟凯的。老爷，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他？你还想着给他分钱？要不是他，我们这个家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要不是他，我们家能受这么大的灾难吗？
1: 我不这么看。方孟凯不管做什么了，他还是我方家的种，他还是我方静斋的儿子。只要是我儿子，就有份儿。况且有些事情，我想来想去。

0: 这些日子啊，我睡不着觉，我就一直在想，人这一辈子有大富大贵，也有大灾大难。我方家从兴旺到衰落，我谁都不怪啊，我怪就怪在我方静斋命薄福
1: 薄。
0: 哎，你们每个人的那一份儿啊，拿走吧。
2: 谢谢老爷。

0: 小姐脾气有点差。
1: 你回来了。
0: 我们家计划进的怎么样？
1: 不太好。我听曲一说，商号和工厂全都变卖了，家产也分了，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0: 老杨，走吧。
1: 姐，是我。孟凯，
0: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怎么大白天就出来了？
1: 我听秦娟说家里出事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咱爸现在怎么样？
0: 不好，方氏集团是他一身的心血，现在卖了卖，垮了垮，这等于拿刀子在割他的心啊！这几天一直待在书房里。
1: 谁劝都不听。都怪我，是我连累了爸，还有咱们全家。你别这么说，
0: 爸可从来没怪过你。前两天分家产，爸还坚持要给你留一份，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他只知道你手心是方家的儿子，别人有的你必须得有。
1: 姐，罗文昌拿不到出境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爸不能再误入再灾了，我看不如回龙套老家吧，夜长梦多，不能再留下去了。现在向泽也走不了了，秦耀祖已经把特务安排到家里来住，我们现在出去都得探问，甚至还要搜身。
2: 秦耀祖这个王八蛋，我肯定饶不了他。
0: 你不要冲动，有什么事儿都找轩轩商量商量啊。
1: 姐，你也让爸沉住气。
3: 司令，据外勤人员报告，徐副司令这段时间呢，老是到下属警备团和营团军官们吃吃喝喝的。
2: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怀疑我的内地徐副司令是共产党啊？现在是敏感时期，
3: 那徐副司令跟下面的军官打得这么火热，我感觉有些不正常。另外，卢小婉出逃那天，他是不是在您家？
2: 对呀，我们俩在一起研究兵力部署呢。
3: 司令，您不觉得这事儿蹊跷吗？
4: 他早不汇报，晚不汇报，那偏偏那个时候去向您汇报，而且正好就在这段时间，卢小婉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
3: 瞎子，我告诉你啊，徐子健是我内地多年来对我忠心耿耿，而且我对他是有恩的。你说，
4: 他可能背叛我吧？
3: 司令啊。
4: 知人知面不知心，越是您觉得可靠的人，那有可能越危险。
2: 证据？你证据呢？没有证据，你说出花来也没用啊。
3: 是，我现在是没证据，但是您放心，我一定会找出证据的。
2: 好，我等着。
3: 是。
5: 难防喽！您说什么？钱耀祖派人跟踪你？傅司令，您对党国可是忠心耿耿，这不是欺人太甚吗？这，
6: 我估计是我姐夫默许的。上次我救卢小婉的事情，他可能知道了。
5: 要不是您出手救一把，那卢小婉说不定就跟四姨太一样成了冤死鬼了。我觉得，要不你跟司令好好的谈一谈，说不定他能网开一面呢。
6: 大雷呀，你太天真了，你不了解罗文昌，他这个人生性多疑，心狠手辣。如果我都跟他说了。 肯定饶不了我。我在他身边的这些年，可以说是如履薄冰，伴君不伴虎啊。可这事儿，他是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钱耀祖那小子说的，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他。
7: 这事儿用不着您出面，我喊几个弟兄就得把他给做了。
6: 我告诉你。
7: 钱耀祖那小子诡计多端，不好对付。
6: 您堂堂的一个少将副司令，竟然受这种侮辱，这不是打弟兄们的脸吗？再说了，钱耀祖那家伙坏的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弟兄们都恨死他了。咱们呀，这也是为民除害啊。
7: 咱就这么定了。这个心腹大患要是不除的话。 老子寝食难安。
6: 好。
0: 向佐，我问你，这两天你找没找到证据啊？
1: 还没有。外勤组报告，徐副司令这两天没什么异常动静，也就是开开会、例行公务什么的，偶尔呢去酒吧喝喝酒。我怀疑。
0: 你怀疑？怀疑不是证据啊！你没有证据敢抓一个少将副司令？我告诉你，钱子，在警备司令部，我就是一个甩手掌柜的，军权控制在徐子健手里。一旦出事，那就是一个大炸弹，把你我炸得你粉身碎骨，你懂不懂啊？
1: 司令，这个我懂，不过您放心，我会继续跟踪，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糊了。你看你还不相信我糊了，来来给钱给钱。
1: 你找的人坐在正对门口的位置。
2: 记住，下手一定要快，我在老地方接应你，
3: 明白。
0: 小段来。
1: 慢点啊，要走。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你是不是欺负司令？久违了，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把你抓了？
1: 我信，我当然相信。
2: 5块9毛8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你的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我可赚大发了！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取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传家宝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3: 何不断代，恕不断信，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能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3: 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500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真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 万事永昌，关帝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唐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

0: 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2: 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

0: 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一两，位居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力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吴司令帮了，吴司令你就吹吧。不信是吧？听好了，钱耀祖，连老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他娘的，在办公室里还锁着门，信不信老子把你的行动处长给撤了？嘿，
1: 我说你小子真有本事哎！
0: 我说你小子真有本事哎！
1: 行了行了。
2: 我服你了啊！服了好啊，服了就赶紧把你们家的好酒拿出来了，喝一杯呗，不能饿死啊！怎么着？你带吃的了吗？真带了？赶紧拿酒去！臭小子，跑我这敲竹杠来了是吧？
3: 我告诉你，这牛肉干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啊，咱们算是等价交换。
2: 哎，拿好酒啊！
3: 小姐啊，哎呀，你想，哎，哎呀，不对，我刚才杯子没收，怎么杯在你手里？
2: 他长腿了呗？你先进去，我来一次。你小子真够精的啊！
3: 哎，好了好了，在喝酒之前，我要非常严肃认真的谈一谈你的历史问题。
2: 行，说吧，我洗耳恭听。你说你年轻的时候跟我姐那么好，你们俩怎么就没成两口子呢？这个生死抗命，亡命天涯，什么办法都可以啊！你们俩怎么就那么笨呢？笨！
1: 哎，我说你一个小轿子，你敢跟我开这么玩笑？
3: 来来来来来，嗯，这酒还不错。薛副司令，你那个江大雷啊，实在是不够机灵，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错过了。
2: 你怎么知道？
3: 偶遇，你信吗？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早就想干掉钱耀祖了。
2: 没想到的是，
3: 你也会下刀的。我跟着钱耀祖啊，就看到了江大雷。本来想借刀杀人的，结果好心没看着。
2: 真是隔墙有耳啊！
3: 我提醒一句啊，这个钱耀祖啊，比猴都精，刚才他是话里有话，肯定已经觉察到什么了。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让江大雷往我身上推，反正我一个是豹，两个是背，我倒要看看。
4: 这个钱耀祖能把我方木凯怎么样？嗯哼，
5: 木凯啊，我真没看出来，有时候你还是挺仗义的。来，我敬你。
4: 干了，干了。孟凯，樱桃已经把你家的情况向组织汇报了，市委决定对你父亲和你家人展开营救，任务交给杜江南了。
3: 感谢组织上对我家人的关怀和重视。 不过，现在特务已经进入我家了。

0: 实施营救的难度加大了，就是再难也要做。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位爱国事业家惨遭敌人毒手。
1: 老杨，我们家接二连三的灾难都是我造成的，所以我请求组织上能够允许我参加营救行动。孟凯，你现在是党员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也要相信同志们。
0: 现在组织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好吧，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你说吧。策反无毒，惩防部队高级将领。
1: 让我搞策反？
0: 是的，部都就要解放了。上次大将来时，驻军将领的起义工作已经在进行，就是城防部队这一块还没进展。如果能争取过来，工程部队就能大大减少损失。
1: 你在警备司令部工作过，组织上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要想策反罗文昌，实在是太难了。他是靠杀共产党起家的。副司令徐子健虽然很固执，但是这个人正直、讲义气、富有同情心，
1: 这倒是给我们的策反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你的分析有道理。据我们了解，徐子健很受宗下层军官拥戴，如果他能起义，
0: 对于争取城防部队、保护雾都不受摧毁意义重大。不过，从他的经历看，他对国民党还是很忠诚的。
1: 难度肯定是有的，但我会尽力去做的。
0: 好，组织相信你。孟凯，我再说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参加营救行动。
2: 什么？你刚才不是说？
0: 你的父亲和家人遇险。
2: 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我们共产党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但是我们必须服从组织纪律，你做得很好。原来刚才那是在考验我呀！
3: 一定要把家人安全带出来。
4: 请组织上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5: 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被特务给整惨了，老爷子实在没办法。 只得变卖工厂，把工人都给遣散了。我来的时候，特务还盘问了半天，你说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2: 爸，要不咱们想想办法，帮帮方家吧。哎呀，方家的事情不是说谁能帮就帮得上的，从古至今，胳膊拧不过大腿。
4: 方静斋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啊。你说用鸡蛋撞石头，那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就是块石头，还是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我虽然是二房，那也是合法夫妻吧。哥，你知道吗？他把家产给分了，我和那几个小的是平分，这也太不合理了。
6: 人家大太太跟方静斋。
4: 那是打江山的，还生了三个孩子。你做什么了？给你一份就不错了。你争什么争？哎，哥，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我这些年容易吗？他方静斋说什么我听什么。对几个小的我也是尽心尽力，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啊？哥，你可是我亲哥，你要帮我，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6: 妹子。
4: 我说你是笨呢，你傻呀？你就盯着那点钱了。
2: 到方家有那么多的财产，那么多的字画，你拿出哪一幅来，不都值个万八千的？
4: 哦，
2: 那好，我赶紧的回家。哎，
7: 姑姑，我马上吃饭了，吃了再走吧。
2: 这个妹妹就是小家子气。
7: 哎呀，
2: 我这老大哥呀，看来是遭大难了。
7: 爸，你刚才叫方静斋大哥，你不再恨他了？
2: 嗨，怎么能不恨呢？当年要不是他把我骗去干了那桩灭门案，我也不至于这二十多年担惊受怕的。可是恨归恨，怨归怨呐，我们毕竟是磕过头、拜过把子的兄弟，他今天这个样子。 我心疼啊，爸。
7: 如果这个罗文昌也像您一样这么念及金兰之情就好了。
2: 他要是。

0: 这样就不叫罗文昌了。对他不要抱有幻想，对他有幻想，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爸，那他下一个目标不会对付咱们吧？
1: 是福不是祸事。

0: 艾梅，
1: 嗯，
0: 你赶紧找些人，弄些武器，把我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1: 放心吧，爸，这事包在我身上。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3: 瞎忙，我给我爸送吃的。
2: 把饭交给我们就行了啊！来，
3: 交给你们，谁知道你们往里面下什么东西？
2: 上峰有令，任何人不得靠近这间书房。
4: 那干脆，你们把我抓进监狱去吧。
5: 老先生，您别误会，我们只是些当差的，上峰让我们这么做，我们也没办法。
4: 那好，从现在开始我就绝食。
5: 哎，别，老先生，咱有事好商量吧啊。
4: 这个宅子是我私人财产，不是你们家的监狱，你们擅自闯进来，这是犯法的，你们知道吗？你再这么无理取闹，我把你打残了，回去找你妈哭去都没用。干什么？

0: 趁热吃点吧。
1: 不想吃。
0: 孟凯，他们正在想办法，叫您一定要沉住气。
2: 门外有狗。

0: 这个小子现在天亮了，你披着他，啊！记着，千万别把他搞丢了，千万千万！
1: 我记住了，爸。
2: 站住！我看看，老东西给了你点啥？
1: 你在家管你爸也叫老东西啊？
2: 嘿，他妈的，你敢骂我是吧？
3: 算了，咱好男不跟女斗。

0: 这上面画了点什么呀？这是，
1: 连梅花都不认识，还当什么特务？
2: 老夫这一辈子就是喜欢梅花，怎么连梅花都不认识吗？啊，这么说您还有一身傲骨是吧？我看这披肩不错，要不你拿回家送给嫂子吧？
3: 舍不得，真的舍不得。
2: 挺好看的呀，怎么舍不得？
0: 这是死人用过的东西，碰了沾晦气。
2: 哎呀，呸！
4: 回去罚钱去。二位辛苦了，给你们俩煮了点汤。哎，我就说过，这易家子人呀都有毛病，也就你这老妈子最懂事。
5: 特务现在已经把方静斋给软禁起来了，老人家的脾气我知道，非常的倔强。我真担心，敌人要是达不到目的，会对他下毒手。

0: 如果没有把握，营救不成，反倒害了老人家。行了，这点组织上已经考虑到了，樱桃已经和宁颖开始接头了。
1: 群英，
2: 哟，萱萱，
1: 哎，我有事想找您。
2: 什么事儿啊？那边说吧。萱萱啊，什么事儿啊？深深秘密的。曲姨，
1: 我注意您很久了，我觉得您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人，有过什么特殊的经历吧？
2: 哟，萱萱啊，你看出什么了？
1: 可不光是我一个人看出来的，还有我们家孟凯也看出来了。
2: 啊？
1: 我们俩都觉得从您的眼神看出来，您应该是一个遭受过大灾大难。
2: 又牵强活着的人，
1: 是啊，我是吃过很多年的苦，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回老家去。曲姨，老家的人来找你了。
2: 昨天晚上的雨下得真大，老家门口的那个千年古槐。
1: 不知有没有被风刮断了？您放心吧，老家的人早就给那棵千年古槐加了固，他现在安然无恙。
2: 胡素云同志，组织终于找到你了。同志，很多年。 没有人这么叫我了。我1926年入的党，和党已经多年失去联系了。我今天终于见到自己的同志了。
1: 你已经埋名在方家这么多年，受苦了。我主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
2: 萱萱，啊，罗晴轩同志，你今天找我。
1: 一定有更重要的事情，过去的事就先不说了。
2: 好，
1: 曲姨是这样的，组织上现在正在组织营救方婷家一家，需要您的配合。
3: 好，
4: 走了哈。
3: 先生要香烟吗？
5: 怎么卖呢？
3: 五毛。

0: 这是给老爷子做的宵夜，哎，
1: 你这小馄饨闻着就香，哎，你怎么拿过去就吃啊？不怕里面下毒啊？
2: 这是给老爷子吃的，他能下毒？
1: 说的也是啊，来来来来，给我吃两口。
0: 嗯，真香。
1: 老妈子，快再去做两碗去啊！
3: 哎，对，快去啊！
1: 来，给我喝一口。
3: 室内声音沙哑的，
1: 室内声音沙哑的。

0: 是来接你的，走。
1: 外面有特务守着，走不了，你赶紧走吧。
0: 您放心吧，外面的特务已经被我们干掉了，赶紧走啊，赶紧走。来，哎，您衣服呢？大嫂呢？
2: 大嫂在医院值班。再说金经理找到他，哪儿都不会去的。
0: 不是徐管家，你拿那么多箱子干什么？这又不是搬家。
3: 这都是老爷和太太必备的细软呀。
0: 不带了，不带了。哎，
4: 好，
5: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6: 许爷，徐管家，
0: 哎，对呀，
6: 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俩了啊。
0: 您放心去吧，我一定让这个家万无一失。
2: 老爷，赶紧走吧，时间很紧啊。
6: 钱散的那些人员，别忘了给人家路费啊。
0: 都给了，都给了。
7: 放心吧，爸，我来。
6: 哎，我们得走后门。
0: 要是被大门口的特务发现了，就走不了了。
7: 爸，你赶紧走。
0: 你不走？
2: 我不走了，金金还没找到，陪陪大嫂。再说，咱家就剩这组织了，我得留着看着。
0: 姐，我会处理的，你跟着爸一起走，好吗？
2: 你赶紧带爸走。

0: 慢点啊，当一头，当一头。
1: 狗鱼，您慢点啊。
2: 哎。
1: 啊，这以前是我们地下党的联络站，很安全。
3: 您跟董姨在这休息两天，等江南他们联系好了，就送你们去解放区。
1: 好。
2: 啊？还要去解放区啊？
3: 董姨，现在全国还有几个城市没解放啊？再过十天半个月，连雾都成解放区了。
4: 啊，那个方伯伯，董姨，吃的用的我全都安排好了。
5: 您白天呢可以在院子里活动活动，但是千万别出去，小心有特务什么的。
3: 爸，这出去的机关啊。
6: 啊，就在那儿。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6: 儿子，这个地方是爸十几年前花钱买下来的。这个密室是我让人挖的，没想到现在还给自己留了条活路。
1: 是吗？这么巧。
2: 老爷子，你藏得够深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
6: 知道的越多麻烦就越多，不知道还是好事啊。
4: 哎，方伯伯，
6: 哎，
5: 您前几天是不是来过这儿啊？
6: 来过呀。

0: 看孟凯在不在，一下子看见你了我就走了。
1: 行啊老爷子，深藏不露啊。
0: 那我不走我能说得清楚。
2: 还真是，幸亏这个点我们已经不用了，要不然真是说不清楚。
3: 你应该感谢方伯伯保护了我们，保护了联络站。
2: 没错。
3: 孟凯，你有一个好爸爸，我真羡慕你。
0: 小仙呐，你也是我的好儿媳妇啊。啊，等我这次回来我就给你们俩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婚礼，我要让全雾都的人都知道我们方家娶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媳妇。
1: 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0: 好好，
3: 你胡说什么呢？
2: 方伯伯，来，这是三叔，
4: 他负责在这儿保护我们。
5: 方伯伯，
4: 我先回一趟解放区，查看一下进去的路线，过两天就来接你们。
5: 好，
0: 队长，好吧，
5: 你们先回去吧，我会照顾方伯伯的。
0: 孟凯啊，
4: 哎，
0: 你跟小轩俩也走吧。
4: 我知道，
0: 抽时间去看看你大姐。
4: 哎，你放心吧。
0: 好，
6: 方伯伯再见，等您时间。
0: 哎。

0: 你说你们这帮人
1: 烦烦，
0: 一帮帮废物，十几个人连几个大活人都盯不住啊啊，是不是饭桶啊？是不是饭桶？
1: 饭桶
2: 这都怪手下的人有疏忽大意，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将功补过，我一定把他们全都抓住。
3: 哥，你也别生气了啊，他们几个确实不容易，你说看看防府的门还得出生入死的，是不是？
0: 是害得把他们伤口直疼。黄队长替你们求情，我给他个面子，还让我请你们出去啊？
3: 要这样，我去他家抓几个人回来问一下。
0: 没用，方孟凯啊，能把他姐留下，就说明他姐没问题。你说咱们帮人去抓，哎呀，徐子健一过问，狐狸没抓成，还惹了一身骚。哎，胖子，
4: 来，
0: 你在车站、码头设卡和严查，盯死。
3: 好，我这就去。
0: 哎，胖子，回头看见军医，把他给我叫来。
4: 哎，好。
0: 这帮饭桶，光知道拿刑啊！
5: 来，哎，张老板，您早，您早，里面请，里面请。好嘞，听着就行，听着就可以了。好，
4: 小先生，先生，先生。
5: 哎，美女啊，
6: 慢点啊，慢点。
5: 哎，
6: 张老板，等等啊，给你等等啊。
5: 哎，慢点啊，
6: 慢点，慢点，
5: 来，好，放这
7: 儿，
5: 放
7: 这儿，
5: 好。
7: 来，你们快点，快点，把它放好了。
5: 哎，慢点。
6: 放到那边，张
8: 老板。早上就吃点粥，吃点咸菜，这也太寒酸了。
9: 只是在逃难，有吃的就不错了，赶紧吃吧啊！
8: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一起出来了。
9: 你要是不跟我一起出来呀、啊，你现在命都没了。
10: 方伯伯，队长托人捎信过来了，说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您准备一下，天一黑咱们就走。
9: 好，好，也没什么准备的，就一只箱子。
10: 行，那您好好休息休息，晚上咱们要走好几十里的山路呢。
8: 走山路啊，哎呀，
10: 胖伯伯，那我先出去守着了。
9: 你等一下，我跟你出去方便一下
10: 啊。

0: 从来也不多代表珠宝办这些破东西。谁呀？把方家爷那么多的财产，那么多的字画，你拿出哪一幅来，不都吃个万八千呢？董曼华没有想到，方静斋会带着这些在他看来一文不值的东西出逃。他觉得自己的损失太大，必须想办法弥补。
1: 许爷啊，以后这家里的饭你就不用做了，该走的都走了，你也该为自己想一想，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吧。
2: 大小姐，只要你在一天，我就不陪你一天，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不会丢下你不管。
1: 我们家路过到如此地步，你还能不离不弃？难道你有这份心？
2: 你们一家人对我不薄。
1: 我早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再说了，家里有内鬼，我得替你看着。谢谢你，曲姨。我爸之前的也就那些字画了，他有喜欢就随他吧。你可千万别跟他较真儿，免得吃亏。
2: 怎么了？你要出去啊？
1: 还有两家的材料费没有付，我得去趟银行。
2: 辛苦你了。

0: 三嫂子。
1: 哎，
0: 看见我夫人了吗？
1: 没有啊。
0: 我夫人不见了。
1: 啊？这会不会是太闷了，出去转转去了？
0: 箱子里的东西散落了一地，不可能啊！他可能回家了。你赶紧把这儿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你们队长，也跟那个孟凯说一下啊。
1: 这儿的电话前几天就已经拆了。这样，我让小李去送个信儿，您呀，赶紧回密室待着，千万别出来了。不管啥情况，别出来啊！
0: 抓紧时间，
1: 哎，你快去，快去。小李啊，你快去给队长送个信儿，就是方夫人不见了。

0: 太太，你咋回来了？我这帮老爷是收拾收拾，
1: 我要是不回来，这些东西还不都进你腰包去了？
0: 太太，咱都是同款人，见见面分一半，咋样？
1: 你凭什么分一半？都是我的，这是。
0: 嘘，
1: 我来看看老爷子能留下什么东西，他没有给我分多少钱。
0: 哎呦，
1: 你看看，哎，
0: 太太呀。
1: 这就看你识不识货了。看这个，就四个字啊，这值什么钱呀？哎呦，
0: 太太，你是真傻假傻呀？在他们面前，金银财宝那就是废铜烂铁，知道是谁写的不？
1: 不知道。
0: 嘿，这是大清盛世康熙爷的御笔亲书，价值连城。
1: 价值连城，
0: 对，
1: 老爷平时在家里古道这玩意儿，我从来不看。
0: 这个给我，
1: 给我，给我，给我！
0: 太太，好，那给你，来，这给你，这是我的了，可以吗？
1: 不行不行，你拿着，这是我的了，我都给我分的太少了，拿来，
0: 这
1: 给我，给我，哎呀。

0: 前脚老爷刚出门，后脚太太管家监守自盗，该当何罪？
1: 抓死人！钱局长，这都是方静镇老爷不要了的东西。
2: 等，别跟我说这套，跟别人说。
0: 我问你，你不是走了吗？为了这点财，你连命都不要了？
3: 这是我的家，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你管得着吗？
0: 对，没错。我问你，昨天晚上是共党把你们带出城了吧？我告诉你，你这叫通匪罪，理当枪毙。
3: 我没通匪，我没通匪。
0: 方静斋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
0: 什么？
3: 不知道。
0: 不知道。哦，
2: 庞泽，他不知道，你帮方太太回忆一下，看他知不知道。
4: 说。
5: 说。
4: 说。
3: 郊区，
4: 郊区什么地方？说，
3: 在郊区的骆家坝子酒坊里。
0: 方太太，你要是骗我，我饶不了你。
2: 走。
6: 太太，
2: 你听好了，这是我的逆症，
0: 少了一件我毙了你。啊！
6: 绿茶，
7: 老板，李老板，过世了各位啊！大厂区办完事，各位，改天您早上提早来，另给您优惠。

0: 方伯伯，方伯伯，我感觉不太对劲儿。
1: 已经酒坊的人都走了，万一真打起来了，您千万不要出来。我在上面埋了包炸药，如果我顶不住了，我就把上面的房子炸塌了，盖住无疑事。您熬些时候，队长他们肯定会来救您的。
2: 孩子，
3: 不行你就把我交出去吧。你不能为了我这个老头子，搭上你这么年轻的生命啊！
4: 我们共产党人
1: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您，方伯伯，你记着了。
0: 不管外面发生多大动静，您千万不要出来。

0: 说清轩老师他在吗？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家佣人，我也急事找他。现在放假了，他可能不会来。哎呀！曲一，哎呀，轩轩，哎，曲一，轩轩，你可来了，我都急死了。
0: 怎么了？董曼华回家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刚走没一会儿。
1: 刚才我在路上，看见钱耀祖的车了，这么快？啊！你赶快去找孟凯商量商量吧。
2: 徐姨，我在这儿呢。
1: 哎呀，孟凯，你这是……孟凯送回来拿东西了。孟凯，这件事你怎么办？
2: 排着从最好的打算做准备。
1: 你赶紧找杜家楠，我去酒坊。
2: 不行，现在满城都在抓你呢，你怎么去啊？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0: 那好，我去找江南，一会儿我们酒坊见。
2: 周雅君，
1: 你也是。
2: 徐姨，我先走了啊！
0: 徐姨，你赶紧回去吧。如果我姐回来的话，就让她赶紧避一避。
1: 好，那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千万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啊！钱耀祖嘴大，你嘴小，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说抓谁就抓谁，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快回去！
1: 我不找他，我东西
2: 怎么办啊？
0: 哎呀，惹不得，惹不得呀！

0: 喂，是董府吗？不知道董小姐。听说我女儿跟你学会绣花了。啊，
1: 这不我拿给您看看，海梅绣的越来越进步了。好，
0: 很好啊。小婉，谢谢你的教诲啊。
1: 不敢，小婉还要谢谢舵爷对我的收留之恩。
0: 这幅是小婉亲手所绣。
2: 不成敬。爸，快给我一百号人！
3: 干什么？
2: 别急，你说清楚。方伯伯被罗文昌的人逼得走投无路，准备回老家。昨天方大哥把他藏在了罗家坝子的酒坊里。今天早上姑姑回家拿东西，被强组的人给抓了，估计现在也去酒坊抓人了。
3: 你怎么知道的？是方府的佣人曲姨给我打的电话。曲姨在方家做了十几年，对方伯伯很忠心的。我这老大哥呀，你这个姑姑啊，也太不懂事了。
1: 爸，快点啊！方大哥已经去了，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3: 兄弟一场，不能坐视不管。好，海梅，你找杜贵虎要些人，我跟你一块去。
1: 好，杜爷。 您还是留在家里吧，万一出个什么事儿。
3: 放心吧，我董振山什么阵势没见过，走。走。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子越，子越，来，快快跟路走。钱要走去抓方静斋了，那个老袍哥可不好对付，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啊，走。
1: 停车！老朋友啊，十几年没来看。

0: 你怎么回来了？老爷出事了，你赶紧出去躲一躲，特务要来了，快走吧！
1: 君，怎么回事？
0: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翁凯说了，让你赶紧出去躲一躲，快走吧！
2: 你也注意。

0: 方小姐，你这是要上哪里去？
1: 你管不着。
0: 昨天晚上我们好几个弟兄死在你家，你有通匪的嫌疑，上峰有令，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凭什么要抓他？你们放开他，放开他，不许你们抓他。
1: 你家就交给你了。
3: 方梦瑶知道此一去凶多吉少，他的目光里充满了不舍和留念。告别这个带给他过快乐、忧伤和难忘的家。
0: 什么废话，带走！
2: 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1: 俊一，你保重，
2: 放开他！你放开我！你们不能抓他！放开他！放开他呀！
4: 哥，就这里。

0: 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1: 把你的主子叫来，你不配跟我说话。
0: 这个时候就别摆谱了，
1: 随便吧。
0: 哎，我说你个老家伙呗。

0: 我们曾经兄弟一场，如今是刀枪相见，何苦啊？
1: 文昌，你不配管我叫大哥。当年我和你拜把子磕头，是我这一生做的最耻辱的一件事情。
2: 我不是来听你教训的。
0: 你老实的把图纸交出来，我们还是兄弟啊！
1: 你做尽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爷会报应你的。
0: 我要图纸，做梦，
1: 大哥，你在做梦。
0: 带人，
3: 把人带进来，走。

0: 你女儿在我手上，你只要交出图纸，我立刻放了她，否则我让她立刻见阎王。
1: 你抓我女儿算什么本事？图纸在我身上，把我女儿放了，我给你图纸。
2: 爹，你别管我，图纸不能给他们。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那我就把图纸毁了。
0: 你试试看一看。
1: 爹，你不用管我。

0: 你不知，凤瑶，爸爸这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梅花，爸爸也希望你和你弟弟也喜欢梅花，啊，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华人，爹。
1: 我不走，我要在这陪着你，爸，我不走。
2: 方景之，我放了你女儿了，把图纸交过来吧。
0: 等我女儿到了家，打个电话来，我才能给你。
2: 你要我怎么做，你才相信呢？
0: 等电话。
2: 小祖，别愣着了，把他给老子抓起来。
1: 是。

死。

0: 儿子对不起。
1: 满月是山上空，背起小猫云中未完成的梦，今生相杀英雄，云魔散灭世中。

0: 你还在看人家魔鬼棋牌吗？
1: 我没看见你底下那个狙，
0: 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玩哪儿？你 白发人

0: 不管回去告诉你那个缺德的爹，
1: 女儿，萱萱姑娘，你听我说啊，她现在一个人出去会很危险，包括家会安全，你放心吧。萱萱，
0: 目前的情况来看，董家是最安全的。
2: 不好意思啊，多言。

0: 什么事儿？
1: 副司令，这人是我抓的，按规定归我们侦缉队管。
0: 那好，把司令签发的逮捕令给我看看。
1: 这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到底有还没有？
1: 是钱处长的口谕。
0: 钱耀祖算个屁！人我先看着，什么时候让我看到司令签发的逮捕令，什么时候再放人。走，
1: 副司令。

0: 你先在这里冷静冷静，晚上我去司令家，让我姐姐给咱们求求情，好吧？
1: 子君，你觉得可能吗？只要是进了这里，再想出去就难了。
2: 难什么呀？你又不是共产党，凭什么抓了不放？再说了，我毕竟也是个副司令，我们俩的关系，司令也不是不知道，这个情面应该给的。
1: 子健，你也太天真了。他陆文昌真的是讲情义的话，我爸他也不会。
2: 梦瑶，别难过，你毕竟还有孟凯，还有我呢。
3: 我真不明白，你干嘛这么倔呀你？啊！我更想不到你这个倔老头子，今天居然想要我的命啊！你对我干啥这么狠呢？
4: 我不知道你为啥这么倔，为了一张图纸，竟然豁出去了身家性命。你我之间竟然阴阳相隔。来，老哥，这杯酒我敬你。哥哥，
1: 我现在终于知道我爸为什么要让我走了。他是把炸弹杀我呀。
2: 这么说，我这条命也是你给的。对了，你们家酒房里有炸弹，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酒房是我们家的下属产业，平常我也很少过来。我经手的这几年没有修过密室，一定是抗战的时候我爸修的密室买的炸药。那时候我还小，所以不知情。
2: 你爸爸真是深谋远虑，是个舍身成人的意识，我很敬佩他。这样，丧事由我来办啊。
5: 刘司令，司令长，
2: 别难过了。你在这好好休息，回头我让别人把饭送过来。记住，千万不要离开司令部大楼，好吧？我先去了啊。

0: 你是一走了之，可这个图纸我管谁去要啊？大哥，别管我心狠，这笔账得你女儿来还。
1: 司令，
0: 那
1: 您这是干什么？
0: 兔死狗烹呐！我们老哥们儿搞到今天这种你死我活的程度，算傻子吗？
1: 是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0: 你啥意思啊你？
1: 司令，您想想，现在方静斋死了，图纸也毁了，钱耀祖把方梦瑶抓来有什么用？我看不如把他放了。
0: 子健啊，我知道你跟方梦瑶感情很深，但是既然抓到了司令部里来，你怎么说你得录个口供，签个字啊？这不急啊，等这个钱耀祖出了院以后再办也不迟。哎，对了，那国防部那个梁专员又来视察江防了，已经到了警备一团，你代表我陪他啊。
1: 司令，这一两天我实在走不开。
0: 你什么走不开？你不就是放心不下那个方梦瑶吗？哎呀，子健，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他当作贵宾对待，任何人都不敢动他一个手指头。
1: 这可是您说的。那好吧，去几天？
0: 两天，来吧，最多三天。
1: 我去准备一下。
0: 早去早回。
2: 罗文昌几下就试出了徐子健的真实想法，为了达到找到舒俊图的目的，他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让徐子健一步步走进自己设计的圈套里。徐子健知道罗文昌故意支开自己好对方梦瑶下手，他一定要想办法保护方梦瑶。
3: 报告，
1: 进来。司令，组长，最近战事紧张，我要到警备团视察，你24小时待在值班室，随时听候我的命令。
3: 是。还有别的事吗？让哨兵机灵点，前后楼多转转。明白。还有，
1: 我这儿有个贵客，你找一个可靠的人给他送送饭，另外再带一些日用品过来。你抽空啊，你好好开导开导他。对了，人你以前见过？
3: 孟小姐。
1: 对呀，你认识的。
3: 副司令，您放心吧，我一定保证他的安全。
1: 兄弟，这事儿拜托你了。
3: 是。
4: 明儿啊，你说你这么晚了把我叫来干什么呀？
5: 爸，方大哥一直在发高烧，我们是不是得送医院啊？
4: 那不是找死吗？医院人多嘴杂，你说摊着了这么大的事儿，谁能扛得住啊？
6: 就在这家里住吧，等郭二爷来了就没事了。
7: 对呀。
6: 小姐，
7: 方府的佣人曲姨求您。
6: 啊，进
7: 进了。
5: 曲姨，这么晚来什么事儿啊？
8: 董舵爷，海媚小姐，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们家老爷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活不下去了，就让我来投奔董舵爷。
5: 你们就收留我吧，我们什么事情都会做的。
6: 做人三大忌：钱不能花绝，话不能说绝，事不能做绝。这帮龟孙子害死了方老大，还不善罢甘休，连佣人都不放过，简直是想赶尽杀绝。
5: 爸，就把曲姨留下吧。
6: 曲姨啊，我过去见过你，在方家你干了那么多年，今天上午的信儿就是你送的，看出来你对主人的忠诚。这样，你就留下来吧，跟海妹 一起照顾方孟凯。
8: 谢谢董舵爷。
5: 曲姨，我带你去房间收拾收拾。

0: 没有，一直在发烧。阿弥陀佛，菩萨会保佑他的。孟凯他身子骨硬啊，熬过了今天晚上，问题就不会太大了。海梅啊，你爸爸也是，把江湖上最厉害的迷魂药都用上了，他本来就是激火攻心，又添了一把柴呀。
1: 我爸也是怕方大哥乱来，所以我去给你们做宵夜吧。哎，好，海妹，您这位是？
2: 哦，这就是我早上跟你说的方府的曲姨，
1: 特务把孟瑶姐给抓走了，她也没地方待，所以就投奔我爹了。
2: 这些人真是乱杀无辜，真是罪过呀。
1: 曲姨，这是小婉姐，是我家的远房亲戚。啊，
2: 小婉小姐。
1: 请多关照。您客气了，我也是客局之人。曲姨、小婉姐，也不早了，你俩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看着就行了。啊，
2: 好，
1: 行，你也别待了。
0: 这小子，这几个时辰才能醒过来。啊，我也去眯一会儿。
1: 行行，好嘞。
0: 来。 有什么事叫我啊。行，好嘞，
1: 关二爷。
3: 姑娘，老婆，老婆，我命大，福大，造化大，今天方将军准然要害死我，哎，胡乱跑了我。哎呀，
4: 老爷，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3: 我接呀。哎，算了，老爷，您喝多了，还是早点歇息吧。啊，
4: 哎呀，遵命，长官，谢谢。
3: 走，
4: 慢走，老婆到家了，快点回去吧，回去吧。
1: 长官好，长官好，啊，长官，老爷，那您早点休息。哎呀，走吧，我先下去了。嗯，又哭了，
4: 猫哭耗子。
1: 你太狠心了，我们当初认识还是方大哥给介绍的，要不是方大哥劝他妹妹同意你把我娶回来，我和轩轩哪有今天？
5: 不是我要杀他，是他要杀我。
1: 要不是您天天拍那个邪药组要那个破图纸，方伯伯何至于往外跑啊？
5: 女人不许管公我。
1: 轩轩，我警告你啊，离政治是非之地远点儿。我不懂什么政治，但是我懂人情。我知道老八，我永远都不会做像你一样的白眼狼。
4: 谁白眼了？谁是白眼了？
1: 说的就是你。
4: 你明明跟方婆婆说好了要放了孟瑶姐，可是你掉过头就把她抓起来了。我没去抓她，我当贵宾，我是奉着她呢，我怎么抓她了？当贵宾是吧？那好，我明天就把孟瑶姐给接出来。那贵宾是子健请进来的，要送，要子健去送。子健回来以后，你让他求老婆。
1: 我渴了，给我倒水。妈，我来，我来吧。喝。
4: 你个死娃子，你做啥子嘛你？醒醒吧你。死娃子，哎呀，都欺负我。
6: 方小姐，还没休息呢，打扰了。
7: 我休没休息，你不照样打扰吗？

0: 你这什么时候升的官？一升就是好几级。
1: 哟，宋连长，没有的事儿，都是弟兄们开玩笑的。还望你在副司令面前多多替兄弟美言几句。
0: 好说好说。不过这个方小姐可是咱们副司令的贵客，你这么晚了来打扰不合适吧？
1: 我也是例行公事啊，你们谈你们谈，我走了。
0: 孟小姐，你还认识我？我是小宋啊。啊，那会儿副司令还是团长的时候，我是他的勤务兵。
2: 真是小宋啊，你都长成大人了，那个时候才16岁吧？
0: 是啊，孟小姐，您还是那么漂亮，难怪咱们副司令还一直未娶呢。
2: 不准拿我开玩笑。
0: 孟小姐，方伯伯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他真是好样的，咱们都应该像他那样活着，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谢谢。
0: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记得司马迁说过，人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无论我们活着还是死去，都应该有意义，你说对吗？
2: 小宋，你的意思我明白，我这条命是我爸给的，放心吧，我不会白白的放弃。
0: 那就好。好了，孟小姐，你好好休息吧，我都跟他们吩咐过了，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你了。

0: 哎呦，妹妹总算活着见到你了，
1: 快快走走走走，妹妹，怎么样啊？哎，这下方家完蛋了，好端端的一个大户人家，说散就散，说派就派了呀。妹妹啊，别哭了啊，别哭了，哎呀，人呢？都是三穷三富过到老，你这个人还在吗？这比什么多，别哭了。
0: 方凯在我这养病呢，你得躲着他点儿，要不然他会跟你拼命啊！
1: 他凭什么跟我拼命啊？老爷子又不是我杀的，他这不是欺负人吗？我都成寡妇了，那我找谁去啊？哎呀，
0: 你终归你离开人家，这是不对的呀！
1: 我不对的呀？啊，不是你说的那些字话。
2: 比现大洋值钱吗？要不我一个女人家，我懂得什么呀？
3: 你看，这又弄得我一身错。
1: 反正我不管，他要是找我拼命啊，我就让他找你拼命。谁让你是我哥呢？你得管我。
2: 柯医生，我是头啊，特别特别疼，还恶心。哎，
3: 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2: 没事，别担心，你这是脑震荡的反应。
3: 你身体的各项指标大部都稳定了，皮外伤嘛，养养就好了，再住院观察几天。
4: 不是，我很多工作，我还要在这里待几天呢。
3: 这要等你的各项指标全部都稳定了呀。
2: 行，好，谢谢啊。
4: 邝医生，楚总，您好些了吧？弟兄们都急死了。
3: 兄弟们有戏了，这些营养品补成敬业。处座，我也不知道您喜欢吃啥子，您老人家自己费心，让赵四他们给您买。
2: 你小子还算有良心哈。处座，
3: 这队里放羊也不行啊，我就自己做主，先带离几天。
2: 你这个满脑袋，天天就想升官呢，是吧？你才是个中尉，那队里比你资格老的上位。

0: 多的是，恐怕轮不到你了。
1: 哎呦，楚总，您看，放在这儿的，我忘了拿出来了。
0: 王彪，
1: 哎，
0: 你玩呢？啊，你给我打埋伏呢？
1: 不敢，不敢。
0: 庞泽的后事办得怎么样了？
1: 啊，司令发话了，安葬费、抚恤费啊，全部从优，家属没闹。
0: 四根金条给他们家里送过去。
1: 啊？
0: 把这四根金条给他们家里送过去，一定要送到，把事情给我办得明明白白的，懂了吗？
1: 啊，是。
0: 还有，你的方瑶审怎么样了？
1: 啊，这个他还没有。
0: 还没有是什么意思？是没审还是没交代？
1: 他被徐副司令接到司令部当贵宾养着，这卑职也没办法呀。
0: 哎呀，去！
1: 哎，楚总，
0: 谢谢谢谢。你能不能长点脑袋啊？那徐子健一插手的话，你还审个屁呀你！把衣服给我拿过来。
1: 处座，您的身体还需要休息。
0: 休息什么？我休息。这方静山一死，你以为这个图纸就会毁了吗？啊，他毁了之后，共党怎么能修缮那地下管道？十有八就有诈。我跟你说，这线索就在方木瑶那儿。走
1: 走走走走走。

0: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小姐，别来无恙啊。哎，这条件还不错嘛，看来徐副司令啊，真把你当贵宾了。
1: 哎呀，但是外面再好也不如家好，对吧？你这样，你呢，把图纸交出来，我马上让你走。
2: 你眼睛瞎了？图纸被我父亲带走了。
0: 方小姐，这方老先生啊，他聪明过人，他既然想死，他也会把图纸呢托付给一个他信任的人。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一定交给你了。
2: 你倒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只可惜我父亲从来没给过我什么图纸，就算有他也不会给我的。
0: 方梦瑶，你说你们家人为了一张图纸，伤的伤，死的死，倾家荡产吧。惨，你呢应该好好反思一下，那到底值不值。那如果你再不好好配合我的话，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了。
2: 乔总，不管你们是什么卑鄙的身份，图纸我没有，到死我也这么说。
0: 好，那既然这里说不清楚的话，我们换个地方聊聊。
3: 除非，
0: 除非什么？
3: 除非藏身上。
2: 你们要敢搜身，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不必了，图纸不在他身。
4: 楚佐，您怎么知道？
0: 那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肯定摔死，他摔死了我一样还会搜的。方小姐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她的贞洁而已，对吧？哎呀，我这人做事呢也不会那么绝的。你呀，好好想一想啊，你想通了通知我啊。

0: 我昨天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1: 送到技术室，好好检查一下。
0: 是。
2: 江祖，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你王八蛋！
3: 儿子，爸以前错怪你了，爸到后来才明白过来，你干的事情是对的。你不愧是我们方家的种，爸做梦都盼着天亮了，希望你能早日成亲，生儿育女，过上好日子。爸虽然没等到那一天，但爸走得迟，你是爸

0: 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我家，我爸把你带回来的，你一直昏睡到现在。
1: 不行，我得走了。
0: 哎，方大哥，不行不行不行，方大哥，关爷说了，你在发烧，你必须得卧床休息。
1: 我没法休息，我不能休息。
0: 哥，
1: 我爸没了，我们家也没了，我怎么可能在这卧床休息呢？
0: 哎，不行的，方大哥，你听我说，你现在生着病呢，不行的。
1: 我姐呢？我姐呢？有我姐的消息吗？
0: 你姐被抓到警备司令部去了。
2: 东海门，你怎么这样啊？你早应该告诉我，早把我叫醒了。
0: 哎，你要干嘛去啊，方大哥？
2: 我要干什么啊？前妖祖抓了我姐，那我姐就是个死。现在我们家就剩我跟我姐了，我要不去救她，我还是人吗？
0: 方大哥，你听我说，
3: 方大哥，你听我说，
2: 你别拦着我，
3: 你这谁也救不了。方大哥，你回去。
0: 你要出去是吧？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2: 你干什么？
4: 报告。
5: 进来。
4: 哎，司令。
5: 你不是在医院躺着等死呢吗？怎么跑出来了啊？
4: 感谢司令的救命之恩呢、啊！要不是您下命令用那些德国药，恐怕我已经被党国禁闯了。
5: 哎，你小子命不该绝。说吧，啥子事情啊？
4: 是这样的，司令，庞泽呢殉职了。最近呢，侦缉任务也比较重，这队长的位置啊不能一直空着。我看这王彪不错。这次抓捕方静斋是他最早发现藏身处的。
5: 王彪，我没印象啊。你不是有几个副队长吗？选一个填上啊。
4: 司令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非常时期啊，我们要不拘一格的用这个人。这王彪可以啊，做事拼命，还有点子。对了，他还发现了三姨太的下落。
5: 人在哪儿？
4: 东公馆。
5: 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的？
4: 昨天早上，王彪在一家裁缝店的门口发现了三姨太，并一直跟踪到了东公馆。
5: 真怪啊！董振山收留了卢小婉，这事儿闹的。
4: 要不我让王彪把三姨太不，卢小婉给抓回来。
5: 那不着急，不着急，这件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
4: 哎，司令，那您看这个。王彪当队长啊，
5: 这事儿你找徐副司令就行了啊。
4: 哦，好，是，那我先告辞。
6: 韩妹，你说的对，
7: 警备司令部戒备森严，我即便是有办法进去，也没有办法带我姐出来。
0: 孙子兵法曰。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看来我们得另辟蹊径，寻找一个对等的办法。
7: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6: 海妹，你不是说钱耀祖在医院吗？医院的戒备没有那么严，我如果潜进去，把钱耀祖给抓了，然后让他当人质换回我姐。
0: 哎。这个办法好，那我马上让马老七去医院那边打探一下情况。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方便？
7: 行动来说的话，应该是晚上方便，人手比较多，就我们俩就行。另外，让医院的袍哥兄弟帮我准备一身衣服，然后你再帮我准备一辆车。
0: 嗯，放心吧，我这就去。不过你得好好听话，好好休息，知道吗？
7: 啊，我知道。
0: 嗯，
7: 海妹，谢谢。
8: 莫阳，
9: 子健，你回来了，不是要两三天吗？
8: 我放心你呗，我说我病了就回来了。对了，你怎么不吃饭啊？
9: 吃不下，

0: 我爸留给我的披肩，让乔组他们给抢走了。嗨，这个事儿，来来来，先把饭吃了，行吗？我不要了啊。好吧。你不给我要回来，我不吃。
1: 多大的人了，还跟孩子似的？好，那我现在给你要，行了吗？赶紧把饭吃啊，我马上回来。
0: 钱处长啦，哎，
2: 副司令，
0: 伤恢复的怎么样了？哎呀，这舰长官的官嘛，有惊无险，没大碍。
2: 那就好。我知道钱处长的爱好有很多，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过钱处长居然有收集女性饰品的爱好。
0: 副司令，这话里有话呀，你是看扁我了吧？
2: 那你就把方小姐的披肩还给人家。
0: 那个是物证，我送到技术室去了。
2: 物证。
0: 什么物证？难道方小姐是你的犯人吗？我怀疑披肩和数据图有关。那你有证据吗？嗯，还没出来。哦，我现在打个电话。哎，给我接一下技术室。哎，技术室啊，我钱奥组，我问一下那个披肩你们鉴定了吗？结果出来了吗？什么？无异常。
2: 好，我知道了，麻烦你给我送过来啊。
0: 副司令，我这个脑子坏了之后啊，就有点神经过敏。
2: 我看一眼，
0: 你这脑子是被方老爷子给炸傻了，疑神疑鬼。抽空去医院看看。
2: 好。
0: 哎，副司令，这个是我们侦缉队队长的任命报告，麻烦您签下字。
2: 等等。 我什么时候看到披肩了，我再签。

0: 哎，给我接行动队。王彪，你听好了啊！司令的命令，把方梦瑶给我看住了。如果逃跑的话，给我当场击毙，不用请示。
1: 这么快就回来了？是呀，我这耳朵昨天被震得嗡嗡响，我回来想看个医生。
2: 行了，别装了。一听到方梦瑶的声音啊，你耳朵什么病都没了。
1: 姐夫，既然您这么说，那就高抬贵手，把方梦瑶……哎呀，
2: 你说
1: 我抓到卢小婉该怎么处置她呀？怎么，姐夫，您不会又想着陈江吧？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民国了，咱不能这么做了。按理说，我罗文昌不想要的女人只有一个字：死。可是现在形势不好，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啊？卢小婉就在董公馆。啊？我想了又想，方静斋死了，舒俊图下落不明。 要是董振山那儿再起事端，那袍哥可真就控制不住了。一想起背后江村那双眼睛，我就心寒呐。行了，既然卢小婉是残花败柳，我就拿她做个人情，送给董振山。
1: 卢小婉是人，怎么这怎么送啊？
2: 哎，上门。
1: 先写休书，
2: 再做媒。姐夫，你这主意你也能出得出来？对，为了党国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是毒药你得吃下去。子健，你跟我一起去趟董公馆。
3: 我
2: 晚上回来我再跟你说方木瑶的事儿。
1: 那行，好。
2: 哎，老子走桃花运了，今天一整天跟他们女人干上了。
4: 方大哥已经好多了，关二爷在里屋陪着呢。这小子
5: 倒是经过事儿哈，这么难的事儿都扛得住吗？
4: 海妹，
5: 嗯，
4: 你要看好孟凯，他没有说要出去吧？
5: 他哪儿也去不了，他都烧成那样了，下床都困难。 多谢，多谢。嗯。
6: 罗文昌来了。好，
7: 夜猫子进屋没好事，让他进来。
6: 爸，他这么快就知道方大哥在我们这儿了？
7: 他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
6: 不怕，有种，
7: 叫他来。
6: 小婉姐，走，先躲起来。

0: 哎呀，小弟见过二哥。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我大哥昨天被杀了，今天这个人害怕了。
2: 哎呀，
3: 二哥呀，说这事儿我心寒呐。说实话，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啊。你说我们三兄弟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境地吗？我听说二哥您把卢小婉给收留了。哎呀，小弟我真是万分的感谢呀。
1: 你不是要沉江吗？怎么还感谢呀？
2: 哎呦，那是小弟一时的气话。后来啊，我是满世界的找他呀。你不知道这个老三呐，性子野，东躲西藏的，我是怕他在外面吃到苦头啊。
1: 那你今天来是要人？
2: 啊，不，卢小婉呢老说什么他要什么妇女什么什么解放。起先我也不懂啥叫妇女解放，哎，后来我明白了，这妇女解放就是这个小两口啊要互相的都喜欢，啊，这个卢小婉她真不喜欢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1: 那证明说你放过她了。
2: 所以今天我一来是送上休书。
4: 司令，
2: 哎，
4: 现在叫离婚协议。
2: 哦，新词儿。离婚协议，
5: 啊，来，这个，烦请二哥把小婉叫出来吧，我们俩当堂签字画押。
1: 哎呀，还有这等好事啊？那还没啊，把小婉叫出来吧。
6: 哎呀，老三。
2: 老三呐，啊不，小婉啊，你走这些日子啊，哥想明白了，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是要什么自由吗？哥同意了，你看我把离婚协议都带了，签了字，按了手印了。
7: 你不是又要耍我吧？上次你就……
2: 哎呦，莫提莫提了，上次的事情赖哥，哥错了，哥错了，
4: 小婉。
6: 这回就签吧，
4: 这回是真的，这篇算是过去了。
2: 对对对，
8: 哎，罗司令总算是干了件人事儿啊。
2: 哎呦，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二哥呀，好事成双，今天呢我还要给您做个媒。
8: 哪那么多事儿啊，我爸得休息了，你们就请回吧。
2: 哎呀，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啊，不要插嘴。二哥，你听我给您提亲这个事儿以后，你的病肯定好一半。
1: 哎呦，这个事儿我得问问老跟谁成亲呢？这
2: 老三呢？啊，不，卢小婉呢？二哥，这个卢小婉性子急，我呢脾气躁，我们俩在一起还真不合适。可是二哥您比我有涵养，而且会疼人，你看一把海妹这孩子带得多好啊，对不对？卢小婉那是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做饭绣花更不在话下，我看跟二哥您在一起啊合适。
4: 是啊，董舵爷，感情这事儿也看双方的意愿，我姐夫的意思也是成人之美。

0: 您看小婉在雾都没有亲人，
1: 我们就算是娘家人了，如果您二位没有异议的话，这事儿由司令亲自操办。
2: 嗯，这个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小婉，你说呢？
3: 小婉谢过罗司令的不杀之恩，谢过董舵爷的收留之意，小女子已流落江湖，一切随缘吧。
4: 哎，好好好，随缘好，随缘好。
5: 二哥，你看。
6: 啊，小婉啊，回头让太太给你做几身上好的旗袍。
3: 罗司令，太太的厚礼小婉实在是不敢收，有时间的话您让小翠把小婉的衣物送过来就好了。
6: 嗯，要得要得。刘副官，
7: 在，
6: 待会儿你亲自送过来啊。
7: 是司令。
6: 哈哈，二哥呀，你不知道小婉那就是穿旗袍的身段，到时候闲下来再给你唱几段黄梅戏，美呀，您就坐着在家里等着过神仙日子吧。
8: 这么好的太太你都不珍惜啊。
6: 哎呀，行了，这事儿我不想提了。二哥，我今天来还想办点公事，您看是不是等闲人先退下？
8: 还没。

0: 罗司令，你今天来的意思是公事和私事一锅烩，
1: 就算是吧。二哥呀，眼下的局势我不说想必你也清楚，共军长驱直入，已经快打到雾都的大门口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共产党那可是穷人的政党啊。
0: 我们袍哥大多数都是穷人啊。
1: 嗯，那可不一样啊。共产党一到，袍哥就要被消灭，到时候您这个龙头老大位置可就坐不稳了。
0: 国民党不是我的亲爹，共产党又不是我的亲娘，我们袍哥从来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爹没妈，该咋就咋。
1: 国民政府对袍哥是一向厚爱，经蒋总裁批准，特为雾都的袍哥数万兄弟组建一支部队，而且这个队伍要编入国军的正规编制，要钱给钱，要枪给枪。
2: 哼，他有这等好事？嗯，这个队伍叫什么名字啊？
3: 叫反共保民军。
1: 啊，反共保民军，请二哥您担任少将副司令。
0: 不干不干不干。嗯，少将副司令，你是中将让我当少将，那我不干，你这不是小瞧我了吗？
1: 啊，中将，中将就中将。
0: 中将我也不干，你是中将又委任我为中将，那你这官也太不值钱，太毛了。哎
1: 呀，二哥呀，你别误会呀，小弟在蒋总裁面前有面子，保你一个中将绝对没问题。
0: 哦，我看哦，还是你保举你自己为上将吧。
1: 二哥啥意思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啊，别介意，别介意。
1: 我不介意，不介意。二哥爱开玩笑，我还看不出来吗？
4: 好了，二哥，你们纳入了国军，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以前的一切，咱们都既往不咎。
1: 但是，要是执迷不悟，那只能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0: 这个事儿啊，是个不小的事儿，你得允许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1: 好，那我就恭候佳音。不过，眼下暂时紧急，我只能给二哥3天的时间考虑。3天。

0: 天一过，我罗文昌想保都保不住了。
1: 听我消息，宋哥。
2: 好，罗长官请。老四，到。
3: 老爷，你今天啊，总算做了件行善积德的事儿了。
4: 您啊，总算是明白了，每个人呢都有选择爱情的权利。如果您在其他的方面也能这么明智的话，我可能真的要高看您一眼了。
0: 少给我绕圈子，你说的其他方面不就是政治信仰吗？不可能。我告诉你们，路是老子自己选的，不会改变的。
4: 老顽固。
5: 姐夫，今天你逼董志山有点狠啊。
0: 嗯，真的，
5: 真的，
0: 那没办法，国防部的文件你也看到了，共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
3: 哎，在家莫谈国事啊。老爷，你看子健呢，也是咱自家人，你就成人之美嘛，就让子健跟孟瑶。
0: 好了，这事儿，子健，咱们饭后再谈。
4: 老爸。我今天晚上吃完饭之后要去给孟瑶姐送吃的，你别让你手下那些狗拦着我啊！
0: 什么狗狗的，多难听啊！人家在奉命行事。哎，小翠儿那个汤都不上来啊！
2: 哎，老婆，看一下。
3: 小翠儿，你刚不让她给老三送东西了吗？
6: 小翠。先把箱子放下。哎，宋姨太，是老爷让我送来的。
7: 啊，小翠，辛苦你了。老爷没查吧？
6: 没有，都是你原来收拾好的，我提着就来了。宋姨太，这些日子没见，你瘦了好多呀，但是气色倒好了不少。
7: 离开罗文昌那个老东西啊，我心情自然好了。小翠，我已经不是宋姨太了。咱们俩主仆一场，相处的就像姐妹，以后你就叫我小婉姐。
6: 好，三，哦，小婉姐，你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该吃晚饭了，家里事儿多。
7: 哦，等等，罗文昌那个老东西霸占了我7年，还白送了个人情，我要让他赔青春损失费，你帮我送封信。
6: 这老爷最恨吃里扒外的人，
7: 你呀，不必亲手交给他，悄悄地放进他的书房就可以了。
6: 啊，那好吧，那我走了，小兰姐。
5: 江豚，江豚怎么把信送进您的书房了？
0: 可见此人能量之大呀！子健啊，你想找我说一说，我想找你谈一谈。今天给董正山做媒，我看得出来，你不高兴。是啊，这些年来。你跟方梦瑶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啊，当初呢都怪我跟方老大一起用事阻止了你们的婚姻，可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跟方梦瑶是一个不嫁一个不娶，感情还是这么深，这有点对不住了。
5: 姐夫，您别再说了，子健只想求您一件事。
0: 你说。
5: 把方梦瑶放了。
0: 江豚的命令你敢不服从？指不定哪一天在哪条路上就打你个黑枪子儿啊。这样吧，我呢给你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5: 您说。
0: 我同意你跟方梦瑶结婚，条件是方梦瑶她交出书信图。
5: 这不可能，一来方梦瑶未必知情，二来以方梦瑶的性格 还要知道自己用

0: 来交换的，他绝不答应。
1: 这是江屯的命令，否则你我都得完蛋。我看这件事情不能老拖着，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晚上，如果方梦瑶交出图纸都好说，如果他不肯交图纸，那他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子健啊，你只能亲手把他毙了，一了百了。
0: 什么？
1: 只能这么干。
2: 孟小姐，
3: 玉轩，
2: 你怎么来了？
3: 过来坐。
2: 我妈让我过来给你送点鸡汤。孟小姐，你知不知道图纸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我爸没跟我说。
2: 孟小姐，这个药你拿好，吃下去五分钟以后会心脏病发作，你等我舅舅来了以后再吃，让他送你到医院去，我想办法救你。
3: 旭轩，孟凯怎么样？
2: 董志山把他救走了，你放心吧，董志山给他喝了迷药，要睡好几天呢。
3: 那我就放心了。
2: 那孟小姐，我先去医院接应，你小心一点。
3: 嗯，萱萱，你见到孟凯告诉他，咱爸走的时候说，他这一生最爱梅花，让我们姐弟俩也要爱梅花。
2: 我一定会带到的，你放心吧。
3: 嗯，
2: 那我先过去，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前两组就住在二楼顶头的那间病房，门口有特务把守，屋里边也有特务陪同，进出都要检查，医生连口罩都不让戴。这小子警惕性够高的，这样一来的话，假扮医生混进去就不可能了。我们用第二套方案吧。好，那咱们几点行动？9点钟左右，快睡觉了，医院进进出出的人不多。
1: 行，哦，对，我爸刚才找我，我先过去一趟。去吧。这个罗文昌真不是东西，他不是明摆着让咱们刨个当炮灰吗？
2: 你没听着罗文昌那话茬吗？这是对我们下死手了。罗文昌这个狗东西，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1: 下什么手我们也不能干啊！爸，既然小婉和罗文昌的婚约已经解除了，而且我看你俩在一起也挺好的，不然你们就在一起吧，身边有个人照顾你，我也放心啊。小婉是不错，谁知道罗文昌这个狗东西，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
3: 子健，你吃饭了吗？
4: 吃饱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司令同意我们的婚事了。他怎么会那么好心？也许是你爸爸的死触动了他。他说，咱们俩是一对苦命鸳鸯，就因为当年他和你爸爸意气用事，把我们俩拆散了。
3: 爸也是这么说的。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咱们两个一个不娶，一个不嫁，感情还这么好。要怪，就只怪我们有缘无分吧。梦瑶，我们既有缘又有分。你告诉我，如果生活可以重来的话，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4: 怎么可能？你现在。 是少将副司令，而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成了你们的犯人。
3: 梦瑶，我告诉你，我为了你，愿意放弃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4: 你别说傻话。

罗文昌怎么可能放过你？能跟你这么坐在一起，我已经很知足了。

0: 我儿子生病了，我今天替他。
1: 这边不用扫，去那边。真废物，该收拾干净。

0: 我看着点啊，我也看看。
1: 灯怎么灭了？对呀、啊。晴轩，
2: 孟凯，你怎么来了？我都知道都还没考住。
3: 是我自己要出来的。
2: 那你来医院干嘛呀？
3: 抓秦耀祖当人质，救过去。
4: 孟凯，秦耀祖就怕被人暗杀，那间病房早都换人了，就等着你去呢。
3: 那秦耀祖到哪儿去了？
4: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3: 晴轩，你来医院干什么？
2: 我执行任务。
3: 什么任务？跟我姐有关系吗？
2: 没关系。
3: 肯定有关系，对不对？
2: 哎呀，孟凯，这个是纪律，我不能说啊。你赶快去211兵工厂三车间，老王在那儿等你呢。
3: 我要去跟你们一起干。
2: 方孟凯同志，这是命令。
4: 孟凯，现在外面特务到处都在抓你，你赶紧走吧。孟瑶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
2: 你快去吧。
5: 司令，走廊已经增派了兵力，大楼周围呢已经布置好了。只要徐子坚一逃跑，那就是自投罗网。
6: 徐子坚掌握着兵权，我怕他英雄难过美人关呐，我不能不防。这样，彪子，你多带一些人，如果他下不了手开枪，你就让他亲自审问方孟瑶，你当着他的面把方孟瑶往死里打，明白吗？
5: 司令的意思是想让共党把方孟瑶的账算到徐子坚头上。
6: 徐子坚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人才难得呀，我不能把他推给共产党。
7: 是。孟瑶，嫁给我吧。
8: 我愿意。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7: 当然越快越好了。明天怎么样？
8: 明天啊。
7: 啊，
8: 你为国家着呢。
7: 怎么了，孟瑶？你在干嘛呢？
8: 我在喝水啊。
7: 哦。
8: 子坚。
7: 嗯。
8: 你老实告诉我，罗文昌答应我们结婚有什么条件？
7: 也没什么条件，就是他让我离开军界。
8: 不对，你没说实话。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们还结什么婚？
7: 好吧，我跟你说实话。他说，你爸爸把书卷图交给了你，只要你肯交出来，就成全我们俩。

0: 你把我交换了，我不可能答应。一来你不知情，二来就算你知情，你也不可能把它交出来，对吧，梦瑶？
1: 还是你了解我。别说我手里没有图纸，就算有，我也不会交给你穷王八蛋。
0: 事到如今，我们俩私奔吧，远走高飞。
1: 脱下这身老虎皮，你能干什么？我去打零工啊！实在不行，我去当棒木军。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愿意。谢谢你能这么说。这辈子能与你相爱，我已经很知足了。我知道，卢文昌拿不到图纸。
2: 一定会对我下手的。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杀呀你！要死咱俩一起死！啊！
1: 子谦，
2: 子
0: 谦，
2: 你要替我活着。
0: 我
2: 的老百姓，
0: 从哥哥出事儿。放心吧，坚持一下，我马上送你到医院啊！来人呐！
2: 子谦，
0: 啊，
2: 子
0: 谦，
2: 什么？
0: 这儿的，没有动。
2: 子谦，
0: 好的，我一定给他。

0: 方梦瑶自杀了，
1: 什么自杀了？
0: 对，哎呀，这孩子，只要他交出疏浚图，我同意他跟徐子健结婚，怎么这么想不开的呢？哎呀，我这个侄女儿啊，
1: 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咱们要把全市的产业工人、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发动起来，防止敌人狗急跳墙破坏城市，迎接解放军进城。
0: 各大兵工厂和中央企业的党支部都是黑哥负责的，具体情况还要问他。罗阳，哎呀，各个工厂的这个护厂队已经全部武装起来了。为了防止敌人搞爆炸，精密仪器已经全部装箱，用沙子盖好，断锤全都放倒了。
1: 这就好，我们要尽快争取爱国事业家进一步的支持。
0: 嗯，就这样吧。
2: 哦，对了。
0: 方梦瑶为争取徐子健自尽了。啊，这家人太了不起了。冯凯同志，你爸的事我知道了，他老人家真是用心良苦啊，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无辜，值得我们共产党人效仿。
1: 其实我现在啊，最担心的是我姐姐的安全。罗文昌肯定会逼着她交出地下疏浚图，如果拿不到的话，我怕她会对我姐下毒手。
0: 今天晚上我们已经组织了营救行动，杜佳娜和罗清轩，他们本来很有把握的，可是罗文昌拿你姐姐做徐子健的试金石，你姐姐为了争取徐子健，放弃了逃生的机会。 他已经不在了。是徐子健干的，还是钱耀祖干的？你姐姐抢了徐子健的枪，成全了他，但是他还是把徐子健往我们共产党这一边猛推了一把，这是大义啊！孟凯，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把钱耀祖和罗文昌打穿几百个窟窿。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失去过亲人，也有过这种痛不欲生的时候。当年，我和我妻子在上海搞情报工作，她是我的联络员，后来被叛徒出卖，被特务拉着满街找我，我们面对面走过，我把枪都掏出来了要救她，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从我身边经过。 还丢了一句话，我们都是妈的孩子。我听懂了他的意思。

0: 我们都是党的人，我们要服从大局，遵守纪律，勇于献身。
1: 我父亲和我姐都不是共产党，他们都希望与我一帮，为了保卫我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放不开，现在还有什么接受不住的呢？我请求组织上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0: 孟凯，你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到四川境内，解放雾都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但是敌人也到了最疯狂的时候。我们现在急需找到那批被丢失的炸药，防止敌人毁坏城市。同时，蒋介石已经批准成立反共保民军，就是把十万袍哥变成一支被他们利用的武装。所以我们要加快争取袍哥的步伐。孟凯，你已经进入董公馆，组织上希望你抓住这次机会，多做董振山妇女的工作，让他们和正义站到一起。
1: 我明白，董家妇女很有正义感，而且我父亲的壮举他们也都看见了，对他们很震撼。罗文昌今天去了董家，具体什么情况我还没顾上问。
0: 不用说，肯定是利诱加威胁。你姐姐这一走，对徐子健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策反工作必须跟进，这几大重要任务都落到你身上了，扛得住吗？
1: 如果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或许是对我父亲和我姐姐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别的我不多说了，请组织上看我的行动吧。
0: 好，我马上派秦轩配合你的工作。渡江南那边你根据需要随时调遣。
1: 感谢组织长对我的信任，我先走了。
0: 好吧，注意安全。

0: 德专员，你怎么早告诉我？
1: 我也是等我，我也是刚接到指令，只是马上接到报告。人呢？人到齐了。陈水，
2: 罗某未能远营，宣令失禁。罗司令
1: 在。
2: 你去上班的时间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了。
1: 卑职昨天晚上加班抓共产党，一直到后半夜，所以今天就起了晚了一点，还请您多多原谅。这些日子卑职一直在执行您的命令，今天您能大驾光临，真是不胜荣幸。
2: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保密局上校处长，国防部蓝烟计划督导专员，代号江豚。今年27岁，还望罗司令多多关照。
1: 哎呀，江豚行事风格一贯老辣，我一直以为这资历不在我之下，没想到竟是一个青年后生。哎呀，真是后生了得呀！难怪您能得到毛局长的青睐呀！
2: 你果真如此认为？
1: 是的，罗某如果得到此人的话，定保雾都固若金汤。
2: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谁。

0: 我刚把你嫁给了董振山，你今天就逃办公室来出神闹鬼来了，是不是？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哎，
1: 罗文昌，堂堂国军中将，太粗鲁了。
0: 老子我就是粗鲁了。
2: 来，小虎，你给我拿个筷子，快！
0: 干什么你？
2: 司令，对不住了，您别忘了，江屯的密令一直是由我来传送的。 如今他现真身了，您还敢抓他呀？
0: 你说什么？他是江屯？
2: 是，
0: 真的？

0: 这么早告诉我啊？我也没见过，以前不靠那个什么信鸽，还有那密点传送信息的吗？我也第一次见。哎，司令，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还有那个将军大人，好，请走，您请走。
1: 将军大人，罗某刚才都有得罪，请你原谅。
2: 罗文昌，你一次次破坏我的计划，该当何罪？
0: 不不不，哎，哪里哪里，鄙人是来计划的宗指挥，全身心的都扑在上面了，怎么可能？
2: 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才打进董公馆，本来和董振山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你跑去。
0: 全给我搅黄了！我要是再不现身，蓝烟计划非毁在你的手上不可。哎呀，专员大人，只怪您隐藏太深了。宋吉刚专员去世之后，我们一直按照您的命令行事，我们又没见到过您。哎，误会，纯属误会。
2: 我要早知道是您的话，我把家里上房腾出来让您住，您何必跑到山上去受苦啊？我要是不吃点苦，把戏演真了，能得到方孟凯和董振山的信任吗？靠你们完成蓝烟计划就等于放屁。啊，这个卑职冒昧的翻一句，你嫁给我这么多年，我没见到您有过活动啊。
1: 我可以给你透露点秘密。当年军统上峰让我嫁给你，就是为了监督你，防范你通共。后来你铁心反共，我也就无事可做，安心做了太太。宋吉刚死后，毛局长认为我是执行蓝烟计划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又重新启动了我，并委以重任。那这么说。
2: 你在我家潜伏了7年，哎呀，我让您受苦了，给您赔不是。
1: 行了，我没时间听你废话。目前共军大兵压境，雾都危如累卵，蓝烟计划推进缓慢。上峰的意思是，罗司令可以换岗了。
0: 别！ 小婉呐，咱们俩这里没有卢小婉，只有江屯。是。以后你们两个就叫我江屯先生。是。
2: 罗司令，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仍然裹步不前，可就别怪我秉公执法了。
0: 是，我一定听从江屯大人的调遣，一定。
2: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1: 现在当务之急有2点：第一就是找到那丢失的300吨炸药。这没有图纸的话，这炸药放哪儿啊？能找到图纸更好，实在是找不到，我来想办法。第二就是掌控豪格，无论是城市破坏还是安放炸药，他们比我们更具隐蔽性。 现在方孟凯也在董公馆，看来共产党也在跟我们争夺董振山。
3: 这个简单，我让杜黑虎干掉他。
2: 不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弄不好投机不成失。

0: 罗司令，
1: 何在？
0: 三天期限一到，你马上去给董振山施加压力。
1: 是，
0: 我来推波助澜。实在不成，就让杜黑虎当家，把袍哥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
1: 没问题，对付袍哥，我有的是办法。<笑>
0: 钱耀祖，把你的人都给我派出去，留着情报费下小崽吗？
2: 各种路子给我打探丢失炸药的下落，300多吨炸药不翼而飞，我就不信没有人知道。明白，我这就派人去打探。
0: 罗司令，你让徐子健杀方梦瑶这手实在是不漂亮，说不定还帮了共产党的忙。徐子健这个人不得不防。
2: 我卢小婉就是江屯这件事情，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以免节外生枝。
0: 嗯，明白明白。对徐子健，我早有提防，不过他这个人的军事素质很强啊，
2: 所以必须要控制着使用。下午召开雾都军警联席会议，让徐子健和警备部队的长官全部参加。行。
0: 我马上让秘书祝通知。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罗司令，我想看一下宋吉刚宋专员留下来的东西。
2: 哦，都在呢，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个办公室一直空着，如果您想用，随时可以用。
0: 带我去看看。
3: 是，哎。

是我害了你，我徐子健戎马生涯20多年，到头来连自己最爱的人都保护不了。现在你走了，你为了成全我，把命都搭上了。想想我徐子健跟罗文昌这些年我干了什么，我不配呀！ 我不配你这么做呀！如果有来生，我宁愿不当这样的军人，我去教书，我去做工，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把这辈子欠你的债。

0: 爹，你不会白死的，你的血也不会白流，我一定会为你讨回这笔血债的。孟凯，你姐姐是为我而死的，你现在可以讨回这笔债了。我嫌你的枪脏。 上面有太多无辜者的鲜血，那我就自己来还。行了，徐子健，我姐用命来救你，不是让你给她当殉葬者的，她希望你能为雾都的老百姓多做点好事，阻止这场灾难。难道不懂吗？
1: 你以为我不想阻止吗？
0: 但是我是个军人，我所面临着我的天职，祸害老百姓也是你的天职吗？罗文昌、江屯正在干着毁灭城市的勾当，你却在这装糊涂，你的良心是让狗吃了吗？徐子健，我告诉你，现在你所做出的选择。

0: 你如果不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涉及到雇佣几十万同胞的性命，关系到这座城市的毁灭与生存。你如果还不审时度势，迷途知返的话，你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我知道，你跟我姐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但是你真正了解我姐吗？我相信，我姐姐喜欢的那个徐子健，她一定希望他是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男子汉。我希望，我方梦瑶爱了一辈子的男人，是个有血性。 担当的汉子，
1: 你爷爷走的时候，让我把这个披肩交给你，那你一定好好保管。

0: 方孟凯，久违了！
1: 徐子健，这不是东西！
2: 说好了给我姐姐上坟的，你居然带特务来抓我！啊！
0: 对你小子，我不得不防啊！
1: 都别过来！
0: 刘亮就过来，我一枪崩了他！
1: 我也不准开枪啊！
0: 处座，方孟凯可是通缉的要犯，
1: 杀了傅司令，你能担得起吗？
0: 把枪都放下，让他走，
1: 都别过来！

0: 怎么回事了？
1: 司令，让我请您回去开会。
0: 开什么会？
1: 江豚现身了。

0: 请各位长官按序入座。
1: 各位，现在我向大家隆重介绍，这位就是国防部任命的蓝烟计划督导专员，这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江豚先生，欢迎。小长官虽然年轻，但是是保密局的王牌特工，曾经秘密执行潜伏任务7年，有着丰富的剿共经验。下面请长官训示，欢迎。
2: 执行专员刘胜孝，级别这么低，却想来领导我们。
3: 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军衔比我高，战功比我多，和各位比，我就是个小老弟。不瞒各位，我在家里是个独苗，从小跟着姐姐们长大，难免沾了一些脂粉气。如今担任蓝烟计划的督导专员，也是勉为其难，所以还要仰仗各位长官鼎力支持。
4: 支持啊，肯定支持啊。小老弟啊，那就先转过身让大家认识认识啊，改天来局里啊，请你喝花酒，大家一起来啊，
5: 大家一起来。
3: 党国的败类，再有下次我就要了你的小命。鄙人虽然不才，但承蒙国防部和毛军

局长的青睐，委以督导重任。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经总裁授权，本人可以对执行蓝烟计划不利者先斩后奏，所以还望各位长官多多自重。目前共军进军西南，贵阳、昆明相继失守，武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境。诸位都是党国精心培育多年的精英，中坚力量，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精诚合作，圆满地完成蓝烟计划，把雾都变成共军的坟场。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0: 这张图是宋吉刚宋专员生前留下的，他已经在重要的目标标注了500个爆破点。宋专员被奸人所害，已经殉职了。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1: 专员先生，我们现在没有具体的图纸，怎么实施爆破呀？
2: 是啊，方静斋这个老东西临死也没交出图纸，我们现在的行动啊，就等于是老虎吃天，不知道从哪儿下口啊。
0: 图纸会有办法的，不用你们操心。现在急需的是炸药，所以第一项任务，请各位长官回去以后，把你们库存的炸药全部都送到工兵团集中保管。第二，就是要防止共党对重要目标的保护。李副局长，
3: 卑职在。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警察局长。你们警察局要对兵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警戒，防止共党渗透。
3: 明白。
0: 徐副司令，
4: 在。
0: 您是军事专家，雾都的江防就仰仗您了。我授权你，如有投敌分子，上下级军官连坐，全部送交军事法庭。
1: 专业先生，现在局势不稳，出现几个叛逃分子也可以理解。您要是搞株连的话，不好吧？
0: 把蚂蚱都拴在一根绳子上，他们就不敢肆意妄为。
2: 这次蓝烟计划的爆破量太大了，500多个爆破点，那得需要多少个爆破手啊？
0: 我会根据炸药的情况，酌情减少爆破点。
5: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地痞流氓和当地的闲散人员策动起来，为我所用。
6: 不行，社会上闲散人员呢不好管理，这样共党很容易钻进来，不是个办法。
7: 地痞流氓更不行，这些人绝不会做出什么正经的事儿。
6: 我有个建议，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袍哥他们去干，他们混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容易暴露。
0: 嗯，钱处长的这个建议很好，那就分成两步。一般目标，如水电站、煤气厂，由袍哥的人去干；重要目标，如发电厂、广播电台、市政府，由工兵团的人实施爆破。
3: 江屯先生，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0: 哦，不合适。那说说你的理由。
3: 我们团的官兵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们的亲属都在雾都，让他们阻止解放军进城马马虎虎，可要是让他们实施炸城任务，让他们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都遭受灭顶之灾，这肯定不行。搞不好还会反水。
0: 那就让他们试试。违抗军令者，就地正法。
2: 陈团长。

0: 你实在不行，枪毙他几个，都老实了。可是，这下来，诸位，党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不成功，变成人。
1: 正脸都看不着，朱司令，你刚才干嘛不让我把话说完？糟蹋老百姓的事，咱可不能干。
2: 大雷呀，你看不出来吗？这个江屯表面上看像个书生，其实此人心狠手辣。如果他真搞起连坐来，会连累咱们很多兄弟。所以，你先回去。
1: 看看情况再说。他奶奶的，钱要组织龟孙子，我再派人做了他。
2: 不行，我们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先别动他。如果把你牵扯进来，那样会更麻烦。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以后有急事的话，到我家里来谈。这里人多眼杂。好，我知道了。
3: 江豚到底是谁？怎么看着背影似曾相识？为什么不露正脸，还如此的心狠手辣？没有什么异常啊。爸留下这个披肩，到底是想说什么呢？
4: 到底想好了没有啊？罗文昌又派人来问了。这个反共保民军，我是绝对不能干。我们刨过他祖训时，不参与党派之争，这个心狠手毒的东西。哥，我看呐，就别鸡蛋碰石头了。罗文昌是什么人呢？我们最好别招惹他。我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啊。 就保住这一亩三分地最重要。姑姑，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要是为罗文昌卖命，那等于就是引火烧身，说不定啊，连家底都烧没了。还一亩三分地儿，
3: 哎，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女儿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我呀，有一种预感，方老大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4: 我这病魔缠身，你说我现在连个接班人都没有，我愁死了。现在，哥，你别多想，你保重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啊！爸，咱袍哥虽然号称十万，可都是些散兵游勇，所以啊，罗文昌才敢欺负咱们。你把舵位传给我吧，我马上拉队伍跟他们对着干。
5: 那可不行啊！ 袍哥祖训，女人是不能掌舵的，只能当捆绑的头。那你咋不裹小脚呢？时代变了，祖训也该变变了。其实你这孩子，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哥，你管管他呀！哎呦，你看，你看你把你爸给气的！哎呀，快扶你爸爸进屋休息一下。爸，
3: 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
4: 咱们到底怎么办呢？
3: 还没啊。
6: 你把哥哥堂口都扒好了，有事及时向我报告。哎呀，我看看这个罗老三到底能起什么幺蛾子了！哎，
7: 下来，下来，下来！你们怎么打人呢？
6: 竟敢用馊了的水来敷衍我，我看你是欠揍！
7: 我们这茶没馊啊。
6: 不信你问其他客人，你凭什么打人啊？我看你们又不是来喝茶的，就是来请你找茬的。
8: 老子就是来找茬的，你能咋样？弟兄们，给我砸了这家黑店！
9: 这简直往死里逼我呀！
4: 爸，这些弟兄也死得太惨了，连账房先生都被打成了重伤。

0: 实在不行，我和咱们拼了，拼一个够本儿，拼俩赚一个。
1: 爸，这个窝囊气我可受不了，要不然。
0: 对，一血换血，以牙还牙。
1: 安娜，咱们走。
2: 黑虎，带上几个人，抓紧时间把那茶馆给埋葬了，再带些钱给他的家属。
3: 冯舵主真是义薄云天啊！
4: 冯舵主义薄云天。
5: 对呀，您就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事儿办妥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2: 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3: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良心、诚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

0: 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杜爷。
1: 嗯。
0: 您请喝茶。
1: 嗯，好。
2: 杜爷，我最近听您一直咳嗽，我特别炖了冰糖雪梨。
1: 好。
2: 这个呀，止咳效果特别好。
1: 好，小婉，来坐坐坐坐。
2: 哎。
1: 哎呀，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2: 那
1: 我有事儿呢，要向你请教。
0: 杜爷，那我先下去了。
1: 好。
2: 杜爷，跟我谈不上请教，您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也能舒坦一些。
1: 哎呀，小婉啊，旁观者清，你有文化，在罗家又待了这么多年，见过大的世面。罗文昌来拉我当反共保民军，我没答应，他就今天派了不少人砸了我十几个堂客，还杀害了我两个兄弟，这是要给我算总账了。
2: 罗文昌对自己的姨太太都不放过，他杀死几个外人就像碾死只蚂蚁。
1: 方静斋走了以后，罗文昌他是不会放过我的，我都不怕，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就到阎王殿那儿跟他斗。只不过我手下的这几万个兄弟的心不得不从长计议呀。
2: 现在是乱世之秋，国共两党在进行最后的一搏，都已经打红了眼。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舵爷可静观其变，夹缝中求生存，等时局稳定了再相继而行。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这身体啊是越来越差，等不起啊。
2: 舵爷，您的意思这是要交班吗？
1: 是啊，可是眼下没有合适的，说不准哪天我摔倒了再也就爬不起来了。
2: 杜爷，您千万别这么说，

0: 便是您打算休息，那也不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海妹就不错，她能文能武，还留过洋，堪称大人。
1: 小婉，你是不知道啊，祖训上堕位是传男不传女啊。像当年我这个位置，就是黑虎的爷爷和奶奶传给我的。
0: 哦，是这样。那杜黑虎不是二当家吗？也可以传给他呀。
1: 杜黑虎做事啊，他不让我放心，很多弟兄都不信服他。你说这几万个袍哥，真得有个好当家的呀。
0: 对耶，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小婉，你看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了？但讲不妨，别客气。
0: 杜爷，您要是不放心杜黑虎，不如让杜黑虎和董海妹成亲，那样杜黑虎就成了您的女婿。我看他挺惧海妹的，到时候袍哥不还是掌握在您和海妹的手里？
1: 这个倒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哎，值得考虑。
0: 杜爷，我也是为了袍哥好，大主意还得您自己拿。那我就先回去了，冰糖雪梨您记得喝了。
1: 好。哎，小婉啊，龙文昌这个狗东西说什么你不要介意，你就在我这住，陪陪海妹啊，陪她做个伴。
0: 我没有在意。对了，最近海妹跟我学绣花，绣得越来越好了。
1: 是吗？
0: 到时候您有空也过去看看。
1: 好，好。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好好。
2: 你说什么？你要让我嫁给杜黑虎？
1: 我们袍哥已经被逼到绝路了，我现在是心有余力不足了，万一那天我倒下了，我不把这个班交出去，最后还是杜黑虎接班，到时间你连个说话的份儿都没有。
2: 难道你到现在都没看出来杜黑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他就是一个利欲熏心，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的无耻小人呐。
1: 虽然他有很多毛病，但是对我他是很忠诚的呀。
2: 爸，我万万没想到你会把苦心经营一生的袍哥拱手相让给这样一个人，会把你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也交给这样一个人。你知不知道你让我嫁给他，我这辈子就毁了。
1: 女儿，你别说，我这心都碎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那您就是对袍哥弟兄们不负责，对你唯一的女儿不负责。
1: 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再三了，我权衡利弊，还是觉得杜黑虎最为合适。
2: 爸，你错了，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合适。
1: 谁呀？
2: 我。
1: 你别胡闹了。
2: 我绝没有胡闹，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女人当过袍哥的舵主。再说了，我哪一点都比杜黑虎强，至少我学的知识就比他多。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什么规矩是一成不变的。清朝的时候，不留辫子就会被砍头。现在呢，还有人留辫子吗？爸，我不是为了争舵主之位，我只是觉得咱们袍哥不能交到像杜黑虎这样一个人的手里。
1: 女儿，你的心思我懂。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2: 反正我不会嫁给杜黑虎的，我死也不答应。
1: 不行。你要顾全大局，由不得你，必须听我的。
2: 爸，我心里有人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说谁？方孟凯？
3: 你敢？东华妹，我告诉你，我过去什么事情都由着你，什么事情都由着镜子来，唯独这件事情不行，
1: 不允许任何人打乱我的部署，我要为我的兄弟负责。
2: 爸，
1: 住口！你就死了。

0: 哥，这事儿啊，真不能听海妹的，由着他的性子胡来。他要是不跟黑虎好，那我们两个将来靠谁去啊？那个方孟凯还不把我们吃了？这个臭丫头杀得好，就是性子太刚烈，遇这个死理，棒打都不会动。那就多打他几棒子，我看他回头不回头。
1: 应来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啊！
0: 哥，能出什么事儿啊？只要是生米做成熟饭，那自然就老实了。要是不成，那就绑着拜天地。
1: 这捆绑不能成夫妻，这也不合适。再说，我也下不了这手。
0: 哥，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变得婆婆妈妈的呀？啊？
1: 我看捆绑也能成夫妻。当年你让我嫁给方金斋，我不是也不乐意吗？
0: 那后来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2: 那就捆绑拜天地。
0: 嗯，捆绑拜天地。

0: 进来。哦，举姨啊，来坐吧。
1: 哎，
0: 我这好啊，也有事儿要找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是同志了，今后我在董公馆的工作还需要您的配合。
1: 轩轩跟我说了，孟凯啊，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去做吗？
0: 这个是我姐留下的一个披肩，上面画着梅花，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琢磨半天，您觉得这个梅花有什么意义吗？
1: 你爸一生就喜欢梅花，他最爱画梅花了。以前都喜欢把梅花画在纸上，最近一段时间，他把梅花画在了你妈留下的这个披肩上，让你姐戴着。我也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
0: 那个图纸呢？那个图纸又会被我爸放哪儿去了呢？
1: 图纸就是你爸的命，他肯定会带在身上的。也许他带走了吧。
0: 不会的，我了解我爸，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不会这么随意的带在身上。算了，回头我再好好琢磨琢磨吧。曲姨，您来找我是有事儿吧？
1: 董振山要把海妹嫁给杜黑虎。
2: 啊？
1: 啊！海妹不答应，董振山说捆绑也要成夫妻。
0: 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么糊涂呢？没事，许姨，您别着急啊。这个海妹啊，是您的女儿，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这事儿啊，我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您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吧。
1: 明天就要成亲了，孟凯啊，这事儿十万火急。
0: 我知道，我知道，您放心吧，我肯定会有办法。相信我啊。
1: 好。
3: 二大家，恭喜恭喜。
4: 大家恭喜恭喜！
5: 哎，感谢。
3: 阿当家，
5: 哎，
3: 恭喜
5: 你！你好，李哥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李哥你好。
6: 哥，这下好了，海妹终于出嫁了，恭喜啊！
7: 都是我们家的喜事儿。

0: 马小琴，把我放开，听到没有？行啊，马老七，想不到你跟杜黑虎是一伙的。
1: 这是舵爷的命令，不敢不从啊。
2: 马老七，你是这要不帮得了我们吗？
1: 以小姐跟阿娜的功夫，我们几个根本靠不了边儿，不使点阴招不成啊！得罪二位了。
3: 舵爷，恭喜恭喜啊！
4: 孟儿，同喜同喜，来，请坐请坐。
3: 好。行，李兄。

0: 孟凯，家里的事我都听说了，节哀啊。
1: 谢谢。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总得往前走吧。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好久不见了。
0: 我都在这儿啊。哦，偶尔也出去买买东西。
1: 没说实话吧？
2: 王老七，王老七，快起来！王老七，小姐不见了。
3: 坏了坏了坏了！小姐肯定是被绑了。

0: 哎，你看怎么回事，这么磨蹭！是，
1: 少爷，少爷，让开！
0: 对，不好了，小姐让人给绑了，怎么回事？我们刚才正守着小姐呢，后来不知不觉，就晕晕乎乎就晕倒了，可能是中了迷香，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小姐她就不见了。
2: 阿庆，
0: 啊，对，
2: 这是从床上发现的。
3: 哎，哥，海妹，这是到底给谁解的呀？牛头山的牛地精，说我办喜事没有请他。
1: 他让我拿一百根小黄鱼去赎海妹，不然的话，他就拿海妹当压寨夫人。这可怎么办呢？就算是现在筹钱，也来不及了呀，哥。
4: 哎呀，要是绑匪撕票了，那怎么办啊？
1: 可怜的小姐，好苦啊！
3: 我维护，
4: 哎。
0: 知道了，敢抢我杜飞虎的女人，樊浪费，召集人抄家伙，抢人！
5: 哎，二当家的，土匪可不是好惹的，而且那边的情况咱现在也不了解，可不能这么鲁莽啊！
0: 咱们从长计议，还是从长计议吧。窦中，我去救他。
1: 土匪窝可不是闹着玩的，
6: 少爷。

0: 这事儿本来轮不着我说话的，可是这二当家的这么犹犹豫豫，也不管自己未过门的媳妇儿是生是死，这样吧，我替舵爷走一趟吧。孟凯啊，这可是要人命的事儿啊，你可得想好了。生死有命嘛，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我答应你把海妹嫁给你。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条件是，如果我把海妹救出来了，杜黑虎不得与海妹成亲。

0: 我们就留下吧。对啊，这，嘿呼，马丞相，马丞相。
1: 方大哥，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哎，董海妹，不许打我男人主意，听到没有？
2: 没错，我心里是有你，不过呢，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把你当妹妹。妹妹有困难了，当哥的怎么能不出手呢？
1: 我不管你把我当什么，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
3: 行了，小子啊，装土匪装的挺像的。
1: 把董老爷子气得直跺脚啊！真的？那我爸有没有气出什么病了呀？
4: 放心吧，只要你回去，你爸就好好的。
5: 那我就赶紧回去了。
6: 哎，等会儿，晚上再走吧。到土匪窝救个人哪那么容易啊？
7: 哎，海妹啊，一会儿当把手，咱们给他们做饭去。
8: 好啊。
9: 好，
10: 董二爷，那我们也先回去了。
9: 啊啊，
10: 走吧，董哥，先走了。
9: 好，来，
11: 拜拜。
12: 哎，董海妹，做饭的时候多放辣子啊，我爱吃。
13: 我不吃辣，不放。你是做给我的。
14: 行了，走吧。金轩，那天你见到我姐，她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
13: 没有。王小姐就说，方伯伯说的，她爱了一生的梅花，让你们姐弟俩也要爱梅花。那你没问她图纸的事吗？
14: 我问了，可是莫小姐告诉我说她也不知道。我爸呀，给我留下一幅没有画完的梅花图，我姐呢，给我留下了一个梅花披肩。我总觉得这两样东西跟这图纸会有什么关联，但是我想了半天，也看了半天。
13: 还是一无所获。我再看看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这么大呀，来，东海，给我帮个忙吧。
14: 不用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13: 孟凯，你觉得这个梅花枝曲曲弯弯的，像不像隧道？
14: 我之前啊也这么觉得的，但是我觉得你看，它这都是空着的，连不上。你看，
13: 也许方伯伯觉得放在一个手里不保险，分成两份，需要合起来用吗？

0: 找到了！
1: 我爸真是用心良苦，原来是这样。
0: 方伯伯真是太聪明了。
1: 太好了。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原来是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啊！
1: 你们两人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我们愿为罗司令效犬马之劳，把袍哥带到国军。
3: 秦处长说了，让我们帮国军埋炸药。这老鼠能去的地方啊，我们都能去。
1: 姚的，我这里就缺你们这种能扛炸药包的。现在我任命杜黑虎为反共保民军行动处上校处长，任命潘龙飞为副处长。
2: 多谢罗司令在位，从今往后您指哪就哪。
3: 对，上刀山下火海，绝无二话。
1: 好好干，我会给你们重赏的。
0: 哎，我听说今天结婚被土匪小黄了，是吧？我告诉你，我对你真没有多少信心。
4: 钱处长，你说咱们有对付土匪的那功夫，拿来对付共产党，是吧？
0: 哎，可以啊，杜处长，你首先要办的是回到董公馆，把共党给我干掉。
4: 你是说方孟凯？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董振山现在正罩着他呢。
5: 我就知道你一事无成。来来来来，哥俩把委任状还给我，赶紧的，来来，快点快！
4: 别别别，钱处长，这办法你也得容我们花时间想一想，是不是？
0: 行，我跟你们说啊，回去啊，好好看一看《三十六计》，那上面办法有的是啊。现在方孟凯是党国的心腹大患。不除掉他，我跟你说，这雾都是永无宁日。
3: 那要不钱处长，您干脆给我们指条明路，
0: 懂了吧？好，我告诉你啊，借刀十二。

0: 下车吧，
1: 张大哥，你又救了我一次，想要什么回报吗？真的可以提啊？那当然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金银珠宝，只要你想要，我就能给。
0: 行，那我就要你上次抢国军的那批炸药。
1: 行，回头送你几箱。
0: 我全要。
1: 全要？那不行。那可是我们袍哥的保命符啊！
0: 什么保命符啊？要是被秦耀祖知道了，那就是祸害，还不知道炸毁多少地方呢。
1: 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已经放在一个很保险的地方。
0: 地方是保险，那人呢？人可靠吗？我看这个杜黑虎啊，跟那个潘龙飞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我怎么可能交给杜黑虎呢？我交给田三了，他对我爸比对自己亲爸还亲呢，所以肯定没问题。
0: 那就好，进去吧。
2: 孟凯，你这是抢回来的还是赎回来的？
0: 你看我这一身这么干干净净的，能是抢回来的吗？那肯定是赎回来的。
3: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啊，
0: 这牛头山啊，有我们家一片茶林，我拿茶林赎的。
4: 哎呀，这个方进斋呀，到死了还跟我打埋伏。我怎么不知道茶林这回事啊？
0: 老爷，这个荒郊深山的一片林子不算不了什么家产。
4: 这次
5: 女儿啊，你累了，回到房间休息，回头我让五嫂给你做点好吃的。
4: 好。
6: 对呀，我去吧，这事儿啊，海妹也累了，今天让她歇着，明天我们那婚事儿还。
1: 你想什么呢？我被人绑了，你都不去救我，还指着我嫁给你，我呸！
2: 好了好了，人都回来了，就早点休息吧，啊！
0: 对，早点休息吧。
2: 哎，杜爷，您说呢？
5: 好的，海妹，走，回屋休息。
1: 好，好。

0: 方静斋给儿子留下了保卫雾都的最后希望。方孟凯怎么也没想到，父亲竟以这种方式把舒俊图留给了自己。为了雾都的老百姓，他感觉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1: 行了，老爸，你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地图啊。

0: 妹子啊，我不能让你这么无缘无故就这么死去，我一定查出凶手来，为你报仇雪恨。马老七，
1: 对，
0: 把这个大门关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查。
2: 明白。
3: 多爷，
0: 报告多爷，外面的地上发现血迹。
3: 查，
0: 是。
4: 怎么回事？
0: 童凤凯，你把姑奶奶给杀了，把她给我抓起来！
4: 等等，杜黑虎，你胡说八道什么？董明他怎么了？
0: 还在这装，还在这演，就是他把姑奶奶给杀了，人赃并获。
5: 杜爷说了，叫过去问话。
4: 不是我干的，我没杀董明。
6: 跟我们说没用，到杜爷那儿讲清楚。

0: 禀高舵爷，血是从姑奶奶的房间流到方孟凯的房间门口，刀也是在他门口的花盆里发现的。
1: 舵爷，这都人赃并获了，让我现在宰了这小子，给姑奶奶报仇雪恨。
2: 杀死方孟凯，为姑奶奶报仇！杀死方孟凯，为姑奶奶报仇！杀死方孟凯，为姑奶奶报仇！为姑奶奶报仇！方孟凯，我家妹子虽然有对不起你家的地方，可也不至于把她杀了吧？她辛辛苦苦在你家这么多年。
3: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4: 窦爷，你千万别上当，中了坏人的离间计。杀死董玉的不是我方孟凯，而是另有其人。
3: 住口！
4: 你还在狡辩？什么叫上当？什么叫上当？

0: 我问你，谁跟他有仇啊？是你，就是你。你爸爸死后，是我收留了你，你不记恩德呀！你把所有的账都记在我妹妹的头上。 你一直怀恨在心，昨天晚上为了查林，他多说了你几句，你就起了杀心。我真没想到，你表面客气，内心如此的狠毒。既然你不仁了，那我也就不要义了。来人！有。
1: 把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给我绑起来！多爷，多爷，你别上当了，这是他们的一线计，这是圈套。多爷，我死了没关系，但是让我死在杜黑虎这种卑鄙小人的手上，我死不瞑目。你们要是到现在都看不清楚这种人的真面目，那袍哥将后患无穷啊！多爷，
2: 哎，我说你小子死都往老子身上泼脏水啊！
3: 现在就送建阳了，啊，都亏我事情还没弄清楚，你不能滥杀无辜。
4: 你别挡着我，我告诉你，胡让开，愣着干嘛？弄死他！
5: 拦着！爸爸，今天你要是杀了方文凯，女儿也不活了。
6: 多爷，你发发慈悲吧，人死不能复生，放了方文凯吧。
5: 多爷，我在方家多年。
6: 少爷和太太一直很好，老爷死了，少爷不可能现在杀人报复。昨天要不是他出手相救，董小姐可能就回不来了。
7: 是啊，干爹，放了他吧。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你们的事，都给我滚，滚开！董正山，你行走江湖一辈子，见多识广，阅人无数。 这么简单的借刀杀人的圈套，你都看不出来吗？我要是真杀人的话，会让血滴在我的门口吗？我要是真杀人的话，会把刀扔在自己门口的花盆里吗？那把刀现在就在桌上，你可以拿去给人验一验，看看这上面到底有没有我的指纹。
8: 多爷，这个时候不能趁他乱说，姑奶奶不能死得这么不明不白吧？
6: 多爷，要给姑奶奶报仇啊！
5: 别说了，动手！住手！谁敢动手，我就死在这儿。爸，你就相信女儿这一回吧。方大哥绝对不是凶手。你放心，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不会让姑姑死得不明不白的。爸，
4: 董多爷。
5: 就算一命偿一命，太太和老爷已经扯平了，再搭上方少爷，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3: 干爹，放了他吧。董多爷，
5: 你不能杀了他呀，方少爷是无辜的呀。
3: 多爷，你手下留情吧。

0: 放人。
1: 杜爷，放人！
2: 行，没事吧，方大哥？你赶紧走，马老七，带方大哥走，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
3: 好，
2: 快走吧，
3: 走吧，去吧，回去，走。

张静斋把地下疏浚图交给了方孟凯，他此次突然离去，应该没来得及带走，他一定要找到图纸，完成摧毁计划。

0: 兄弟，一个人喝酒呢。
1: 哎，
0: 这是谁惹着你了？生这么大气啊？
1: 你来了正好，你陪我喝点。我这心烦。
0: 是为了海妹吧？我看她心思不在你这儿，你烦又有什么用啊？
1: 那你跟我说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你们两个应该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吧？
1: 是啊，我跟你说，我俩那可是从小一起长到这么大的。
0: 那就是缘啊。可是你们没份，这叫有缘无份。
1: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才能有这个份？
0: 杜海虎，你可真够笨的，还非要让我把话说明了呀。这海妹要是成了你的女人，不就有份呢？
1: 哎呀，你说这个我都懂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婚礼都已经办了两三次了，这不都没成吗？
0: 我说二当家，我可还真没看出来你还这么在意形式啊。
1: 嗯，那依你的意思是，
0: 这女人嘛，总是要嫁人的，这生米煮成了熟饭。
1: 哎呦，说的太对了，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在这喝酒啊，我今天就让她成为我杜黑虎的女人。你喝着啊。

0: 球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良心诚信走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耍什么酒疯呢？给我滚出去！我没耍酒疯，我就喝了一点儿。方孟凯，滚蛋了！我高兴，高兴。<笑>
1: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0: 不客气？这方孟凯搅着我这么多次没把你娶到手，还来个土匪抢亲！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老子就是土匪！嗯，太妹啊，我心里一直就只有你一个人，你到底知不知道啊？啊，你跟我说说，那个方孟凯到底有什么好的啊？你跟我说说，对。
2: 我看在你喝多了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你现在跟我马上滚回去睡觉。
0: 睡觉？老子今天就要把你睡了！给我滚开！
2: 滚！
0: 哎呦！哎，够劲儿啊！
2: 任命杜黑虎为反共保民军军事处长，加入国民党了？
0: 哎，给我！我要说，这个汉子，给我！给我！老婆，
2: 你给我，等我不忍受！
0: 来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人撞怎么回事？
1: 哪有什么伟人撞啊？我逗海妹玩呢。
2: 杜黑虎，你说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
1: 啊？那既然大家都来了，那就都给我评评啊！我杜黑虎喜欢董海妹，你们在场的各位都知道是不是？我不就是今天抄了几首别人写的肉麻的情书，念给海妹听吗？你瞧瞧她这个样子，
3: 颠倒黑白，你简直就不是人！我今天非毙了你不可！
0: 把枪放下，黑虎，快去回到自己房间喝茶。啊，
4: 走吧，你们都走吧。
0: 二当家的。我回屋陪你喝去。
3: 爸，我刚才真的看见。好了好了好了，爸，扶您回屋吧。

0: 女儿啊，老爸也不糊涂，他多亏虎哭你姑姑的虚情假意，再加上那把刀子，我就看出问题了。爸，您看出来了，那您怎么不跟我说呢？我就是要看看他，他到底想干什么。谁知道你又跳出来了，不提这些了。女儿啊，你说你看到韦仁壮，这事我信。 你说跟他相比，我能信谁？
1: 您当然得信我了，我是您女儿嘛。不过爸，我觉得这个杜黑虎早就被罗文昌给。

0: 收买了，他是不是想内外勾结，把咱袍哥一窝给端了？
1: 宁儿，不是那么简单的。想打我们主意的，除了国民党，还有共产党。我们现在是夹在中间里头，难以脱身了。
0: 爸，不咳嗽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好？爸，你吐血了，我赶紧送你去医院吧。啊，
2: 你坐着，孩子。
0: 爸，
1: 孩子，帮里没有一个掌舵的是不行，爸爸眼看着也不行了，这个病啊长在谁身上谁心里知道，没有多少日子了。
0: 爸，您别这么说，咱有病就治病啊，要不然我把关二爷请来，他肯定能治好你的。
1: 心里的20多年的秘密，我不能再瞒你，我得告诉你。
0: 哦，您说。
1: 你的亲生父亲叫陈天柱，20几年前。
0: 爸，我让你别说了。我不想听，我也不会信的。
3: 你他妈脑子进水了？委任状居然让杜黑虎随身携带着，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居然白忙活了。
4: 卑职也想给杜黑虎鼓个劲儿，所以让他杀了董曼华，嫁祸给方孟凯，这样我们掌握了袍哥，来个一箭双雕啊。
3: 我问你，炸药找到了没有？
4: 有几个袍哥参与了劫炸药，说是送到了黑风岭去，我们也进山查了一趟，可惜啊被他们转移走了。
3: 我的话你听不明白吗？我在问你炸药找到了没有。
4: 找到一些。
3: 在哪儿？
4: 会仙桥。
3: 会仙桥有多少？
4: 黑市两箱吧。
3: 铁药组，我看你这个行动处处长是该歇了。
4: 江屯先生，我是一名军人，对党国忠心耿耿，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已经找到炸药的源头。
3: 源头就在国军仓库，一帮硕鼠。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找不到炸药，我就请你吃枪子儿。
4: 是，我一定找到。

0: 这么大一圈，咱们已经跑了5个地方，基本上跟这图纸上都能对上。如果说重要的目标有几百处的话，那咱们俩跑断腿也跑不完。
1: 你爸手里没炸药，几百处目标是不可能了。我重点圈了一下，大概有100处左右。100处也跑不完，
0: 解放军都已经进了四川境内了，没几天了。
1: 那怎么办？
0: 照我说，咱们把图纸复制了，让老杨派人分头去找洞口，该封的封，该守的守，群策群力。

0: 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群众路线吧？好办法，就这么办。走，咱们找发电厂的动作去。
1: 我腿酸了，我走不动了。
0: 哎，我说你啊，司令家的千金小姐，干什么共产党啊？一点苦都吃不了。
1: 谁说我吃不了苦的？我告诉你，受刑我都扛不住。
0: 你就吹牛吧。
2: 走，来。

0: 什么也看不见啊。
1: 别着急啊，我找找他的电闸。

0: 这上面啊，应该就是发电厂的主机房。现在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搞清楚这几条道哪一条道是通的。另外，洞口的位置是否跟地图上相符？
1: 我倒是觉得啊，我们现在的任务呢，应该是吃饭睡觉。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好的，比地面上安全多了。
0: 要不咱们两个人现在出去买点吃的喝的，合理好好休息一下。
2: 行，那晚你就别开玩笑了。哎，秦轩，
1: 嗯，
2: 你觉得董海媚会把那些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1: 会不会藏在洞里啊？
0: 杜黑虎不是说炸药藏在黑风岭吗？不过具体位置不知道。
1: 参与抢炸药的人那么多，人多嘴杂，董海媚不会放心的，一定已经转移地方。
3: 不管他转移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告诉我们的。他呀，还拿炸药当王牌呢。
4: 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
3: 谁啊？
4: 铁老大。谁啊？
5: 陈大哥是我。
3: 哎呦，杨老弟，
4: 陈大哥，
3: 来来来，进来进来。好久不见，你还好吧？
4: 我挺好的，你也好吧？
3: 坐吧坐，这位是
4: 啊，这是我一个小兄弟，听说您救过我的命，非得来跟着看望您。
1: 田大哥，您真是行侠仗义之人。

0: 这是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1: 哎呦，来就来还来说来就来带啥东西？
0: 不客气。
1: 来坐吧，来坐。坐，正好咱们喝两盅。
2: 我就知道您好这个，酒都给您带来了。
1: 哎呦。

0: 做大事的人，时间金贵，直接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啊，我想问问田大哥，最近有没有看到田老三啊？
0: 他呀，几个月前为了躲避军警的追击，被董振山送到了黑风岭，投靠了牛曲虎，后来被董海妹派去守一个山洞，半个月前悄悄回来了，带着几个人就在江边不远的山上守什么物资，还来过我这一趟。
1: 田大哥，能不能带我去找田三一趟啊？
2: 王五，你把实情都跟钱处长说一说啊。
3: 说好了，你欠我的钱我都给你免了。
2: 好好，
4: 杜黑虎啊，我就说你这人太小气。哎，王五，我还可以再多奖赏你100块大洋，
5: 但是你要老实跟我讲
4: 啊，
5: 你要是不说的话
4: 啊，你今晚就别回去了。你看看我们这里边有好多能让你说话的地方。
2: 哎呦，长官长官，我跟你说，我呀是跟田三下山看炸药的。
4: 来，你起来，我问你，是不是黑风岭那批炸药？
2: 是的，是的。
4: 藏哪儿了？
2: 就在那板栗坡的防空洞里。
4: 王彪，你带王五好好吃一顿。王五，我告诉你啊，吃饱喝足，给我们带路。
2: 好，
6: 王五，走吧。
2: 这位置都知道了，咱们不马上行动啊？
4: 哎呀，跟你说不急。你想想，那藏炸药的地方肯定有埋伏，你得让他酒后吐真言呢。哎，等他吃饱了喝足了，那自然而然那个机关不都吐出来了吗？
2: 啊，
4: 是吧？
2: 还是您有谋略。
7: 就在前面，我到了。
8: 站住！什么人？
7: 啥人？是我。
8: 大哥，你怎么来了？
7: 我带几个朋友过来看看你。
8: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带外人来这里。
7: 三道江的，我们也不算是外人吧？久违了。
8: 哥，他就是杀妹妹的仇人，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9: 方孟凯，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咱们就把这事给结了吧。
7: 三儿，别犯浑，三弟不是他杀的。
8: 大哥，妹妹的死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一定要为她报仇。
7: 三当家的，既然是这样，你们哥俩先聊聊吧，我们过两天再来。
2: 那洞子太深了，前面全是地雷，旁人他容易踩着，后面才是炸药，其中有一箱还绑了雷管。
4: 王五，你可以带着我们的人进去之后绕过地雷，然后趁田三不备时你把他突突掉不就得了吗？
2: 不是，长官，那个田三他对董舵爷和董小姐十分的忠诚，他身上绑着雷管，一爆炸洞子都没了。
4: 哎，那这样吧，黑虎，你带几个人跟着王五，趁晚上睡觉不备的时候把田三干掉。
3: 钱处长，这事儿能不能让你侦缉队几个兄弟跟我一起去啊？我手下那点人他干不了这事儿。
4: 你没听王五说吗？那田三身上绑的炸药，他见到外人起疑心就一炸什么都没了。我问你，我跟鬼要炸药去啊？不是，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
10: 那个田三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这么好的机会白白放过。
7: 你没看他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吗？我怀疑是炸药，要是真把他惹急了，他把这批炸药给毁了，那就麻烦大了。
10: 有什么麻烦的？炸了最好，省得留着祸害老百姓。
7: 你什么脑子呀？就算我们俩不要命，可周围都是居民区，要是炸了的话，老百姓怎么办？再说了，老杨一再交代要保住这批炸药，回头送给解放军。
10: 藏獒到底是藏獒，到底是比我们高瞻远瞩。
7: 行了行了，别拿我开心了。我看啊，还是等田老大把梅林的事情说开了，咱们再回去找他。

0: 这条路只通往藏炸药的地方，这帮人一定是来看炸药的，而且还喝了酒。我总觉得有点问题，不行，我得去看看。 能有什么问题啊？你还真把自己当福尔摩斯了？人家就是喝点酒，怎么了？
1: 钱耀祖他们也在打这批炸药的主意，小心总没错吧？
2: 三儿，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梅林不是方老弟出卖的，你也不动脑子想想，他们之前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什么理由出卖他？
3: 这还不简单吗？他为了讨好罗文昌那个狗日的，向他邀功请赏呗。
2: 胡说八道，他爸他姐都是死在罗文昌手里的，他跟罗文昌是死对的。
4: 那你说是谁出卖了梅林？他们家的管家为了赏金出卖的梅林。这个狗杂种！
5: 三儿，后来一次你追杀方孟凯，是受谁的挑唆？
4: 你说这个方孟凯，他前脚刚把梅林送回家，反脚就给卖了，还把你妹妹。 赔了陈了娇，说白了就是这人心太黑，他一早就想好了，把梅林和你妹妹两条命拿去邀功。
2: 杜黑虎，那个卑鄙小人，你不是不知道啊，你怎么还能上他的当呢？我当时被气糊涂了，上了他的当。
6: 王五，你怎么把人带这里来了？三当家，你瞧，这些都是帮你的赠与。今天啊，我赢了些钱，请大家吃了一顿好。
7: 兄弟们都说三当家太辛苦了，
2: 谢谢兄弟们，喝酒就罢了，这里是杜爷的仓库，新人面见，你们回吧。
6: 王五，
8: 当初你流落街头，又不是老子教你，你得早死了。你肯定我下毒手。
6: 三大家，不，大爷，天大爷，我是欠债没有办法呀。这样，你看看，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8: 王五，是谁让你来杀田三的？
6: 是杜黑虎，杜黑虎让我杀他的。
8: 杜黑虎，
6: 对，他为什么要杀我？我就不知道了呀。我欠了他的钱。
8: 他说让我把你做了，我就不用还钱了。我，你这是大逆不道，该当死罪。
6: 三大家，你看看，三大家饶了命啊！三大家，
9: 三儿，
10: 他夫人咱们不能不义，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滚！滚！
9: 谢放兄，
11: 三大家的，谢就不必了。你看，我们都已经进来了，要不让我们看看炸药吧？
10: 都在这里了。
9: 这么多炸药啊！那不是把半个城都给炸了？
10: 田三儿。 我觉得王五不会为了赌债来杀人的。杜黑虎和钱耀祖已经勾结在一起了，他们这是要抢炸药，炸毁我们这座城市。如果他们的阴谋真的得逞的话，那乌都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就会血流成河，家破人亡。
12: 我们袍哥有祖训，任何人不能参与党派之争。他作为二当家，怎么敢这样呢？
10: 杜黑虎几次向我下黑手，开始我以为。
2: 他是为了跟我争夺东海妹，可是后来我离开董文之后，他还是派人追杀我，这不合常理。
9: 三当家的，这些炸药万一被国民党发现了，就是个祸害，不如你让我把它转移走吧。
2: 这个绝对不行。当初我被钱耀祖追杀的时候，是杜毅和大小姐给了我一条生路，他们之前一直对我信任有加，没有他们的同意，我绝对不能转移这些炸药。

0: 那万一国民党带兵过来抢怎么办呢？
1: 我早就死过好几次了，怕啥？大不了和国民党同归于尽。郝院呢？
2: 铁三儿，我希望你替无辜人民好好守住这些炸药。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到的。
0: 可是三当家的，你也不能不吃不喝不睡觉啊，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
1: 你说的有道理，我会让大小姐派些信得过的弟兄过来帮我。
2: 这个洞通往什么地方啊？
1: 再往前面走一点就没路了。以前可以通到山那边，后来小鬼子轰炸的时候把那边给炸塌了。
2: 这样的话，这批炸药放在这儿倒也是安全的。啊，铁三儿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1: 多谢方兄。
3: 三儿，人还是得走正道。
4: 方老弟可是个了不了的人物啊，就连你们老大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听他的准没错。
1: 大哥，兄弟，我听你的话。
5: 方兄，之前多有得罪了。
1: 罗小姐，之前得罪了。
6: 老板，其味有其香。
7: 香味传千里。
6: 老规矩，两袋牛肉干，一包话梅，打包带走。
7: 得嘞，马上给您准备。来，先生，里边请。
6: 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吗？非常时期不要主动联络我。
8: 我们发现毒海路藏了炸药了。
6: 在哪发现的？
8: 在板栗坡的防空洞里，他们看守得很严密。还有这天三儿啊，把自己绑得跟人肉炸弹一样，随时呢要炸毁这炸药。对了，我听杜黑虎说，昨天晚上方孟凯也去了。
6: 这小子鼻子够灵的。
8: 江队先生，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6: 现在炸药在亡命徒手里，真是投鼠忌器呀，只能这样了。你派人到板栗坡给我守着，只要方孟凯抢炸药出来，就截住他。
8: 那你让方孟凯把炸药给炸了，不更省事吗？
6: 我了解共产党，那附近都是居民，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再说，董海们也想拿这批炸药作为跟国共两党叫板的本钱，他也不会轻易给方孟凯的。现在炸药放在田三手里是安全的。
9: 多吃点。
2: 目前炸药在田三手里应该还是安全的，他不敢轻举妄动。当务之急是要争取董海妹把炸药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可是那个董海妹啊，就是一颗油盐不进的铜豆子。
2: 董志真的身体很差，如果有一天窦唯真的被杜黑虎抢走了，那这些袍哥就成了国民党利用的炮灰了。我想请关二爷出山陪我去趟董公馆。
0: 这个主意好，关二爷也在党，组织上呢也希望他跟董志山多接触。
2: 关二爷在党，宋城也在党，共产党真够厉害的，就没有你们不在的行当。
0: 嗯，你可别忘了，现在你跟我可是一个组织的。
2: 啊，对，应该说咱们共产党，对吧？不过这个江团也是个厉害角色，我始终觉得在我的背后有一只黑手操纵着，一次次的让我陷入绝境。这个江团应该就在我们身边。
0: 那你的怀疑有没有根据啊？
2: 证据还不是很充足，但是敌人最大的王牌不给他揪出来的话，在我们的头上就始终悬着一把剑。秦轩，我想请廖大江配合调查。
0: 没问题啊，那我马上去通报老杨，你在这休息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2: 不行，我现在就要去董公馆。
0: 那也不行，你自己去那不是送死的吗？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这个时候国共双方谁要是争取到了袍哥， 谁手里就多了一块制胜的筹码。别想了，我不会有事的。走吧。
6: 董振山这个人骨头很硬，看来是没有争取的可能了。
8: 我昨天刚砸了他十个堂口，要不我今天砸他几个？
6: 你再砸他100个也没有用。你去，把董振山给我做掉。
8: 你这不太容易吧？那董公馆是袍哥天下，你即使杜黑虎行刺成功了，他也跑不掉啊。
6: 吃饱了就知道打打杀杀，一点计谋也没有。如果我们再不把袍哥掌控过来，嘉陵江大桥、朝天门码头，我们怎么上去安装炸药？
8: 是，我马上去找杜黑虎。
6: 记着，必须嫁祸给方孟凯。
8: 你这方孟凯他也不听我指挥，你再说他现在跑哪儿，我们也不清楚啊。
6: 我相信他还是会去的。虽然董海妹把他赶出了董公馆，但是共产党是不会放弃跟我们争夺袍哥的。你让杜黑虎随时准备行动，他要是再搞砸了，他的头就不必留着了。
2: 我来看看你爸，他病怎么样了？
10: 不太好，昨天特务砸了我们十个堂口，我爸气得吐血不止。我已经让马老七去请关二爷了。
2: 啊，我就是陪关二爷来的，他去药铺了，让我把配好的药拿过来，赶紧给你爸煎上吧。
10: 好，安娜，你让吴嫂赶紧煎药，我得把账先算完。
11: 嗯，一个姑爷半个儿，你真是个孝子贤孙。
2: 安娜。这个中国的语言啊，博大精深，你不懂啊，千万不能瞎用啊。什么姑爷呀？啊，那行，我看看老爷子去。
10: 行，你先去吧，我一会儿就过来。
2: 好。
10: 安娜，你也赶紧去吧。
2: 方爷，你身体好些了吗？
12: 有。方孟凯啊，我真佩服你这胆量，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来到我董公馆就像走亲戚一样了。
2: 哈，您还别说，多爷，好几天不见，这心里还真想得慌呢。
12: 这姑奶奶被害这个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就不怕别人找你的麻烦？
2: 瞧您说的，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啊，这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12: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这谁是鬼啊？
2: 多爷，
12: 白总，这里有刺客。
2: 不是，关二爷说
12: 你快走，我不愿看到你，快走，快走，我不愿看到你。

0: 怎么了？快坐下消消气。慢点，慢点。您看您生什么气呀？来，喝点粥。总公馆是你随随便便进出的地儿吗？
1: 我既然能进来，就能把事能出去。
0: 那你信不信今天晚上你躺着出去？
1: 我信，你杜飞虎什么事做不出来？

0: 说是再给三天的考虑时间。哎呦，这假期让爬鹰，以后骨头硬点儿。我刚才可没给他好脸。导演，您这身体好点了吗？这几天阎王爷一直向我招手，恐怕也没几天活的了。
1: 哎呀，别！导演，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啊！您一定会好起来的。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还没来得及报呢。
0: 黑虎啊，人生自古虽无私啊，都有这么一天，只是自己不知道吧。你说我邓振山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哪想得到这般天地啊？哎呀，董爷，您现在就什么都不要想啊，这帮里上上下下的事儿。 我来给您打理。黑虎啊，你记得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那当然记得呀，我杜黑虎打小就跟着您一起闯码头，是您一手栽培的我，我又不是狼心狗肺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想着怎么报您的恩情，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您指哪儿？
1: 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您把舵位传给我，我一定像您那样带弟兄，把袍哥在江湖上的位置坐稳了，不辜负您对我的厚爱。黑虎，
0: 哎，
1: 既然你说我董振山对你不薄，那我有句话要嘱托你。
0: 哎，您说。
1: 我希望你要好好的善待我的女儿。我走以后，你要像对待我以前那样，好好的辅佐她。
0: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辅佐她的。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 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

0: 爸，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

一天一求，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求，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求，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求，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求，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求，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那关二爷出现在工厂密林，还打死了两个兄弟。
1: 那关二爷呢？
2: 有人看见他被罗清轩接走了。
1: 罗清轩？他们要是再来，马上抓住他们。
0: 明白。

0: 罗琴轩，难道他也是共产党？怪不得他经常偷偷摸摸进他爸爸的书房。
1: 最终是怎么说的？
2: 苏老头看样子是要把被子传给董海梅了。
1: 这到嘴边的肥肉都能飞了，真冤。
2: 无毒不丈夫，按前处长说的办。
1: 二当家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吧，风险太大，搭上命真不值得。
3: 苏家的地盘你怕什么？再说了，外边有前处长配合砸逃的，
2: 这个时候你可别给我怂啊。事成之后

0: 安娜，煎药呢？
1: 嗯，是啊，小文姐。啊，你不是买布料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啊、哦，我不是怕你们着急吗？
1: 嗯。
0: 哎，对了，安娜，你是喜欢翡翠绿的还是玫瑰红的？喜欢龙凤呈祥的还是百花盛开的？
1: 我哪里懂这些？
0: 我告诉你啊，那可都是上好的苏绣，可紧俏了，下次都不敢保证还能有。要是海妹看见了，那肯定会抢的呀。安娜，你看看你，身材这么好，要是穿上旗袍啊，肯定特别好看。要不你先选？
1: 可是我这还熬着药呢。
0: 这样，你去添点水，然后把盖儿再盖严一点。待会儿五嫂就回来了。
1: 嗯，好吧。

0: 那咱们就先去吧。
1: 好，那咱们走吧。
0: 好，走走。
2: 我跟你说，可好了。

0: 我在这儿呢，啊，你一定要挺住啊，爸，爸！女儿啊，
1: 我在。爸不行了，弟兄们都在吗？在。对，管事的都在呢。
2: 吴嫂，药呢？
3: 熬好了，在炉子上温着呢。
2: 你快拿过来呀！
3: 好，好，好。
2: 爸，没事的。我跟你说，关二爷的药挺神的，你喝了肯定就会好起来啊！你放心吧，没事的啊，爸。
0: 弟兄们。

0: 支撑下去。
1: 董爷您放心，我们一定像辅佐您一样辅佐小姐。
0: 好，下狼崽子，老狼。

0: 好些了没有？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怎么了？
1: 有人在药里下了毒。
2: 啊？
0: 下毒？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爸，是谁？是谁这么狠毒要害死你？啊！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出这个真凶，帮你报仇的。多爷，你死得好冤呐！谁这么黑心，赖上给多爷下毒，太坏了。
1: 多爷死得很蹊跷，有人在药里下了毒，这个凶手一定还在董公馆，
3: 抓住真凶，
4: 把他五马分尸了。
1: 对，千刀万剐了他。
5: 对，杀掉他！杀掉他！杀掉他！杀掉他！
6: 王凤凯，别装了，
7: 下毒的人就是你。
1: 杜开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凭什么说是我杀了多爷的？
7: 这个你心里最清楚吧。
4: 来人，把凤凯拿下，慢着，事儿还没查清楚呢，什么时候你还替他开脱？
0: 给我闭嘴！我爸刚走，你们就在这儿吵他亲近是吗？都给我滚出去！

0: 爸，爸，爸。
1: 杜黑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方大哥害死我爹的？
2: 这事实不就明摆着呢吗？钥匙他方孟凯带进来的。
3: 没错，钥匙我从关二爷那带来的。难不成你还怀疑关二爷吗？
2: 关二爷是我们的前辈，我肯定不会怀疑。我怀疑你方孟凯在药里动了手脚。
3: 你有没有亲眼看见我往药里下毒啊？啊！我把药拿来之后，给了海妹，海妹给了安娜，最后是吴嫂给端上来的。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有嫌疑了。
2: 那我问你，你跑到杜爷的屋里干嘛去？当着大伙的面，你倒是说说杜爷是怎么给你轰出来的？
4: 有这回事吗？
3: 海妹，我去找杜爷你是知道的，他不是轰我，是让我当心刺客。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狡辩，依我看你是去杜爷屋里威胁他，结果没成，软的不行来硬的，下狠手杀了他。
3: 杜黑虎，杜爷是谁害死的你心知肚明，少在这儿栽赃陷害。
4: 杜黑虎，你说的这些有谁能够证明？
2: 吴嫂，他方孟凯被

0: 被老爷子赶出来的时候，吴嫂正端着粥准备进去，老爷子一喊，吓得吴嫂把粥撒了一地。
1: 吴嫂，
2: 小姐，我在，有这回事吗？是，我端着粥刚想进屋，就听见老爷吼了一声，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快走。”
0: 海妹。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该说的我也都说完了，最后我再说一句，老爷尸骨未寒，别让他死不瞑目。
3: 没错，必须替总舵主报仇，把杀人凶手抓出来。
4: 抓住他们，别抓住他们，抓住他们，抓住他们，抓
2: 住他们。闭嘴。马老七，
5: 在。
2: 你去请个仵作回来，我要验验我爸中的是什么毒。我不相信方大哥会害死我爸，在场的每一个人我都要审，我一定会找出这个真凶。
0: 好，都审，都审审。
6: 对呀，给我们做主。
7: 对呀，
8: 对呀，给我们做主啊，
6: 给我们做主
2: 啊。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儿，别怕，老舵爷已经走了，现在海妹是咱们新的总舵主，有什么话呀跟他说。
8: 替我们做主啊，活不成了。
6: 老舵爷，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没人给我们做主。
2: 行了，别哭闹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赶紧说。
8: 我们的堂口和城南的吴家堂口都被共产党砸了，还死了两个弟兄，还好我们跑得快，要不就见不到总舵主了。
2: 谁干的？
8: 共产党。
2: 共产党。
9: 这位兄弟，你们看清楚了吗？
8: 他们自己说是共产党，还到处贴这个。
0: 共产党宣言。海妹，这共产党是要跟咱们袍哥宣战呐。
9: 杜海虎，你少在这煽风点火。海妹，这摆明了就是国民党在栽赃陷害啊。
4: 杜海虎，
6: 早这么早
2: 行了，
6: 怎么活啊？
2: 男人，
6: 二娘，
2: 把房门开，给我绑了。
6: 怎么？
9: 海妹，海妹，海妹，你冷静点，你不在这儿，他们就大了。你别听他们的，海妹。
10: 海妹，你要冷静，事情还没搞清楚，你不能把房门开出来起来。
2: 我没有办法冷静，我早就知道你们国共双方都在这儿，我们袍哥，国民党砸了我们几个堂口，你们共产党会干看着。你们先是害死我爹，现在要伤我兄弟。真是侵害我们全体袍哥的利益，就跟我董海妹有不共戴天的仇人。
9: 海妹，你这是中了国民党的奸计，惹会大事的。
2: 方孟凯，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利用我？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对你的感情，对吗？你从一开始就是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对吗？我真是瞎了眼。我瞎了眼，
9: 董海梅，你是瞎了眼，你不光是瞎了眼，你还鬼迷心窍，你居然能相信杜黑虎的话！
0: 哎，怎么又往我身上扯呢？
2: 杜黑虎能杀自己袍哥兄弟吗？他哪来你们的传单？
0: 就是，海妹，这时候你可不能听这小子的，你对他越是爱，他越反过来骗你。现在舵爷被他给害了。咱的地盘也被他给占了，今儿你要是不处置他，怎么给我们这些袍哥兄弟一个交代啊？
4: 对
8: 对，给个交代，
4: 交代。
2: 好，杜黑虎，
0: 在。
2: 召开公堂大会，我要用方孟凯的人头，祭奠我的父亲和死去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0: 好嘞。
11: 舵主英明。

舵主把袍哥龙头老大的舵位传给了我，今天当着仁义礼智信各堂老大的面，我董海妹盟誓绝对不会辜负父亲对我的厚望，牢记祖训，重正袍哥。

0: 今天我就要把杀人凶手方文凯斩首，为我的父亲和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 杀死方文凯，为舵爷报仇，为兄弟们报仇。
2: 报仇！
3: 报仇！
2: 报仇！
3: 报仇！
2: 报仇！
3: 报仇！
2: 报仇！报仇！
1: 东海妹，你这么做是亲者痛，仇者快，你简直是糊涂透顶。
4: 方文凯，
5: 你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臭硬，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 东海虎，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告诉你，老子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方文凯，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我赏你这碗酒，送你上路。
1: 用不着。东海妹，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杀害你父亲，共产党也绝对没有砸你们袍哥的堂口，你是要后悔的。
0: 你不喝，我替你喝。

0: 我死了没关系，但是你一直往这个邪路上走，你要让所有的袍哥往绝路上走。
1: 让开！快点斩啊！
2: 让开！
1: 让开！滚！让开！
3: 关二爷，你怎么来了？
1: 海薇啊！
0: 我再不来，方孟凯就从你的刀下鬼了。那是他罪有应得。海妹，你错把好人当坏人了，你简直是瞎眼了。关二爷，你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用当说客。方孟凯，我今天必须斩你。好，东海门有本事是不是？冲我来啊！怎么着，得不到孟凯就要杀了他？ 心够毒的，方孟凯毒死了我的父亲，残害我袍哥的弟兄，我必须得报仇。就算他杀了你父亲，残害了你袍哥弟兄，那也可以报官府来审判。你私设公堂犯法，知不知道？<笑>在这儿，我就是天王老子，我就是罚。 好，来。
1: 那先斩了我吧，动手！我告诉你，董海妹，既然要斩一起斩，要走一起走。
0: 把热狗守住了，等我命令行事。明白，你们先跟我走。
1: 海妹，罗奇轩是罗文昌的女儿，你要是敢动她，罗文昌敢血洗董公馆的。
0: 我管他是谁，今天我必须给我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4: 我知道是谁下的毒，
0: 是潘龙飞，我亲眼看见的。

0: 对，他在说谎，不能信他。对，这个时候可不能胡说八道啊！潘龙飞那对舵爷是忠心耿耿，他怎么能杀死舵爷呢？
1: 他一个下人，又是从方家逃过来，当然是向着方孟凯说话。
2: 我没有瞎说，他往药罐里下药，给我看见了，我阻止他，他把我打晕了，把我扔到了杂货间。你没有想到吧？
3: 我没死，潘龙飞，原来是你龟儿子干的。我早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潘龙飞，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4: 为什么？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林峰，你带一组从东边打，陈鹏，你带二组从西边打，我从正面。动作要快要猛，绝不能让敌人血洗了董公馆，明白吗？明白。行动，走走走走。我的组织是共党。
0: 你也是共产党，
5: 我就是潜伏在袍哥中的卧底，是共党派我来捣毁你们袍哥的。堂口是我们砸的，镖局也是我们贴的，老子敢做敢当。
6: 潘龙飞，你少在这颠倒黑白！共产党不会有你这种败类。
0: 哎呦，海妹，这共产党可太阴险了啊！这潘龙飞可就是睡在我身边的一条狼啊！来来来人，把这共产党都给我抓起来！
7: 二等奖，说了，咱们是三个好兄弟。
8: 钱耀祖，你来干什么？
7: 把枪放下。
8: 别误会。
7: 我听说董公馆有共党滋事，我是来帮董小姐抓共党的。
8: 钱耀祖。 这是我袍哥的家事，你算老几？给我滚！
7: 没错，这是你们家事，但是我们司令女儿在这儿，我要保护她的安全。
8: 乔总，告诉你，我用不着你管，给我滚回家去。
7: 好，新闻。

0: 你先回去吧，等事态平息了，我们老弟往前。
1: 你好，那你枪注意安全。
2: 乔组，少废话，我跟你回家。王红小姐，是。
3: 我去盯着他吧。

毛奇，把枪给我。

0: 真的是共产党。
1: 快进吧，快进去！
2: 放开我呀！你放开！哎，放开我！

0: 车！
1: 走啊！
0: 快走！
1: 走！

0: 老板，那个女孩呢？
1: 被特务抓上车带走了。
0: 她没受伤吧？
1: 差一点，那个东西在她手外面冒烟了，后来被人抢了扔了。
2: 看来罗小姐没事啊。
3: 方先生，罗小姐的爸爸是警北司令的，接妖组是把她抓走，那倒也不敢把她怎么样。
0: 海贝，你怎么还执迷不悟？
4: 放开！你还要狗胆混蛋！东海妹，你怎么人妖不分，是非不辨吗？要不这样吧，你先打死我好了！你给我走开！你谁啊？我打死你干嘛？
0: 海妹，曲姨其实是你的亲生母亲。
4: 亲生母亲？我现在又多出来个亲生母亲，她投靠我们家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跑来当我母亲。哦，我知道了，你也是共产党吧？为了达到目的就跑来认我当女儿是吗？

0: 你们共产党真是不择手段呢！
1: 东海妹，你可以不认我，但是你不能污蔑共产党。不光我是共产党，关二爷是共产党，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共产党。
0: 你闭嘴！我的父亲只有一个人，就是董振山。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父亲。 更不会有你这样的母亲。那我问你，你的左脚底心是不是长了三颗痣，红颜色，和米粒儿一样大？我告诉你，那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那又怎么样？我是我爹的狼崽子，我在狼窝里长大的。你现在想认我，我告诉你，晚了。
2: 董海妹，究竟有多少人的鲜血才能擦亮你的眼睛？今天就用你妈的鲜血来告诉你，狼崽子也是娘生的。
3: 君，君，你冷静一点。董海妹，你为了报仇。 居然不惜伤害生你养你的亲娘，这就是你所谓的仁至理信吗？我跟你是有狼心没人性。

再看看这个。他叫陈天柱，是中共雾都地下党的区委书记，你永远忘不了20年前的那个悲惨的夜晚。你爸爸和区委的几个区委委员在我们家里开会，

0: 赶快带着孩子走吧，不然来不及了。
1: 我说老爸，

那天晚上，我从后窗里跳出来之后，没跑多久，我就摔倒昏死过去了。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是董振山把你抱走的。他躲过了罗文昌这帮人的追杀。 那天晚上，要不是方静斋抱着薇。

0: 一些，打开窗户，我们母女俩就葬身火海了。是董振山把你抚养成人，要不你也许就活不到今天了。他们俩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了。
1: 罗文昌这么狠毒，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0: 他是为了升官发财，他踩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往上爬。
1: 既然你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认我？
0: 我做梦都想认你，可是我不能，我也不敢。要是罗文昌这帮人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后代，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会给你带来灾难的，也会连累董振山和其他的人。
1: 妈，
0: 安培，
1: 妈。

你要知道，你爸爸、你爷爷，还有姨你奶奶，都是罗文昌这帮人害的。这血海深仇，你不能忘记，一定要给他们报仇。

0: 萱萱，本来你是可以在家享清闲的，但是你偏偏选择了这条路，也只能让你受委屈了。
1: 罗清轩，这里进来容易出去难。
2: 既然进来了，我就没打算出去了。

0: 这些都是为了救我，在被迫的。
1: 江南已经汇报过了，秦轩不光救你，还有行动队的同志们。
2: 老杨，孟凯，秦轩被关在军人监狱，距离情况还在哪里？
1: 老杨，我请求马上组织营救。
2: 情况还没搞清，怎么救？
1: 孟凯，也不用太担心，有刘文昌这个保护伞在。
3: 至少目前，秦轩还是安全的。孟凯，你要尽快回董公馆去，趁热打铁，把东海妹争取过来。秦轩一定要营救。江南，
0: 哎，
3: 你马上带人侦查监狱周边的情况。好的，
0: 我去做。
3: 好。
0: 今天这仇不报，
3: 我誓不为人。
0: 怎么报啊？是杀进警备司令部，还是灭了罗公馆？
3: 范大哥，经历这么多事儿，我知道都是我的错。从现在开始，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现在袍哥乱成一盘散沙，我们只有把所有的袍哥都集中起来，拧成一股绳，跟国民党对着干。
3: 让他们知道袍哥的厉害。我们袍哥虽然号称数万，可都是散兵游勇，跟国军打肯定会吃亏的。
0: 所以说，要扬长避短。上次田老大他们折腾司令部的下水道，不就很成功吗？
3: 车站和码头都是我们袍哥的地盘。

0: 劫粮食、劫军火，我们再好。
1: 打他几个军需库，弟兄们不光有吃有喝，而且还不用耗费太多的兵力。
0: 方大哥，你能不能留下来跟我们当军师啊？
2: 现在不砍我头了。
0: 对不起，我一时糊涂了。
3: 哎，还没，小官阶不见了，但还留了封信。
0: 信上说什么？董公官入境血性遍地，多爷姑奶奶双双遇难，小婉实在难以承受，情师难安。即日起应有四方，为逝者超度亡灵，忘掉尘世间的烦恼，专心修行。阿弥陀佛。信上没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1: 他不会再回来了。还没啊。
4: 你忙了半天了吧？饿了吧？来，吃完我给你们做的醪糟饭。来，谢谢妈。江推先生，你把我毙了吧！
5: 你这个饭桶！
4: 不是我，是罗司令。哎呀，也不是，是杜黑虎。杜黑虎太无能了，你看。
5: 你一个手势，我就知道把罗清轩抓了，那连司令都不知道啊！
4: 布的是连环计，这么周密的连环计，方孟凯的头已经在斩刀下面了，居然让他惊天大逆转，
5: 不但让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还把海妹给拉过去了，反而倒是我们的人死伤惨重，一帮笨蛋饭桶！不是卑职无能，那是那共党太厉害了。
4: 你说罗清轩啊，那居然躺在展台上，你还不知道啊？那后来要拿一颗手雷与我同归于尽呢。这真是……
5: 行了，你要是有罗清轩的骨气，我就烧高香了。哎呀，
4: 真没想到，罗清轩居然是共产党。
5: 有什么想不到的？
4: 我不过是没抓到直接的证据。
5: 您早就发现了。
6: 你脑子被驴踢了吗？罗清轩天天跟在方孟凯的后边，奇耻是共党嫌疑。你好好想想，宋吉刚来的那天，也就是藏獒来的那天，他到火车站去做什么？共党到三清灌抓罗文昌，罗清轩又不信道教，他跑去做什么？就连我逃出了罗家，也是他帮的吗？ 我不止一次看见他从罗文昌的书房里出来，我怀疑那些机密文件丢失都跟他有关。那
4: 您怎么不早说呢？
6: 过去罗清轩对我也不错，现在是职责所在，想想他的表现，也超出了一个进步青年所为。原来也只是怀疑，现在算是证实了。
4: 罗清轩啊，太可惜了。哦，对了，专员，那司令那边我们怎么交代啊？
6: 你把资料给我整理出来，今天晚上就送给他看，其他的明天再跟他说。

0: 不哭不哭啊。那姑姑问你，爸爸去哪儿了？
1: 是爸爸带我来

0: 我们家的人都不见了，
1: 行了，赶紧走吧。
2: 静静，你听话，你在这儿好好待着，等着姑姑，姑姑一定会想办法过来救你的，好不好？啊，乖啊，
3: 知道吗？
2: 赶紧走了，走了，赶紧走了，快点。
3: 乖啊。
4: 宝仪，你别这样，你这样会把我吓坏的。
5: 万万没想到，萱萱竟然是共党分子，我们家的内鬼，我们像傻子一样被蒙在了鼓里。你说共产党他哪来的那么大魔力啊？把我一个警备司令的女儿都给赤化了。
4: 别想那么多了，管他什么党呢，你就想着萱萱是你的女儿，她是罗家唯一的后代，想这些就好了。起来，起来，你快起来，把萱萱带回来嘛。
5: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是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
4: 在雾都这个地方，你说的不算，谁说的算呢？
6: 今非昔比，
5: 我头上有紧箍咒了。
4: 你说的是江豚，那个江豚像幽灵似的，时有时无的，你怕它干嘛呀？
5: 你呀，就知道吃斋念佛。我告诉你吧，江豚它掐着我的命门，勒着我的喉咙，随时都可能把我的皮扒掉。
4: 那你女儿不管呢？啊，你就不管女儿了？我告诉你啊，萱萱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想活了。我。
5: 好了好了好了，明天我亲自去找他，给他求求情，让他开开恩。
4: 真有江豚这个人啊。

您对女儿恩重如山，你放心吧，女儿一定会掌管好袍哥，把仁义礼智信发扬光大。

0: 为什么？我的父亲死了，他是被罗恩昌的走狗杜黑虎一伙给害死的。我还差点上了他们的当，把好人当成坏人。现在我当家，不愿意跟我的尽管开路，愿意留下的，我们歃血结盟。马老七，
1: 在。来人。

0: 先干为敬。
1: 我马老七坚决拥戴海妹总舵主。
2: 我带领五个堂口拥戴海妹做总舵主。
3: 好，
1: 安娜，你不宰棒不能喝。
3: 我跟小姐出生入死的，你能喝我也能喝。
4: 好，是条汉子。
0: 方大哥，这杯我敬你，希望你带领我们袍哥走向正道。

0: 谢谢韩妹，谢谢弟兄们。弟兄们，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断，众人划桨太大船。我董海妹少不更事，还希望各位长辈和兄弟们扶持。以后集体意识，表决决策，避免再犯糊涂。冤有头，债有主，罗文昌、钱耀祖、杜黑虎。
1: 才是我们袍哥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们要调转枪口，向敌人开战！
2: 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
1: 弟兄们，孙子曰，善用兵者必其锐气，击其惰归。我们就从罗文昌的军需后勤开始入手，今天晚上来他个火烧连营。
2: 那没问题啊，这个咱在行啊，有吃有喝，干
3: 干
4: 干
3: 干
4: 干
3: 干
4: 干
3: 干。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商议一下，到底从哪个仓库开始打起。来，
5: 好，来，我这车，你们几个都过来，听房大哥。

0: 请进。
1: 陈瑞，早早。
0: 什么司令啊？这么早，请坐。
1: 哎呀，一大早就忙啊。那个，我有个事儿。
0: 你是为了轩轩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小婉啊，咱们俩夫妻一场。你看轩轩一直很尊敬你，一口一个卢姨叫着，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0: 罗司令，老爷，我倒要是问问你，你女儿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察觉，你带回去的情报是白送的还是钓鱼的？
1: 轩轩他毕竟有挽回的余地啊。
0: 你打算怎么挽回？
1: 那个，我想把轩轩接出来跟他谈一谈。你看，我替他写好了一个自首书，他脱离了共产党，求您高抬贵手。
0: 很好，他只要在上面签字，并且登报声明和共产党再无瓜葛，
1: 好的，
0: 就马上还他自由。
1: 好，谢谢谢谢，我这就去接轩轩啊。
0: 慢着，我看罗司令直接到牢里去跟他谈，效果可能会更好。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

0: 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

0: 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仕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3: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

0: 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1: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4: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4: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

0: 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金不足，设备匮乏，地势陡峭，沿途险阻难行，重重困难之下，詹天佑却坚持自主修建京张铁路。
1: 中国人的铁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0: 不辱使命，艰难施工，京张铁路终于展现在世界面前。乱世之中，政权风雨飘摇，詹天佑怎样实现中国人的铁路梦？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中国铁路艰难起步。1902年，清政府用4亿5000万两白银换来了一纸与八国联军的合约，慈禧摆驾回銮，准备继续做他的统治者。从西安到宝

0: 定间1000多公里的路程，他走了整整3个月。在保定，慈禧登上一列专门为他准备的火车，随着一声汽笛嘶鸣，146公里的路程仅用了3个小时便顺利抵达北京。
1: 其实啊，这已经不是慈禧第一次坐火车了。早在1888年，李鸿章就专门为慈禧在西苑三海修了一条1500多米长的铁路，照片上就是当时专门为慈禧量身打造的西苑小火车。慈禧每天都要坐着它观赏风景，往返于颐和殿和北海静清斋之间。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提出疑问，照片上的这个小火车怎么会没有车头呢？因为慈禧担心火车的轰鸣声会惊动列祖列宗，他竟然下命令去掉了火车头，让太监拉着火车跑。因此直到1902年，他还从来没有坐过真正的火车。
0: 146公里仅用了3个小时就走完了。这一次，慈禧终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火车的便利。大难不死的慈禧准备去皇陵祭祖，感谢老祖宗的保佑。她专门下旨要坐火车去祭陵。修建这条祭陵铁路的任务交到了英国人的手里。英国人再次狮子大开口，向清政府报出100万两白银的预算，并且不能保证在清明节前完工。情急之下，清政府想到了一个人，詹天佑。
1: 詹天佑是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美幼童，他曾在耶鲁大学就读铁路专业，可以说他是中国首位受到严格系统教育的铁路工程师。20岁那一年，詹天佑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回到祖国，没想到他所学的铁路技术在清政府却丝毫不被重视。他开过船，上过前线，教过英文，几乎荒废了20多年的光景。直到20多年之后，清政府才终于想起了他。放眼望去，泱泱大清帝国竟然只有詹天佑一个人学过现代铁路技术，清政府只好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0: 回国20多年，詹天佑终于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这条通往皇陵的铁路只有43.3公里，并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然而它却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
1: 直到这时，中国的铁路总里程已经有4038公里。然而除了那条通往皇陵的43.3公里的祭陵专线，茫茫大地再也没有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
0: 1904年，紫禁城内传出消息，大清帝国决定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京张铁路。这个消息立即在朝野之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京张之间横亘数十里的军都山脉，山路险阻难行，地势险峻陡峭。然而就是这条艰险无比的铁路线，却有人抢着要修。张家口是当时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边贸交易量占全国的3/4，连接北京和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关系到整个西北和华北地区的边贸交易，控制这条铁路就能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列强对这段铁路的修筑权都垂涎已久。
1: 在京张铁路的修筑权上，英俄双方一直僵持不下，清政府官员却谁都不敢得罪。争执不下之时，英俄双方却达成了一个默契，如果中国人能够自己修筑这条铁路，那么他们就主动地退出竞争。原本这只是英俄两国的缓兵之计，然而没有想到詹天佑却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我手上的呀，就是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任命书，上面写着派委詹道天佑充当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落款是光绪31年，也就是

0: 1905年，
1: 洋人们还在等着詹天佑知难而退，他们甚至在报纸上讽刺地写道，在中国能修建京张铁路的还没有出生。但是詹天佑却已经开始对京张铁路沿线的勘测，这就是当年詹天佑最终定下的路线图，现代的铁路和古老的长城在八达岭交汇了，铁路沿线层峦叠嶂，攻城之难举世罕见。而南口到八达岭的高度相差600米，火车需要翻山而过。詹天佑曾说，如果不是因为资金问题，他绝不会选择这一条路。经过实地勘察，越来越多的难题显现了出来，以至于前来视察的大清官员们都忍不住泼凉水。
2: 哎呦，王爷，
3: 你非要逞能，不找洋人，自个儿能修吗？
4: 许多保守派的官员都说詹天佑是不自量力，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而洋人们也等着看他的笑话。当时詹天佑在给他的美国老师写信时说道，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如此，中国工程师将失掉大众的信任。孤立无援，背水一战，詹天佑又该如何继续呢？
1: 工期缩短，资金缺乏，京张铁路的修建面临世界难题。
4: 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火车如何爬上那600米的陡坡。
1: 风波不断，压力重重，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即将土崩瓦解，攻克难关，詹天佑孤军奋战。
4: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京张铁路终于提前2年建成通车了。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4: 刚刚我们讲到，詹天佑接下了修筑京张铁路的重任，然而不仅外国人对他冷嘲热讽，连中国人也都是将信将疑。预算意见再见，工期从7年压缩到4年，重重的压力之下，1906年1月6日，詹天佑挥下铁锤，在京张铁路上钉下了第一枚倒钉。而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火车如何爬上那600米的陡坡。
1: 火车从南口到八达岭无法翻越高达600米的陡坡，如何既省钱又省时间地解决这一难题呢？詹天佑创造性地运用了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2个火车头，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过了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岔道口，就倒过来行驶。原先推的火车头改成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改成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这样一来，火车上山就容易多了。詹天佑无法绕开险峰，也没有时间开山凿洞。然而人字形铁路的运用不仅解决了所有的难题，还让接下来要建设的八达岭隧道长度缩短了一半。
4: 人们都惊叹于詹天佑的奇思妙想，然而实际操作的第一天就出了问题。原来老式蒸汽火车都是由铁链连接在一起，在平路上开还好，一上山路，火车车厢就会撞击在一起，甚至还有火车被撞出轨道的情况发生。这一意外又让好事者们抓到了把柄。
1: 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洋人不断在报纸上抨击詹天佑，质疑他的工程质量和设计方案，而清政府的保守派们也趁机弹劾，建议更换外国工程师。詹天佑却镇定自若，在仔细研究后，他让外国同学寄来了一种新式自动车钩的模型。
4: 照片上就是詹天佑保存下来的车钩模型，现存于詹天佑纪念馆。

是这种车钩把火车牢牢地连接在了一起。洋人们幸灾乐祸，却对自己的新技术讳莫如深，而詹天佑却首次将这种车钩

0: 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一位皇亲国戚曾经以保护祖坟为由聚众闹事，阻止工程，逼着詹天佑大改路线。然而要大改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浪费，詹天佑不得不以辞职力争，铁路才能贴着坟头通过。
1: 为了早日将铁路修好，詹天佑不仅答应再挖一条河为皇陵保持风水，还答应设祭坛、烧香拜祭、立碑纪念。工程人员们对此愤愤不平，但是詹天佑却说，只要铁路能修过去，其他的都是小事。没有任何的先进设备，所有的工程都要靠工人的双手来完成。1909年10月2日，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京张铁路终于提前2年建成通车了。10000多名中外嘉宾出席了盛大的通车庆典大会。在庆典大会上，詹天佑赞美参加修筑铁路的10000多名劳工，以修筑这条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铁路而感到自豪。
0: 京张铁路的成功使得中国人逐渐觉醒，上至深商，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把他们的积蓄拿出来投资到铁路公司去。就在铁路修筑如火如荼之时，一场风暴来临了。
1: 191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全部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詹天佑几乎是被胁迫着交出了粤汉和川汉铁路的路权。清政府收回这些铁路权，不仅可以打击民间资本，还可以换取列强们的借款，用来挽救已经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詹天佑痛心疾首，发出电文呼吁所有商办铁路公司反对这种出卖路权的行为。终于，一场酝酿已久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0: 1911年5月14号，长沙有数万铁路工人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然而，就在9月7号，四川人民游行请愿的护路队伍遭到清政府血腥屠杀，酿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1: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刻，许多人都劝说詹天佑先避避风头，然而詹天佑却在战乱与动荡的广州坚守在铁路工地上。终于，他迎来了光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反抗压迫的队伍中。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作为清政府高官的詹天佑却丝毫没有为此而感到惋惜。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等待詹天佑的又将是什么呢？
0: 实业救国，发展铁路。孙中山亲下广州拜访詹天佑。
1: 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了一个宏伟而大胆的铁路计划。
0: 洋人欺压，官商勾结，一条条铁路却成为绑住中国的绳索。
1: 这条汉粤川铁路却成为了詹天佑一生的遗憾。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认为，铁路建设是中华民族发愤图强、复兴强盛的关键，甚至认为铁路发展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于是他想到了詹天佑。
1: 1912年5月，粤汉铁路公司迎来了一个特殊的访客——孙中山。为了一心发展铁路，实业救国，就在几天前，他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亲下广州拜访工程界领袖詹天佑，这让詹天佑兴奋不已。一张他所盼望的伟大蓝图似乎已经徐徐展开。
0: 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了一个宏伟而大

0: 大胆的铁路计划，他要建造五条贯通全国、总长20万公里的铁路干线。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在今天的新中国已经彻底实现。如今的中国，不仅有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铁路网，还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快速铁路线和高速铁路网。然而在当时，孙中山先生的提议却仿佛是天方夜谭。
1: 虽然已经改朝换代，然而国家的根本面貌却仍然没有改变。随着时局的动荡，孙中山不得不流亡海外，那个宏伟的铁路兴国的蓝图也不得不中断了。就在孙中山流亡国外的时候，詹天佑到武汉督办汉粤川铁路。这条铁路连接平汉线，贯通南北，向西则打通蜀道，连接天府之国。一盘散沙的中国需要这样的动脉。
0: 我手中的就是詹天佑的任命状，任命詹天佑为交通部计监此状。落款处是时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的亲笔签名，时间是民国二年。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夙愿，詹天佑一心想要修好这条铁路。然而这条汉粤川铁路却成为了詹天佑一生的遗憾。
1: 虽然已经是民国，但是詹天佑的环境并没有改变。这贯通东西南北的大工程其实是一个烂摊子，它的建设资金还是用清政府留下的借款合同。由于借的是英美德法四国的钱，一切工程事务权利和中国人无关，这是詹天佑十多年来最熟悉也是最痛心的情景。
0: 列强们将粗制滥造的东西都向中国抛售，这不仅影响了工程的质量，还造成了资金的大量浪费。同等的工作岗位，中国人的工资比外国人少一倍。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曾经指责中国的工程师不合格，要求全部替换成德国人，而詹天佑却据理力争，你要说哪个工程师不行，我给你换，一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有一条，这个职位必须是中国人的。
1: 不仅是列强别有用心，汉粤川铁路下属各省铁路公司充斥着官商勾结的恶习，规章涣散，相互倾轧，挪用、贪污之回扣盛行。在腐朽无度的社会里，詹天佑却依然坚持着节省每一分钱修铁路的信念。
0: 虽然处境艰难，詹天佑还是制定了各项严格的标准，主持推行了100多项法案，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工程人才。然而即便是这样，川粤汉铁路似乎也保不住了。
1: 1914年，詹天佑接到了来自英法德美四国的通知，由于一战爆发，忙于战争的四国决定停止向中国的铁路借款。原本就缺少资金时断时续的汉粤川铁路最终被迫停了下来。随后5年过去，詹天佑只修筑了湘粤线360公里长的一段铁路，这也成为詹天佑生前最大的遗憾。
0: 一战结束，列强们并不消停，此时的中国铁路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焦点。1919年，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们争执不休的还是中国的铁路。为了分一杯羹，甚至有人提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如果这样，那么延伸在中国大地上的铁路干线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绑住中国的绳索。
1: 得知此事后，詹天佑立即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电文中他说道，铁路共管忧国之事引为亡国的征兆，久立陆氏深知弊害，切痛尤多，一旦共管成为国际法案，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中华人才难以成长，工程无端损耗巨大，材料制式与标准受制他人，多国集团势力更难以抵御。面对如此情景，

0: 詹天佑病倒了。
1: 詹天佑在病床上听到了从巴黎和会上传来的最新消息，中国在山东的铁路成为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这让詹天佑悲愤交加。然而日本人似乎并没有满足，他们还要将中国东北也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19年，远东铁路会议在海参崴召开，列强们将要进一步的蚕食中国的铁路。这一次，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亲自召见了詹天佑，希望他能够出席会议，为中国人争取到一点尊严。
0: 此时重病缠身的詹天佑已经非常孱弱，然而他并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如期出席了会议。会期冗长不定，激烈的交锋艰难而焦灼，窗外的气候寒冷刺骨，詹天佑似乎就要燃尽自己最后的一点光芒。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10月10号，在这一天，詹天佑获颁二等宝光嘉禾勋章。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詹天佑身形微胖。而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初，参加远东铁路会议期间。短短几个月，詹天佑就消瘦得如此之快，他的生命也快走到最后的尽头。
2: 由于詹天佑的据理力争，日本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然而会议还没结束，他却再次病倒了。这一次他再也没能起来。4月24日，詹天佑去世了，终年59岁。就在詹天佑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那未完成的铁路事业。
1: 就在詹天佑去世后10天，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序幕，一场更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战争打响了。而这正是詹天佑生前所盼望的，是国家富强，不受外辱，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这里是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物资匮乏，人手紧缺，一片质疑声中，陌生中却立誓要修建一条高原天路。新中国的筑路人如何在世界屋脊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敬请关注大揭秘天路将军陌生中。
3: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3: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3: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6: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7: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

0: 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立罐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0: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4: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

0: 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2: 升级了，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3: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4: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3: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出席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市调研碳市场建设情况。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聚深智能产业。

0: 湖北省算力产业创新联盟今天成立，首批41家成员单位覆盖全产业链。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9号上午，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举行。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王忠林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动员全省上下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大力度，扎扎实实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为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主持会议。
2: 王忠林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发展大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绷紧防汛抗旱思想之弦，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好各项工作，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王忠林强调，要坚持预防为先，牢牢把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强化查险除险、拉网式排查、江河干堤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落实，确保各项工作真落地、真管用、真见效，强化工程物资人员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要聚焦重点领域，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严防雷暴大风和暴雨天气、江河洪水、旱涝急转等方面风险，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要强化应急处突，着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有灾必救、有险必抢，确保应急教应到位、转移避险坚决、灾害处置有效，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王忠林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防汛抗旱工作强大合力，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防汛抗旱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指挥部要落实双指挥长责任体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提升广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严明工作纪律，做到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加强宣传引导，加快构建防汛抗旱群策群防群治体系，推动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落实落地。李殿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多维研判今年全省水旱防御形势，切实以科学理念和务实举措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坚持以防为主，超前整治隐患，做好应急储备，及时预测预警，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注重科学施救，加强培训演练，确保灾害发生时果断处置，安全及时高效施救，要强化本质安全，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强化数质技术支撑，加快构建现代安全韧性水网，要全面落实责任，努力形成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大安全治理格局，坚决打好防汛抗旱工作主动仗。省领导吴海涛、盛月春、彭勇、黎东辉，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德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分别在主分会场参加会议。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通报有关情况，十堰市、黄冈市做交流发言，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设分会场。
0: 5月8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市调研碳市场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做实支撑、做强功能、做大规模，更好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中碳灯大厦是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的运营基地，正逐步形成串联碳登记、碳交易、碳结算、碳资产管理等碳市场服务的全产业链。王忠林先后来到梯能科技湖北有限公司、天顺风能集团零碳实业事业部，考察了解再生能源回收技术应用、新能源资产管理、绿证交易服务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节能环保产业赛道，加快绿色低碳

0: 技术成果转化，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在中国湖北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展示中心，王忠林详细查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东风氢气发动机、新一代煤电灵活低碳装备等产品展示，听取技术原理、应用场景及产业前景介绍，强调要坚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绿色低碳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调研中，王忠林还走进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注册业务部、登记业务部、结算业务部，与一线员工亲切交谈，与企业和有关部门、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系统运行、碳市场建设、碳金融服务、双碳综合评价考核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是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要切实提高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质量推进系统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如期实现。要着力在市场扩围上下功夫，扎实做好全国碳市场行业扩容承接工作，持续拓展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市场规模，着力在提升功能上下功夫，健全碳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武汉碳氢算所建设，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研究，打造权威碳指数发布平台，着力在产业发展上下功夫，高水平建设绿色低碳产业孵化器，持续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着力在集聚人才上下功夫，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薪酬激励机制，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和专业团队创新创业，着力在强化保障上下功夫，健全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加强政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积极争取国家试点示范支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推动碳市场建设的强大合力。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活动。
1: 五月八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具身智能产业时强调，要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与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应用导向，坚持通专结合、多层并举，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产学研用金协同，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立体化推动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0: 李殿勋来到诚心智联武汉公司，详细了解具身智能控制系统研发应用情况，查看企业实验室，叮嘱相关部门依托行业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打造一批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样品试制、技术认证、检验检测等研发共享平台，为具身智能领域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重要支撑。在华威科智能技术公司，李殿勋查看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品研发和技术应用情况，强调要围绕具身智能整机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打造高能级协同创新平台，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举办产业生态合作大会，更加有效地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供需精准对接。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李殿勋深入了解中心建设运营情况，希望该中心坚持高端化定位、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进一步强化创投资本和孵化平台两个支撑，更好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聚人才、技术和产业资源，为促进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调研中，李殿勋强调，加快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一要着力加强资源整合，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聚焦工业、特种、服务、人形四类机器人及零部件细分领域，集中资源力量培育壮大一批研发机构和优质企业。二要着力夯实金融支撑，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系统重构股权投资引导体系、债权融资增信体系， 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募资培育体系，为具身智能领域各类创新主体和产业主体提供全业态全链条金融服务。三要着力优化产业生态，着眼更好解决产业发展所需的阳光、土壤、空气和水分问题，努力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健康。

0: 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今天，省政协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会上，省政协委员等发言提问，省直部门现场回应。孙伟强调，要聚焦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着力促进融合发展，推动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兴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创新，着力发展服务贸易，营造创新生态，着力提升专业化水平，引导服务业态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着力壮大市场主体，支持中小企业提升差异化竞争能力，着力优化政府服务，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产出效率与核心竞争力。要发挥政协优势，持续调研建言，积极献计出力。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做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随着钢铁、水泥、铝冶炼三大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位于武汉的中碳灯大厦迎来新一轮产业集聚。作为全国碳市场的碳资产大脑，这里已吸引113家涉碳机构和头部企业入驻，释放出强大的低碳产业磁场效应。
0: 在中碳灯大厦，一楼大厅的楼层指引牌已被入驻企业填满。在33楼的梯能科技公司，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套能源回收装置，它就像电梯的充电宝，能精准捕捉电梯运行时的多余势能，当场转化为电能。
2: 电梯实现30%到45%的节能，既能够给我们使用电梯的成本下降，又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0: 按企业测算，一台电梯装上这套装置，一年可省电3500千瓦时以上，减碳约2.63吨，相当于种了146棵树。设备投入3年回本，这项技术正是通过中碳灯大厦的一场成果转化活动，从高效实验室走向市场。
3: 我们的电池做到高能量密度，在技术上是保持领先的，但是不知道应用场景，这就可以直接做这种桥梁。我们就和氢能公司啊，就把这个项目把它落地了。
0: 在中碳灯大厦，这样的成果转化不断涌现。今年以来，湖北省绿色低碳创新联合体、省绿色低碳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相继落户，已促成252项绿色技术落地转化，累计交易规模达43.48亿元，
4: 形成了碳板块的服务矩阵，为低碳的企业技术转化提供气候投融资、资产管理和综合咨询服务，为技术和资本搭建了对接平台，为先进的技术找到应用的场景。
0: 技术破圈，产业也跟着扩容。全球风电行业龙头天顺风能依托中碳灯的数据和平台优势，与楼内多家企业展开合作，从卖装备延伸到卖碳资产。去年仅绿证交易就超过200万张，营收破400万元。
5: 利用楼内的相关的各方面群体的资源，以点到网的方式进行快速扩散，能够实现电力的绿证方面的业务的快速扩展。绿证交易今年我们会预计突破300多万张。
0: 数据显示，中碳灯大厦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47家增长到目前的113家，2年翻了1倍多。碳交易、碳金融、碳科技、碳普惠等全产业链要素在此集聚，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格局，正在环沙湖双碳经济带加速生长。
6: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襄阳专场。襄阳提出经济总量向1亿级迈进，奋力打造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0: 发布会介绍，15五是襄阳深度转型破局突围的战略决胜期，襄阳经济总量向1亿级迈进，构建以汽车、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为龙头的3+4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2资3能工程持续优存量、扩增量，实现1年筑基、3年见效、5年倍增，
7: 实施链筑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100亿级龙头、10亿级骨干，组建市级领导领衔的10大招商团队，靶向招引产业链缺失环节、关键零部件及高端配套企业，推动社企服务从结束即办向未速先办转变。
0: 作为国家重要老工业基地，15五期间，襄阳将用2到3年时间

0: 实现制造业企业质改数转全覆盖，培育绿色工厂170家，绿色工业园区2家，争创2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企业。
1: 今年我们将再推动300家企业乘数起飞，打造更多的无人工厂、智能工厂、5G 工厂，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
0: 人才与创新方面，未来5年，襄阳将引进高水平团队500个以上，高层次人才10000名，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完善高校原创、实验室中试、企业量产转化通道。
2: 聚焦3+4主导产业，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持续迭代人才政策体系，引导人才向产业一线、创新前沿加速集聚。
3: 构建技术交易网络，实现技术供需精准匹配，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0: 区位交通是襄阳特色优势，面向15/5，襄阳正全力重塑南港北铁综合枢纽，深度融入汉襄宜1小时高铁圈，汉襄桂内河航运大通道，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1200公里。
4: 推进实施14条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的高速公路项目，100%的县级行政中心和83%的乡镇，实现15分钟以内上高速公路。
0: 在绿色发展方面，襄阳将推进千瓦级多能互补格局，力争到2027年新能源装机和绿电消费占比均超65%。
5: 高质量建设1000000瓦的风光基地，有序建设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推动电网消纳更强，输出更多，供电更稳。
6: 今天，湖北省算力产业创新联盟成立，首批41家成员单位覆盖了从底层硬件到顶层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0: 湖北省算力产业创新联盟的首批41家成员单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基础设施层，长江计算、华为、中科曙光等聚焦自主芯片与服务器，夯实算力底座。调度运营层，湖北大数据集团联合3大运营商及多地数据集团，负责算力连接、调度与交易。应用消纳层，阿里云、科大讯飞、黑芝麻、2点10分等单位，将算力运用到政务、汽车、文旅等领域。
7: 我们基于鲲鹏生腾这个算力芯片，打造全场景、全端的算力产品，
8: 把湖北分散的算力资源更好地聚集起来、用起来、流通起来，做好算力供需对接、统一调度和生态共建。
0: 活动现场，成员单位还带来核心产品。湖北电信发布国资央企可信数据空间湖北节点，助力央国企数据共享。湖北移动发布毫秒运算一体化算网及 Tokens 服务产品，让企业应用更便捷。目前，湖北已建成算力1.8万匹，登记入库数据企业539家，省级累计发布高质量数据集60个。依托联盟，湖北将构建算力产业生态，着力破解产学研脱节、供需失衡、品牌薄弱等难题。
9: 我们把算力从服务器到平台到相应的运营机构、使用方、服务方都聚集起来，将生态打造起来，起来参与全省的算力的场景应用的创新。
10: 今天，湖北发布全省首个面向人形机器人的动作大模型，可为不同品牌型号机器人动作开发提供技术基座，大大降低企业开发门槛。
0: 这套动作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动作数据，将人类语言转化为动作指令，好比机器人都能听懂的普通话。比如用户只需要说即兴来一段舞蹈，大模型就能理解并做出流畅的动作，而且模型还能不断学习进化，生成更加拟人流畅的动作。目前该模型已正式开源，意味着所有用户都可以接入模型来快速开发机器人动作。
11: 机器人从单纯模仿人类动作变成了可以直接听人类对动作的描述去执行这种动作，你不需要提前把这个动作给准备好，它可以自己去有一些自主性、多样性。
0: 现场基于该模型的首个应用产品——人形机器人通用动作创作平台前情亮相。用户无需编写代码，只需提供文字、视频、音频或动作捕捉数据。

0: 就能完成从动作生成到真机部署的全过程。该平台能适配目前主流的机器人产品，前空间、宇树、格兰若、光谷东智等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平台落地。
1: 在我们的平台上，不需要写一行代码，就可以生成自己想要的动作，应用到家庭生活、康养医疗的方方面面中去，
2: 调动湖北省各个高校、各个研究机构的资源，有好多的这种生态企业一起来合作共建，构建完整的产业的链条。
3: 作为全国最大中稻产区，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插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栽插，同步筛选良种，推广良法，助力稻米产业提质增收。
0: 稳产增收，良种为先。在襄阳南漳1000多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基地里，高速插秧机正加紧作业。今年当地重点推广去年引进的4个高产优质品种，全县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1%。
4: 去年引进深耕科院的新品种乙酿油2300，每亩达到了1200斤，每亩增效了300多元。
0: 良种落地，良法跟上。荆州市荆州区是湖北江汉大米品牌的核心区，40万亩中稻插秧正陆续展开。过去优质米和普通米混着种、混着收、混着卖，好米卖不出好价。今年当地投入约400万元，建起4万亩江汉大米种植基地，从育秧到插秧全程标准化作业。
5: 今年我们用那个机制育秧，秧苗在大田里啊翻新更快，更壮。到后期的话，一亩田应该增产到180斤，300元左右吧。
6: 采用特定的品种，跟农户签订这个订单意向合作，按照管理规程、防病治虫、田间管理，再由企业高于市场价进行回收。目前荆州区的这个订单种植的面积是有21000多亩。
0: 通过良种良法大面积推广，湖北不断挖掘粮食增产增收潜力，稳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据农情调度，目前湖北已插秧中稻超200万亩，春耕工作有序进行。
7: 当前湖北已进入汛期，根据最新预测，5月全省降水量将偏多20%，6月份需谨防旱涝急转等极端天气变化。面对复杂形势，湖北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守好水安全底线。
8: 刚刚我们从长江委水文和气象专家的会商拿到了这样一张5月份长江流域降水的分布图，在图中浅蓝色的区域就是在5月份降水会比历史均值偏多20%的区域，应该说它覆盖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
0: 根据长期预报，今年汛期长江流域上游来水正常。眼下，长江委正科学调度上游水库群，提前放水降低水位，为后续防洪腾出库容。
9: 目前上游水库群主要还是处于一个消落的这个阶段，目前这个剩余的消落库容还有167亿立方米左右，丹江口水库可用的水量大概是76亿，这个是为后期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用水都是做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与此同时，湖北100座水库完成除险加固工作，在荆门经过改造的高关水库泄流能力较之前提升2倍，沙洋马梁水闸也在汛期完成重建，为区域防洪安全和农业灌溉提供支撑。
10: 同时能够及时为大北湾泵站提供灌溉用水，兼顾防汛与抗旱两大核心功能。
0: 监测预警能力也在升级，今年全省新增1195处雨量监测站点，主要中小河流可提前24小时发布洪水预警。全省超9.4万名防汛责任人也已下沉到水库、大坝、河道、蓄滞洪区等关键点位。
11: 聚焦行洪通道堵滞、堤防明口等重点，排查整治风险隐患1007项，科学调控水资源，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准备。
0: 省政协聚力支点同心兴农委员读书交流活动8号在省农科院举办。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强调，要把读书学习与提案办理、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紧密结合，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三农发展、加快建成支点的实际举措。
12: 今天，真理领航、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2026年第二场暨第8届洛家智库论坛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作协、北大、武大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文化强省、文化强国建设等课题深入研讨。现场，武汉大学

0: 启动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工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协同创新工程等四项重大学术工程。
1: 进一步整合全校的有关的科研平台，深化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2: 来看长江快报。
0: 近日，工信部、教育部等四部门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其中湖北有9个，教育数字人小乔老师、长江生态元宇宙数字人等上榜。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2026年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正在申报中，最高可获50万元资金扶持，项目设创意组和创业组，申报截止时间为5月15号。今天，2026年湖北省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宜昌正式启动。活动深挖云梦睡虎地勤俭法治文化资源，让2000多年前的基层法吏喜以 AI 普法智能体形象走进大众视野。实验近日发布公积金新政，购买车位、加装电梯、住房装修、支付采暖费等均可提取公积金，明确装修提取标准为每平方米1500元，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购买同一小区车位，累计提取不超过车位总价。加装或更新电梯，提取金额不超过家庭实际支付金额。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你昨天可是跟我拍着胸脯保证的哈，说今儿要带一道人间极品的好食材。哪儿呢？我跟前这是空空如也，阮老师跟前也没有啊。
1: 依我看呢，以刚子你这个丢三落四的记性，十有八九是把食材忘在家里了。
0: 哎呦呦呦，纯纯的冤枉啊。带肯定是带了，但想看这人间极品呢、哎，我们得先玩个小游戏热热身呢，不然哪能显得出它的金贵呀、
1: 啊、玩游戏呀、什么游戏呀，说来听听。
2: 可得先说好啊，咱们这节目时间有限，不能太复杂。
0: 放心放心，绝对简单。这个游戏就是猜谜语，只要猜中，人间极品马上登场。
2: 猜谜语啊？那对你来讲，你可找错人了。我跟阮老师，我们俩猜谜语，他就没输过呀。
0: 你就出一吧，
2: 就出题吧，我们分分钟拿捏。
1: 那还等什么呀？这就开始呗、我们也早点看看你说的那个什么人间极品。
0: 好嘞，那我可要开考了啊！二位听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参与啊，看看谁先猜中。第一个谜面，白白嫩嫩像娃娃，生在水里不沾沙，煮煎炒炖都能行，家常桌上人人夸。猜吧，
2: 这个范围有点广啊，白白嫩嫩的，水里头莲藕吗？
0: 差得远，再猜。
1: 我好像有一点头绪了啊，刚子，要不你再出第二个谜面，我验证一下，看看我猜的对还是不对。
0: 好嘞，阮老师，听好了啊，第二个谜面。石头层层不见山，短短路程走不完，雷声隆隆不下雨，大雪飘飘不觉寒，生来如水又似玉，一块一块方又齐。
1: 好了，不用再往下说了。这谜底呀、肯定是豆腐
0: 啊。再说一遍，
1: 豆腐，
0: 答对了，就是它啊！当当当当，看看啊，看看我这豆腐上还有福字呢啊！今天的人间极品闪亮登场，怎么样？晃没晃你的眼？
2: 不怎么样，我当是什么山珍海味的，闹了半天就一块大豆。

0: 你早知道费那么大的劲就这一块豆腐，我都不带费我这脑子的。
1: 哎呀，我今天为什么非要带豆腐来啊？这事儿吧，还得怪阮老师啊。
2: 怪我？我什么都没干呢。
1: 哎呀，阮老师，你前阵子独自下江南了啊？去淮安出差忘了？
2: 是啊。
1: 哎呀，我在摄像老弟小半袋啊，可是偷瞄到那视频了。哦，你在当地吃了一道淮安特色豆腐，吃的那叫一个香。哎呀，那表情啊，比我啃大骨头还陶醉，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我当时就琢磨哈，能让见多识广的阮老师这么上头，这豆腐它肯定不简单呢。要不这样，我把那视频放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咱们阮老师是怎么被一块豆腐给压下的。
3: 然后刚刚他上的这个平桥豆腐，
2: 平桥豆腐，对对对，这黑的是什么？
3: 它是撒了一点胡椒粉啊，
2: 可以可以，我喜欢胡椒粉。对，
3: 平桥豆腐呢，从这个名称上讲，平桥是我们这边的平桥镇。
2: 平桥镇
3: 那平桥镇，
2: 平桥镇淮安的，
3: 他们那边就是说豆腐啊，做的非常的就是说嫩，口感也很好。所以我们当地的这边厨师就选用了平桥那边做的豆腐，作为烩豆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材料。在过去传统的手法的话，它这个豆腐要切的就是说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一定要切成薄片，并且是菱形的。它得
2: 薄片，
3: 对，我来给您盛一下吧。
2: 好，大家看一下，它真的是菱形片，而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我来尝一尝。我好像没有吃到豆腐就咽下去了，入口即化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怎么样，立冬？我说的没错吧？阮老师这吃相是不是比我啃大骨头还投入？
2: 说实话啊，那个号称江南第一鲜的平桥豆腐做的那叫一个绝呀，真的是鲜的，东北话叫直冒尖儿，嫩的能掐出水来。别看我这一把年纪了，阅历呢也算是丰富了，但在这之前呢，我还真没吃过这么鲜这么嫩的豆腐，所以呢就没控制住我这个表情，让大家呢见笑了。
0: 这个视频里头的那个平桥豆腐啊，你别说您了，就看上去确实是有食欲，
2: 有食欲，
0: 跟我们平时吃的炖豆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哈。我感觉它不是那个寻常的那个豆腐的寡淡呐、灰白呀，而是介于那个羊脂玉与出血之间的那种润白。而且我看那汤汁啊，特别的稠亮，像是给每块豆腐呢，都给镀了一层水光一样。最绝的，我觉得是它的形态，
2: 它是菱形的。
0: 拿这个勺子轻轻一碰哈、那个豆腐呢，颤颤巍巍的就散开了。它是那种极有分寸的，叫碎而不糟，就是每一块豆腐呢都保持着它的棱角分明，在奶白色的那个汤汁里边，你看浮浮沉沉的点缀着，有火腿吧，火腿的嫣红，或者是点缀着那个香菇的深褐色，还有最后呢浮在上边的一抹翠绿，它简直就是一幅工笔画呀。我不能再说了啊，我这说着说着都咽口水了。
1: 是吧，我第一次看这视频也这样，所以我今天呢特意把鲜豆腐带来了，就想请阮老师啊在营养菜的环节教我们大家伙做一道健康的豆腐美食。不过立冬，你要是嫌弃这豆腐普通，今天就不带你吃了啊。
0: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行了吗？我认错。
1: 行。
0: 今天无论阮老师呢做什么豆腐，我都必须要吃，我而且要多吃。
1: 多吃可不行啊，最后咱俩一人一半平分。
2: 打住，合着我是白忙活一场呗，没我什么事儿呗？
1: 哪能呢？雷神也不能没有您呢。
0: 这还对对，
2: 这还差不多。不过说真的啊，刚子，你说豆腐是人间极品，这话我一点儿都不反对。就大家呀，别看这个豆腐它便宜，它普通，

满大街你去买都能买得到。可在我这个营养师眼里，它比很多贵得吓人的补品它还要实在。豆腐啊，那可是老祖宗留

0: 我怎么听着有点自相矛盾的意思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有些事儿呢，咱不能看表面，咱们要看这个事情的本质。桌面上这块豆腐，咱们看着是软嫩，但它绝对是藏在那个什么软身子里的那个补钙高手，比很多你吃过的肉类、蛋类那都强，甚至它不输于牛奶。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呀？因为豆腐成型，它必须加那个凝固剂。北方呢是卤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哎，对。
1: 南方用的是啥膏？
0: 石膏。
1: 石膏，对。而卤水跟石膏里最核心的成分，那就是钙。那石膏呢，它是硫酸钙，卤水呢，它也含有氯化钙。可以说钙就是豆腐的隐形的这个骨架子，那没有这些钙的加持，那就没有豆腐。再加上黄豆它本身它的含钙量就高啊，那么内外加工，这个豆腐的钙含量直接是那种跨越式的提升。给大家对比一下啊，每100克北豆腐钙含量大约是138毫克，南豆腐呢大约是116毫克，而每100克的你说的猪排骨啊，钙含量只有6毫克
0: 啊。
1: 那你说的那牛棒子骨什么的，牛骨汤每100毫升，它才约2毫克
0: 啊，这么少
1: 啊？
0: 那他们跟豆腐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啊。
2: 这么一说哈，这个豆腐补钙它确实是牛。我以前吧总觉得说这补钙得干嘛呀，得啃骨头啊，啃那个硬骨头哈。没想到软软乎乎的豆腐它才是隐藏的补钙大佬。以后呢给我家那俩孩子多吃点吧。
3: 早知道豆腐是补钙界的隐形的扛把子，嗨，我之前体检大夫让补钙，我还和那几块排骨啊大牛骨都较什么劲儿啊，不花钱不说，关键是吃完了这肚子都吃大了，肉都吃上去了
1: 啊，现在知道也不晚呢。
3: 不晚。
1: 对呀，豆腐不仅仅是物美价廉，里边的钙我们人体还特别的好吸收，它是可溶性的钙盐，不像骨头里的那个钙它被锁住在那个骨质里头。你放在这个砂锅里，你炖呢炖呢炖半天，它才稀疏那么一丁点儿。那除了我们说这个豆腐补钙厉害之外，豆腐里边还富含磷铁、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对我们有些朋友的什么贫血呀、体质弱呀、脾胃不和呀、排便不畅啊，以及三高啊等等不稳定啊，这些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豆腐里边的优质植物蛋白的含量它也相当可观，在我们人体中它的吸收率，这个你可能不知道，说出来吓你一跳
0: 啊，
1: 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90%以上。
3: 90%这么高？
2: 怪不得哈，很多人都说这个豆腐呢是那个植物肉，原来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一说这豆腐吧，就是我小的时候最盼的是啥呀，就是家里头做这豆腐，拿那个石磨哈，磨那豆浆，一般都是我爷爷推那磨，我在旁边呢往里边加那豆子，然后一圈一圈的等那个白花花的豆浆呢流出来，那真是哈，香的半个村子都能闻得到。然后滤出来那豆渣呢，我奶奶也舍不得扔，然后掺点面，滴点香油，烙成那个豆腐渣饼，就给我还有我妹妹解馋，就那个香的哈，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卷，我一口气呢能吃4-5张。
3: 哦，你们也自己做豆腐啊？那我小时候一到快过年呢，家里也张罗做豆腐，一做做一大碗，哎，这家分点那家拿点，吃完呢就切成那个小块放在外边那个大缸里冻上，过年呢就炖酸菜炖排骨，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不过平时吧很少自己做豆腐，都是买现成的。我还记得哈，家门前经常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有时候啊挑着那个扁担，有时候是推那个三轮车，边走边喊豆腐，刚出锅的豆腐，大豆腐。 豆腐，哎，那声音呢拉到老长，隔着两条街啊都能听见。我妈一听见那吆喝声啊，赶紧给我拿个小盆说，老儿子买块热乎豆腐去，要边上那种啊，并不是边上那个有嚼劲儿。

0: 边上那个起了一条楼，这不厚一点吗？多买一点吗？那不合适吗？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啊，有点占便宜的意思啊。
1: 以前那个买豆腐啊，不是像咱们到菜场买完了有个塑料袋啊，给你一提了回来。以前都是自己带个盆去啊。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呢，我们全家都吃食堂，吃食堂居多啊，所以呢，就是小的时候很少碰到那个什么家门口有卖豆腐的，大院那儿没卖豆腐的。就是我大点以后，在上海的时候，哎，弄堂里啊就有卖豆腐了，傣屋傣屋。我姨父是厨师啊，就跟我说，小胖，去门口买块豆腐，我来烧个豆腐给你吃。顺手就递我一个铝盆，那时候都是铝盆，然后我就去买豆腐。买回来豆腐，我把这豆腐就给我姨父，我说姨父，等我马追来来。我姨父就把这个豆腐啊，搁在那个一个碗里，他这个也不叫碗，这么大的个盆里，这盆里呢，它里边放点盐，然后呢就把这个豆腐泡进去，然后就倒上点清水，哎，过那么一会儿，我看我姨父又去把这个豆腐翻个面，
0: 泡清水里我知道啊，但是为什么还要翻个面啊？
1: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头有讲究哦。那会儿家里没冰箱啊，天多热呀，这豆腐你拿回来早上买的，你等全家人晚上回来吃，没准儿那就成臭豆腐了，
2: 都黏了，
1: 黏了，酸了，到那个时候就没法吃了，然后呢就泡在那个清水里，其实泡在清水里头，豆腐跟那个空气隔开，
0: 隔绝了，
1: 降温干净，然后呢要勤换水啊，稍微撒点盐嘛，这是杀菌嘛，细菌少了，勤换水，翻翻面，到晚上吃的时候呢，这豆腐呢还新鲜啊，所以呢像这样的豆腐呢，一般来说第一天基本没问题，第二天还凑合，不太会坏。
2: 是，您说的这个好像我以前也看有人这么做哈，我还以为就是说泡在那个水里头啊，就是泡的，他没想到这个小细节有这么多的门道哈。
1: 那是当然，老一辈人呢，在生活点滴里呀，我跟你说，处处藏着生活的大智慧。就咱们啊，要学习的那地儿啊，就多着呢。
0: 是是是，要学习的地方呢，多着呢。就好比我们的营养菜环节吧，每天要学习的地方那也不少啊，是不是，阮老师？
2: 那倒是。
1: 我怎么说呀？我本来想说停，打住的啊，我不说了，我就知道。你到了这会儿，你就会催营养菜，你催营养菜只会迟到，不会什么？
2: 不会缺席。
1: OK， 那我今天呢，就用你带来的这块豆腐呢，教你做一道家常版的平桥豆腐。话不多说，我这就开始做。
0: 好，
1: 做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豆腐一块，火腿丁、香菇丁、香菜末、海米、鸡蛋清、水淀粉、麻油、胡椒粉、鸡精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豆腐切成小丁，切好后烧一锅开水，把豆腐放进去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接下来我调一个简单的高汤，锅中重新倒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点鸡精提香，水开后依次倒入海米、香菇丁、火腿丁，煮开以后再煮两三分钟，把这个鲜味煮出来以后再倒入水淀粉，等这个汤汁浓稠以后，再把焯好水的豆腐丁轻轻地滑进去，略微地在锅里煮一下，最后一步把蛋清打散，顺着锅边转圈淋进去，随后关火，盖上盖子，用余温把它烫熟。出锅前撒上稍许的香菜末，淋上点麻油和胡椒粉，吃的时候轻轻地翻拌一下，即可美美地享用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平桥豆腐，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
1: 你把这个砖头一层一层的粘牢啊，是不是？还要把砖缝里的那个破损用点水泥给它补好。安堂他干的就是这个活儿，所以呢，一边补钙壮骨，一边呢补安堂养元骨，咱们双管齐下，这个愈合的速度才能明显的加快。如果您的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直接吃点含钙含安堂的这个营养补充剂，这也行。早餐呢来一点儿，全面调理关节啊，调理您的这个腰骨，而且呢吃起来方便，关键它管用啊。最后呢，我要叮嘱您的就是生活上要记住，首先别受凉，第二受伤的一侧不能负重，还有一个一定要多晒太阳，每天晒个20分钟左右，帮助你吃进去的钙呢让身体吸收。这位先生，您按我说的去吃去做，坚持1-2个月，腿上有力气了，这个骨头呢也会越来越稳当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微友叫桂兰，他说今年52岁了，最近大半年吧，总觉得这个浑身没有劲儿，然后懒得动，早上起床呢感觉也不清爽，晚上睡眠呢特别差，多梦，一醒有时候半夜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吧，你说在外边走着走着，心脏呢就突然间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然后心慌，慌的呢都出虚汗。可是到这医院呢去查这心电图啊，做那彩超啊，大夫都说没啥大毛病。所以说就想问问您呢，除了吃医院开的药以外，饮食上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办法？
1: 像刚才这位微友的他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以我多年来的经验来看呢，调理的核心呢就3个方面，一个补气血，一个是护心脏，还有一个是稳睡眠。那么第一，人的气血足了，这才有力气，浑身没劲儿，你说心慌头晕，大多都是气血它供不上了。那么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小米、山药、菠菜什么的。我推荐一个啊，红枣桂圆小米粥，晚上呢喝一碗，就是晚餐的时候喝一碗，它安神又助眠。第二，大家要听好哦，钾稳心跳，镁松神经，缺了这2个营养元素，往往呢就会让我们容易心慌啊、心乱跳啊。所以呢，我们在饮食上呢可以吃点香蕉、土豆、菠菜、南瓜、燕麦，还有坚果等等这些含镁和含微量元素钾高的食物。那么家常菜呢，我推荐凉拌菠菜啊。最后一点，想要睡得好，晚餐在晚上7点前吃完，别太饱了啊，别喝茶呀、什么咖啡呀，还有睡前半小时喝一杯温牛奶，里边稍微的加点蜂蜜啊，润肠补钙还助眠。当然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运动，这个也很重要，每天呢有氧运动啊，半个小时左右，微微的有点出汗，这就行了。这位朋友，您按我说的做，睡眠变好了，心慌也会减少，浑身呢会有劲儿，只是呢时间的问题。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微友叫春暖花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48了，最近一年呢总觉得膝盖发凉怕冷，他说夏天呢我都不敢穿那个短裤，膝盖里边呢好像往外冒凉风一样，上楼啊下楼的时候呢膝盖呢还发酸发软，

0: 如果是蹲下去再站起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费劲。想问问您，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平时吃点什么能缓解呢？
1: 膝盖发凉怕冷，一般来说啊，是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差，营养呢它送不进去了，代谢废物呢它也排不出来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上下楼梯觉得发酸呢、发软呢，说明这位朋友您这个关节的软骨这儿有些磨损了，它周围的韧带肌肉的力量也不够了，
2: 那得赶紧补啊。
1: 是，饮食上呢，我给这位微友呢三道护膝的硬招。
2: 硬招？
1: 硬招。嗯。第一招，生姜炖鸡。生姜呢是温经散寒，好比给这个膝盖贴了一个暖宝宝。鸡肉呢它补气血，相当于呢给我们的关节加点润滑油，您每周呢吃两次，能把你膝盖里的凉气呢给它赶出去。那么第二招是用这个黑豆再加上核桃，您做一道黑豆核桃猪骨汤。黑豆它是补我们的肾，还能强骨，核桃呢富含 Omega 3， 能够润滑关节。那么猪骨呢它补钙呀，我们又喝汤又吃肉，这个膝盖慢慢的它就有劲儿了。这第三招呢就更简单了，买点枸杞红枣保温杯里泡水喝。枸杞是补肝肾的，红枣呢是补咱的气血的，您这个可以长期坚持喝，能够辅助增强您的人身体里的正气，缓解膝盖的不适。那当然我们说除了吃，我们平时也得把这个膝盖呀当重点保护对象。夏天到的时候您在空调房里了，你该带个护膝你就带个护膝，别让这个膝盖呢对着这个风口直接吹。每天晚上呢您用温水毛巾啊，稍微热一点的，只要不是特别烫，敷敷您的膝盖，促进一下血液循环，这叫什么呢？外敷内服，双管齐下。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